0: 对，现在是夏末这个秋初的夜晚啊，咱们火线这个晚上是异常的热闹，是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火线的夜市开了。首先呢，我们想先请郝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火线不夜精度夜市目前的一个总体的情况，大概开业多长时间，是多大规模，几点开始营业，我们朋友几点去那儿比较合适呢？
1: 啊，听众朋友们，给大家介绍我们火焰的不夜精度夜市啊。
0: 对，
1: 咱们的不夜精度夜市呢，自开市以来啊，运营的态势是非常的向好的啊。开业初呢，人气每天的破万啊。进入这个正常的日常运营之后呢，客流量也非常的平稳。周末呢，节假日呢，还是总体的还是向上的。整个夜市不大，我们占地呢是6亩。啊，300米的一条长街，但是呢，一街百味啊，非常的热闹。其中呢，美食的档口呢有50个啊，还配套了480平米的亲子游的乐区。同时呢，我们设置了百姓的大舞台、非遗手作和文化推介的展区。营业时间呢，从每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啊，欢迎大家来到火线啊，这里的夜市呢，既能吃各地的风味小吃，又能沉浸式触摸我们火线地域的历史，是个可吃可逛有故事的一个夜市。
0: 哇，太丰富了。
2: 大家要想知道这个夜市到底有多么热闹，现在就打开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看一下。格威龙已经给我们发了好多咱们这个夜市的图片，大家看啊，哦，这晚上人声鼎沸，而且好多摊位不夜精度，好有古意啊。陈明迪说了，郝洪恩老师又来了，欢迎您啊。说哎呀，对火线这个夜市缺乏了解，今天要听几位给我们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另外呢，说到这个到底过去运河边有没有夜市啊，大家说应该是有吧，毕竟商船运输繁忙，人来人往，有市场需求。天使与海豚说了，哎，之前还真没听说过。不过如果古代有夜市的话，那一定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古代有没有，一会儿我们再来说。我们先来说一说现在的这个不夜精度火线的这个夜市，我们记者也去探访了一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逛夜市，品文化，学非遗，带特产。哎，话说呀，600年前火线曾因设立超关，从此商船夜泊灯火通明，成为昼夜不息的不夜精度。600年后，不夜精度再度亮相，火线新推官带您提前探访，定位不夜精度火线超关文化夜市，每天晚上6点开市，7点可以看演出，10点就结束了，而且现场免费停车，大概有300多个停车位，桌椅板凳您看都给您备好。好了，导览图也给您放置了，赶快截图。现场还有很多这样的文化装置，也有一定的惊喜小互动，参与就有机会领取小礼品。当然，这里的很多的商铺结合了我们本地的风味，还有全国的好味道，也有我们火线镇的文旅推介，还有小孩玩的非遗传承人的文创产品等等。日上千帆，夜游金渡，尽享古镇诗意。
0: 我们很多朋友啊都好奇这个不夜精度这个名字的来历，听说啊它好像和咱们火线榆林庄600年之前的一段运河往事有关，郝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哎呀，没错，这个名字啊不是凭空就是想出来的，是从历史里走出来的啊。早在呢明朝呢，在那个大运河上设立超关，其中呢第一关就设在了我们火线啊。因为榆林为什么设在火线呢？因为榆林庄闸啊，榆林庄闸这段运河呢有闸，因此呢他把那个超关的征税点税客点都是放在了榆林庄闸，成了闸关一体的运作，南来北往的漕船呢商船在这儿要停泊核验报税通关。

0: 明的这种景象，因此呢在古代这里就称为不夜金渡。今天重启呢不夜金渡这个名字，我们做我们火线夜市的名字，就是让600年前的运河岸边的繁盛灯火重新呢亮起来。
1: 嗯，玉溪营城说了，古代通州的闸关渡口，也就是超关，从早到晚商贾云集，各色商户都设在关口中，形成了集市，夜市也油然而生，所以是非常的繁荣哈。然后说到底古代有没有夜市呢？向着阳光说，有。明清时期尤以清代为盛，通州作为京杭大运河进京最后一站和漕运枢纽，运河是被誉为叫不夜之灯市，繁华之程度可比苏杭啊，所以当时这个南货北运在这里集散，叫漕船云集，

0: 接临街开门，然后都发展到了叫昼夜喧呼，灯火不绝。所以其实沿着大运河沿岸，就是它的这种漕运的以及商业的繁荣催生的这个夜市哈。
1: 嗯，韩老师呢刚刚也说过，说当年这个商船夜泊的时候，岸边是灯火彻夜不息。那像我们如今现在这个刚开的夜市，每天晚上灯也是亮到10点多左右，这灯光亮起来的时候，韩老师站在夜市里，有没有觉得600多年前那个不夜京都又回来了？
2: 这种感觉啊实在太强烈了，因为我也是运河儿女啊，从小在这个运河边长大，就看到我们的夜市呢这种繁荣的景象呢，每晚灯笼的次第点亮呢，看着这个人来人往的这种人流呢，有一种万灯悬夜渡的这种穿越感。
0: 嗯，
2: 古代是漕运通关，商船泊岸，今天是百姓游玩，烟火市井，虽然是景物变了啊，但内核没变。古时呢千帆竞渡，今天八方来客，灯火再一次点亮了火线这

0: 井这种行架呢，
1: 嗯，
0: 灯箱这些文化装置都是这个作为我们这个景观文化。
1: 要不说这个夜市里头那么亮的，有这么多灯箱哈。
0: 是我们就是这一次呢，我们这个党委和政府呢，对一个我们的夜市呢也是非常的重视啊。我们每天的宣传部长就几乎在夜市上每天的督战啊，这个做了很多的活动，像七夕啊。而且呢，专门设置了我们的运河多少旧物，
1: 嗯
0: 啊，这个
1: 这马上要过来的就是这个中秋和十一，估计又得有一些新的花样了。
0: 新的花样，因为每天也都在琢磨怎么把这个未来这个十一啊和中秋啊这两档节啊在夜市上怎么把它给做好，
1: 给体现出来哈。
0: 另外，我们做了这个夜市的文化推介区啊，我作为咱们夜市的文化推介官啊，在那儿讲讲咱们火神镇的老故事啊，小的一些孩子的文化，啊，让孩子来触摸我们火神的历史和我们夜市带来的这种文化氛围吧。
2: 什么时候能逮到您在现场？
0: 我基本上是每周六啊都会在夜市上啊。
1: 啊，巡街。您刚才说了，咱们夜市里有这个超关税台的文化景观，仿古的漕运木船，还有火州八景的这个灯箱。
0: 对，
1: 这些其实都是在咱们这一块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是吧？
0: 是有过。您看这个超关税台的景观的原型是超关啊，这个计税办公的地方啊，包括我们标志性的巨型的算盘。在夜市上也有一把啊，为大家还原旧时超关核算课税的这种场景。当年呢没有计算器啊，南来北往的商船呢，这个税银啊全靠官吏手里的大算盘啊，食指翻飞啊，分毫不差。传说呢，商客隔着十里运河就能听到火线的算盘声，就知道到了火线超关。这里呢，朝廷给所有的商旅的承诺呢，计税公平，尺度如一。当然我们火线八景呢也是古时候流传的八处那个风景的名胜，通过夜市呢展示给那个游客，我们用灯箱将其重现，这些装饰共同勾勒出啊我们火线特色的当年呐啊过去的景观和繁华啊沉睡的历史，就成了我们现在不夜金都夜市看得见拍得到的夜景。
2: 好
0: 的，
2: 我很好奇这个火线八景是大概是有哪些景色。
0: 它有这个远浦飞鸿、白河渔舟啊，这个亮鹰旧台、禅林宝塔啊，还有这个
1: 在咱们火线这边都能找得到。
0: 都能找得到，现在它的历史啊，这被画家呢，还有你看今天来做客的小董呢，用着各种这个手法都记录下来，
1: 来展现出来了，
0: 展现出来，
1: 所以斯努比说了，夜市是经济繁盛的产物，展示了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的状况，哈，然后这个燕林也说这个明代中后唐代中后期，其实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已经有一些城市有夜市了，所以这个历史也是很悠久。他说诗里头就有叫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可见中晚唐的时候夜市已经相当繁华了。然后七七五八也说隋唐大运河扬州段古运河东关街历史街区就是夜市小吃街，所以商业街在古运河夜市这边是相当的繁华的哈。
0: 对，
1: 所以咱们其实火线这个夜市也是颇有历史的哈。
0: 对，
2: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夜市里面有一个叫做明清九州商帮文化打卡点，我们郝老师呢是文化推荐官，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明朝时候有哪些商帮会在火线这里有活动？
0: 当年啊，就是晋商呀、徽商啊，像鲁商啊，就是全国那个九大商帮，其实有六个商帮是在这个国家

0: 第一。
1: 董老师，彩绘难度大不大？它是就是用那个小刀雕刻吗？然后那个颜色是怎么上上去的？
0: 咱们这个葫芦烙画是运用葫芦的，运用那个烙体的温度慢慢晕染下，晕染，然后呈现棕褐色，然后还有那个

0: 别了，那么听董老师介绍，我都特别想去尝试一下。我想知道董老师，那比如我去那儿尝试，大概是多长时间？我要是体验这个完整的过程的话，
1: 如果要是简单的话，然后大概要30分钟到1个小时这样，
0: 哦、还好哈、
1: 对，
0: 那我像我这种零基础的小白，您那边体验是从这个雕刻开始呢，还是、
1: 就是直接彩绘？因为彩绘比较简单，然后快捷，然后运用颜料的本身加，然后过渡色，然后调染，这样效果更加。
2: 就弄一些比较简单的图案，
1: 对，
2: 是吧？
1: 是的，是的，这样。
0: 那么也很想问一下董老师，比如说在咱们也开了有一段时间了，在这个夜市摆摊的这段时间，有没有遇到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市民游客？比如说有人一眼就认出来您的这个画的是什么内容？
1: 是，当然有的，有不少土生土长的火线本地人走到摊位前，一眼就认出葫芦上面的远浦飞鸿、春娇烟树，聊起老火线、火线八景，然后讲很多老一辈流传下来的往事，那一刻我就很特别触动，说明这些图案唤醒了当地人的乡愁，也有外来的游客，然后听完了讲解之后，才知道火线藏着这么深厚的运河历史，一件小小的葫芦作品成了大家交流的本土历史的纽带。
2: 玉溪银城说了，哎呀，看到今天还有一位葫芦彩绘非遗传承人董老师，然后又看到我们听友们发到网络上的照片，葫芦彩绘的艺术品太华美灵动了。葫芦就是福禄的意思啊，真是让人爱不释手啊。董老师您的手太巧了，真是吉祥摆件，
1: 谢谢，
2: 大家好喜欢。然后刚才说到了咱们这个火线八景，各位龙把这火线八景给我们发上来了，有汉宫古槐、禅林宝塔、铸币甘泉、远浦飞鸿、长堤回雁、亮鹰旧台、春娇烟树、白河渔舟。说这个远浦飞鸿的远景是在塘头村西，亮鹰旧台的远景是在永乐店镇，
1: 是
2: 吧，郝书记？然后他还把这个图都发上来了，说因为这个是咱们火线村委会留存的火线古城的原貌图，以及有一些这个八景的图，大家在聊天室里都能看到，真的是很用心啊，大家哈。
0: 那我们火线现在其实也在做一些很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民宿啊，像我前段时间去参与了咱们的那个叫做地名寻踪，专门就是来到了咱们火线镇，然后当时有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千帆集，里面太丰富了，我看现在有垂钓，有民宿，还有这个什么咖啡店啊什么的，各种就年轻人的一些聚集地。刘老师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咱们这里有什么好玩的，这个千帆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3: 好的啊，千帆集是依托大运河文化打造的2000多亩徽派微度假目的地啊，我们的这个目的地方就落在我们的火线镇码头村啊。刚刚您提到我们千帆集它与运河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先从我们码头村的历史说起。我们码头村它是位于我们大运河漕运的一个重要的码头，我们千帆集的名字就取决于日过千帆不觉影的这个来历啊。当时在这里的这个码头千帆竞渡，商贾云集啊，我们想在这个历史繁忙之上做一个现代的反转，因为在过去漕运码头只是叫匆匆啊，所以我们希望游客来到这里能够体会到千帆竞渡心归于此的这种境界，所以希望每一个游客来到千帆集，大家不仅看到的是我们白砖青砖黛瓦啊，这种徽派建筑，更能够感受一种心安的这种力量。我们想为现代人打建起一处可以放松身心的沉浸式空间，无论外界怎么的喧嚣，来到这里内心能够安静下来。
0: 我上去千帆集啊，我就感觉咱们的业态太丰富了。刘老师来介绍吧，我觉得我再怎么介绍都是外行，好像有很多就是我刚刚说的民宿，而且还不是那种就是一间间房子，然后也是那种个性那个造型特别的丰富，就是有这徽派的这种建筑，是不是？
3: 对，我们这边是运河徽派庭院民宿啊，我们每一个房间都有自己的特色，来我们这儿能够体验开盲盒的乐趣。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5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
1: 大家好，我是张琪葛。
0: 今天我们带您来到600年不夜金渡火线夜市，了解这里的运河密码。
2: 600年前，火线因设立运河超关，商船夜泊，灯火通明，成为昼夜不息的不夜经渡。600年后，这片运河故地再次亮起灯火，火线不夜经渡文旅夜市正式开始。夜市不仅可逛可吃，更可学非遗、听大戏、登台秀才艺，日均客流已突破1000人次。与之一路之隔的千帆级文化艺术共创园，更是将徽派民宿、运河文化与乡野生活融为一体。本期运河之上，我们将邀请相关负责人一同走进这座会讲故事的夜市，解读一段沉睡600年的运河往事如何被重新唤醒，以及一座古镇如何在烟火气中完成与当下的对话。
1: 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三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会议轮值主席、不夜经渡夜市文化推荐官郝洪恩，以及千帆级文化共创园运营经理刘迪老师，以及葫芦彩绘非遗传承人董博伟老师。欢迎三位老师。那么我们今天啊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天天 FM 的首页，搜索城市广播，进入运河之上聊天室收看节目直播。今天我们有个有趣的互动问题，欢迎大家来到听听 FM 的评论区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古代运河边有夜市吗？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感受到我们的听听评论区。
0: 向着阳光说，咱们这个火线的夜市是600年之后再度亮相，今年7月31号是吧？好书记，
3: 对，
0: 7月31号就是正式开市了。然后说这个夜市是有非常大的场地，然后有这个正规的很多几十个摊位，也和炫彩的文化打卡景观，然后在丰富市民夜间休闲场景的同时，也尽显古镇夜市的烟火气息。说这个运河边的夜市体现了漕运文化的记忆，承载了这个翻墙林立、昼夜不息的漕运盛景，体现了通州作为京师门户的物流集散的功能。玉溪营城说，哎，我好喜欢各种艺术风格的葫芦烙画的摆件呀，哈哈，还是对董老师这也非常感兴趣，说寓意好，同时也好打理，当落上灰尘的时候，用鸡毛掸子或者是软布擦一擦就行了，是吧，董老师？
4: 啊，是的，是这样。
0: 哦，可以用湿布还是干布擦？
4: 湿布就可以擦的。
0: 哦，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要求。
4: 没有，因为咱们的颜料都是防水的。
0: 哦，然后这个葛威龙还专门给我们发了咱们千帆级的图片。
4: 哇，
0: 就咱们这个千帆级的那个
4: 门口
0: 的样子，我们能看出来。所以千帆级其实是，就是白天就有很多精彩的活动，然后晚上又过渡到，这白天叫日赏千帆，晚上叫夜游金渡哈。
4: 对，
0: 咱们怎么做这种白和黑的转化呢？
4: 因为我们两个位置它比较近，车程10分钟大概就能到了，而且我们想做的是注重于这种情感的传递，在我们千帆集白天您来我们这儿喝喝咖啡，吃吃我们的鱼锅，然后在我们的千帆集小路上散散步啊，让我们的心情能够放松下来，然后晚上夜幕降临，我们随着这个街道又来到了夜市，能够感受我们这个夜市的这种烟火气，所以我们想先静下心来慢慢体验，然后再沉浸式的感受这种市井的繁华，随着人的心境自然的完成从日赏千帆到夜渡夜游京渡的一个转换。
1: 我感觉咱们这个千帆集特别适合家庭去那里玩啊什么的，因为我看到还有这个羊驼的一些互动啊什么，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家庭去那边能体验到什么
4: 啊。家庭来我们这儿玩的项目还是比较多的啊。首先住宿，我们有专门设计这种亲子房啊，我们里边有儿童喜欢的这个滑滑梯，里边也有设计啊，在民宿方面，然后我们在吃的方面也有小孩啊亲子设计的这种特色的鱼锅，然后在咖啡，我们咖啡馆里边也有孩子喜欢的这个饮品，在外围里边我们有一些无动力的设施啊，我们有小孩有女孩喜欢的手工坊，有男孩喜欢的这个路亚垂钓啊，包括后边有真人 4S 等等各种体验的项目。
0: 路亚垂钓，那路亚垂钓的鱼可都是好大个的鱼啊。
4: 哦，有鲈鱼、桂鱼，
0: 是吧？你们现在路亚的那个鱼饵都好漂亮， 亮啊！
4: 啊，对，做的非常的精
0: 美，仿生的那个小鱼啊，
4: 对对对，
0: 因为我早年间体验过，觉得特别有意思。
4: 对，体验那个上钩的快乐，能够上瘾这个项目
0: 是、啊。关键是它并不用鱼钩来钩这个鱼的嘴，它就用那个鱼饵来把它给等于是给叫什么套上来，
4: 对，不停的晃动
0: 啊，是一种很有意思的钓鱼的方式，跟传统的不太一样。大家有机会还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
4: 对，
0: 鹿是大陆的鹿，亚是亚洲的亚，
4: 路亚
0: 钓鱼的垂钓方式、是。
3: 那现在太丰富了，我们白天呢从这个千帆集里面逛一逛，晚上呢就可以直接过渡到我们的夜市
4: 啊。
3: 我其实最好奇的就是夜市有哪些好吃的，有哪些是咱们这个运河本地的特色。郝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5: 其实，在我们不夜金都夜市啊，你能吃到就是我们经常这个吃到的，你像那个夜市上、啊、经常不可或缺的羊肉串啊、臭豆腐啊，这些东西不可或缺，对吧？都是这个，你像一些那个手做的这个柠檬茶之类的，但是你来到我们不夜金都夜市，首先你能吃到我们从春天的味道的鱼钱糕，
3: 哇！
5: 啊，这我一直推这个，
0: 对对对，这咱们火线的特色，就
5: 因
0: 为这不是春天的吗？你现在哪还有呀？
5: 啊、所以有，为了这个不夜金都夜市呢，我们这个特色美食，我呢，如果市民朋友去啊，周六您去，您可以看到郝书记在那里啊，就是摆摊
0: 儿。郝书记有办法把这鱼钱给留下来，您太牛了。
5: 是我那个春天。一直留着是有重要的贵客和贵宾啊，重要的活动的时候我才拿出来给大家分享这道美食、
0: 哎、
4: 太珍贵了。
5: 你这个周六如果这个市民朋友去，你会免费啊尝到我的鱼钱糕、
0: 哦、
5: 或者是我的鱼钱饭啊，这也算是我们不夜金都的美食、还能现在我们在挖掘我们火线本地的这个特色的美食，是我们不同质化的美食
0: 啊、火线特色的，大家一定要去到这个夜市，
5: 你
0: 才能体会到。
5: 你像在火线，你像我们有个那个夜市的神鸭摆摆，它也
0: 叫什么？
5: 神鸭摆摆
3: 啊，这是
5: 烤鸭
3: 哦，这是烤鸭
5: 啊，它的烤鸭呢，那个鸭胚呢，鸭皮呢做的也是非常的好，都是这个手农呢直供货，也是放心食品。这作为北京老北京的味道呢，在我们火线夜市能够尝到啊，这非常的棒。
0: 其实不光光是火线这个夜市，火线的早市也有美食。今天早上郝书记专门给我们带了
3: 雪糕
5: 、那是我们火线大集啊、火线这个白天吧，这个大集的、我总讲是最好吃的吃食，火线美食
0: 啊、
5: 一个老坛切糕，骑着二八大杠走街串巷40载，它是一种坚持，是一种精神，
0: 一直就在有，
5: 一直做
0: 啊、
5: 所以我今天来呢也给黄老师带了一块切糕、
0: 刚才请我们同事们品尝一下，大家都说哎呦真好吃，还带着点温度呢，从早上带过来啊，就是所以火线真的是一个宝藏的地方，就是挖掘自己本地的这个美食，可能让大家会更有记忆点哈。
5: 对
0: 啊，
3: 而且我们夜市里面好像还有一个百姓大舞台，这里好像经常会有一些演出活动，是不是？
5: 这个咱说说这个舞台特有意思啊。那我们这个百姓大舞台呢，它本意就是一个百姓的舞台嘛。到它是每天的晚上7:30啊到9:30，9点。基本上结束了，也希望呢市民朋友去逛我们不夜金都夜市，带着您的才艺啊，在我们的百姓舞台上做展示。我们这个舞台啊，
3: 都表演过什么节目？
5: 就是我那。真是那句话叫锣鼓喧天，掌声雷霆，
3: 鞭炮齐鸣，
5: 那
0: 彩旗招展。
5: 鞭炮不能说现在禁放嘛，
0: 彩旗招展，锣鼓喧天，
5: 锣鼓喧天。因为我们火线有一支锣鼓队，打的是特别好。那个伴着我们当地的这个百姓上台，这个舞蹈，是我们火线的一景儿啊，非常非常的棒。所以用刚才这个，那真是锣鼓喧天嘛。再说我们做这个夜市呢。就包括我们火线镇党委政府呢，尤其是我们现在主管夜市的一个张方部长，其实还有一个说辞呢，是我们根据了我们基层治理和这个来做的很多的活动，让百姓上台啊来互动，实际上是一边是600年的运河历史的沉淀，一边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鲜活的这种生活，在烟火中啊融在了一起。 这样是什么呢？是我们作为基层治理的亲友五姓，这也是领导特意安排，怎么能体现我们火县的夜市作为老百姓幸福感的一种传媒吧，或者一种传导的方式。
0: 嗯，
5: 所以呢，在火县这个百姓舞台上，我们做到了。其实呢，这也是感谢我们领导的对不夜津渡的支持。
0: 嗯，
5: 那幸福感在百姓舞台上直接拉满。
0: 嗯，您刚才说到了神鸭摆摆，这格威龙把图都给我们上上来了，大家一看就能知道。他说，作为火县本土美食品牌，神鸭摆摆的烤鸭取自这段水路旧事，深挖大运河饮食文脉，选用正宗的北京鸭，复原漕运时代烤鸭风味，鸭皮酥脆化渣，鸭肉细嫩多汁。毛毛的宅女说都给我听馋了哎，真的是。然后玉心成说，火县大集不夜津渡真的很有特色，因为家里有小孩子，所以特别喜欢去那种亲子的区域去打卡，小动物很萌，参与的各种游戏也让孩子们喜欢，说爸妈催了好几遍也不想走，然后家里人定下了说中秋节再去火县夜市赏月打卡，一定会有精彩的活动哈、
4: 嗯、
0: 然后格威龙还给我们发了刚才咱们说到不夜津渡那个羊驼，两只羊驼，一只白的一只棕的，是不是？
4: 对，来自千帆集的萌宠羊驼、
0: 哦、千帆集、嗯、特别受小朋友喜欢吗？
3: 对对对，当时是
6: 他们有名字吗？怎么叫他们去园区里
4: 啊？有焦糖棉花糖、
0: 哦、哎，好形象，
6: 然后肤色取的名，
3: 老板起的。
0: 对，看他这个毛我就好想伸手去摸一下，
3: 是特别有触感、嗯、
0: 是。斯努比说开封的夜市就已经是我们国家夜市的鼻祖了，说东京梦华录里头就描述北宋的夜市，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咱们这个火县也是、嗯、晚上的夜市，白天的大集哈，郝书记，
5: 对，
0: 连上了，玩不够啊、嗯！
6: 我们夜市里面好像还设有这个文创的休闲区，是展销咱们的一些手作啊、文

0: 化推介区啊，是由我来完成这个沉浸式体验啊。这个创意呢是来自火线的一段繁华的往事。超关的设立呢，使火线成为名副其实的京东第一米市。
1: 嗯
0: 啊，商船呢云集，还有一个粮仓顿满啊，是我们火线当时一种景象。火线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商贸名片金字招牌，就是京东第一米市。所以我们不希望把这个，因为做了超关博物馆嘛，把这个超关的这种历史呢锁进我们的玻璃展柜，而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当年超关计税公道的这么一种计量精神。
1: 嗯，
0: 所以在夜市呢，游客可以亲手啊体验我们过去就是称粮，用官斗称粮称米的这么一个过程。在过去我们只在书上读过的知识呢，让他现在能亲手触摸
1: 啊，
0: 天下公平，怎么用天下一概，怎么来卖米，怎么卖米才算公平，
1: 嗯，
0: 是官家的官斗。
1: 都有什么工具啊？
0: 他有一个我讲的火线的天下公平呢，形成了我们这当时呢用的是官秤，
1: 嗯
0: 啊，官斗。他有什么工具呢？就是那个一个斗上量米的时候呢，要一把尺子，其实这把尺子就是一个刮板。
1: 哦，
0: 把它所有的东西在斗上一刮，
1: 嗯，
0: 这就刮平了，
1: 刮平了 就保证每一斗的都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刮板叫盖，
1: 嗯，
0: 所以我们有一个说法，为了公平，过去就有一个叫一概而论，
1: 哦，
0: 你就是天下公平，
1: 这成语就这么来，
0: 这么来，所以我们有就一概而论，就是不偏不向，
1: 嗯，
0: 啊，所以守信公平。谁来都是这一，
1: 是不是来这个夜市咱们还学知识呢？
0: 对、啊、
1: 太有趣了，
2: 太有意义了。韩老师，咱们夜市呢会一直持续到十月多份，是不是？
0: 对，
2: 我们刚刚很多朋友一直在问说咱们接下来还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一直在问中秋国庆的安排，能不能给我们剧透一下、嗯、
0: 这接下来中秋国庆啊我们围绕着这个，因为我们现在都在做文旅，我们火焰的文旅呢也在做，借着这个不夜京都夜市呢，我们的中秋啊、国庆、黄金周，我们会围绕着运河、超关和古镇的

0: 晚风宜人，欢迎大家呢中秋国庆到不夜金都，一边感受夜市的烟火，一边品读我们运河古镇的秋天。我们火焰镇啊，据我了解是现在我们副中心唯一的护城河还在的古镇，它是活态传承的唯一古镇，欢迎市民朋友们来我们大美火焰欣赏我们的古镇秋天。
1: 水绕城郭，到时候在这个望着天上的月倒映在这个运河水中，这幅景色太美了哈。
2: 对，
1: 所以董老师有没有想过也要做一些就是月中秋的这个特色的这种烙画，其实可以搞一些这方
2: 面。当然可以，
1: 是不是、啊、
2: 对，只要然后来到我们火焰不夜金都，就可以把月饼带回家，画在葫芦上的月饼带回家，那是更不一样的呀。
1: 哇、还可以这个套圈拿鱼签糕。
0: 对呀、
1: 是吧。
0: 我们部长前两天搞这个套，马上开学嘛、他组织了一个套圈文具的这么一个活动、家长们孩子们特开心，
1: 那可热烈了、
0: 整个夜市那一天几百人、
1: 沸腾了，
0: 沸腾了，锣鼓喧天。
1: 毛毛的宅女说，听着嘉宾老师们讲了这么多，听友们又发了很多背景的故事，他说我一直都想穿越到唐朝或者是宋朝，特别想过一下他们那会儿的市井繁华的生活状态。其实咱们火焰镇夜市就保留了很多这种古意在其中哈，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来感受一下哈。
3: 那么在上周的时候呢，我当时去跟着这个地名寻踪活动深度游了一下火焰，发现这里的文化资源

0: 输在哪儿？码头又怎么成了码头呢？有点格调，有格调的地名。今天我们了解的是通州火线镇。
1: 榆林庄地处永定河与温榆河交汇形成的天然高地，因村中遍布古榆树林而得名。三千年未迁，烟火不绝，是中国运河第一庄，也是天然堤岸型活态村落的文明典范。
2: 我是这个村庄第36代手札户札的传承人，这张纸是我们作为榆林庄730年的村庄史，这是我们记录榆林庄在大运河上围观治理大运河修堤啊、植树、生态文明建设所做出的努力与真实的历史记录。
0: 火线的另一个地名和榆林庄完全不一样，它记住的不是树，而是船。
1: 码头村辽代建村，因运河码头得名。金代开辟陆河漕运后，此处逐渐形成码头，商户纷纷落户定居，此地便被称为码头店。码头的码因谐音演变为码，这便是码头成了码头的由来。这里曾被称为京东第一名码头，当年漕运鼎盛，有日过千帆不绝影之说。
0: 一座码头。

0: 千帆集文化共创园里有了民宿、咖啡厅、萌宠乐园和手工房，年轻人正在回到这里。
1: 我们就想着给年轻人搭建这个平台，希望年轻人发挥他们的智慧，给我们乡村振兴助力。
0: 榆林庄、码头村两个地名同一条运河，一个告诉你这里长过什么，一个告诉你这里运过什么。地名是时间的容器，它装得下树林，也装得下码头，装得下安静的日子，也装得下热闹的过往。
2: 啊，听着好热闹呀。1528说了，多年前曾经去火线钓鱼，朋友在那儿租了院子，种了荷花，小环境非常的美。玉溪营城说，好书记，您来运河之上节目好多回了，七七都爱听，您真是火线文旅当之无愧的代言人呐。
3: 谢谢。
2: 说今天早上这个我和我的同事们饱了口福了，好书记您也别忘了节目中众多的听友们呀，不麻烦您给大家送来，听友们想吃大集美食，大伙儿一定如约而至的，来日方长，您欢迎我们吗？
3: 当然欢迎，就这位朋友，您记着刚才黄老师读了这个您的这个留言啊，您来火线大集啊找我啊，免费啊，让您半日吃遍九州啊，只要您有这个胃口啊，有这个肚子，您来火线找我。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们啊，
2: 太热情了，
3: 答应您啊，
2: 谢谢
3: 半日吃遍九州啊。
2: 哦，太棒了。然后毛毛的宅女说了，中秋节安排上，一定要去中秋。这个1528也说，一定要在中秋节来看一看，体验这有特色的生活。
4: 那么从我们这个夜市一路走出来，而且我当时这个探访的过程当中，也能感受到咱们火线文旅的氛围，真的是非常的浓厚。那我想问问郝老师，除了夜市，咱们火线镇的在乡村旅游和文旅发展上，还有哪些布局？朋友们还可以体验到什么？
3: 好的，听众朋友，其实呢，不夜金都夜市呢，其实就是我们火线文旅的版图上面的一个生动的切面而已啊。今年上半年呢，火线镇编制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三年的行动方案2026到2028，确立了我们火线镇的龙头牵引、运河赋能、多点支撑的发展骨架。我们会以码头村呢为核心枢纽，以北运河生态文化纽带串起沿线的各村的这种资源，以方健康谷啊为康养的文旅试点，再加上我们各村的特色点位，构建起一个联动协同的镇域的文旅的矩阵。因为我们火线镇做文旅呢，它健康这一块它是文化健康小镇，它有很多北大人民医院的一种资源。2026年的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会议上啊，发布了2026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倡议，也达成了跨区域文旅啊资源的我共享、研学路线共建等多项的合作共识。今年春天呢，我们的运河火线镇的运河牡丹文化周啊，累计接待了游客23万人次啊，实现了综合创收将近350万元。这都说明啊，火线镇文旅发展已经迈入了全域联动和全季运营的这么一个阶段。
4: 那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大家呢，这个中秋国庆的时候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个这个两日游或者三日游，在我们那儿深度玩一下，
2: 一日游也行。
4: 对，
2: 1528说报名了啊，提好书记大名有优惠。毛毛的宅女说给嘉宾老师点赞，豪爽大气。玉溪营城说今天的节目中不时传出主持人和嘉宾老师欢快的笑声，说我们这个演播室的气氛太热闹了，真像是熟悉的朋友们在一起聊家常啊。作为听友，不但听着节目，也感受着演播室的欢乐的气氛，都是好书记给咱带来的。还有咱们火线的哈，这个不夜金都的这个夜市。荣秀霞说我还去过我们火线大运河龙灯文化博物馆呢，
3: 在码头，
2: 在码头那边是吧？
3: 在码头，在张庄。
2: 哦，
3: 张庄。
2: 哦，所以真的是不只是一天，我们这火线这边是可逛的还是蛮多的哈。
4: 郝老师刚刚有提到一个世界运河古镇会议，那么郝老师当时是站在这个世界运河古镇会议上的这个舞台上，可以说是把榆林庄的故事讲给了全世界。那么对于这个不夜金都这个品牌，您希望它未来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3: 其实站在这个世界这个古镇合作机制的会议上啊，我向全球呢运河古镇分享了榆林庄的故事。现在呢，我是夜市的文化推介官，我心中的不夜金都呢，不只是一个夜市，它还是一个载体，把火线呢2000年的古镇、600年的超关漕运文化文脉呢活化。 我也希望呢，它既是百姓。

0: 休闲欢聚的家门口的好去处，也是城市副中心呢一张独特的运河文化金名片。
1: 嗯嗯，好，那么其实我们这次夜市里面的这个葫芦彩绘也受到了很多这个游客的喜欢。那么这次中秋国庆，董老师，咱们这边是不是依旧会有这个摊位在等候着大家？
2: 欢迎大家来到火线不夜京都文化夜市。
1: 怎么
2: 在这里等
1: 您？怎么能您大概在夜市哪个方位？我们继续怎么能找到您？
2: 就在那个那个。不夜京都的有一个打卡区，然后我
0: 文化推介区，
2: 对，
3: 文化推介
0: 区
3: 是吧？
1: 哦，
0: 运河旧物，
1: 运河旧物，
0: 对，
1: 好。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这边的文化非常的丰富，而且我们还有这个非遗手作区。那火线在这个非遗活化和文创开发的这个方面，下半年还会有哪些动作？郝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就是我们古提到我们古镇的这个非遗啊，夜市这个手作区啊，这些事儿呢，其实去年嘛，我们就是精准的引进了国家级的

影，游客能在实地工坊里体验传统的这种技艺，从看非遗变成做非遗。下半年呢，我们还要重点打造伙伴礼物这个文化品牌，围绕着漕运的这个民俗啊非遗。

0: 实践三类研学的课程，对接呢北京中小学生的社会大课堂的这种申报标准，啊，所以说火焰的文旅啊，不是只是夜市这一处烟火，更是一盏呢文脉活化、产业兴振的大旗。
1: 嗯，玉溪营城回应您了，说谢谢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好书记，不用您破费，火焰也是我们听友的家，一定会常去做客的。谢谢好书记了，
0: 不谢不谢。
1: 6617说，我大火焰有文化背景，有文化底蕴，点个赞。彤彤还在聊天室里说了，说中秋和国庆节还有菊花展啊，向大家推荐，是吧？咱们火焰我查了一下，正好是硫华菊和波斯菊这些这个菊花的，咱们是有100多公顷啊，103公顷啊。
0: 对。
1: 哦，所以这个马上中秋国庆，
0: 所以来
1: 很多可逛的。
0: 大美火焰看一看我们的这个万亩花海，还是挺有意思的也。
1: 春有牡丹，秋有菊花。好美啊。
2: 对，而且我们这儿有这个千帆集，有夜市，还有我们的这个花展。
3: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完整的感受。

运河还在，那些关于行大运的念想还在。这个秋天呢，大家可以不妨走进火线，在仿古的漕船旁拍一张照片，在百县大舞台下听一段评剧，在葫芦上画一笔运河，在烟火气里读懂一条河与一座古镇的600年的默契。那么今天运河之上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张琪格，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也谢谢朋友们再给我们发一些花海的照片，然后还有我们今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背着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0: 学科成绩呢，有很多自媒体他会宣传说，比如说上了小学不管有多好，上了初中以后一下就完蛋了，然后呢第一次就打懵了，孩子一下一蹶不振啊，这个整个成绩就出现这种大幅的滑坡等等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事情，让很多家长很害怕。那害怕总要有解决方案，很多家长解决方案是选择不停的学，超前的学，然后甚至把初中内容全弄完，
1: 预制娃，
0: 对，就是预制娃，这样这个新词儿啊，预制娃。但是是不是这种方式就是最好的？我觉得很多问题都希望借由今天的节目告诉大家，因为文汇中学的它的中考成绩非常亮眼，所以呢，我觉得既然大家看到了文汇中学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那不如我们问问这些孩子是怎么培养出来的，然后我们家长就知道，哦，其实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规则。

0: 开学前大概半个月20天就应该做的一个事情，他越作息调整的规律，适应初中，他其实学习状态就会更好，
1: 没那么痛苦。
0: 对对对，整个身体的状态也会更好一些。主要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开学适应不良的四个情况。
1: 但是说到这个里边这六个习惯，我就这得追着问啊。
0: 六个习惯，六个习惯，这六个习惯比六个核桃管用哈。我觉得，因为在这里我们说习惯其实是形成素养的，我们教的知识可能会忘记。但是养成的好习惯能够成为他后面发展的很重要的助手，或者说能够成为终身学习的一个陪伴。其实对于这个初一，应该说促进他们完成这个中小衔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落实方面，就是我们学生的六个学习习惯的培养。其实关于听课呀，关于这些那个这些我们都有要求。那我们这个六个学习习惯呢，是我们余校一条一条给我们这个精炼出来的，精炼出来的。咱们家长呢也可以认真的听一下，然后呢听完了之后，对学生对孩子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助力。然后我们两个组长啊，语文组长、数学组长，在这方面也是非常有经验的，到时候也可以请他们补充。
1: 好，
0: 第一个呢，我们讲究的是这个书写与答题规范的习惯。
1: 第一个就直接说这个吗？
0: 对对对，书写重要的啊，字迹一定要工整，页面一定要整洁，用笔的规范啊，修改的规范啊。我们级部呢，因为我们现在实行级部制，然后南北呢都是统一的一个备课组长，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级部和备课组呢，都会通过作业啊、小册呀，常态化的来进行检查和落实。因为习惯的培养不是说讲出来的，而是一个一个要求和纠正来落实的。我记得今年那个哪个学校，就高考的那个高分的那个学生，他讲他的经验就说到了书写非常重要。
1: 我插您一嘴，就是您说的这个书写，为什么我当时 一听书写跟答题规范放在第一个，我就知道这个学校在教学上是非常严谨的一个学校。为什么这么评价呢？是因为我特意就这件事儿问过高考语文的这个阅卷组的负责人。他们说每一篇的作文的判卷时间是按照秒来计算的。
2: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书写规范，那么你很有可能在印象分上，而且你至少是有规，包括你的段落呀，包括你的内容啊，包括头尾啊，是合格的，已经就进入二类文以上的文章了。如果你再写出一点自己的新鲜的东西，或者论据上更好一点，那么你就进入一类文了。但如果你本身的字迹就是猪猪爬，然后又写出去了，然后各种那个瞎画，然后涂改，那可能你就是最高二类文了。
0: 对，其实这个是说到的，这么一这个出口的这个量化啊，我们更强调这个字迹工整啊，除了在其实各科的试卷上都能有获益，另外一个为什么从初一就开始抓这个，其实练的是孩子的心性。你能够把字写好了、稳了，说明笔记、课后复习笔记的习惯。那在这里我们课堂上会教孩子怎么做笔记，像语文、数学，我们都还有三色笔的这些要求。对，都要求得很细。然后课后呢，我们是要求他必须复习笔记，这样能够把课上和课下打通。笔记真正用起来，其实用笔记的时候是孩子复盘上课的所学到的知识的时候，所以这样其实笔记就成了他促进他再思维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媒介。第三个呢，就是养成整理错题和改错的习惯。我们余校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考后100分。对，
1: 啥叫考后100分？

0: 样的话呢，其实就是给孩子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习惯，说实话对孩子来说是终身好的一个习惯，
1: 是高阶习惯。
0: 对对对对对，你有这个整理分类，其实它就是一个思维还有习惯这么一个这个形成的这么一个过程。
1: 而且他在整理试卷的时候，其实脑子是会过这个章节这个专题的内容的。
0: 对，
1: 对吧，
0: 他会有一个分类，分门别类的这么一个存放，
1: 就是他会有他自己的逻辑，
0: 还有一个对自我的这个复盘和认知也会更清晰。
1: 真是。
0: 第五个呢，就是我觉得是在前面基础上要养成学习反刍的习惯。那么你把试卷学案这些这个整理成册了，我们的笔记整理成册了，你不是说放在那儿了，你要养成经常翻阅动笔重做的这种习惯。有没有发现这个习惯其实跟我们的那个前面的这个整理以及我们的这个改错考后100分是紧密相关的。
1: 对，
0: 你一定要去反刍，你整理不是为了整理，是为了让我能够更好的去看它、分析它、掌握它。所以这个反刍其实是学生自我思维的这么一个
1: 锻炼的
0: 提升的过程。
1: 对，
0: 也就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做到

0: 会计算也很准确、嗯、我们每天都是一篇题，
1: 大量训练、啊、
0: 大量的训练。那其实呢，我们小学的这个算术思维呢，它其实主要的运算对象是一个常量，也就咱们经常看到的数、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更偏向于一个静态、
1: 嗯、
0: 甚至说它更像倾向于结果。那这个结果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最简单的例子，那我们初中对等号的一个认识就不一样、
1: 嗯、
0: 那小学生他认为等号就是一个结果的一个输键盘、
1: 嗯、
0: 说哎，等号就指向一个结果、
1: 嗯、
0: 那我们初中就进入到代数的思维。那代数的思维其实它大量的运算对象是个变量、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字母就参与进来了、
1: 嗯、
0: 我们可能首先第一次它遇到的困难就是用字母来表示数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字母的表示数代数式也参与运算了，甚至后面的方程、
1: 嗯、
0: 那它可能列不出来方程的原因就是它没有

0: 贴合的。
1: 哦，你看，那所以小学的时候，如果不希望去过早的推进这个学习，比如说课本的内容，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
0: 对，
1: 有的孩子呢，是你学完了以后上课还能认真听，有的孩子是学完了以后上课就一点都听不进去了。
0: 对，
1: 就是这个事儿呢，我也不敢说适合于咱家自己的孩子，对吧？
0: 是，
1: 所以
2: 因人而异啊。
1: 对，但是你学点编程的东西，学点逻辑的东西，
0: 对，学点逻辑的，
1: 对，就比较好。这是不限于难度，比如你学 C++， 你也行；学 Python 这种也可以。
0: 嗯，
1: 图形化的编程，我觉得也没问题，对吧？他因为他最终学的还是一个过程性的这种逻辑，
0: 嗯，他
1: 是
2: 思维的训练，
1: 是思维训练。

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4: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我们的平台了，京东墨北京南三环家电店长张燕，张店长好，也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京东墨北京南三环店的家电店长张燕。
0: 嗯，您看，说到京东墨，很多朋友会问啊，说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京东的平台，还是线下的平台呢？
1: 我们打造的就是线下平台的体验店
0: 啊，
1: 对，让更多的消费者，包括根据我们现在的实类的产品，都能够第一时间去到我们线下店去体验。
0: 嗯。所以一说到京东商城啊，大家都是非常习惯的，我们北京的企业在线上呢也是大家买的很多的，而且它最大的优势啊，这不是广告啊，因为实实在在的优惠可能就是送货特别快，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很多朋友也说我能不能线下去体验一下，因为很多的家电啊，包括智能的家居，可能线下的体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很讲究这点。二位其实都有线下的体验，也有线上的平台，所以让大家从线下到线上怎么样享受到我们北京家电智能补贴的这个相关的我们的新一轮的，不能叫新一轮了，刚才高处一直在跟我说这点，还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口语化，老百姓说哎，新一轮的补贴来了，但是这个轮的说法本身就是不准确的，因为并不是说我们旧的没有了，新的一轮就来了，其实我们新增了，是不是？高处和大家来解释一下。
2: 对，是的，这次的呢，新增也是在国家统一的原有的这六类家电、四类数码产品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在北京市又自主新增了这十个品类啊，属于新增。这个整个品类都在2026年都能够统一的实施。
0: 整个年度啊，今天呢我们在聊天室里和大家有互动话题，我也把聊天室呢已经发给我们的三位嘉宾了，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嘉宾也会经常看手机啊，其实也是通过我们的手机上的聊天室在看我们各位到底有什么样的留言，我们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关于我们智能家居补贴的问题，三位也可以随时为大家来解答。今天我们聊天室里有一个话题，新一轮补贴，我想换这个家电，但是这。

0: 线下体验还是感觉不错的。先来问问高楚啊，咱们北京这次新增10类的智能家居补贴，是在国家明确的6类家电以旧换新和4类数码还有智能产品的新补贴的政策基础上来自己来选择扩容的，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智能家居的方向呢？
1: 是这样的，这个

0: 享的时候他能够看到啊，还是挺好的。所以您刚才说的六类也跟大家来重复一下，是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热水器和电脑。
1: 对，
0: 这六类啊，这是家电产品。现在我们只补贴一级能耗了。好，这还有吗？那我们其他的，
1: 对，这个还有就是咱们的数码产品呢，是6000元。啊，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以及智能眼镜这四类的数码和智能产品，这个补贴。然后呢，补贴的，我觉得这个标准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但是我可能也有其他的不太了解的，我再介绍一下。补贴的标准还是为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以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也就是说，可能有企业的自己的优惠啊，包括店家的一些优惠啊，包括有一些金融的这种优惠啊，都可以先这个优惠完之后，最终价格我们在国家再拿出15%的这个补贴，然后给到大家，这样的话就能享受更大的这个实惠。

0: 150余家的各类的这个销售企业参与到咱们这个新增品类的政策实施中，
1: 嗯，
0: 啊，带动了销售，超过了3.13万件，
1: 嗯，
0: 销售额呢也超过了7000万元吧，
1: 嗯，
0: 那么平均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现在增速非常快，
1: 嗯，
0: 啊，因为刚刚启动嘛，增速很快，
1: 嗯，
0: 平均的这个销量周增速，我们测算了一下是47%，也能看出来我们这个新增品类的政策红利正在加速的释放。
1: 嗯，现在应该是第5周，是吧？

0: 来买、啊、
1: 没错，
0: 也来问问我们两位这个负责人啊，这个苏宁这边是不是一开始是问的多，
2: 就是标志性的一个变化，就是原来都是家电这类补贴嘛，多了这个以后就开始逐渐去问、嗯、然后原来呢就属于这种高端类的扫地机器人啊这些产品呢都觉得贵，或者是前几年买过可能那种功能不是特别好，然后坏了就扔在那儿，哎，有了这个补贴以后力度还很大啊，然后消费者就大部分都会来店里再去看，看着看着最后觉得我本来是过来看一个这个扫地机器人，
0: 嗯
2: 啊，最后就哎我再看看门锁，
0: 嗯，
2: 我再试戴一下这个智能眼镜，但是智能眼镜的这个渗透率啊，或者说是这个消费者能接受的程度也在慢慢的这个普及嘛，
0: 嗯，
2: 就是这个政府给我们这个补贴之后给我们线下确实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引流，确实好多这个消费者过来去问去咨询了，因为这次上的一些产品其实本质上来讲都需要体验的，
0: 对，
2: 都需要非常需要体验的。
0: 嗯，您说这个智能眼镜如果您没有戴过的话可能还不大习惯，
2: 对，
0: 我记得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就它要注意力包括您的视线余光，
2: 它是斜眼有的时候
0: 对对对，它需要不同的品牌。

的这个提案的一个团队，也是给到用户去打造家装，然后根据消费者家里面的装修风格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装修的颜色也好等等，来去匹配我们相应的家电。但在之前我们的六类产品当中，用户消费者在购买我们的套购这

0: 户到店去体验，在这种专业我们的销售员就一对一的这种体验和介绍之下，包括我们的这个专业的知识之下，那用户在我们的场域当中都能够看到摸得见，也能够去亲自去这种体验，所以在促进我们整个石磊的产品当中，那消费者也会考虑，哎，我买了套购之后，我也可以把我家里面的这些清洁啊、智能产品啊，都以全部都去购齐。这样的话，可能在补贴之上，我们再加上有套购的一些优惠，那消费者会觉得非常的实在。
1: 嗯，这还真的是要去线下买更好的哈。这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我们今天其实呢，在说的补贴，其实是两类。第一类就是我们2026年的我们新一轮的这个家电以旧换新的补贴，包括数码和智能产品的补贴啊，这个是在持续进行当中的。我们聊天室有很多朋友说已经买过几台新家电了，目前呢在家电方面还没有要换的，它包括电脑、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热水器，也发了截图说这个已经享受过了。但这一次呢，是北京从8月开始是新增了我们的智能家居十类产品，都偏怎么说呢，提高我们生活质量，过去我们觉得比较高大上的、比较高端的，甚至有智能机器人、具身机器人这样的产品在内啊，所以大家还是有冲动的。您看聊天室里，我自己专门去查了一下，然后画了圈儿，说这张图里啊，我想买画圈的这些，第一个是智能门锁，他想去领取，第二个呢是数码相机，他想去领取那个优惠，第三个呢是智能耳机，高处这几类都是我们这次的十类补贴当中的产品吧。
2: 嗯
1: 嗯，
3: 对，是的是的。
1: 嗯，
3: 现在现在来看呢，就是确实是我们这新增的这个十类这个补贴产品呢，就是也有市场成熟度、包括技术啊成熟度比较高的，大家需求量比较大的，刚才您讲到的这个
1: 画圈了，这听众画了圈了，
3: 像这个智能耳机，然后这个数码相机，包括一些咱们家居的这个安防类的智能门锁啊，
1: 对对对，
3: 还有扫地机啊、清洁类的这些、
1: 拖地机，还有大家都喜欢
3: 扫地机这些的，对对对，这些呢，确实从现在来看呢，我们的销售数据来看，确实也是销售数量也是比较大的，
1: 嗯，
3: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比较新兴的啊这些产品，就刚才说的，咱们的以具身智能机器人为代表的一些这个新兴的品类，
1: 嗯。
3: 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的一个，推介方向吧。所以给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这个发展的趋势。我们也想借助这个补贴呢，能够加速的培育一些未来的这种增量市场。
1: 嗯，哎，您说的这点我特别有感触，因为之前也有企业做客过我们的京城帮帮团的节目，就是在智能家电的一些补贴上，小米啊等等的啊，也是我们北京的一些企业，他就提到了一点，说我们的绿色智能家电补贴出来以后，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家电生产企业，它也会更倾向去生产我们更符合现在补贴趋势的一些产品啊。所以您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2026年截止到8月31号的一个数字，我们相关产品带动销售是155亿元，惠及消费者400多万人。那么这个当中，老百姓买的最多的是哪些产品？它能够看出现在哪些消费趋势呢？
3: 好的，这个，从这个现在政策实施的情况来看呢，我们从数据上也统计了一下，现在呢还是整体来看，还是数码智能产品更受消费者的青睐。
1: 嗯，
3: 在这个从销量上看呢，占比能够达到60%。
1: 嗯，
3: 我们也考虑，可能一方面呢，确实是咱们家电的一些产品都是一些耐用品，
1: 嗯，
3: 咱们从2024年开始实施这个政策以来，很多刚才咱们直播间也说，很多消费者其实都已经换新了，
1: 对，
3: 是吧？但是我们这个数码和智能产品，一个是2025年才刚刚开始，另外一个，它这个可能换新的这个频率会更高一点啊，这个是比较这个受青睐的。
1: 那
3: 其实总体销量来看，排在前两名的还是手机，还有就是智能手表、手环，
1: 嗯。
3: 那么值得说一这个提醒一点，就是说一点的呢，就是咱们新增的这个智能眼镜，其实是增长速度是最

0: 了，有新型号了，更心动了，我可能就换一个了。
1: 对，能让你心动，能够有新的体验，是吧？有新的功能出来了。
0: 对，
1: 随着这个产品的这个更新换代，可能都在不停的再去换新。
0: 嗯，
1: 那么同时呢，其实现在呢，这个今年 AI 赋能带动了科技产品的这个创新，也带动了相应的消费。就像咱们新增的这个智能眼镜这类新兴的产品，可能已经逐渐的从尝鲜儿逐步的走向日常了，也成了咱们拉动消费增长的一个新的引擎吧。
0: 嗯，哎呀，这。

0: 算吗？
1: 算，
0: 都算哈。这可能是市场上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些产品啊，大家可以去看看。
2: 包括还有像刚才我看到咱们直播间也讲到饮食，就是其实这些咱们政策在政策上都是支持的，
0: 嗯，
2: 但是这个呢确实有一些咱们的政策刚刚发布，
0: 嗯，
2: 涉及到这些
0: 品牌
2: 啊，这些企业，嗯，他们到参与到咱们这个政策过程中来呢，可能还有一个他们的这个企业自己的这个考量，对，是包括咱们申报的这个环节，可能会这些相应的产品呢会陆陆续续的逐步的增加，会越来越多，
0: 嗯，
2: 现在已经有，
0: 嗯，
2: 已经有在售，
0: 嗯，
2: 当然可能后续呢可能就会更多，品牌也会更多，
0: 嗯，所以现在如果正好有您喜欢的一直青睐的可以买入哈，所以为什么这个周增长特别高呢？如果您还有更喜欢，要等一等的，您先咨询着哈。这个政策也是持续的，这样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解读我们北京新增的十类智能家居产品如何领到最优惠的补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公告，把十类的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的家居产品纳入了以旧换新的补贴范畴当中，包括智能门锁、智能扫地机器人，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刚才我们还提到了像智能眼镜啊，包括我们的数码相机等等啊，一些运动相机都涵盖在其中。应该说以前大家觉得都是提高生活质量的价格不菲的智能好物，现在能享受15%的政府补贴，每件最高能省1500块钱。特别欢迎北京市商务局消费促进二处的二级调研员高哲轩，还有苏宁易购的副总经理王昭彤，以及京东墨北京南三环家电店长张燕做客我们的节目，帮大家一起来梳理清楚大家怎么来享受我们北京这轮政策的最新的福利啊。在聊天室当中呢，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新一轮的家电补贴您想买什么。这个新一轮的家电补贴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概念的不同，指的可能就是2026年以来我们家电已经换新，包括智能产品，包括数码产品的补贴，您还想买什么。这一轮我们北京2026年以来呢，是绿色产品是首当其冲的，大家可以去把家里的产品换成能效更绿色的哈，一级能效的。因为我自己在空调和冰箱方面呢，当时也请过专家来算账，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算完账以后，觉得您要是用5年10年，其实还是值当的，包括它的整体的您的噪音的感受啊，包括节电啊、节水方面，在洗衣机方面，反正我当时算过水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消费习惯来选择更新换代。当然了，北京呢这次也是在我们的规定动作以外，新增了十类智能家居补贴，这是国家明确的6类家电以旧换新之外，我们北京的自主扩容的啊，包括了4类数码产品、智能产品，这些购新补贴依然是保持不变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比方说智能眼镜啊，包括扫地机器人、拖地机器人，甚至家里的机器人，您想用什么样的最新的产品。刚说好多朋友问您说，这次我们的机器人有哪些机器人，有一位

0: 给机器狗啊、带出去，更多的一般小朋友啊，
1: 对
0: 对是比较感兴趣的，觉得、哎，然后可以跟他打招呼，然后包括其实我这里也正好分享一个，我原来在门店的时候，这个我在一楼，因为我们的机器狗是在我们的一楼书店融合在一起，然后我就看我们机器狗为什么大家都围在了，原来我们的小伙伴点了一个外卖，然后他就把这个机器狗，因为他是。这个体验官，然后他就把这个机器狗呢就哎自己操作，我们就看到所有的人消费者都跟着这个机器狗在走，我们才一直我也很好奇，我说他去干嘛呀，然后我就也跟着他一起出去，哦原来他到我们的后门，我们的外卖员把这个外卖放在他的这个身上
1: 背上，
0: 对、然后他就一边一边走，然后我们所有的消费者都跟在后面，哎特别有意思，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是我们的员工用这个机器狗去帮他拿自己点的外卖、所以我觉得哎，现在这个也是特别的方便，如果老年人啊可能是想这个年轻的学生在家里面放暑假什么的点个外卖啊，他不想下楼天气比较热，哎，他就可以用这种机器狗去来去帮助他解决这些生活的一些小的一些琐碎的事情、所以还是非常方便的。
1: 所以像我们在全国的各大酒店、可能大家看到机器人送餐已经很普及了，它其实更加具象化了，变成了一个机器狗甚至一个我们具身的机器人去操作这个事情。哎，刚才有好多朋友都在问这个价格的问题，有的朋友就说我们那个算账一轮一轮补贴特别

0: 在我们线上也好，包括在我们京东贸易也好，都能够去给用户达到一个非常优惠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实惠。所以我们在消费者到我们店里面去通过他的体验完了以后，我们也会员工给他去算我们当下还有哪些促销的优惠券，门店啊、厂家啊等等平台啊给的一些补贴，扣除完之后我再让您去享受国家这部分补贴，就让消费者真正的就感受到，哎，有了国补之后，有了这样的一些补贴之后，包括在实体店去更能享受到更大的优惠力度。
1: 嗯，其实我们聊天室里有些消费者可能这个话看着比较刺耳，但是我也说一下我的理解啊。这个 dialogue ZH 说，他说是不是薅羊毛的受惠对象现在换成了厂家或商家，而不是真正的消费者本身？其实刚才两个平台的负责人的话，我是这么理

0: App 的下载方式啊，也都有提示，然后关掉它。提示之后呢，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实人认证。当然，我这个是已经认证
1: 好
0: 了，
1: 我也是，我还设置了那个30天内可以免扫脸，
0: 对，可以自行设置。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是扫脸实人认证以后，然后就可以进入咱们这个啊精通小程序的这个主界面，这个首页。首页呢，我们其实在消费品以旧换新也是放在了这个主推的位置。你看，第一个是景区购票，第二个就是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大区。那我们点开这个消费品以旧换新，就弹出了我们这个大区的界面。这里面有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还有汽车置换更新，最后一个在下面就是智能家居补贴啊，这个专区。点开智能家居补贴的专区，
1: 好，点开。
0: 哎，点开之后呢，我们就进入智能家居的主界面了。
1: 嗯，
0: 现在呢，咱们往下滑一下，上面是有一些相关的功能啊介绍啊，往下滑动，就可以看到咱们有线上资格领取和线

0: 自己的我们的自选动作是不一样的，是吧？高叔，我们北京就选择了这些比较高端的。哎，我们的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有位朋友说，智能床是什么？适合老人吗？哎，专门来咨询智能床的。
1: 啊，智能床适合老人。现在不是你看那马斯克他们还弄那个智能床垫什么？未来是一个发展，就是一个是把温度呢可以调一调。就是睡眠的这个温度体温。这个是其实跟我们十几年前那种炕区别不大，但是它是一个新的说法。
0: 火炕。
1: 对，第二个呢，就是把你的体温降到一定温度的时候，你睡得会很舒服。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把这个床垫调成什么呢？调成这个 TV 模式、零重力模式，然后或者说是这个休息模式、观影模式等等这种模式，就还是比较好玩的。然后戴上去的话也很舒服。这个未来。虽然现在是比较小众的，但是目前的这些品牌啊什么的来看的话，外国的比较多，品牌上啊，我们就不一一介绍。
0: 对，这价位呢？这可能那机器狗，刚才有朋友说机器狗还是太贵了，2万到4万都有。
1: 跟机器狗一样贵吧，差不多。
0: 差不多，这个补贴1500，说我还是舍不得。
2: 智能床就是价位还是比较区间还是比较大的啊，也有大几千、几千
3: 的，也有上万
2: 的。
0: 哦，大几千的也有。
2: 其实智能床吧，它。不仅仅是老，其实我觉得就我来说，我都准备买一个这个智能床，或者是智能床垫，我们都能享受补贴，借着这个机会，因为一个它能助眠，有的智能床它有助眠的功能，
0: 是按摩吗？
2: 对，就
3: 震
2: 动这样的
1: 震动，
2: 符合你的这个人体工学，这样这个更贴合的这个舒适吧，或者更舒适，或者根据你睡眠的这个过程中的翻身呀，还能监测你的睡眠质量，来智能的去调节它这个床的一些姿态。同时还有针对一些老年人这个可能更适用的，就是甚至于一些这个失能的一些啊老年人，包括残疾人，它能帮助你辅助你翻身
1: 起来
2: 啊，
3: 不用费力的去吃
2: 啊等等的
3: 支撑这样子，
2: 真正的是一个。

0: 来说，近视也能戴吗？这镜片
1: 啊，近视也能戴。
0: 嗯，
1: 但是我们其实去
2: 配相应的这个，
1: 对，
0: 自己去配那个。
1: 我专门去潘家园去看了一下，潘家园卖智能眼镜的还是少。就我觉得什么时候潘家园开始全是智能眼镜了，
0: 嗯，
1: 那大家消费者线下的就普及。其实认识的智能眼镜的厂商，他八月份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全年任务了，
0: 嗯，
1: 他卖的特别好，就是那个增长3-4%，就线上啊，
0: 嗯，
1: 全加起来增长非常非常高，
0: 嗯，
1: 然后但是他也只是从10,000件变成20,000件，
0: 嗯，
1: 没有说是达到说一年能达到30,000-40,000这个件的这个情况，还是有一个很发展的空间的吧，
0: 嗯，
1: 啊，我是这么想。
0: 所以您看，刚才我们问的这位听众是一位老听众啊，有一位是女性，从女性的角度啊，这个店长，
3: 我可能会觉得，因为现在像智能眼镜的话，更加的这种科技化了，
0: 嗯，
3: 然后。对于消费者的话，可能
0: 他能做什么？

贴来了。十类智能家居产品包括适老化的家居产品纳入了以旧换新的补贴，这也是咱们北京的自选动作，包括了刚才在我们前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大家非常关注的智能门锁、智能扫地机器人，现在特别关注的是智能机器人、智能床和智能眼镜啊。可能就是因为这几个门类是大家觉得平时接触的比较少的，需要现场体验我才能感受到它和我生活的关系的。像智能门锁呢，真的好多朋友要换，因为早就换了，说省得带钥匙了，它是不一样的这个感受。智能扫地机呢也是越来越普及了，还有

火，结果反方向拧了，变成了最小火。这幸好最小火这锅也没有问题，但就是因为这个灶具它提醒了我，然后门口又如果是钥匙的话，这叫人去还不方便，我只能自己折回去。那要上班要直播，就让我们的邻居回去，然后哎，门锁一开，我觉得这种时候我还是能够感受到，在很忙碌的家庭里，他可能这个智能家居包括这个全屋的智能网关给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啊。这我这也不是托，是真实的这个感受。我们这个常听我们帮帮团节目的朋友知道，这个故事我在节目当中

0: 所有的都
1: 不
0: 是，
1: 是对对对，咱们立减呢，就是在你这个相当于就不用再去掏这份钱了。
2: 嗯，
1: 在你掏钱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部分已经减下来了，
0: 是
1: 省得大家把钱掏了，回头再找政府来去报销，
2: 嗯，
1: 这个环节也会比较长。
2: 嗯，
1: 是吧？咱们立减呢，消费者就更直接，
2: 嗯，
1: 更直接的享受到这个优惠，
2: 嗯，
1: 而且这个程序也相对就更简单，
0: 是
1: 可以说作为灵感的这种享受补贴，
2: 嗯
1: 啊，
0: 是因为如果是再去补贴，说实话这一忙有时候还忘了。
1: 对对对
0: 这个后来跟政府结账是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事儿了，是不是？
1: 对对，企业先垫付，然后呢我们呢再把这个补贴资金再回补给企业。
0: 嗯，所以还有一个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咱们这次的补贴什么时候结束？如果这个补贴的资金用完了，我们会不会提前就截止了？因为这个资金它是一个固定的呀，如果真的是买的多了。
1: 对对对，这个呢咱们这个政策呢实施周期就是2026年啊到12月31日，但是我们的政策的实施细则发布，
2: 嗯，
1: 包括我们这次新增品类的公告也都明确了，就是这个至补贴资金使用完毕截止，确实是啊，
2: 嗯，
1: 咱们政府补贴也是，
2: 嗯，
1: 也是有相应
0: 的
1: 预算，对，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额度的，
2: 嗯，
1: 确实如果说补贴用完了，
2: 嗯，
1: 这个资金用完了，那就可能就要提前结束了，
2: 嗯，
1: 但是目前来看就是最长也就能实施到12月31号，
2: 嗯
1: 啊，但是目前来看咱们现在的补贴资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充裕的，
2: 嗯，
1: 但是后期随着我们的这个消费需求的不断的释放，会不会用完，
2: 嗯，
1: 这个还不好说，
2: 嗯，
1: 那么也就希望咱们广大听友吧
0: 先了解，
1: 有这需求的话，
2: 嗯，
1: 如果确定了想买，
2: 嗯，
1: 就可以尽早的出手，
2: 嗯，
1: 如果说是还想再观察观察，
0: 包括等着新的品牌
1: 入驻的，再看一看，再等等新品牌也没有问题，
2: 嗯，
1: 咱们今年之内啊还都是有机会的。
0: 嗯，好，这位马上什么中秋啊、十一啊、重阳节啊，包括这个双十一啊等等的，
3: 嗯，
0: 双十二，这都购物节，
3: 嗯，
0: 反正大家都可以跨过这些，我们各大电商品牌包括线下品牌都会比较常见的这种大的购物节啊，这相对来说更优惠的。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会和我去年一样，放在双十一前后去买，是吧？这是一个普遍的消费心理啊。所以刚才高楚也说了，现在是每周比这个上一周这个销量这增加40%多，是不是？大概是一个这个速度啊。所以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现在的时间节点去算一算您的购买时间。但是一般来说，国家在制定我们相关的政策的截止时间的时候，也是有这个提前的考虑的。现在最长实施到今年的12月31日。6658说，我买完这个补贴领完了，我退货以后，这补贴也是退给我的，
3: 退回来了，
4: 对，
0: 嗯嗯，
4: 退的，
0: 这个都退给我。然后说一个人能买几件，刚才也去京东上看了一下北京的补贴，包括后面有一长串的外地的，我能重复享受吗？这就是刚才看了您那个截图去找那个各地补贴点的那个朋友。嗯嗯嗯，
4: 他其实这个也是在领取国补之前也是有这个相关

0: 这个环节麻烦吗？为什么手机要现场注册呢？这提到了一个操作的问题。就数码产品、电子产品。
1: 对，这个我来回答一下吧。这个咱们确实是从咱们

0: 对，
1: 它只是为了把这个东西传到后台，保证这台手机在未来不会再被别的城市或者什么再补贴一次，
2: 套
1: 只是为了这个啊，
3: 对，
0: 所以在
3: 骗不套
0: 线下，我们销售人员在用户购买之前，一定也会把相关的这些要求配合，会跟用户说清楚，
2: 对
0: 对，然后您同意之后，那我才可以给您去下单去购买。
2: 对，这其实特别要提醒的是哪些朋友？您买的手机是送人的，就我不想把它打开，它如果我是直接寄到我的父母家我的朋友家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是我想一个完整的包装我要送人的，这些朋友可能要提前考虑清楚是不是，
3: 对，
2: 是不是接受这种方式，
3: 没错，
2: 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当然了，所以建议您直接给人寄过去但可能有些朋友喜欢这个当面的去交

0: 企业方，我们这次十类产品的纳入补贴对咱们的销售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后续我们还做了哪些准备呢？
1: 哦，对，我们销售就是一个，就说嘛，标志性的变化就是原来我们苏宁主要卖家电、冰箱、电视、洗衣机，先有了新的这些。

0: 那些本来准备买两三千的，然后可能又没有这类的这种产品，这次补贴完了以后他就愿意去买了。
1: 对，他升级可能。
0: 对，同步他其实他一直消费者一直都觉得我本来也是要买这些东西的，正好有这个活动了，我们到店里又讲的比较好，又有别的东西。当然我刚才您说那个，我们苏宁也是带着各个带着我们的各个厂商去到这个门店啊，去到外面去弄各样的这个布展和给消费者师老去讲这些产品啊。
1: 店长呢，咱们备货方面后续是不是也要跟更多的品牌，
2: 因为在对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前的话，我们也是和彩销拉通去，首先是充分的这个备货，包括我们做了大量的这种

0: 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这十类新的纳入到补贴当中的智能产品，让我们北京的这些场景啊，能够反哺我们的创新技术，让大家的生活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福利。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副中心会客厅，再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起来是那种暄暄乎乎的口感，特别蓬松。然后呢，另外它里边还加入了什么？加入了山药粉。
1: 嗯，
0: 哎，这样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咱吃起来，哎，就觉得这萨其马呀没有那么干巴，有那种柔润的感觉。它这个萨其马做的主料就是面粉和鸡蛋，不是油和糖占主角，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了啊。说，哎，又粘牙，或者说又这个吃起来没有鸡蛋的那个香味儿，不会。啊，咱们买这种点心，买这种小零食，主要的还是能吃得下去，
1: 没错，
0: 不硬啊。另外不齁甜。另外咱们说了这个第一个好以外，这第二个好是什么呢？第二个好就是它的糖和油了。
1: 没错，说到这个萨其马啊，我们第一印象觉得它里面肯定有蔗糖有白砂糖、
0: 嗯、
1: 但是这款萨其马它里面是没有蔗糖和白砂糖的，
0: 添加的。
1: 对，它里面是木糖醇、
0: 嗯、
1: 而且呢这里面的油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吃起来哈没有负担。
0: 嗯
1: 然后吃完之后呢嘴里不会有那种发黏发苦的感觉。
0: 哎，好多的我们的听众一听到哎呀这是木糖醇的，哎一下就乐了。而且呢在制作过程当中少放油啊，会让这萨其马它更加的蓬松啊，而且您吃的时候会感觉什么呢？油少了一点儿，吃起来没有那么腻。
1: 对，
0: 整个萨其马是蓬松轻盈的，不会硬邦邦的硌牙，也不会软塌塌的没有嚼头，而且吃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的不粘牙。
1: 是的，
0: 这个就是糖和油少了。您看咱们说这两点完了以后啊，我觉得这萨其马可以打什么呢？打80分。
1: 嗯，
0: 哎，但是如果要想它真正的再提高，里边就得加入新的东西了，是什么？益生菌。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其马，它里边添加了7种的灭活益生菌，是配方上的贴心优化，而且呢，添加了量还不少，是每100克添加量超过了10亿啊。这好多人说你这添加益生菌是干嘛的，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对，其实谈到这个菌啊，很多人是谈菌色变，以为是不好的、嗯、但其实咱们这个益生菌它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
0: 嗯、
1: 就相当于咱们身体里的清洁工啊、
0: 嗯、
1: 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嗯、能够平衡这个菌群啊，促进消化，让您吃下去的这个萨其马呢也能消化。
0: 哎，这就是有这个益生菌让您吃得下去，同时消化得了。但这个时候咱们我觉得有三好的这萨其马可以打90分了、
1: 哎、
0: 对吧？但是
1: 还差10分
0: 还有点距离。这100分靠什么凑齐？靠的就是它的性价比。
1: 嗯，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其马啊，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5盒，每盒是400克，里面每盒是13块，都是独立包装的、
0: 嗯、
1: 然后今天呢我们节目直播期间直接给您翻倍，您到手是10盒啊，价格不变，199块钱。
0: 199块钱，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这加起来一共是130块左右，
1: 没错，
0: 对吧？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但是，晨曦啊，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你看以前咱们卖过这个驼奶蔬菜的萨其马，很多人也非常非常喜欢，
1: 嗯，
0: 但是那个价格就是19910盒。咱们带来新品是吧？怎么着也得提升点优惠吗？
1: 嗯，有道理。那这么来吧、
0: 嗯、
1: 咱们今天再给10盒的基础之上哈，因为是新品首发嘛、
0: 嗯、
1: 再多加上2盒。当然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啊、
0: 嗯、
1: 只给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们、
0: 嗯、
1: 您依然是199块钱的价格，您可以拿走的不是10盒，而是12盒的萨其马。
0: 赶紧抢吧，这就是拼手速了。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199块钱拿走140块的萨其马，还是199块钱不变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拉满的。这个萨其马终于可以给打100分了。
1: 哎，
0: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吧。这个三好还不够啊，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好啊。第四好是什么呢？加入了坚果和干果。
1: 对，估计大家伙都吃过那种原味的，没有加一些这个坚果和干果的萨其马啊，口感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因为里面只有面和糖嘛、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萨其马呢，它里面加入了南瓜子、核桃仁粉、芝麻、葡萄干，所以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啊、
0: 嗯、
1: 口感从单一的酥松直接变成了一个组合多层次的一个体验啊、
0: 嗯、
1: 酥

0: 吃，所以说咱们这个就凑齐了六好，这样的萨琪玛才是值得购买的。第一，鸡蛋放得多，口感蓬松；第二，没有蔗糖，少油，吃起来更加健康。第三，加入了活性的益生菌，好消化，不至于反酸；第四，里边有坚果，吃起来口感脆脆的啊。第五，就是它吃起来安全放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够长。第六，独立的小包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具有性价比的保真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今天到手199块钱，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13块，一共是140块的这个量，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

0: 您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今天我们节目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宝宝成长，您侧重哪些方面的培养？是身体，是美商，是情商，是心理，是学业，还是有什么样您现在特别注重的？因为当下的家长真的是，我觉得思路也比过去打开了。过去我们可能觉得这么小的孩子吃饱穿好哈，这长大了，哎呦，学习要抓紧，要听老师的话，是我们这一代人听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家长教育理念，我们全社会对孩子的综合素质的这个重视完全是不一样的，侧重点也越来越不一样了。
1: 是哈，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2: 不用蹲坐，小宝宝可以自由爬行，自在互动。专为低龄宝宝打造的戏剧演出正在城市副中心上演，么么哒宝宝戏剧面向0到3岁婴幼儿打造沉浸式亲子戏剧，还会按照宝宝月龄划分不同演出场次。和我们熟悉的儿童剧场不一样，这里完全顺着小宝宝的成长特点设计，用声音、光影、触摸带来丰富的感官体验。宝宝戏剧的演出内容都有什么？演艺新空间又该如何做好亲子赛道？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0: 说到零岁，包括这个

0: 啊，其实我们在剧场里边有遇到过8个月的小宝宝，他可能就是还不太能爬得好，
1: 啊，对，
0: 他就坐在那儿，
2: 刚
0: 坐在那儿，对，他8个月，他应该能坐了哈，他就是
1: 趴着
0: ，他能坐，他坐在那儿呢，然后我们看了时间的半个小时没动过。我们当时也很惊呆，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们剧场里边的之最，就是8个月的孩子就那儿坐着，然后这么看，聚精会神的看，然后跟演员互动也非常好。我们还有看到一个小朋友呢，1岁多，他跟其他的小朋友不一样，其他小朋友可能他是去上场爬上场跟演员互动，或者是去摸摸其他小朋友拿拿道具什么的，那个小朋友呢，他是站在我们的舞间台那儿，就背着手，1岁多，一个小男孩戴个帽子，我还记得，他就这样看着我们那个操控台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小伙伴，他看了有就是聚精会神看了有10多分钟啊，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宝宝的专注点，其实他只要在这个场域里边，他沉浸上去了，沉浸进去了，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其实都在，因为他在这个场域里边他的信息量太大了，他要去接收很多很多的信息，所以说我们家长做到的是需要给他时间自己去消化这些链路，而不是说我必须要把你推到场中，你必须看演出，或者是你必须在场里边有什么样的互动，然后我觉得你这种行为才是专注的
1: 啊，
0: 对，就他只要是泡在这个场域里边，我觉得他就能有成长。
1: 说得特别好哈，你看网友木南说了，记得7年前的正月15和3岁的儿子抬头看月亮，我对他说你看月亮圆不圆啊，他就对我点点头哈，感觉3岁的宝宝已经有基础的认知。

0: 首先呢，第一个哈，我也是一个孩子的这个父亲，
1: 也是适龄家长。
0: 对对对，当我们宝宝小的时候，我们一到这个节假日啊，
1: 嗯、
0: 其实就是之前萌萌哒有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这是一个家庭的仪式感，就是我们当时候确实很想带着，比如说我有闺女啊，一到周末的时候就想带她去一个家庭的一个团聚的活动，但是很少有这样的，既可以让她可以沉浸下来，又做美育、做体育熏陶的这样一种艺术形式，这个呢。后来当时也是机缘巧合啊，因为协会我们本身就是这个服务文化产业园区助力企业发展，这是我们核心使命。萌萌哒最早孵化的这个场地呢是在天桥，天桥是我们的会员机构。然后呢，我们在园区调研的时候，我们意外的这个了解到这样一个宝宝戏剧。当时我一听，哎，我跟所有人的这个家长可能当时感觉一样的，哎，零到三岁宝宝戏剧还有这样的赛道，我也是第一次听说，马上就很当然，第一反应是很新奇，第二反应是首先一个问号，宝宝能看吗？然后那个孙总就说，这样，秘书长，请你感受一下。
2: 对，
0: 就是我们先试一下，感受一下。那我是没有带着宝宝，但是我跟有幸的时候，这个我就旁观者，坐在的时候，哎，我觉得我也很沉浸。我看到那孩子们在那地上又是爬的，又是散步社交的，哎，

0: 对，就是很温馨的那种场面。
1: 因为如果是大龄一点的孩子，比方说3到6岁，有的时候是要封起来的，
0: 是是是，
1: 不一样。
0: 没错哈，你看，特别想问一下陈秘书长，您本人也是全程参与过哈，我们这个么么哒的品牌的啊这个行业孵化哈，当时为什么我们这个协会呢就会关注到婴幼儿戏剧这个非常细腻的这个赛道哈？嗯，看中它哪些独特的潜力吗？
2: 哦，好的，刚刚讲过啊，首先这个品牌就让人
1: 独特，
2: 特别独特
1: 对对对，
2: 特别吸引人哈。这是全国首个啊、应该说是也是这个北京首个哈、就是在这个当时那个
0: 这个赛道上，
2: 这个赛道上是非常自豪的。那这里边呢，因为这个我们首先这个协会啊，我们的业务主管单位是北京。

0: 所其实很多都是
1: 早教机构，
0: 对这个阶段的孩子，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想去美术馆，或者你想去剧场，这些很好的就是这些艺术的殿堂，其实对零到三岁宝宝都不是特别的友好，
1: 对
0: 啊，所以说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自己说，那我们不行，我们就自己做一个剧。我们当时想的只是说给宝宝自己孩子就是一岁生日的时候一个礼物，是这样来的啊，所以说我们奔着这样的一个初心去做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当我们把这个剧就是面向市场的时候，竟然得到了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万千妈妈的认可。我们一路走来真的是不是说因为我要做成一个什么样成功的商业模式，我要做多大的一个企业，而是因为我每一步都

0: 就是我教你学啊，它是比较应试的那种方式。那么么哒它是双向的，更多的是宝宝在这个场域里边，他去接受信息，然后他反馈信息，他这里边其实这个链路是更通的。然后另外一个呢，他可能有一个单一和综合的问题。什么是单一和综合？你比如说早教，它更多的它会分类别，比如今天是音乐课，今天是美育就是绘画课，然后今天是一个肢体大运动课，它会把很多的东西分得很单一去教。但是宝宝剧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综合戏剧嘛，它是个综合的那个艺术表达形式。那你在一个场域里边这40多分钟，宝宝是可以去感受到所有的艺术表达形式，这里边比如说从视觉、音乐、形体、肢体，对吧，哈，包括就是我们说他的感官整合，在这一个小时里边他都能全部感受到啊。所以说这里边我们就会觉得他还是会有一些显著的不一样。另外一个我觉得哈，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他早教的东西他更像是产品，是一个课包，但是戏剧他更关注的是人本身，就是跟人和宝宝如何去，因为他不是一个标品啊，因为每一个宝宝他在戏剧的场域里面展现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哎，对，所以说我们更关注的是人本身啊，是这个样子的。
1: 哎，我觉得也特别能在这个剧当中能够发现每一个孩子不同的特质，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他更专注于哪方面哈？
0: 对，
2: 哎，是真的。今天我们的聊天室里有互动话题哈，大家都觉得还是0到3岁的这个宝宝剧场是挺新奇的一件事儿哈，就觉得能看懂吗？还是在聊，但是看完以后呢，这还是
0: 觉得就是这个看懂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成年人已经被这种，就是我们已经被很多框框束缚住了。因为我们看万事万物的东西，首先就是说这个事儿我懂不懂，
2: 懂
0: 我能不能看懂，
3: 我也翻译成我自己的语言。
0: 对对对，所以说，因为我觉得就是0到3岁的宝宝，其实他们的能量和他们能够理解的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其实远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很多。我们一定不要用我们成年人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去限制宝宝们的想法啊，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1: 是。好，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哈，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0到3岁的宝宝也可以看剧了哈。
2: 我们有朋友发了个悄悄话，发了一个家里可爱的宝宝。真的是说到宝宝大家都是非常可爱，而且0到3岁的宝宝今年9月1号，这还不能上幼儿园。
1: 对，
2: 也不能上小学，所以有这样的美育场所到底您怎么看？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大家好，我是萌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6: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5: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6: 最新的绿色理念、
5: 最高的建设标准、
6: 最暖的民生服务、
5: 最美的新城新景。
6: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5: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7: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8: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7: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9: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10: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9: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0: 怎么用呢？
9: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0: 不用手机信号，北。

0: 抖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1: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

0: 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的做客，同时呢我们今天也和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就是今天呢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在这个宝宝啊，特别是在这个美育方面发展啊等等，大家都更侧重于哪些方面的培养啊。也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天。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这是我们另一段剧叫做 Ocean 的现场。

哦，去跟他就是唱和跳这个恩大之歌，然后才会去睡觉啊。所以说其实我们会觉得么么哒的很多东西就是它都会延续到家庭里边去。那这个设置呢，就像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从比如说时长来讲啊，我们么么哒的每个剧目呢基本上都是40分钟左右的一个正剧加15分钟的一个工作坊。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时间呢是其实也是卡在宝宝的这个专注力能够最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范围之内。然后呢15分钟的互动呢是让家长没有进到场里边去的，就是让家长和孩子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亲子互动，能够一起嗨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就是会觉得这样的话，就是不管从宝宝上来讲还是家庭就是父母来讲，其实都是一个能够很收获满满的一个过程啊。那其实从里边的所有的音乐，刚才我们说了哈，音乐我们基本上都会每首每一个剧目里边都会有4到5首我们自己的原创的音乐啊。而且我们的剧目呢设置呢是每一个剧目都有一个主题哦，它的主题其实侧重点呢就会不一样。那这里边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么么哒我们自己有一个摸宝认知研究所，我们领衔的专家呢是哈佛的儿童心理学的专家。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剧目的设置其实都是会有很强的科学理论的一些前沿，全球前沿的一些育儿理念来做支撑的。那在这里边我们研究了0到3岁国内外的所有的一些就是先进的一些早教理念，然后有宝宝集中发育的就是需要发育的几十种技能，然后我们最后总结成了就是宝宝在我们么么哒要核心发展的一个8个技能哦。这8个技能是什么呢？就是说感官统合肢体运动、语言表达、社交共情、情绪启蒙、安全感的建立，还有认知探索和想象创造。这8个其实是我们觉得在0到3岁的宝宝这个维度里边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剧目的设计里边，我们其实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8个8维模型啊，在给宝宝做设计啊。这样的话其实家长他能够回去很清晰的感受到，哎，我今天宝宝在这个剧里边感受的时候，那这个8维模型里边他今天是哪几点，我能明显感觉到他的变化和成长。

0: 好的宝宝们，那1.5岁到3岁的宝宝呢，他相当于就是能走，有些好孩子可能都能跑了，
1: 是的，
0: 大运动他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说基于这个基础上呢，就是首先我们能保证你这个年龄阶段的宝宝，你在这样的一个场次里边。

0: 然后他上个月就是我就盯着他，他就去了。上海上次上个月应该也是演小恐龙，然后出来以后两口子特别兴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宝宝在整个就是场域里边表现的完全他们觉得不认识自己的宝宝了。我觉得么么哒最大的就是我们宝宝戏剧里边最大的一个魅力就在于，你把宝宝放到了剧场里边的时候，很多家长会发现宝宝平时他根本看不见的一面。他有时候他会，因为很多很多家长他容易给宝宝自己贴一些标签儿，我们家宝宝胆小，我们家宝宝可能害怕这个那个，我们家宝宝不这么这么怎么着但是他会发现到了剧场以后，宝宝他自己就是会，他发现他会撕掉这些标签儿对，他会发现宝宝另外一面。就像我说的那个朋友，他会后来就发现，他说我一直以为他会哭，结果他全程根本没有哭，而且他非常认真的爬到了就是场域中间里边去跟演员互动。他说在家里边这种行为他们都不敢想，因为他一直觉得孩子是一个很内秀、很胆小的宝宝，一个 小女宝宝。他说没有想到表现那么好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的东西，特别是对于宝宝戏剧这样的一个新的物种吧，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家长真正的去到这个场域里边感受，真正的也欢迎所有的就是我们正在收听的这些适龄的家长们，能够带着宝宝去湾里，去咱们的城市副中心的湾里，听云小镇么么哒的这个剧场去感受一下，真正的你感受过了它好还坏，然后我们可以再一起来探讨。
1: 其实零到三岁的孩子他完全也是两个阶段，你看三岁都可以上幼儿园了。
2: 对呀，
0: 是的。
1: 那你要说一岁他连走都不会走呢。
0: 是的。
1: 像您要说这个六个月他刚会趴，这八个月这刚会爬这是不是也得分段呢？零到三岁这里面也得分阶段吧。
0: 零到三我们就分成了零到一点五，一点五到三就分成了大宝宝场和小宝宝场，是
1: 这
0: 么分的。
1: 零到
0: 一点五，
1: 我觉得零到一岁阶段真的是每一个月的孩子
0: 对他都
1: 不
0: 一
1: 样。
0: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是推荐六个月以上的宝宝来剧场对，零到六个月就五个月以前的宝宝其实我们不是特别推荐来剧场因为宝宝那个时候他很多对他其实很多的参与感不强，但是他其实我们也有就是三四个月就把宝宝就是家长就等不及了就他会把宝宝就是带到剧场他去感受氛围当一个就是非常早期的一个早教去让他去感受环境去听我们还有孕妈妈把么么哒剧场当成早教当成胎教的一个一个环境来的。
1: 每当孩子或者婴儿也好啊这胎儿也好这进入这种演艺场所的时候其实很多家长包括很多医疗节目当中都会考虑他的声光电对孩子视力啊这听力的一些刺激或者影响
0: 是的
1: 虽然这现在也是一个争论的话题但肯定有家长有担忧
0: 是的
1: 那咱们在声量上在这个光上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0: 对因为对您说的特别对宝宝剧场的声光电它其实都是非常温柔的都是围绕着零到三岁的宝宝的这个发育的这个阶段的程度来设计的比如说我们的灯光这一块我们是绝对不会有那种强光对宝宝的眼睛形成刺激的那种光线甚至于我们基本上很少会就是像我们在传统剧场看到那种就是全黑的场景几乎是非常非常少的就是我们会在中间有一些给孩子的一个比如说气氛烘托偶尔的就是灯光会暗一下但是都不会让他们产生一个就是害怕的那种黑暗的那种感觉对于音效来讲呢我们的音效我们最开始做的都是那个

0: 引导方向。所以当时么么哒在准备说，哎，好多这个家长说，哎，想要去上海，想要去深圳的时候，我们协会也坚定了通过我们的组织网络，把他们拓展到了外地各个区域啊，让他带到全国各地，甚至现在有很多国际的友人到北京来，到
1: 专门来看，
0: 对，专门来看剧啊。比如说在副中心的话，其实也是我们当时为什么要选址在这个湾里这个地方，其实也是考虑，哎，因为旁边有环球影城，哎，那是跟这大宝宝他可以去玩的，但是小宝宝低幼的这种游乐项目。

0: 在大家对这种体验型消费的需求是不是也是越来越高，包括整个北京的这种情况？
1: 是的，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哈，北京这两年也在大力发展所谓的演艺新空间，上海更是哈，就是全国各地其实对于演艺新空间都是这个就是政府高度重视，市场这个大量的投资和这个在创业孵化，那么

0: 用不是光看以前光我们看形式，我们更多的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场景让更多的人在这里边，同类的人在这里边社交，所以他们现在默默在这里面有个宝宝社交，
1: 对，从宝宝开始
0: 陪伴成长的爸爸妈妈们相互之间交流育儿心得，这种情况也特别普遍，所以他最后成了一个这群人的社群啊，高粘性的社群，形成了一群这个非常好的粘性的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1: 是
0: 啊，促进了我们的消费，叫有一句话叫小手大拉拉大手，全家一起走，它背后是一个长串的一种消费的一种促进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特别了不起的，
1: 粘性很强，
0: 是的，
2: 因为么么哒在北京、上海和杭州。

做一个推广和尝试啊，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湾里它其实可以承载的东西会很多，啊，就是后边能够延展出来的可以做的事儿也很多啊。我们其实也希望就是我们么么哒到了湾里以后，也能够为我们副中心这边的0到3岁的这样的一个亲子业态，这个就是跟艺术内容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正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缺口吧，我们能希望能把这个拼图给补上啊，也能积极的去共。

0: 跟那个母婴相关的一些其他的服务的业态，它其实本身是一个针对一群人的文化消费的新的品牌。那这些消费品牌，比如他们以那个在上海为例啊，通过进那个 BFC 的商场，他可能通过么么哒入驻过后，把整个商场的亲子业态给它激活了。啊，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亲子甚至带宠物的一个社群，就是大宝宝加小宝宝，我们说两个宝宝一起去遛的，我们说遛娃，我们还在策划什么遛娃节什么之类的，一起遛的这种非常好的一种氛围，我觉得这是未来其实激活商业业态促进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品牌抓手。
1: 嗯，其实很多城市现在都在抢亲子的业态啊。
2: 对，
1: 有一个说法，其实我们聊天室有很多朋友在说，我们就不一一念了啊。我们说这孩子的钱就是好挣哈、啊。陈秘书长，您怎么看这种说法？这个亲子业态怎么样能够真的做好，让一个城市，包括让副中心、我们湾里这块的商业，它真的能够是锦上添花？
0: 好，首先呢，这个孩子的钱好赚呢是在打引号的。第一呢，首先如果你从宏观来看，孩子现在宝宝毕竟少，那其实孩子好钱好赚，其实取决于你有优秀的内容供给，它不是好赚，它是一个高粘性的。那其实这个时候反而妈妈们对于他这个消费的品质、安全性、服务其实挺挑剔的。所以你到么么哒去过后，你就会能感受到他们在这方面的用心，正因为他们的用心和高品质才吸引了、赢得了妈妈们的转换。所以他们很多的客户是复购率非常高，超过50%，这也是所谓的好赚。但是另外一块它又不好赚，因为你的宝宝剧，比如说你其他的戏剧，可能你可以无限扩展人。啊，居然可以放大，那品效更高。那宝宝戏剧，他可能他每次他就是30来个宝宝，
2: 照顾不过来，
0: 对，照顾不过来，他在考虑相互之间的影响，所以这些东西他反而要做取舍。所以完全功利的你是做不好宝宝剧的，所以这也是这个致敬和尊敬的地方，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啊，这个演艺新空间也真的。

0: 着伙伴离我。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4: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5: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6: 好啊，一起点。
5: 哎，这个看着不错。
4: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5: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6: 对对对，提醒得好。
4: 改变不难，

经坐着吃饭，饭菜呢都是现做现吃，干干净净的。可是吃完没多久啊，家里的孩子或者是老人突然就上吐下泻，哎呀，看着揪心啊。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第一反应是坏了，是不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呀？这个想法很正常，但是今天红酒要告诉您的是，有时候咱还真冤枉。

开诊时间、挂号方式与工作日保持一致，实行非急诊全面预约制度，切实补齐周末医疗的服务短板，提升市民就医便捷。近日，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在彩玉教学时尚小镇正式开幕。活动融合潮流时尚与田园休闲，打造时尚展演、潮流赛事、数字艺术、特色市集等多元场景，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花园生活体验。活动同步推出5条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葡萄采摘、非遗手作、红酒品鉴等特色业态，构建主题清晰、体验丰富的游览动线。

0: 因为呕吐腹泻请假的孩子啊，这个背后的元凶如果是今天的说的这个诺如病毒，它跟这个吃坏了肚子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1: 是这样啊，这个咱们如果是吃坏了肚子和诺如病毒感染啊，这两种情况的临床表现其实是有些类似的。
0: 嗯，

0: 常见的细菌类的肠道传染病的一个病原体了啊，这种病原体呢，主要还是引起散发病例或者是小型的聚集性疫情，和之前的这个霍乱啊、伤寒、副伤寒啊、菌痢啊这些比起来啊，症状轻了很多。但是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反倒是更常见了。
1: 是，随着这个我们这个疾控部门大力的这个宣传以及深入的工作，还随着咱们这个卫生条件越来越好，像这种寄生虫啊、细菌类的肠道发病逐渐也在减少。但是呢，你也会发现新的问题，比方说像这个诺如病毒啊，我们现在。反正经常能听到，我觉得作为这个小学生的家长肯定对这个词儿是不陌生的。那它其实最主要也就是引起这个肠道的反应吧。
0: 诺如病毒的症状其实跟这个其他的肠道的这个拉肚子的症状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症状比较轻微。它会只有

0: 病从口入嘛，这么一个途径。诺如病毒啊，刚才其实说同一锅吃饭出现老人孩子中招的这个场景，只是所有的传播途径当中的很小的一环。它呢，咱们先说从病从口入的这一环啊，它诺如病毒呢可以通过污染的食物或者水传播，然后它的这个食物，危险的食物，一个就是这个双壳贝类食物啊，就像牡蛎呀、生蚝啊这种，你要是没有煮熟煮透，就特别是烤生蚝没烤熟的时候啊，它可能会被感染，因为它这个生蚝是会大量的富集海水当中的这个海水来吸收这些海水当中的一些东西，但是它会把海水当中的诺如病毒也富集到自己的自身的体内，所以它携带的诺如病毒的这个载量就会比较高。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水果或者蔬菜表面可能会沾染诺如病毒。它沾染了之后呢，你要是清洗的时候清洗的不干净啊，没有清洗的特别干净，然后就吃了，这种一般都是生吃的嘛，吃掉了之后呢，它可能也会带入到体内，把这个病原体带入体内，这是其中的一个分支。还有呢，就是这种食源性感染的时候，在学校特就更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食堂的工作人员感染诺如病毒了之后隐性感染。刚才其实没说隐性感染的事儿啊，其实青壮年感染了之后呢，也老年人小孩都有可能出现这种隐性感染的情况，
1: 就没症状，
0: 感染了之后不出现症状，但是他排毒。像这种情况呢，这个食堂的大师傅感染了之后，在做完饭了之后把这个食品污染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食源性的传播。还有就是这个水源或者是管网被污染的时候出现的水源性的传播，这个时候传播范围就是非常大非常广的了啊，我们是最重要最主要的避免的就是这种大范围的传播啊。这讲的这些呢，其实只是食源性传播的环节啊，食源性和水源性传播。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传播的一个更常见的传播的方式是人人传播啊，就是你接触感染的病人，或者是清理病人的呕吐物、腹泻物的时候直接接触，或者是接触了病人污染的环境物体的表面啊，这个时候都可能出现一种人人传播啊，从人传到人的这么一个传播的环节啊，这人人传播的途径在学校的托幼机构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因为学校的这个人群比较密集嘛，他们人人传播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这个90%左右的啊，这个我们做的数据来讲啊，90%以上的这个传播方式可能都还是人人传播为主的啊。还有一种啊，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气溶胶传播啊，就是你呕吐或者腹泻了之后冲水的时候，都会溅起这个飞沫。这个飞沫呢，因为刚才也说到这个。

咱们可以先看这个传染源。传染源的话呢，就是指诺如病毒本身，它的感染剂量非常低。刚才咱们讲它特别小，它小吧，而且只要18到100个病毒颗粒就可以引起感染啊，非常低的剂量就可以引起感染。打个比方来说啊，就是一个大头针的那种长的大头针，上面一个小帽的这种大头针，上面的表面的横截面沾染了诺如病毒之后，可以造成1000个人的感染，就只有非常小的这么一个横截面上的诺如病毒的载量就可以引起1000人的感染。也就是说，如果有非常少量的诺如病毒沾到了门把手啊，沾到了这个桌椅上面呢，在触摸之后啊，就很可能会被感染上诺如病毒。这是它的感染剂量的问题。还有呢，它的这个环境的耐受能力也非常的强啊，在0到60度的这种常温的环境下，它其实可以存活的啊，存活的时间也比较长的。然后它在冷冻啊，就是低温条件下是长期存活的啊。所以我们采完了样了之后呢，也要放到那个低温保存的时候，再送到实验室做检测。

0: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4: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5: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6: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7: 哈，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8: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九。今天是9月1号啊，也是学生们开学的日子。很多小朋友，很多老年朋友也都忙活起来了啊，早上起来送孩子，晚上回来做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今天谈一个话题，就是上吐下泻不一定是吃坏了啊，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诺如病毒。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主任医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市疾控系统健康科普专家刘白薇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9: 大家好。
8: 哎，我们上半时段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诺如病毒啊，以及为什么它是传染王者啊，它就是怎么去传染的。有些老年朋友啊，他确实也怕病毒啊，然后知道自己抵抗力弱下来了，然后也想卫生啊，用这个酒精棉片啊擦手机门把手。好像很多老年朋友觉得酒精能杀死一切，是吧？经过上半时段的讲解发现，酒精还真不能把这个诺如病毒给杀死啊。但是酒精比方说有时候擦手啊洗手啊，这个作为咱们疾控我觉得还是支持的吧啊。
9: 酒精其实是可以杀灭大部分的细菌，
8: 对，
9: 甚至像是这个流感啊新冠啊这类病毒都可以用酒精来消毒，
8: 对，
9: 但是对于诺如病毒来讲，酒精是达不到消毒效果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原因啊，因为诺如是一种无包膜的病毒啊，酒精的消毒作用呢，其实原理就是来破坏病毒表面包膜的这个蛋白质，用这种原理来进行消毒。但是诺如病毒没有包膜，所以它消毒效果用酒精的消毒效果就非常有限了。毒来讲啊，想要彻底杀灭诺如病毒的这个病原体的话，还是需要用含氯消毒剂，比如说像这个84消毒剂啊，像这个我们要是想清理这个物体表面的诺如病毒，就是需要配比相应浓度的84消毒剂啊，然后来擦拭，包括这个门把手啊、桌面呀、这个马桶的按钮啊。

0: 还有传染性，
1: 它体内仍旧是可以排出诺如病毒的啊。诺如病毒的这个排毒时间啊，是通常是感染之后的数小时，一直到症状消失后的两周以上，啊，排毒时间非常的长啊。我们最长的时候监测的时候，甚至青壮年的人员的排毒时间都能达到一个月以上。
0: 哎呦，
1: 嗯，它排毒时间特别的长啊。
0: 嗯、
1: 但是呢，发病。

0: 记得提醒孩子们啊，千万不要过去帮忙啊，不要帮着去清理、去打扫呕吐物啊，这个。直接接触呕吐物的传播风险会更高啊。那这个时候呢，学校的老师要组织全班的同学有序的撤离啊，而且呢要开窗通风啊。这个时候等孩子全都离开这个教室了之后呢，也一定要由专业的经过培训的校医或者保洁或者班主任啊，他们来进行呕吐物的处置。处置的时候呢，也必须做好个人防护，包括口罩、手套、鞋套、帽子啊，还有这个隔离衣都要穿好了，再去进行呕吐物的清理。这个清理的时候呢，流程要遵循先覆盖消毒，再清理周边环境啊，就是一定要有覆盖消毒的这个环节。这个环节也是，咱们国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要求啊，就是我们要先拿5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覆盖上呕吐物啊，然后覆盖完了，在呕吐物消毒的情况下呢，把这呕吐物清理掉。清理掉了之后，这只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呢还要进行一个呕吐物和它周边2米范围内环境的一个清洁，这个时候就不用用那么高浓度的了，用1000毫克每升的消毒剂就可以啊。要把周边2米范围内的桌面呀、地面呀、桌角啊、墙面呀这些地方都要进行一个消毒啊，消毒时间是30分钟。然后消毒完了之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味道的残留，所以还要用清水进行一个擦拭。擦拭完了之后，充分通风之后，孩子们才可以回到教室再来上课。
1: 充分的通风是吧？
0: 哎，对，一定是要通风。对，我们的这个气溶胶传播的这种消毒的最好的一个方法，最安全的一个方法，其实就是开窗通风。
1: 因为上半时段提到了18到100个诺如病毒的个体就可以让人感染它，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浓度给
0: 降下来，对，
1: 是吧？一定要降下来。9月1号今天开学，孩子们又回到了教室，然后又回到了食堂啊，甚至有一些大点孩子回到了宿舍。那这些人员密集的地方就造成了病毒容易搞事情

0: 状，而且它会合并有高热啊，全身乏力的一个很严重的全身性的一个症状，它会拉得很难受。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症状比较重嘛，所以就可能是细菌性的一个感染，它会很重的一个症状，所以在医生评估之后呢，我们可以用这种抗生素来进行治疗啊，就是有效的啊。那对于诺如病毒来讲呢，它其实是病毒性的感染嘛，它症状是比较轻微的啊，就是呕吐腹泻是最典型的症状，可能合并有一些发热的，但是都是低热啊，大部分可能还有不发热的啊，特别是这个症状来讲啊，小孩的症状以呕吐为主啊，特别是越低龄的，我们在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的这个孩子当中发现，可能95%以上的孩子都是呕吐，很少有腹泻。但是对于老年人啊，中老年人来讲啊，特别是可能上班之后，可能上大学的之后的这些孩子，腹泻的发生率就明显的开始增加，但是呕吐的比例也只是稍微的下降，不是说不呕吐了啊。他的这个，特别是年龄越大啊，越容易出现腹泻的症状，呕吐的症状少了一些，但是基本上也都是在50%以上的呕吐的比例啊啊，但是这个腹泻的比例呢，会达到了60-70%的这种样子啊。这个特别是年龄越大，腹泻的症状呢是越严重的。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个整体的症状啊是比较轻微的，可能合并有全身性的症状也是比较轻的，2-3天就好了，没有特效药啊，你不要吃任何的抗生素啊。
1: 对，这跟那个治痢疾不一样。对
0: 对，所以你要是想要养诺如病毒感染的，要养好诺如病毒感染呢，其实主要是居家

0: 我补叶炎是吧？
1: 对，补补叶炎，
0: 这应该是必须的吧？
1: 也不能说是必须的。他如果出现了脱水的症状呢，还是建议不要只喝水，要通过口服补叶炎来增加这个体液的这个补充。如果只喝，就是你腹泻严重的时候，脱水的时候呢，除了水分啊，还会有这个钠呀、钾呀这种电解质也会流失。如果你口服补叶炎的话呢，它就会既补充水分，又可以补充你丢失的这些电解质。
0: 那什么时候说不得不送医院了？因为你刚才你提到了自限性疾病，它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的话是可以自己好的。只不过是你需要休息，是吧？然后呢？比方说他有一些情况就比较严重，到什么时候说不行我就得送医院？
1: 这个情况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一定听好了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特别好，就是特别是老年人啊，就是小孩其实得了诺如病毒很快就好了，他自己痊愈的也快，好的也快，出现症状的重症的比例也非常的低，但是老年人其实是有出现症状出现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他是有诺如病毒感染之后有死亡病例的情况发生的啊，所以呢特别是老年人啊，一定要出现以下这几种情况的时候要及时就医啊。一个就是出现脱水啊，刚才讲到了啊，如果出现明显的口干、尿量减少、精神萎靡、眼窝凹陷、皮肤弹性变差啊，这种情况明显的这个脱水情况的时候，还是要及时去医院补液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频繁剧烈的呕吐啊，一直吐，一直喝不进水啊，这个其实也是造成脱水的一个原因啊，一直摄入不了啊，这个时候呢，也是需要去医院输液进行一个补液。
0: 好，
1: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持续的高热呀、便中带血啊，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不光单单是诺如病毒感染了，可能诺如病毒又合并了其他细菌性的，或者是合并其他各种病原体的感染啊，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见的啊。它其实，特别是刚才讲的生蚝、牡蛎，或者是这个水当中，它除了有诺如病毒，它可能还带有其他的各种的病原体。啊，那他们综合感染了之后出现的这种症状就会更重一些啊。那如果出现了比刚才讲到的诺如病毒的单独感染症状更加严重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啊，发热的很严重啊，发热时间很长啊，这种情况下要赶紧去就医。那么还有第四种情况啊，就是特指老年人这边，这种老年人合并有基础性疾病，包括有像这个糖尿病啊、心血管等慢性疾病的这种基础病的时候，如果发生了脱水，那么我们原有的基础病的症状可能会加重，引起了我们整体的身体机能的一个变化啊，出现重症的可能。所以说一定千万不要抱有扛几天就好的这种想法，特别是老年人出现了更重的一个症状的时候，或者病情加重了的时候啊，一定要去医院及时去看一看。
0: 其实说到这个，很多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注重自己的一个慢性病，是吧？因为你就怕这个慢性病再叠加这个病毒性的感染，它有时候会让这个症状更加的严重啊。

0: 下家中的马桶啊、水龙头啊、门把手这些地方，我们应该怎么消毒呢？
1: 就是没有独立卫生间的情况呢，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通风规范消毒，降低家庭内传播的一个风险啊。如果患者呢上完厕所之后啊，我们能先开窗通风，然后对于这个马桶的按钮啊，这个马桶外壁、水龙头、门把手这些地方呢，高频接触这些点位呢，用1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擦拭就可以了。就是咱们的环境擦拭的这么一个浓度，然后如果是马桶中的这个粪便或者呕吐物，是要用1万毫克每升的这种含氯消毒剂倒进去，作用30分钟之后再冲水。冲水的时候也记得盖上马桶盖啊，因为刚才咱们也讲，在冲水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这个气溶胶，所以要盖上盖，避免气溶胶的产生。然后在家庭消毒的时候呢，也是最好能做好这个口。

0: 浓度比较浓造成的比较呛的这种情况。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的是关于诺如病毒啊，为大家请到了刘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刘白薇主任啊。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哈，就一方面呢我们要了解诺如病毒，知道如何去防啊，然后如何去养，当然了，毕竟它会有一些症状嘛，比方说呕吐啊、腹泻呀、啊。等到这些症状基本完全消失，然后呢，您要配合这个饮食，即便您感觉说，哎，我已经痊愈了，是吧？没什么问题了，但短期内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这个暴饮暴食，还是给这个肠胃啊留出充足的时间进行恢复啊，也就是饮食呢，一定要有一个过渡才可以啊。当然了，这个开学季啊，我们又回到了学校啊，这挺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各位这个大中小学生吧，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是吧？都能够远离诺如病毒，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在这个抵抗力比较弱的时候，又有慢性疾病的时候，更要注意这个诺如病毒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3: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2: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3: 是吗？
2: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4: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5: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4: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5: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背着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6: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8: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

0: 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1: 萧敬之从长袍口袋里掏出手绢，擦着头上的汗水，和蔼地说：我想请您到天津、上海、苏州去收旧画，让兄弟您多辛苦了。
2: 师兄，你跟我还客气啊，明天我就动身。
1: 第二天，萧敬之陪同师弟到前门火车站，把田守成送上去天津的火车。四天之后的早晨，运谷斋刚刚拉下山板，田守成风尘仆仆地回来了，背着一包袱旧画。长生马上接过画来，拿掸子给师叔掸去肩上鞋上的尘土。萧敬之亲自给师弟沏茶，田守成喝着茶，慢悠悠地讲述在天津三不馆买画的经过。
2: 我站在摊上看画，有个人在我身旁站着，一动也不动。我讲价钱，他在一边看，看我买了五张画，他偷偷把我叫到一边。
1: 长生听着，解开包袱，一轴轴地把画打开，用画叉挂在墙上。萧敬之看着一幅画直皱眉头，田守成觉察到师兄神色不对，停止讲述问道：
2: 师兄，是不是这画不对？
3: 守成，您看这张蒋廷锡的牡丹。
1: 田守成放下茶杯，注意听师兄说话。
3: 蒋廷锡的一笔花卉，色墨并施，简略素雅，神韵生动。蒋先生写生花树，点缀泼石，无不超绝。您看这几笔。
1: 萧敬之走过去，指了指画幅右下方。
3: 这山石勾勒利落，点染的也欠潇洒，我看是张仿画。
2: 那说不定是马元玉仿的呢。
3: 江西谷与马元玉二人是莫逆之交，画风又接近。廷锡之画多为元玉代笔，蒋廷锡盖章落款，因马元玉达到了蒋廷锡的水平，又得到了蒋的认可，代笔也就是真品了。你看这画上的三朵牡丹，皆作献媚状。师父常说，文如其人，画如其人。蒋廷锡是包文正一样的人物，刚直不阿，秉公执政。马元玉与蒋公知性常居，两个人都不会画出这样俗气的画来，这是后人的仿品。
1: 田守成听师兄说的有道理，低头不语，半晌放下茶杯，擦着脸上的汗水，叹口气说：
2: 我当时买画心切，卖画的把我领到他家，说他舅舅是个太监，唉，我上了他的当了。
3: 师弟，你忘了，师父常说，遇到编故事的事儿，一定要加倍小心啊。
1: 大家正说着话，店门响处，盛王爷走了进来。萧敬之、田守成急忙起身让座，长生早已沏上茉莉花茶。萧敬之与王爷寒暄，盛王爷也不接茶，也不搭话，两只眼睛望着刚刚挂在墙上的牡丹出神。田守成怕盛王爷评论这张画，自己低下头去。萧敬之也不敢多说。盛王爷看了一会儿，
3: 喝了口茶水，对萧敬之说：“这幅蒋西谷的牡丹，我要了。”
4: 这张画您还是……
3: 怎么，嫌我赏的银子少啊？
4: 不，我不敢那么说，我是说，这画儿……
3: 萧敬之不想卖这画给王爷，又不敢说这画是假的，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王爷看着是真的，若说是假的，是不承认王爷的眼力，王爷会不高兴。二是你说这张是假的，那好了，那么这么多年，我买了你那么多画，说不定有多少假的呢？所以话在萧敬之嗓子眼里转了又转，就是没法说出来。圣王爷对墙上的牡丹喜欢得不得了，回过头来问道：“哎，痛快点，要多少钱？”萧敬之半红着脸说：“王爷看好了，您随便赏。”“给你2000大洋怎么样？”“
4: 2000多了点吧。”“
3: 哎，多点少点就这么着了，给我卷上。”看那意思，圣王爷生怕这画让别人抢了去。原来这位圣王爷是清室遗老里百里挑一的人物。大清王朝颠覆之后，王族贵胄10个有9个只有花销没有进项，而且死要面子，排场照旧，挥霍如常，坐吃山空。唯有圣王爷与众不同，他专和民国人物打交道，北京政府的达官显贵、各大财阀，他们不仅财力雄厚，还要附庸风雅，于是就收藏历代古董，购买明清字画，尤其争相购买带陈字款、带玉题的名人字画。那些新贵很少有人真的懂画，有人不敢到古玩铺买，怕买到赝品蒙去大洋，又丢不起人。知道圣王府卖画，觉得他卖的画不会有假，

管家出头，经手多了，圣王爷对书画有一定的鉴赏能力，因为在运谷斋买画放心，所以并没有细心查看。长生赶快取下画来，用画盒装了，圣王爷叫从人接了，对萧敬之说，银子明天送来。说罢，主仆二人就回府去了。这回田守成在天津买了7张画，花了不到2000大洋，最给人添堵的就是这张假画，偏偏这一张假画就卖出了全部成本。田守成想，还是卖假画挣钱，但是他敢想却没敢说。他看到师兄拖着下巴默默地坐在官帽椅上良久无语，知道他是因为卖给圣王爷一张假画深感不安，他甚至忘记问候远

萧敬之忽然抑郁地说，记住，下次圣王爷再来买画，一定少要价，把欠人家的补报回去。说罢站起身来，微笑着对田守成说，走，师弟，咱俩到都医处吃烧麦去。两个人从琉璃厂东口经一尺大街向东，走杨梅竹斜街，一路直奔前门大街。走到大石蜡西口，看见了姚以斌，三个人打了招呼。姚以斌说，嘿嘿，走啊，吃烧麦去。一同过横道来到都医处，三个人直接上楼雅间里坐了。伙计笑脸迎上来，擦抹桌案，萧敬之要了两屉葱花猪肉烧麦，一大盘炸三角，一大碗酸梅汤，跑堂的摆好了姜醋碟。萧敬之笑着要辣椒，不大一会儿烧麦和炸三角上来了，还端来一小碟油炸辣椒。都一处的烧麦皮儿薄馅儿大，隔着皮儿能够看见里面红色的瘦肉和绿色的葱花。田守成头一次到都一处吃饭，心里头畅快，听说当年乾隆爷三十下碗都在都一处喝过酒，说不定就在这雅间里头呢。此刻他早把蒋廷锡的假牡丹忘到了九霄云外去了。姚宇斌嚷着要酒，萧敬之只好又要了一盘马莲肉，半斤烧酒。萧敬之和田守成都不喝酒，姚宇斌强给一人倒了一盅。萧敬之笑着又要了一小碟油炸辣椒。三杯下肚，酒酣耳热，姚以斌对萧敬之说，兄弟啊，行里人都说您鉴别古画的眼力好，我想跟您长长见识，您说说这仿画都是怎么仿的。萧敬之笑笑说，大哥过奖了，我知道的也有限，现在人们把做假画一律说成是仿画，其实不然。这细分起来啊，作假分模、临、仿、造四种方法。模是把卷薄宣纸盖在古画上面，一笔不差地勾画下来，多用于工笔人物、工笔花鸟，模出来的作品和真的一样，但不是一口气画出来的，必然显得拘泥迟滞，气势不惯。萧敬之吃了口菜，接着说，临呢，是把古画放在案上，哦，也兴许是挂在墙上，边看边画，按照原画的章法，用笔、用墨和设色描绘出来，多数用于写意画和行草书。这仿呢，没有一定的稿本，模仿原作品的笔意，画出或者是写出古人的神韵来。因在仿前呢下功夫研究原作，仿画时灵活而不生硬，力求神似不求形似。北京现在有几位仿明清大名家的高手，他们都有极高的艺术造诣，精湛的笔墨修养。画家在仿画之前反复地揣摩原作，有的原作早已烂熟于心，如何布局，如何用笔做到胸有成竹，挥笔作画也是憨憨畅畅地画出来，绝不是一笔一笔地描出来的。他们仿的假画绝对可以乱真，把假画和古人的原作放在一起，真正的行里人都难辨真伪，更何况是外行人呢？说到造，指的是凭空臆造。造书画的都不管原作的画貌如何，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多以书法为多，然后落古代名人的款式，多是冷名的书法家，如包文正、史可法，他们的书法作品传世极少，难辨真伪，让你没法对证。
萧敬之喝了口酸辣汤，接着又说，北京几位仿画的高手仿出来的古画能够乱真，他们用的是康熙时的宣纸、雍乾时的老墨，连印泥都是200年前的，画的假印章和真的丝毫不差，然后再装裱做旧，这样的假画和真品毫无二致。姚以斌放下筷子，认真地问，这画的真假到底怎么个鉴别法呢？萧敬之往自己的小汤碗里加了两勺辣椒粉，美美地喝了一口，侃侃说道，鉴定书画不是件容易的事，这能耐都是日积月累学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唐宋元明清有名的画家书法家的好作品见得多了，反复琢磨，记住名家的精神面貌，他的画独到之处在哪里？人们常说，砍得没有炫得圆，你临得再好也不如原作。中国画讲究的是气韵生动，以形写神，诗法造化，千想妙德。凡是大家都有其与前人不同的独创之处，他画起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仿画的就不同了，他心里总是嘀嘀咕咕，生怕画走了样，好像有条绳子拴着他，这样必然束缚了他的手脚，画得再像也能看出不对的地方。停了一会儿，萧敬之加了一个炸三角，放在小碟子里蘸上辣椒油，然后又说，鉴别书画最要紧的是一定要平心静气，不可以心浮气躁，不要被其他因素所左右，避免一切先入为主的杂念，更不要听卖画的人讲故事。田守成听了先红了脸，低下头去。萧敬之自知失言，忙说，还要看装裱、纸张、印件、墨色和印泥等等。姚以斌听了半天半懂不懂，其实姚以斌真正关心的不是学问，而是挣钱的方法和假画的行情。于是他把话锋一转，说道，自从民国初年之后，咱北京的大人物，总理、

差事，也买来画送礼。明清名人字画成了抢手货，真的没有那么多，做假的自然就兴起来了。好多卖画的古玩铺都找高手制作假画卖，眼看着别人卖假画赚了大钱，兄弟怎么就不卖假画呢？萧敬之诚恳地说，我也不敢说运谷斋一张假画都没卖过，不过我尽量不卖假画，卖假画是能多挣几个钱。大哥，您说挣钱挣多少是个多？这年头有吃有喝就齐了，我不能为了挣钱卖倒了运谷斋的牌子，那样我对不起师傅啊。姚一斌把鼻子眼睛挤在一起，点头笑道，啊，兄弟说的有理有理，佩服佩服啊。其实在姚一斌心里却早打好了主意，他想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也开个画店，专门卖高仿的明清字画。姚一斌心里畅快，瓶里的酒全喝干了，意犹未尽，伸手将两位的酒端过来，一扬脖一杯，酒干了，脸色却越来越白。萧敬之见大家吃饱喝足，叫过跑堂的来算账。姚一斌嚷道，我来我来，掏了一气没掏出一个大洋来。萧敬之早拿出两块大洋汇了，见桌上还剩下半屉烧麦，又要了两屉，用蒲包包了，给长生他们带回去。下楼过横道，走了不远，姚一斌上同仁堂给胖老婆买药去了。萧敬之与师弟回店，在路上回头看看没有人，对田守成说，师弟，以后咱们可绝不能再卖假画了。师兄，我记住了。回到运谷斋已是中午时分，长生他们正在张罗吃午饭，饭桌上摆好了白面馒头、咸菜、炒西葫芦和小米粥。田守成说，正好，忙打开蒲包，徒弟们看到葱花、猪肉、烧麦，一个个乐不可支，他们都放下手中的馒头，抄起筷子去夹烧麦。萧敬之和田守

和师弟徒弟们吃的饭一样，从来不单吃。所不同的是，他前面总是有一碗炸得稀酥的红辣椒。萧敬之平时最注意不糟蹋东西，即使有一个辣椒籽儿掉在饭桌缝里，他也要拍一下桌子把它震出来，筷子头上蘸上唾沫粘起来送进嘴里。在他的影响下，徒弟们没有一个敢糟蹋一粒粮食。萧敬之说，小气比谁都小气，若是大方起来，几百上千的银子白白打了水漂，他连哼都不哼一声。前年的正月初十，正是逛场店人如潮水的好时候，萧敬之叫长生在门旁放张桌子，上面摆了几本法帖和名人的山水册页。傍晌午的时候，从人流中挤上一个人来，31、32岁，清瘦的面孔，手里捧着4、5本古旧的法帖。他翻看摊上的好大王帖，问长生要价多少。长生回答10元。瘦子面有难色，良久对长生说，请您掌柜的说话。长生喊来师傅。瘦子很不好意思地对萧敬之说，我非常喜欢这本碑帖，可惜我带的钱都买了法帖了，我怕让别人买了去，如果您能信得过我，我就先拿走，明天给您送钱来，保证差不了事儿。萧敬之不加思索地说，可以。那人笑呵呵地拿走了法帖，到现在2年多了，杳无音信。大家偶尔想起这件事儿，长生感慨地说，哎呀，可惜那本好大王帖了。萧敬之则豁达地说，我不那么看，比如一个馒头，你吃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扔在垃圾堆里，那半拉馒头就算糟蹋了，真正可惜。那本好大王帖并没有烧毁撕掉，是被人拿去利用了，在咱这儿看是没有了，搁在他那儿看正有用呢。我说这不算可惜。长生听了吐吐

0: 老者挑选了《淳化秘阁法帖》，这是十卷本的一套从帖。淳化是宋太宗赵光义年号，秘阁是帝王藏书之所。淳化三年，宋太宗将秘阁所藏历代书法命侍书学士王柱编辑，标明为法帖，并摹刻在枣木板上，拓印善本，赏赐大臣。历来学者将此从帖称为法帖之祖。后来木板毁于火灾，宋代重集，明代颇多翻刻。运谷斋的这套阁帖是康熙年间西安刻的，标价200大洋。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0: 莎士比亚的剧本《血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昨天我们欣赏了整红旗下的开头。1898年，也就是戊戌年的腊月23，老舍先生出生在一个满族平民家庭。他出生时大姐已经出嫁，父亲是护卫皇城的军人，薪水少得可怜。老舍的母亲不得不受大姑姐的气，而姐姐受婆婆的气更是天经地义的了。今天我们继续欣赏整红旗下。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0: 直到今天，我还摸不清大姐的公公怎么会还那么快活。在我幼年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个很可爱的人。是，他不但快活，而且可爱。除了他也爱花钱，几乎没有任何缺点。我首先记住了他的咳嗽，一种清亮而有腔有调的咳嗽，叫人一听便能猜到他至小是个四品官。他的衣服非常整洁，而且带着樟脑的香味儿。有人说这是因为刚由当铺拿出来，不知正确与否。无论冬夏，他总提着四个鸟笼子，里面是两只红壳，两只蓝靛壳。他不养别的鸟，红蓝靛壳雅俗共赏，恰合他左领的身份。只有一次，他用半年的俸禄换了一只雪白的麻雀，不幸在白麻雀的声誉刚刚传遍九城的大茶馆之际，也不知怎么就病故了，所以他后来即使看见一只雪白的老鸭也不再动心。在冬天，他特别受我的欢迎，在他的怀里至少藏着三个蝈蝈葫芦，每个都有摆在古玩铺里去的资格。我并不大注意葫芦，使我兴奋的是它们里面装的是嫩绿的蝈蝈，时时清脆的鸣叫，仿佛夏天忽然从哪里回到北京。
1: 在我天真的眼中，他不是来探亲家的，而是和我来玩耍的。他一讲起养鸟、养蝈蝈和蛐蛐的经验，便忘了时间，以致我母亲不管怎样为难，也得给他预备饭食。他也非常天真，母亲一暗示留他吃饭，他便咳嗽一阵儿，有腔有调，有板有眼，而后又哈哈地笑几声，才说：“亲家太太，我还真的有点饿了呢，千万别麻烦，到天泰轩叫一个干炸小丸子，一份木须肉，一中碗酸辣汤，多加点胡椒面和香菜就行了，就这么办吧。”这么一办，我母亲的眼圈就分外湿润那么一两天。不应酬吧，怕女儿受气；应酬吧，钱在哪儿呢？那年月走亲戚，用今天的话来说，可真不简单。
0: 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左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看，不要说红蓝靛壳们怎么养、怎么遛、怎么压，在换羽毛的季节怎么加以饲养，就是那四个鸟笼子的制造方法也够讲半天的。不要说鸟笼子，就连笼里的小瓷石罐、小瓷水池，以及清除鸟粪的小竹铲，都是那么考究，谁也不敢说他们不是艺术作品。是的，他们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酵都含有高度的艺术。

0: 他便轻轻地开开屋门，看看天上的三星。假若还太早，他便回到炕上穿好衣服，坐着打盹，不敢再躺下，以免睡熟了误事儿。全家的饭食、活计、茶水、清洁卫生，全由大姐独自包办。她越努力，婆婆越给她添活，加紧训练。婆婆的手除了往口中送饮食，不轻易动一动，手越不动，眼与嘴就越活跃。她一看见儿媳妇的影子，就下好几道紧急命令。
1: 大姐来到，立刻了解了一切，她马上派二姐去请姥姥，也就是收生婆，并且告诉二姐顺脚去通知婆家，她可能回去的晚一些。大姐婆家离我家不远，只有一里多地，二姐飞奔而去。二姐跑到大姐婆家的时候，大姐的公公正和儿子在院里放花炮。今年他们负债超过了往年的最高纪录，腊月

0: 不错，来，我们瞧瞧。哎呀，天哪，这是件什么古怪的衣服啊？啊，这是袖子吗？简直是一尊小炮，怎么回事？这衣服上上下下尽是褶，和包子一样，这儿是缝儿，那儿开一道口子，东一道西一条，乱七八糟。不要这东西，凯瑟琳娜说。
1: 我从来没见过比这更漂亮的袍子，你大概想把我当做木头人儿随便摆布吧？比特鲁乔不理他，只管大骂帽匠和裁缝，然后把他们赶了出去。回过头来，他对凯瑟琳娜说
0: 嗯，好吧，我们就穿这身家常便服去你爸爸家。比特鲁乔吩咐备马，说现在大概是7点钟，

0: 了老婆的气。
1: 彼特鲁乔不大理会他们的玩笑。凯瑟丽娜等女人退席后，巴普提斯塔同情地说：
2: 不说笑话，彼特鲁乔贤婿，我想你是娶着了一个最泼悍的女子了。
1: 彼特鲁乔立即否认，并要打赌看谁的妻子最听话，个人去叫自己的妻子出来，谁的出来的最快，谁就算赢。鲁森修要赌20个克朗，比特

0: 于是陆森修先派仆人去叫比恩卡，仆人回来报告，
1: 太太说她有事不能来。
0: 比特鲁乔听了开心地说，
1: 他有事不能来，这算是什么答复？
0: 大家都对比特鲁乔笑了起来。葛莱米奥说，
1: 希望尊夫人别给你一个更不客气的答复。
0: 霍坦西奥对仆人说，
1: 你去请我的太太出来见我。
0: 比特鲁乔说，
1: 请他出来，那么总该出来喽。
0: 霍坦西奥说，
1: 老兄，我怕尊夫人请也请不出来呢。
0: 话刚说完，仆人回报，
1: 太太说您在开玩笑，他不愿意出来，他叫您进去见他。
0: 比特鲁乔听了便说，
1: 更糟了，更糟了。
0: 然后吩咐仆人，
1: 你去告诉太太，说我命令她来见我。就在大家都等着凯瑟琳娜给彼得鲁乔一个难堪的答复的时候，凯瑟琳娜已经站到了他的面前，温顺地问他，
0: 夫君，您叫我出来有什么事啊？比特鲁乔命令他，
1: 去把你妹妹和霍坦西奥夫人叫出来，他们要是不肯出来见丈夫，就把他们打出来。
0: 凯瑟琳娜立即照办。大家都感到很奇怪，不明白怎么会有这种事。霍坦西奥问比特鲁乔，这预兆着什么？比特鲁乔说，
1: 这预兆着和睦、亲爱和美满幸福，预兆着尊严的统治和合法的主权。
0: 巴普提斯塔看女儿变了，非常高兴，宣布再给比特鲁乔2万克朗，算是给另一个

0: 带来了。彼特鲁乔对他说，
1: 凯瑟琳娜，你那顶帽子不好看，把那玩意儿扔到地上吧。凯瑟琳娜立刻把帽子扔了。霍太西奥的妻子看他如此听话，便说
0: 谢谢上帝，我还不至于像他这么傻。
1: 比恩卡也说，
0: 呸，这算什么愚蠢的妇道啊。鲁森修很不高兴地说，
1: 比恩卡，你的妇道也像他的一样愚蠢就好了。为了你的聪明，我已经在一顿饭的功夫损失了100克朗。比恩卡顶撞说，
0: 你自己不好反来怪我。
1: 见此情景，比特鲁乔吩咐凯瑟琳娜给这些倔强的太太讲一讲做妻子的本分。凯瑟琳娜立即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她说，
0: 丈夫是妻子的主人和君王，丈夫日夜操劳，

0: 丈夫的正当愿望，岂不是大逆不道，忘恩负义吗？
1: 凯瑟琳娜的一番话使彼得鲁乔感到很满意，也得到了其他男人的赞赏，大家都佩服彼得鲁乔寻汉的本领。

0: 喝花茶，大家愿意喝那种哎上面带点那个茉莉花飘在上面那种的、嗯、然后呢比如说到了福建大家也喝花茶，但是可能口味呢喝的就淡雅一点，但是我觉得像咱们北京人喝这花茶呀，那一定得是那种哎稍微艳一点的有点劲儿的、
1: 嗯、
0: 甚至稍微带一点点那个苦涩的那个味儿的这个花茶、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北京人爱喝的这种口粮茶的这种花茶其实是特别特别难给大家选，又特别特别难给大家推荐的。
1: 嗯，其实北京本地的老字号品牌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
0: 嗯、
1: 它是考虑到咱们北京人的口感，所以说要说做得好的、嗯、还得是咱们北京本地的老味花茶。
0: 对，所以呢你看现在其实北京大街上啊四处都是卖花茶的，
1: 是
0: 超市里啊商场里啊甚至大街上啊，对吧，大家都知道有那么几个老字号的这些茶庄啊，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老字号的一个茶庄的花茶、嗯、叫什么呢，叫袁长后。哎，要说起来这个袁长后啊挺有历史的，基本上在这个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前1911几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它是在河北省开始这个发迹起来了，后来慢慢慢慢大家都知道其实北京好多的老字号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
1: 嗯、
0: 这个袁长后呢就等于从河北呢就迁到北京的，那个时候是在差不多

0: 叶的穗叶，简称高穗。
1: 高穗哈、啊，那说到咱们老字号哈，原长后、那从它这个原料筛选呀，包括后期这个筛分啊，都非常讲究啊。
0: 是的，这个要说为什么人家这些老字号能够在北京能够立足啊，能够待得下，哎呦，你看30年到现在，虽然不到100年，也有
1: 也快100年了，
0: 对对对，大几十年了。那老百姓能认的这种啊口粮茶，一定是好的，这个茶庄有好的品质。这就有点像什么，就你家胡同口经常开的那个小饭店，你别看它小，但是它的味道、它的食材一定是很好吃的，要不然周围的这些老百姓不会那么一定去认它，就跟这个茶庄一样。大家你想，为什么有的时候奔得挺老远去买一个好一点的这个花茶，好喝的适口的，尤其像这种的高穗的，大家都知道这高穗这个品质啊，前一阵子就是经常大家在店铺里边早期你得啊6-7点钟起来，好多叔叔阿姨就在那排队去买这高穗了。那这次等于咱们这个北广加购给大家把这个原长后的这个高品质的高穗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就不必叔叔阿姨们早上去排队买去了，直接打我们这个订购电话就能够买到我们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高穗的花茶叶了。
1: 是的，再给大家形容一下哈，咱们这个茉莉高穗的一个

0: 今年的夏天刚刚熏出来的这批高穗茶、
1: 哦、
0: 啊，它不是那
1: 茶要喝新茶
0: 啊，对，茶喝点新茶，而且尤其是这种茉莉花茶，它今年刚熏完之后，它整个的那个香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适中的，
1: 嗯
0: 啊，还有比如说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它就会比较浓郁，因为是高穗呢，所以它这个茶汤也不浑浊，这个味道呢也觉得非常清爽宜人，还有呢，主要的其实这个我们是反反复复的和各位同事们品尝过的，就是它的这个味道，它是比较正宗的那种老茶的那种味道，
1: 嗯
0: 啊、喝的比较解渴，喝的也比较舒爽，就是整个的这个舒适度会比较高。在这里啊，我觉得不谦虚的说，大家如果说订购完我们的这个高穗的这个茶叶之后呢，回去喝一下，真是能想到你可能在十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喝的那个花茶的那个比较冲一点的那个味道。
1: 哦，
0: 嗯，
1: 其实说到喝这个花茶哈，有的时候我们买的茶叶可能特别贵的那种，
0: 嗯，
1: 可能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
0: 嗯，
1: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家里面喝的这个口粮茶，嗯，很多朋友都会选择高穗，
0: 嗯，
1: 您想想，像房老师属于喝茶比较频繁的哈，
0: 是的，
1: 还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们喝茶也有几个特点，啊，比如说喝的勤，
0: 嗯，
1: 啊，喝的多，每天从早到晚可能这个茶壶都不离手哈，
0: 嗯，
1: 还有的就是喝茶呢它比较讲究，要就这个茶呢比较香，要有茶味儿，
0: 嗯，
1: 啊，还有的朋友呢喝茶是讲究比较豪放的哈，
0: 嗯，
1: 要浓要艳要苦，要后面还有带着回甘的味道，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朗思号的原长后的茉莉高穗就真的很符合大家的这个需求啊。
0: 对，你看，因为我有好多的专业的司机驾驶员的这个朋友，
1: 嗯
0: 啊，然后尤其是在哎呀，好多那些老大哥们现在可能应该已经都到了退休的年纪，都已经退休了。他可能是早的那批在北京开出租车的那批老大哥，
1: 嗯
0: 啊，非常值得尊重，因为每天呐，这个作为公共交通也非常辛苦。他们呢爱喝什么呢？就爱喝一点这个艳的这种茶叶，
1: 哦，
0: 啊，这个艳的这种茶叶，比如说要喝这个咱们推荐这种高穗之后呢，你喝完了之后，其实它不是那种苦，它是其实你那个嘴里啊是有一种回甘的，
1: 嗯，
0: 哎，它就一定要有它，既不能喝的那么多的水啊，因为经常有时候说 要找厕所上嘛，它不能像大家说像我这儿坐着拿个大缸子一会儿四五缸子喝，它又不能喝那么多，同时呢，它又使口里呢要保持那种回甘，就是不觉得渴的那种感觉。嗯。

0: 哎，鱼觉得生疏，其实您肯定吃过，而且是经常吃。
1: 嗯，我给您说说啊，这明太鱼它学名叫什么？叫黄线霞鳕，它是鳕鱼科，属于这个冷水深海鳕鱼。这么说您可能不知道啊，就是为什么平常说您一定吃过，我们平常吃的蟹棒啊，您一定吃过这个超市里面好多鱼丸，还有自家孩子肯定买过这个鳕鱼汉堡，这些的原料都是明太鱼。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明太鱼就是鳕鱼的一种，
1: 没错。
0: 哎，大家了解了吧？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峡附近捕捞的，很多的鲜族朋友啊，包括朝鲜人，都是经常吃明太鱼。包括晨曦的家乡，其实对于明太鱼也非常非常熟悉。
1: 是的，而且我们经常做有各种各样的做法，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这个明太鱼呢，它以活动范围广、生长周期充足而著名，而且生长的海域比较冷，水体呢干净、污染少，所以说买回去以后给家里边的老人、孩子吃，长期吃都可以放心的，因为它比较干净。
1: 对。
0: 另外啊，很多人担心什么呢？哟，做鱼又不太会啊，
1: 哎，
0: 石头忒麻烦、
1: 啊。是呀、啊，
0: 怕这个鱼里边有鱼刺儿啊。
1: 嗯，
0: 所以，哎，今天呢，给您解决这个烦忧，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明太鱼、鳕鱼都是整块儿，半扇净鱼肉。
1: 哎，
0: 什么意思？里边的内脏、鱼头、鱼尾、鱼鳞刺都给大家摘干净了，相当于就是一整块的鱼片。
1: 是的，而且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是出厂之前经过人工加机器双重清理，然后是一个完整的半扇的整条鱼肉。表层那个鱼鳞啊，我们都给您打磨的干净了。中间因为它是鳕鱼，刺儿本来就不多，中间那个主刺儿还有内里暗含的细鱼骨给您剔除干净了。这个鱼呢，为什么我们那边爱吃？就是因为这个鱼的口感非常。它是那种蒜瓣肉，然后吃起来软软乎乎，而且还特别的有口感，不是说很绵软、很面的那种鱼，但同时还能咬得动。鱼肉不干柴，
0: 老人孩子吃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不用您自己拾到了，不用长时间的浸泡去腥，简单解冻。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鱼片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外包装袋上有一个免洗两个字，
1: 没错，
0: 就是它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嗯，
0: 拿回家以后清蒸也行，香煎也行，红烧也行，炖汤也行，煮粥都行。
1: 是的，
0: 有趁机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做啊。每一块的鱼片都是独立真空的密封包装，所以说放在冰箱里边咱们也不用担心它失水，也不用担心和其他的食材串味。而且呢，所有的这些内脏啊，什么鱼鳞啊，刺儿都去完了以后，这半扇鱼片基本上呢就是二两左右，一顿饭吃完给孩子煎一片，老人夫妻俩来去吃一顿饭呢，基本上咱们就吃完了，随取随做，干净不浪费。另外啊，还有一个好处，就像我这样的手比较笨的，平常下厨比较少的，然后呢做鱼可能呢不太得心应手，但是您不用担心它的味道的问题，因为今天的所有的明太鱼的鳕鱼鱼片都是调好味的。
1: 对，这个配料表呢也非常干净啊，明太鱼盐、味精、酱汁和料酒，其他就没有了。所以您买回去连这个味儿您都不用管了，直接进行加工就可以，
0: 不用您收拾，不用您脏手，不用您调味儿，不用您担心吃的时候有鱼刺儿，不用您调味儿，直接嚼就行了。
1: 是的，
0: 这样大口吃鱼肉，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条的整扇的明太鱼的鳕鱼片，哎，它的性价比还
1: 是20袋啊，每袋是100克，二两左右的一个分量，然后是整条的明太鱼的鳕鱼鱼片，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是14.9块，那我们今天20袋多少钱呢？299块钱。
0: 哎，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我们把它组合给翻倍了。
1: 您到手呢不是20袋，是40袋，足足的8斤鱼片啊，依然是2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但是你看啊，299拿走8斤左右40袋的都处理好了鱼片，
1: 多划算。
0: 还有优惠
1: 啊，
0: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我们再给大家再加5袋，您再得1斤的鱼片，价格不变，还是299。
1: 那得拼手速了，大家抓紧时间，只有30个名额啊，打进电话来抢占这多5袋的机会。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提货券，是为了什么呢？您家里边冰箱有地儿了，您现在拾掇好了，打我们的电话订这个鱼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跟大家保证的是全程冷链去送货，而且呢仓库都是有正经的我们经过监控的这个冷库，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送货的问题。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您拿到手就会看到鱼肉通体的奶白透亮，天然形成那种明太鱼，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整，
1: 蒜瓣状的，
0: 蒜瓣状的纹理比较清晰，做熟了之后轻轻夹起也不会松散。
1: 是的，一般来说

0: 的话，我们常做的方法就是清蒸。清蒸它就很鲜啊，而且因为鱼肉它不干柴，也没有发渣的口感，轻轻的在嘴里一抿，那个鱼丝就是散开了啊，而且还带着这个深海独有的那种鲜气。而且呢，它这个因为有一定海鱼的油脂，它的肉特别的软和滑嫩啊。比如说牙口偏弱呀，叔叔阿姨也不用费力去咀嚼就能下咽。
1: 拿回去以后，如果家里边有孩子的，不是都爱吃的那个鳕鱼汉堡吗？这个和那个鳕鱼汉堡用的料都是一样的，
0: 是的，
1: 都是明太鱼鳕鱼的一种，您拿回去以后给它香煎一片鳕鱼、
0: 这种做法我真的感觉一说就流口水因为你香煎了之后，它鱼身表层会有一点点浅金色的那个薄壳，就有点像焦褐感、然后口感上是外皮比较微酥的、然后但是咬里面那个肉还是非常的水润滑嫩的、所以咬开之后它有一种双重的口感，
1: 而且这样的鱼比较新鲜啊，比较鲜甜，不用辣椒，不用重盐去掩盖本身的味道、单靠鱼肉原生的新鲜就足以说吸引海子了，所以说这种的鱼片您拿回以后就放心吃，又方便，同时味道也好。整体的这个鱼的亮点就是鲜而不腥，润而不腻，甜而不淡，区别于很多的深海鱼的那种浓重的咸腥味啊。您拿回家尝尝，简单的烹饪一下，肯定都非常非常喜欢。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惠集鲜的这个深海的明太鱼的鳕鱼片，性价比也很高。
0: 对，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是20袋，每袋是100克，2两左右啊。然后这个售价是299块钱。然后我们今天的直播有优惠，就直接把这个组合呀、给您翻倍了。您到手是40袋8斤的鱼片，价格呢依然是299块钱。
1: 还有一个特别的拼手速的环节，就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再送1斤，也就是5袋的。

0: 5151来抢占名额。
1: 总结一下，高蛋白低脂肪每百克鱼肉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充足，脂肪含量低，注重清淡饮食的咱们叔叔阿姨可以长期食用，因为比较干净。
0: 是的，
1: 全预加工的净鱼肉，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能够吃进嘴里边的鱼片。
0: 是的，还有就是深海生长水鱼，它非常纯净也干净啊，家人吃的更放心。
1: 我们的明泰鱼的鳕鱼片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下手啊！今天到手40袋8斤鱼片啊，299块钱。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话，45袋9斤到手，价格依旧是299。如果需要的话，赶快去抢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4: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无意超速。
3: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5: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3: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6: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么现在夏日炎炎呀，看到原浆哈，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畅饮啤酒，而对于我们女性朋友哈，一提到原浆，想到的会是近些年在健康领域非常受到大家推崇，也受到很多关注健康的人所赞誉的各种果类的这个原浆哈。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也不例外，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叫做蓝莓的原浆。
0: 对，
1: 那么为什么蓝莓在近些年这么受到大家的推崇呢？为什么对于蓝莓的原浆这么喜爱呢？可能归其原因啊，还是它的营养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帮助，它的营养能够适应我们身体所吸收。
0: 对，因为这个蓝莓呢，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它是属于强的有效抗氧化剂，而且蓝莓

0: 总酸、有机酸、酚酸、膳食纤维等等，有非常好的辅助作用。那蓝莓花青素啊，它属于小分子水溶性物质，口服的时候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快速的吸收，能够在口服几十分钟之后哈，就快速进入到我们人体。而且呢，花青素在人体内呢有较好的生物利用度，花青素可以被人体非常大限度的吸收，对结缔组织的亲和力强。而且花青素还是强力的结合物，它能够和金属结合，花青素其体内的活性呢，更是其他抗氧化的微量元素所无法相比的。
1: 所以我们很多人才说啊，这个蓝莓是适合我们人体去补充的这样的优秀的浆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冬贡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和大家平常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个普通的蓝莓不一样的
0: 啊，
1: 大家可能印象当中看到的是那种类似于玻璃球那样的。

0: 特别特别高。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东洞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它的原材料是取自于东北的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这个是有证明的，它有双有机证书，第一个是它的有机食品证书啊，就是它做出来的这个蓝莓原浆是纯有机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是有机采摘的证书。
1: 哦，
0: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东西的它的原材料是有证明它是采自东北原始森林当中的，而且地点给大家标明了，这样的产品它是野生的，所以它才能拿到这两个有机证书。
1: 是，
0: 而且它里边是没有零添加的，没有水，不添加糖、色素、香精、防腐剂等等，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就是蓝莓原浆啊。另外还有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蓝莓，为什么说它和普通的蓝莓不一样？是因为它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
1: 对，
0: 咱们平常看到的外边吃的蓝莓是黑色的皮儿，但是里边是浅色的这样的果肉。有机野生的这样的蓝莓，它里边的整个的果浆啊，都是发黑粉色的。就是它的花青素含量特别特别高。我们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计算啊，大概30毫升的这样的野生的有机蓝莓原浆约等于多少呢？60颗左右的野生蓝莓
1: 哦
0: 榨出来的。另外还有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原浆为什么不给大家带来鲜果？是因为它运不出来，您在市面上见不到，它运输非常非常麻烦。这样的这个小的野生果，它的皮特别特别薄啊，我从大兴安岭的森林里边直接运到工厂，它破损的或者说直接变成浆的这样的果子能占到1/3左右，所以说这样的东西咱们城市里边是吃不到的，所以我们给它做成原浆，能够让它出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能够让它来到城市里边，能够让大家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原始的这个营养，什么叫做真正富集的营养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洞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一定要记住两个词，有机和野生的蓝莓原浆，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呢这个东洞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6盒，然后送您2盒。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呢打电话，再送给您2盒，也就是10盒这个蓝莓原浆。那每盒呢是7袋，每袋是30毫升，也就是总共70袋。如果您每天一袋的话，可以喝足10周。那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就要将近80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还不到300块钱，10盒您就可以拿回。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去网上去看，可以去各种各样的渠道去对比。今天东洞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我们是299。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是10盒。这样的品牌力，这样的性价比，这样的营养，真的是值得您下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跟大家说，它是有机野生的原材料，而且它的生产的这个原材料的地址就是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它是有有机采摘的证明的。而且您可以在它的外包装盒上看到一个有机的标贴，这个标贴刮开以后，它是可以追溯到它是哪一年哪一个月份拿到的有机的证明，同时哪一个地方去进行采摘的啊。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它的营养富集程度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
1: 对，
0: 就是你吃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水果了，它变成了一个森林里边原始的浆果啊。这样的浆果它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越是这个生长环境特别恶劣的地方，您看到它的营养就特别集中。比如说阿克苏的苹果
1: 啊，
0: 为什么那么甜？是因为要它保证它里边的这个苹果的核能够足够的营养繁衍下去，所以说它富集了很多糖原，能够让这样的种子能够有足够的营养支撑。像这个野生的蓝莓也一样，它在原始的森林里边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植物的竞争，所以说它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给自己的种子留够足够的营养。所以这样的种子，它里边除了一层薄薄的小皮，里边全是浆，全是这个蓝莓的浆，它为的就是能够让这个蓝莓的小籽儿能够活下去。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的蓝莓原浆是没有经过高温高速的加工的。它 它只需要低温的而且低速的压榨出来这个浆就可以了，它的营养没有被破坏掉，它的营养程度非常非常的高，能够满足您身体比如说对于花青素的这个需求，
1: 是
0: 能够满足您对于各种酚酸的这样的需求，能够满足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中老年人给您足够多的营养，也能满足您每天的这个营养需求。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的价格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合适，您可以对比各种各样的渠道，对比它原材料是不是真正的野生的，是不是真正有机的，是不是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

0: 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10盒带给您啊。买6盒送2盒，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不打电话，再送您2盒，总共10盒，每盒有7袋，每袋是30毫升，也就是总共是70袋。那这样的数量，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售价就要到799元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抓紧这个机会购买冬贡堂的有机野生的，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当中的蓝莓原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和我们一样，从小呢是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的茶，喝的呢还都是茉莉花茶啊，就是咱们嘴里的花茶，一撮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一天呀都是那么通透。这个花茶的香是属于咱北京百姓的独有的享受，
0: 还真是。说起茉莉花茶，

0: 声响。今儿呢，咱们就来一个别出心裁，咱们把张一元请到了咱们北京电台的节目当中了。第一，是因为咱们北广购物是北京电台自己的平台，信誉有保障，张一元呢愿意和电台合作。那么第二点呢，是听咱们节目的大多是咱北京的老百姓，
1: 没错，
0: 咱们自己的茶叶品牌愿意给咱们自己。

0: 啊，汤清味儿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一共12个字。您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悦园的京味茉莉花茶，它在这个外包装上把这12个字给写上了、哎，就是它这个做茶的标准。您说张悦园的茶它为什么和其他的不太一样、
1: 我这么估摸着、一个是它的选料不一样，另外它做茶的工艺肯定也有别于其他的一些品牌。
0: 咱们来说说，首先这个选料啊，张悦园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京味茉莉花茶呀，它的选料选的是福建清明前后的这个春茶嫩芽儿，春茶嫩芽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叶片比较肥厚，茶香呢比较清透，这就是咱们平常北京人说喝花茶啊，说那个京味儿，
1: 对
0: 啊，就来自于它这个本身的茶叶的选料，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悦园的京味茉莉花茶，用的这个茶叶的等级啊，还是特级啊，它达到了一个特级的标准，这个是来自于茶本身的质量带来的这么一个等级的评判，所以您喝茶的时候呢，就能体会到，哎，真正来自于茶叶本身的这个鲜味儿，其时间长了以后啊，它不苦不涩啊，口感呢是比较纯正的，
1: 就茶坯特别好，
0: 哎，茶坯子比较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说他们家的这个茉莉鲜花，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张悦园这样的老牌子啊，这么长时间了，在茶叶里边，它自然有自己的优势。首先说这茉莉花啊，属于典型的气质花，花不开不香，开久了也不香，只有在开放的时候呢，才有这个芳香的香气、所以说要用鲜花去做这个茉莉花茶，
1: 讲究。
0: 哎，多提一句啊，就是张悦园为什么说刚才咱们说老牌子它有自己的优势呢？就是张悦园因为是大牌子，所以说他们家的这个鲜花选择的是广西横县的鲜花，同时他们家的产业园您知道吗？就紧挨着广西横县万亩的中华茉莉园。然后呢，你这鲜花采完了以后都不用大车拉，恨不得就推着就过去了。所以说它这个鲜花的质量是特别特别好的，熏出来的这个茉莉花茶它那味儿也是特别香的，
1: 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
0: 还有一点呢，就是您看啊，张悦园它有自己老字号的这种本事，比如说您平常在外边买这个花茶的时候，您可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有的呢是绿茶的茶胚，
1: 对，
0: 茉莉花，这样呢就叫做独特的，叫做这个真正用鲜花熏出来的茶。但是您看啊，张一元的这个茉莉花茶，它的配料表里边要比其他的有一些小品牌的茉莉花茶要多一位，
1: 对，
0: 多的是什么呢？
1: 我跟你说这个我还真特意看了一下，多的是白兰花，
0: 白兰鲜花，
1: 白兰鲜花，
0: 在这个配料表上它写着。为什么好多人说哟，你这花茶做的不正宗啊，这花茶不是就是这个茉莉花熏吗？不是，告诉你，
1: 您 out 了，
0: 您 out 了。这个呢，首先它得用白兰花去作为打底。您看啊，茉莉花的这个香气呢比较鲜亮啊，比较清幽，白兰花的香气呢比较浓烈，比较醇厚。为什么要将这个白兰花先在这个茶叶上熏一遍呢？就是因为将白兰花与茉莉花啊混合熏制以后，可以使花香的这个层次啊更加丰富，使整体的花香呢更加浓郁和饱满，也就是说咱们喝起来这花茶更香。
1: 对。

0: 它的这个花香跟您说是浓香型的，也就是说您在店里边买的什么样的味儿，咱们今天的给大家茶叶就是什么样的味儿。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茶一斤茶呀，基本上要用6到7斤的鲜花，前后6到7遍左右的熏制，这是实打实的啊。张一元这个品牌呢，也不用再去说这个，说我再夸张几次什么的，
1: 对对，也没必要啊、哎。人家都是

0: 您要是有机会去到专员的这个车间里边，能瞧见这个墙上啊贴着这么一句老话，叫说熏得茉莉无上位，列作人间第一香。
1: 这个字儿这说得好。
0: 哎，就是好多的老师傅啊，这掐着表通花散热翻堆的手势快了慢了都不行。然后呢得盯着这个茶去进行熏制。所以说沾园的这个花茶呀，它还有一个提花提的色干净。您把这个袋打开以后往出倒吧，没有什么花的残留。哎，就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干净，没有茶叶汁儿。我觉得这点咱们还是做得非常非常不错的，这样的老字号。
1: 人家如果真是哈、有什么这个碎了茶叶，人家单卖了、人家茶叶沫单弄走了、
0: 对，
1: 所以才讲究嘛、
0: 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老字号的沾园的茉莉花茶，真的是值得您去尝试一下。如果您平常喝花茶喝得多的话，沾园这个牌子的京味茉莉花茶是不容错过的一个商品、大家可以试试。今天咱们的价格和组合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
1: 平常您喝沾园的啊、今天的咱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是比平时您买的要便宜不少啊。咱们今天的主品呢是沾园的京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包，给大家呢是10袋啊。另外呢，如果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特别加赠1袋，一共是11袋，一斤一两。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
0: 299。
1: 那如果您需要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沾园来咱们的北广购物这么多年了，也是头一遭。
1: 是，
0: 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几个保障啊，就是根据这个商品让大家喝的放心。首先，您买到的沾园的茶叶，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400-015-5151打电话购买的沾园的茶叶是有授权的。

0: 放心啊。
1: 那第二点是放心是什么呢？它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是自然的。
0: 嗯，
1: 同时呢，这样的老字号出品的茶叶的质量也是您可以信任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

0: 就是更加注重健康这块。
1: 对，所以呢是非常的有担当的哈。
0: 对，
1: 其实说到张一元呢，人家大可不必做广告，因为人家太有名了，是老中华老字号。但是呢，之所以跟我们合作，人家也想寻求更多的这种渠道，满足各位的这种需求的要求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张一元的茶叶，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组合还这么给力，
1: 没错。那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是张一元清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1包，给大家是10包。
0: 哎，
1: 而且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咱们再加赠一包，就是11包，1斤1两。咱们今天的价格呢是整个这个组合299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周老师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9月1号开学季，我们一起来聊聊阅读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两本书啊，一本书是陈平原的《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另外一本呢是胡适的《怎样读书》。今天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书评人、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7: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今天呢，我们先从陈平原先生这本《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入手哈、啊。这个名字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是吧？
7: 对。
6: 读书呢，我觉得它有不同的含义。上学，很多家长说那也是读书，是吧？
7: 对。
6: 然后呢，平常我们，做一些课外阅读也是读书。
7: 对。
6: 啊，我们读一些专业的书籍，跟自己工作相关，那也是读书。哎，怎么叫读书是一件好玩的事儿呢？当然，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看了这个名字也

0: 也是想尽了办法，对吧？就是吸引读者，
1: 书
0: 对书不好卖啊，然后吸引读者眼球，然后不惜的把一些名字就是改的非常的花哨吧。但是其实读了他这个书之后，发现其实他并不是说从这个营销的角度来起的这个名字。这个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是陈平原先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篇演讲的题目，所以他就采用了这个题目做了书名。当然了，这个书名同时呢也隐含了比如说读书的一些乐趣在里边，对读书的一种热爱的一种心情在里边和含义在里边，所以这个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其实这个名字也还是不错的。
2: 其实就像陈平原先生在评论当今书籍装帧的豪华倾向时也说了，他说没有一大批半懂不懂的受众的追随与消费，任何文学艺术都不可能发展壮大。就是文化出版业要影响大众，提升大众的品味，首先要触达，是这个道理吧？
0: 对对。其实再好的作品就是还是要抵达了受众读者，然后这个作品才能发挥它更大的一种影响力。所以从这个角度

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其实呢，还是想告诉大家，在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您能够收获到什么。回到读书的乐趣啊，其实对于真正读书的人来说，读书它确实是件好玩又上瘾的事儿，它就像生活一样，像空气。

很艰难，凡只说一面的都是骗人。当然他的角度是不同的，比如说像我们如果说业余去读书的话，甚至就是我能读下去什么我就读什么，或者是说就是我觉得我喜欢哪一类的去读哪一类，其实选择起来就会比较自由。但是作为文学专业的一位学者的话，他可能要做一些文学的研究，或者是他所涉及的那个专科领域的一些研究，那么这时候可能就要下真功夫和苦功夫了，对吧？就是深入的去扎下去，钻研下去。所以

0: 专业化与业余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阅读的方面，
1: 这个很重要。对，他在书中做了探讨，提出面对如此困境的三种选择。第一种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专业书，直奔院士或诺贝尔文学奖而去。那第二类呢，就是自由阅读，不求文达，追求生活的舒坦与适意，无意或无力成为专业人士。第三种就是
2: 既想成为杰出的专家，又望保留阅读的乐趣。作为学者的他呢，认为第三种是最艰难的，也最值得期许的。是啊，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这两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按照陈明原先生分类对号入座，那您是第几类？
1: 如果按照陈明原先生的分类对号入座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大概是应该是第二类，
2: 太棒了，自由阅读。对，其实一直以来也是自由阅读，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书，因为我觉得这种书籍真是太浩瀚了，我觉得必须要加以选择。如果说能够读到跟自己心性相近这样的书籍，当然非常好。同时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类，比如说能够颠覆自己认知的，可能更能够提升自己，能够拓展自己。但无论如何，我觉得都是一种自由舒适的一种惬意的一种阅读，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在第二类，因为想做那种专家学者的，我也做不到啊。他是一种非常艰深的一种研究型的嘛，一种学者型，一种研究型的。那么作为我们一些阅读的大众来讲，我觉得能够在我们的范围内做出我们的自己的一种选择，能够有益于我们的身心成长，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对，
1: 其实不管是属于哪一种，
0: 我觉得他就是有时候是突破了他那个就那种专业的行文的方式，很多的他的随笔我觉得写的也是比较松弛的，也是就是突破了那种文人的那种像论文一样的那种格式。其实他本身如果发自本心的话，可能也是比较倾向于就是做那种怎么说呢，在专业之外又兼具了一种像随笔啊，像更加自由发散的一种表达的一种方式。其实他对于学者之文和纯粹的文人之文也做了分野，他始终其实还是站在一个学者的角度嘛，显然更倾向于做学者之文，这是必然的。因为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你也不能指望每个人每个读者都去做学问，那是不现实的，对吧？
2: 对。
0: 所以就是作为我们这种平时的一些阅读爱好者来说，去了解一下专业的这个研究者他又是一种怎样的读书方法，或者是说他站在专业的角度又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指点，我觉得也是有益的。
2: 其实我们现在选择读书的时候，或者我想读某一本书，会看一看当下的一个书评，是吧？但是对于这个书评呢，陈边元先生他有自己的一个看法，他是这么说的：书评而以文采见长，这与目前报刊发表的谈书文章大都出于作家或记者之手有关，单看介绍似乎遍地珠玑啊，可按图索骥难免大呼上当。
0: 对，其实我也有同感。
2: 有同感吗？
0: 我觉得看书评跟看书是一样的，同样要辨别。
2: 辨别。
0: 你要知道他这个书评是在什么背景、什么动机、什么状态下写出来的。比如说，他是发自内心的去引荐、推荐这本书，他自己这本书是真正的触动了他，他真正觉得好，纯粹的去托举这本书呢？还是说他是在别的一些功利性的环境，或者是一些功利性的动机之下，或者是在圈子文化里边产生的这种
2: 有可能
0: 书评呢？还是说一种商业的宣传、
2: 商业互捧、
0: 软文宣传呢？所以大家一定要辨别。我觉得不能跟着外面的评说去走，你要有你自己的一种独立的判断，这个非常重要。
2: 对，对于书评的一个建设呢，陈边元是寄希望于学界与新闻出版界共同努力，让这个书评啊少一些文学色彩，多一些学术性。陈先生呢，以一个学者的立场和视野看待一般的书评，自然会感觉不够深刻、不够专业哈。 当然

0: 说实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渠道。有些人呢，他也不看你这本书封页上的一些评价，或者媒体上的一些评价。
1: 嗯，
0: 最终他可能会听朋友的推荐，啊，或者自己信任的一些媒体的推荐，对吧？
1: 对，其实陈平教授强调的品味、修养、文德，对于所有的那个书评者来说，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还不在于说别的，而是在于这个书评本身它是不是客观，是不是由衷，是不是发自内心。所以就是其实对书评人的这个品味、修养和文德，也是这个陈平原先生在书里边说的专业书评人、专业评论家的一些品德要求的品德、修养、文德。其实我觉得在一些发自内心去推荐这些书的人里边，我觉得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因为你这本书你去推荐它，或者是说你去评论它，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状态，其实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0: 嗯，
1: 就是涉及到它这本书是不是真的好。
0: 嗯，
1: 而不是说无论这本书是好还是不好，都去就是溢美之词说了一堆。那样的话，其实如果说像这种文风这种东西在这个社会上蔓延的

0: 书啊，书文化系列丛书，像《书与人》《书与城》《书与生活》《书与艺术》啊，
1: 有十几本吧？
0: 十几本
1: 、
0: 我们
1: 在读书随笔，
0: 我们在节目当中这四本肯定是聊过的哈、啊。就是我在您的这个系列丛书当中啊，确实按图索骥找到了很多好书。
1: 我在写下那些文字的时候，其实我不把它当成书评，而是都是我这些书真正的一本一本的真的是打动了我、
0: 嗯、
1: 然后我纯粹一种无意识的自动自发的一种行为吧，我觉得就是一种业余爱好之下的这些书籍真正的打动了我，然后我把它一些精华的部分或者是触动我心的一些部分给写下来。而且这些书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些功利的场景，每一本书就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书都是我自己买的、
0: 嗯、
1: 自己买来之后有一些我自己觉得它非常有品质，然后我会把它写下来，其实也是作为我自己的一个自我砥砺。
0: 是，当然了，术业有专攻，我们也不能抹杀学者的贡献，必须承认啊，作为读者，作为一般的读者，我们确实是需要一些学者的启迪和引领。历史上呢，有很多的红学大儒通过著书立说，用自己的思想和智慧开启了民智，将人类的文明往前推啊！所以这个书籍所承载和传递的最重要的还是思想啊，就是学者的思考专门而深入，能够引领我们洞悉到更深的层面，看到不同的境界。
1: 对，其实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包括那个大哲人，叔本华也说过，就是读书，甚至叔本华其实他甚至不提倡读书。为什么？因为读书读来的很多都是二手的思想，都不是说就是自己直接产生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读书不能代替思考，思考比读书更重要。其实这里他强调的也是这个思想的问题，你要有你自己的独立思想，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其实无论我们读什么样的书，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这个读书的过程当中更要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判断，不能说人云亦云，或者是说就全盘的吸收了书里边的东西，而是要做一些思辨，这一点的确是十分重要。
0: 你看现在每天都在提 AI 嘛，大家都觉得知识越来越容易去获取，但是呢，思考是不能够被替代的，这个是非常个性化的，很多创造就来自于这一点。当然了，我们对于当下来讲哈，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养成阅读的习惯啊，我们要读什么样的书，是吧？甚至有些人在强调人文教育的体贴入微。有些人呢在说关于这个功利性阅读啊，标榜阅读的兴趣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反思一下，我们应该读什么样的书？
1: 对，其实陈平原先生在他的书里边，包括对自己作为专家的这样的专业的身份的这种反思，他里边也是做了很多的思考。比如说关于读书的有的放矢，他就说得很深刻，他说相对于独尊自然科学的潮流，我们强调人文学的意义，相对于过分看重考试分数，我们突出人文修养，相对于专家之炫耀专业性，我们标榜阅读兴趣。其实这里边他作为专家又反对炫耀这种专业性，而是强调这种阅读兴趣，因为毕竟我觉得阅读它是一个大众的一个事情，并不是说就是专家在小圈子里边他做那种人文的研究，那是作为一种学科去钻研去深入的。但是书籍毕竟它是要面对千千万万的大众的，为大众所接受的，所以他也是就是更加的提倡这种阅读的兴趣。相对于道德教育的居高临下，我们强调人文教育的体贴入微，相对于高歌猛进的功利性阅读，我们主张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他说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在我看来，当下中国要讲阅读的敌人首推是过分功利化，
0: 功利化阅读。
1: 所以其实他的读书，他倡导的读书就是去功利的一种读书， 对吧，就是发自本心的一种热爱，大家真正的去热爱上阅读，提升这个现在不是就是连续很多年都

0: 提这个全民阅读，对吧？国家为什么倡导全民阅读，其实也是意识到这个读书对文化的一种不可磨灭的一种推进的力量。
1: 所以这本书啊，就看这个题目感觉很轻松啊，是吧？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但里面说了很多深入的
0: 很深刻
1: 关于读书以及出版领域的一些问题吧。比方他也提到了说，在文化批评的问题上，陈明元说批评不应该缺席啊，但是当前文化与文学批评的最大困境还不在于谁写什么，在场还是缺席，表扬或者嘲讽，而是整个批评发生了严重的信誉危机。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呢？大家不相信你写的那些推荐语了，是吧？
0: 对，
1: 有的时候确实
0: 一针见血
1: 啊，就是因为读到这儿呢，咱们就想，无论是哪一行哪一页，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科技教育，是吧？我们一定是有需要相信的地方啊。

0: 少也是指出了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吧。
1: 对，
0: 不能说一棍子打死，但是至少有可能也是存在这样的现象的，对吧？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作为读者来讲，可能你没有办法去把控更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做选择，有我们自己的选择。
1: 是的，书中还写了作者与出版者的一个关系啊，他做了细致的观察，他说，读作家学者的回忆录和书信，你会觉得书局老板都是奸商。可读出版家的自白和传记，你又会觉得他们简直是文化事业的守护神。
0: 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头的时候说的，要相互体谅和适当妥协吧。然而体谅和妥协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让书香致远，提升一代人的阅读品味，引领一代人的阅读风潮，推动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进程。
1: 是，你看今天我们一开始说读书是一件好玩的事儿哈，但是越说越深了。
0: 对。
1: 然后这里面就甚至指出了这个社会的一些现象啊，包括文艺界的一些现象。当然我觉得陈明元先生呢，陈明元教授也是直言不讳，但最终的目的他还是希望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读书的业态，读书的生态，是吧？
0: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读学者文章的一种力量吧，因为我觉得里边可能也是浸透了一些思想的一些力度，让我们读起来虽然是一本听起来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书，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但是真正读起来我觉得还是有重量的。
1: 尤其对于我们比方说大学生来讲，真的特别推荐读一读这样的一本书。无论是你未来是要搞研究，还是说你要步入职场，我们说在 AI 时代啊，学习能力和审美能力、逻辑能力变得尤为重要。但是呢，你如果用一个词儿来讲，思考能力。
0: 对，而且在当下的这个互联网非常发达，而且这种虚构的生活，包括短视频啊什么，就是无孔不入的这样的情况下，也要保持一定的抵抗力。那么在这本书里边，陈明元先生他也提到了，因为当时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微博当时是比较流行的嘛，他就说140字，那能写出什么呀？就是说把那个时间啊什么的都碎片化了，所以他极力的反对去抵制，而且当时呢，他也说他就不看这些东西，然后就是让自己还是有一种清醒的一种，包括静心，包括一些塌下心来去钻研去阅读的一种能力，从这个书本的阅读当中去汲取养料，所以他也是给予了一些自勉和对读者也是一个提醒。
1: 对，因为那些平台它主要还是一个获取信息或者是娱乐的一个场所哈，如果真的你要想要自己提升，那肯定是要整本阅读才可以。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先来分享一本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来自陈平原教授。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下半时段接着聊。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这个创意不行，
2: 方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9: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
3: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

0: 陈彦明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彦明老师你好。
1: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本书呢来自陈平原教授啊，当然时代在不断的变化，媒体形式越来越丰富，
1: 对，
0: 然后短视频包括现在短剧等等等等在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在占用着我们的时间，是吧？包括游戏。那面对时代的变化，陈平原先生在这本书中说，我们还是要适当的保有一点抵抗力，是吧？
1: 对，
0: 你对于这种碎片化的阅读，我们真的是要引以为戒呀，因为它太容易让你产生多巴胺了。
1: 对，他在这个书里边其实是表示出一种担忧，他说我感到忧虑的是没有沉潜把玩，不经长期思考，过于强调时效性，且最大限度的取悦受众，久而久之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及思维习惯，就怕这个养成了习惯，你知道吗？风习的熏染，思维方式的形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读书写作都是在静心状态下方可体会其美妙和快乐的工作，原本是与浮躁格格不入的。那么陈平原先生他能够在新技术的强烈的冲击下，能够不用微信，不看微博，拒绝一切不利的现代化信息渠道和手段，这也是大家应该学习的。其实他也是来抵制一种风习，就怕自己沾染上那些东西之后打破了自己的那种思维方式，对自己产生不良的影响。
0: 你会发现真正你有所收获的时候都是在极其专注甚至有心流的状态下去完成的。你在学习一门新的技术，你在学习新的思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平心静气的专注时间的。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好吵啊，你不觉着吗？
1: 对，
0: 无论是你看短视频也好啊，还是看资讯也好啊，还是看这个各种各样的媒体，你就觉着好像专注一段视频跟超过几分钟都觉得长了。
1: 没错，一个是这种信息传递的方式，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包括这种信息的内容本身，我觉得都是需要去鉴别和判断。而且在那个这本书里边，陈平原先生呢他也对一些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说作为一个学者，他还表达了对畅销书的失望。因为有一些畅销书可能就是热一时，大家都去跟风，全且不说这些书是怎么出来的，是什么背景下用多长时间去写出来的，但是它通过这种传播呀，这种有的时候就是一时会非常的热闹。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其实很多东西也是良莠不齐的，包括就是对一些奖项的追逐，我觉得那都不是我们根本要追逐的。

0: 一点，你可以读精一点，咱就认认真真的读几本好书啊，以此作为根基、标尺和精神支柱，这个才更重要，是吧？
1: 嗯。
0: 而且他也提到了一点，信息不等于知识，更不等于人生智慧和生命境界。我这个特别同意。
1: 对
0: 啊，你很多人觉得掌握了一大堆信息，就觉得自己读书了吗？不是这个概念。
1: 对，
0: 还有很多人提出来说啊，我这个读微博、读碎片化的东西，那不也是阅读吗？我觉得没问题，那是一个消遣式的阅读，
1: 嗯，
0: 而不是说真的能提升自己的一个阅读。就好比说你在刷一部爽文短剧的时候，那是一个消遣性的。
1: 对，
0: 其实读完了之后的话，您说对您自己有什么提升呢？
1: 对，其实读的书真正要从里边能够汲取养分，能够滋养我们的生命，能够从中获得一种精神的力量，就是我觉得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一种不断的勃发出来那种生机勃勃的那种生命活力的感觉。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好书确实是能让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生活的更加的完善。
0: 就是在选书方面，他在这本书当中也说了非常深刻哈，就是人人说好的不见得适合你，有这种感触吧？
1: 对对，那是肯定的，
0: 是吧？人人都说好，
1: 嗯，
0: 那一定适合我吗？也许在我这个人生阶段我是读不懂，
1: 对，
0: 也可能十年之后他才能与我有缘，是吧？
1: 对，
0: 我可以暂时把它束之高阁，可以吗？
1: 那当然可以，
0: 可以啊，对吧？
1: 所以就是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就是任何人他可以给你一些，比如说给你一个书单，但是你从中还是要选择，
0: 是，
1: 就是一句话还是要依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书去读。
0: 嗯，
1: 对，
0: 就是有一些书呢，它是世界名著哈，
1: 嗯，
0: 但是未必你一定喜欢，
1: 对，这是正常的，
0: 就是世人也未必承认是名著的一些。

0: 那一个，它是一个合集。对，
1: 您思考过这个问题吗？怎样读书？
0: 其实我真没有太刻意的去思考过，我觉得就是其实读书它是一件很自然的一个事情，就像呼吸和吃饭一样，我觉得它是一个随时都在的一个事情，就是不用刻意去思考它。当然这是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所以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就是以书为伴，心怀欢喜，就是一种非常欢喜的一种感觉，就是没有去做多想。至于说怎样读书，我觉得可能真正把它列出来当成一个题目的话，可能就成作文了，就有点太刻意了吧。
1: 但是很多人说呀，比方说啊，要用怀疑的态度去读书，是吧？这回答这个问题吧，怎样读书，或者说读书不能尽信书。啊，您同意吗？
0: 同意，
1: 嗯，
0: 我非常同意。对，这个就涉及到怎样读书，然后读什么样的书，等等。其实如果引申的话，有一系列的一个话题，尤其是你比如说，读书而不能尽信书，
1: 嗯，
0: 其实这个应该是孟子里边的一个观点吧。你想想，其实是非常有道理，也是非常深刻的，我们一定不能没有脑子的读什么信什么，就像那个叔本华说的一样，那就成了二道贩子，就是成了别人，你读了一摞书，而你的思想都是从别人那拿来的，没有你自己的任何的东西。而且其实读书需要鉴别，因为书也是由人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背景下，写出来的，而且就是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人的观念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
1: 对，
0: 那我们一定要用思辨的，要一种怀疑的，甚至一种眼光去看待它。
1: 你像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0: 对，有保留的去吸收它。
1: 哎，你读书要先要会疑，所以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不要就看了这本书之后啊，然后被他的思想所束缚，而是要在大量的阅读当中啊。你在这种书籍的浸润中，培养出你自己的思想，还有你自己的见识，也就是说，你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你不能变成一个书呆子呀，是不是？
0: 对。
1: 啊，你不停的去模仿，当然一开始你可以去模仿别人写作，你也可以去模仿别人去吟诗，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培养自己的感情啊。
0: 对。你比如说这本书里边有一个叫张一平的，他就说真理是有时代性的，人生是变迁无穷的，一切古今书籍都是参考品、顾问官，我们要敢于疑古，也要敢于疑今，独立思想，不掉书袋。
1: 哎，
0: 我觉得挺重要的。而且那个像里边还有曹巨人，他依据自己30年的一个读书经验，用3个关键词来概括，就是怀疑、背叛和组织自我的思想体系，就是一定要从那个书里边提出疑问，然后又要找出其他更加独立的新的见解，就是形成自己的一个思想体系。他说我有点佩服德国大哲人康德，他能那样的看了一本书、一种书，接受了一个人的见解，又立刻能把那人那书的思想排逐了出去，永远不把别人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起墙头来。所以就是说，他说那样博学，又能那样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真是难能可贵的。
1: 张素民现身说法，称自己的思想大都是由读书的启发和暗示得来的，读书是他思想的主要来源。那人类创造是独一无二的，思想的创造也是如此，没有一个人的思想体系跟另外一个人是完全一致的，受到启发我觉得是没问题的，是不是？
0: 对，
1: 人类不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吗？
0: 对对对。
1: 但是呢，我们在不断的精进啊，不断的去创造，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读书学习当中，那我们是变得更加犹豫不决，还是异常的执着笃定呢？是更加的顽强教条，还是懂得随机变通呢？
0: 确实是，其实很多人，乍看起来可能满腹经纶，就是，满脑子都是那个书本的知识，但是却没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其实这也是，比较可怕的吧。因为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产生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和看法，然后在思考和咀嚼当中，将书本里边的一些养料转化为自己的一种精神力量。 对，就是自己得到滋养和成长，就是深化自身对世界和自己的一种认识。

0: 一种认知，能够使我们看问题和认识问题能够更加的深入和深刻。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呢，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许多读书的建议啊。胡适认为啊，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他是什么主张呢？说读书啊，又精又薄，如金字塔般，又大又高又尖。蔡元培呢，强调多动笔才能有所建树。王云武说，最好的读书是从兴趣入手。那林语堂呢，也认为读书本就是至乐之事啊，最理想的读书是懂得读书之乐。那我们之前提到过朱光潜，他也提醒读者读有价值的书，是吧？
0: 嗯，
1: 就是你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神。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呀。
0: 对，而且他告诫人们，许多流行的新书只是迎合一时的社会心理，实在毫无价值。经过时代淘汰而蔚然独存的书才有永久性。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所以就是其实很多人

<笑>这个叫从那个读书的那个速度上来说的，不必一字不落的读完，选择自己有用的章节摄取即可。里边还有很多人，比如胡适啊，还有林语堂啊等提到，光读中国书是不够的。 想要增加知识修养，在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里领略书籍的精妙，还要读至少一种外国书。他就是说要懂至少

0: 胡适说的既要多又要精，不是都有道理吗？其实我觉得这些有道理的东西都可以吸收。
1: 也是，那对于燕美老师来讲呢，读书其实就是您的生活，就像呼吸一样。但是我们读了胡适先生这本书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感触哈。就是读书呢，它其实真的不分时间场合地点。
0: 对
1: 啊，就跟我们上学那个读书不是一回事儿啊，那个我们是在学习知识。 然后呢，你如果是在闲暇时光，哪怕我在等人的时候，在车站，我是不是可以读一会儿书啊？
0: 其实这个我是比较有感触的，包括今天我来这。

包括一种思想的一种交换。因为有的时候包括我也是在读书的时候，我会在读到一些句子的时候，我会加上我自己的，在那个空白处加上我自己的一些批注，把我自己的想法给写出来。有的时候我是同意这书里边的看法，有

0: 只要阅读就会因此受益，是吧？比如说像王云武，我以前不敢做文章，但烂读书后写出来主是文章。
1: 对，其实不管是怎么样，只要是你自身能够获益，我觉得就是可取的。
0: 可取， 对， 对，还是那句话，开卷有益嘛。啊，那么读书是自己的事儿啊，读书还得自己选，如何读还得自己定啊，别人说呢也只是一个参考和借鉴。就像我们提到的，你最终读了那么多书，你还是要有自己的思考力，自己的判断力。
1: 对，最重要的还是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建立自己的阅读的思想体系。而要做到这一点，恐怕也是要在边读边思考的过程中来达成的。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也非常感谢燕梅老师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这样的两本书啊，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还有怎样读书啊，分别来自陈明元教授和胡适先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急救狮子，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啊。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

0: 嘛，不再多，
1: 嗯，
0: 但是我也不在乎季节，我就能吃那尖货，就能吃那好的，就能吃那美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在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四个其中之一啊，也是比较难找的，数量比较少，以前错过就得再等一年的吃食是什么呢？春笋，而且还是给您做好了的油焖春笋。
1: 对，这个呢您不用担心产品质量啊，北广购物给您选的都是尖货。
0: 嗯，
1: 第二呢不用您自己做，您说

0: 就是正经的好春笋。
1: 好春笋，你错过真得是再等一年啊，等到明年再有春笋了。
0: 对，而且呢，这个它和普通的笋放在一起
1: 啊，
0: 外形上您拿到手就知道，哎，这个确实是正经的好笋。为什么？
1: 能看出来
0: 啊？不一样，哎，它的笋形呢是那种细长的。您看现在咱们北京超市里边也有卖那个涮火锅的笋的，
1: 有有有，
0: 比较粗，
1: 好像比较粗，比较难咬。
0: 嗯
1: 嗯。
0: 哎，咱们的听众基本上是中老年为主，
1: 嗯，
0: 这个时候您吃这春笋，您去尝尝，它叫嫩白细腻的笋肉，而且手指轻掐都能掐鼓出水儿来。
1: 可以，
0: 哎，而且野生天目山的雷笋，它出油率特别高，老根特别少，
1: 老根少，哎，
0: 您去尝，
1: 嗯，
0: 每一口全是那个嫩嫩的味儿，每一寸都是脆嫩鲜甜这四个字儿。
1: 嘿，让你说的哈，这春笋确实不容易，而且尤其是咱北方吃春笋机会太少了。
0: 哎，
1: 尤其像你说这个临安天目山里的雷笋，那我真都是第一次听啊。
0: 那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这吃着感觉怎么样？哎，徐哥，你刚才也尝了，
1: 对，
0: 觉得怎么样？
1: 因为啊，咱们说啊，它是正经的这个野生笋，所以呢，笋形就像李红说的，它比较细长笔直啊，肉质呢吃起来你是细腻紧实的，纤维剂，所以您不用担心啊，吃的时候那种老根儿，咱们说那种特粗不会
0: 有笋丝儿的那种感觉，
1: 哎，
0: 没有
1: 没有，然后咬下去脆嫩那种，咔嚓咔嚓，脆而不硬，嫩而不塌。嚼完之后您就感觉哈，嘴里干干净净，而且没渣，而且又因为是头茬这春笋，所以呢嫩度高，它还带着点那个润感，
0: 有点这个汁水的感觉，
1: 有点汁水，所以您说您有时候牙口弱来的，我跟您说轻松嚼动它不费牙啊。
0: 这就是许可这个吃完了以后，
1: 吃完之后，哎，真是
0: 再给大家说出这个鲜味儿啊，咱们吃笋，好多人说为什么吃春笋？就是因为它鲜，
1: 就是喜欢吃那个清香气啊，
0: 哎，
1: 啊，
0: 而且因为是野生的，您吃这个笋的时候，它本身带着一股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咱们正经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贡宝林的这款春笋是怎么做的？
1: 哦，油
0: 焖着做的，
1: 哎，
0: 还有点那红烧的酱味儿，油焖的酱味儿，
1: 还不知道您吃没吃过啊？我真是头回吃，
0: 哎，
1: 头回吃，
0: 哪怕清炒，
1: 嗯，
0: 它是自带回甘的，再配上这油焖的做法，
1: 哎，
0: 我告诉您，油焖之后这笋本身啊鲜甜，
1: 嗯，
0: 再和这个浓油的酱汁儿层层。

0: 那三袋十八袋也不给您涨价，还是199，199块钱。您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旭哥，我跟你说，啊，为什么加这个几袋这么困难
0: 啊？
1: 是因为本身它的成本就比较高。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贡宝林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专门做名菜的，
0: 哎，各地名菜啊，
1: 您拿回到家以后，它的味儿就是好吃。
0: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特别显著的事儿啊，就是你这包装上写，我看这写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这是什么意思？
1: 你看啊，它的全称叫做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的产品，
0: 哎呦，
1: 就是它有着严格的相关的安全的检测，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而且呢，贡宝林他们这个品牌专门做名菜，吃到的就是大饭庄大酒楼的味儿啊，品质上是有保障的，这个袋上都明确给大家印着。
0: 对，我也觉得这一看就特放心。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是找的知名的厨师，按照完全的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和
0: 大厨啊，
1: 外面的饭馆它有一点不一样，必须得是什么？必须得是知名的大饭庄才有这道油焖春笋的菜，
0: 做
1: 起来可不容易。
0: 这个其实油焖春笋咱们虽然吃的少，但是为什么说您回家买未必能做成这样呢？它采用传统慢火这油焖的做法，它不是说速成啊、高压加工啊，就是靠着特别小的火的慢慢的跟那儿焖，焖什么呢？把这油香和鲜味全焖这笋里，
1: 您去吃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刚才我怎么形容呢？就是您嗦了这个笋外边的汁儿，它是类似于红烧肉的味儿。
0: 这其实您要不吃挺难想象
1: 的。您去吃这笋的时候，越嚼越有点鱼肉的鲜。为什么一道素菜能够流传这么久，成为
0: 这吃素的人有福了？
1: 它是因为做的味儿是非常非常好的。您看完贡宝林他们家的这段笋，它用的是油焖的这个手法。
0: 对，
1: 新鲜采挖的雷笋，
0: 新鲜的，
1: 下山到加工不超过数小时，保证鲜度。然后切成条，用少量的菜籽油先煸炒出这个笋本身的香气。
0: 它先炒一下，
1: 再加入简单的调味，文火去慢焖，足够的时长。所以您去吃的时候，您才会发现它既嫩啊，咱们这个老年人也能嚼得动，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还里边还有汁水，另外它还保留着脆劲儿，这个是特别特别难得的。
0: 所以这就是您去外边可能点那些小饭庄啊，咱们就是说快速出锅的那种油焖笋完全比不了。而且呢，刚才李红也说了，您牙口啊什么不用担心，您吃的这道菜是慢火焖透的，汤汁油分都是慢慢渗进去的，所以从外到内那个味道啊特别的均匀。
1: 给大家八个字儿，叫做油润鲜香脆嫩鲜甜，
0: 哎呦，
1: 就是形容这个油焖春笋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就是
0: 给力，
1: 只在跟大家说啊，只在北广购物，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一袋都是独立的包装，都是密封的包装，拿回家里以后放在冰箱里边也行，或者说您放在阴凉避光处也行，
0: 也
1: 不占地方，
0: 是
1: 非常非常的方便。每一袋是180克，也就是3两6钱，那将近4两
0: 一盘菜。您就吃吧。
1: 带来的组合再给大家说一下，
0: 贡宝林油焖春笋一袋180克啊，今天连主品带赠品，一共给您18袋到手，然后保质期12个月，就跟李红说您不用担心，慢慢吃啊，冷的吃也行，加热吃也行，总共是199，也就是说199块钱您就收到18袋贡宝林油焖春笋。
1: 赶快去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道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得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

0: 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2: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
0: 嗯、
1: 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的那就算不错的了、
0: 嗯、
1: 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2: 没错，
1: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
1: 嗯、
0: 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
1: 嗯、
0: 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1: 嗯，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哈、啊、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儿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
0: 嗯、
1: 这个村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
0: 哦、
1: 啊，我们

0: 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也就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
1: 嗯，
0: 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城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
1: 哦，
0: 那河叫牦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
1: 嗯，
0: 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武昌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武昌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啊，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PT19266， 也就是武昌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都来自于东北的五常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了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5成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0: 对，
1: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啊，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0: 是
1: 价格又这么实惠，又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呢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0: 对，
1: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0: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殖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的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0: 对
1: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0: 总共是5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滑、香。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惜。软，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殖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地送到您的餐桌。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1: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性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0: 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8袋是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捡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北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5: 身体有不适，
1: 我爱问医生。
5: 养生好习惯，
1: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6: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7: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
8: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5: 健康随身听，
1: 我爱问医生。
5: 健康需管理，
1: 我爱问医生。
5: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5: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9: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10: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9: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10: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4: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节目，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用药安全，和您一起来说一说心理用药莫恐慌。新学期开启，孩子们回到校园开始新的学习，不少孩子要从松

0: 面临环境变化时，情绪波动会有更大挑战。孩子精神心理问题需要通过药物干预吗？药物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吗？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我爱问医生之健康北京》，为您特别策划“健康有道，用药有方”系列节目。今天为您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药学中心副主任药师陆红柳，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李志勇，和您说说心理用药莫恐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心理用药方面的问题。首先呢，为大家介绍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药学中心的副主任药师陆红柳陆主任。首先呢，要欢迎陆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陆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欢迎陆主任。还有一位嘉宾是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治医师李志勇李大夫，也欢迎李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感谢大家。
0: 今天呢，二位嘉宾会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心理用药莫恐慌，尤其是要和大家重点说一说关于孩子们出现了心理问题，在用药方面到底需要注意什么。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首先先得问一问这个李大夫，今天开学了，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有好多的孩子心理会出现波动的情况？这假期和我们开学之后的这生活节奏差别特别的大，很多孩子好像不太适应。
2: 是的，您说对了，就是现在这个您说的适应啊，就是孩子从一个漫长的休假啊转换到一个开学的状态呢，出现了很多的这种不适应。那么在我们临床上啊，叫做这个开学综合征，或者叫做开学适应不良啊，这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多见的。
0: 但是也想问问您，因为每一个孩子他表现的程度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有的孩子就感觉好像心情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呢睡眠不是特别的好，发生了这种失眠的情况，但是有一些孩子会有比较严重的躯体表现，比如说知道哦明天要开学了，或者说哦我明天要开始正式上课了，头一天晚上就会出现肚子疼甚至拉肚子，还有我见过有孩子知道第二天要上学要开学之后会出现发烧的情况。那这些情况和我们刚才说的可能只是

0: 一个调节出现了问题，
1: 跟成人还是确实有区别的。那么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可能不太容易出现这种情绪的波动，但是从躯体症状上啊、睡眠上等等的这些方面呢，可能更容易表现出来。所以我们、
0: 就是他反而不容易出现心理方面的这种情绪的波动，他更多的是用躯体表现来呈现出来。
1: 是的，他更容易通过这种躯体表现出来。那么这个达不达的到这个病的标准的话，其实更重要的是要看他的持续时间以及他的这个程度的病情的程度啊来决定。
0: 嗯，那如果出现了我们的躯体症状的情况，您说了它不一定都是疾病的范畴，那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孩子出现了躯体的症状都需要用药物来进行干预，是吗？
1: 是的，就是有些孩子可能如果重的话是需要用药的，如果是轻的话呢，那么可能通过我们家长的正常的一些调节等等的啊，那可能就能缓解，这样的话就不需要用药，它是需要看诊断的。
0: 所以说也提醒家长，如果孩子在开学这一段时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情绪的波动，甚至出现了一些躯体状况，先别担心，有的可能是疾病的状态，需要通过药物进行干预，有的可能只是孩子的不适应，他相对成人来说更多的是表现在躯体的症状上。
1: 对对对，
0: 那这时候我们帮助他去疏解，帮助他去调整，很快他也能够适应过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啊，我们也会和二位嘉宾一起来说一说心理用药莫恐慌，尤其是针对孩子的用药，很多的家长会带孩子这个去我们的心理门诊去咨询去看病，有的时候这个医生下了诊断孩子已经到中度或者是重度的焦虑或者抑郁的情况，但家长总会担心如果这时候给孩子用药会不会影响到他的生长发育啊，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大脑啊，会不会影响到他的智商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二位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心理用药方面我们到底需要了解哪些知识。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随时在聊天室当中畅所欲言，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有没有了解到一些精神心理方面的用药有哪些注意事项，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交流。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在资讯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心理用药莫恐慌。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当前正值夏末秋初，北京的草本植物陆续进入了散粉期。

市民发现大蟑螂的出镜率变高了，担心蟑螂入侵家庭影响健康。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市疾控中心的专家回应说，这种大蟑螂是美洲大蠊，属于外来的入侵物种，但是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在北京被发现，并非近期突然出现。北京的美洲大蠊数量总体

0: 是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1: 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要

0: 量这个药物，就用小剂量的药物。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一旦医生建议说孩子需要药物干预了，那一定是权衡利弊之后，知道不服药的话，对于孩子的健康影响。

0: 就是这个他会临床医生会严谨的来评估这个小患者他需不需要用药，如果是在他需要用药的时候，那我们就必须要使了用这个药，因为如果你不用药，他疾病本身对我们的孩子的学习生活成长已经造成影响了，所以我们才用药来进行这个干预。而我们药物呢，大家就是家长担心的这些伤肝伤肾啊影响啊这种不良反应，它的不良反应呢，它是有一个发生率的，也就是说是一个百分率的变化，它
1: 并不是所有孩子吃了都会伤肝伤肾。
0: 对，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药，我们只要是诊断了，医生建议我们吃，我们要积极配合的医生来吃这个问题。
1: 嗯，那既然说到了副作用，我也想问问陆主任，这个精神心理方面的这个药物比较常见的临床副作用包括了哪些？除了对于肝肾可能会带来负担之外，其他的还有哪些？
0: 其实呢，有一些就比如说有一些情绪的变化，然后还有一些胃肠道的变化，还有一些像有一些会有一些皮肤的皮疹，这些都是常见的呢，但我们都是停药以后可以好转的，大家都不用担心。
1: 咱们来具体说说，比如说情绪的变化指的是什么？是这个孩子突然变得更蔫了，还是说他突然变得更兴奋了？
0: 这个都有可能，就比如说情绪更加暴躁了，有可能，也有可能说他的抑郁更严重了，这个双向的都有可能。
1: 所以说情绪方面有可能受到影响。但是我特别想问了，可能有的家长看到孩子如果真的是出现情绪方面的这个副作用，就会有担忧了。我吃药就是为了控制他情绪，结果情绪反而出现更大波动了，这咋办呢？是我用药用的不对呀，还是说这个药物用的剂量太大了呀？李大夫遇到这样的情况，咱们怎么来和家长解释啊？
2: 其实这种情况真的不是少见，其实临床上是有这种情况的。如果出现了这种情绪的波动啊，它也是在用药初期出现的。
1: 它不是一直持续的。
2: 对的，一般持续1到2周，顶多不能超过1个月。如果说患者吃完药以后，这整个状态就不太对，而且持续缓解不了，那我们肯定要调整药物的。
1: 所以也提醒一下家长，如果孩子用了精神心理方面的药物之后，我们的情绪持续了1个月的异常变化，不管是变得更亢奋了也好，还是更这个消沉了也好，其实都建议你带孩子去看一看，有可能需要调整用药。
2: 对，如果尤其是用药的早期，那么可能在1周之内发现孩子状态确实不太好，那及

0: 的这种副作用，咱们刚才还提到了有一些消化道方面的这个副作用。陆主任，像我们影响到消化系统的这个副作用，主要是指比如说便秘啊，还是说拉肚子呀？
1: 这个都有可能，
0: 也都有可能，
1: 也都有可能。
2: 恶心，恶心最多啊，
1: 恶心、呕吐这种，然后它这个胃肠道的腹泻、便秘都有，
0: 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存在。
0: 嗯，
1: 但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就相当于为什么要强调个体化治疗，就是说每一个小患者对每一种药的反应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在用药过程中要监测，就是说家长要细心的监护我们的这个小患者。
0: 嗯，那像一般比如说消化道的这种不良反应，它也和精神方面的一样，比如说它有一个适应的周期，大概比如说过个两周左右就会自行减弱或者是消失吗？
2: 我来答，一般一周之内这都
0: 就消化道系统的这种不良反应可能会更快消失，
2: 很快就消失了啊。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持续了一周甚至两周还不缓解，那及时可以过来，或者减量，或者我们换别的药都是可以的
0: 啊。所以也提醒家长，每一个这种不良反应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也有不同，所以如果孩子真的在医生建议之下使用药物来治疗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一定得多观察一下孩子。
2: 对
0: 啊，基本上是不是比如说我们会给家长一个复查的周期建议，比如说孩子刚开始用药，一般会建议他复查是多长时间？
2: 我建议是一到两周啊，如果没有什么不适的反应的话，那么最多也别超过一个月
0: 啊，就是一般就是两周，如果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的话，那咱们就可以比如说持续一个月左右，
2: 后续基本上就不会再有太多不良反应了。
0: 但是如果刚用药的第一二周之间是相对来说更容易出现不良反应的，
2: 对对，
0: 所以家长如果一旦发现孩子不管是情绪方面还是消化道方面还是皮肤方面各种各样的异常情况，都应该带着孩子其实去复诊一下。
2: 哎，对，
0: 好，那在给孩子用药的时候，陆主任作为药师是不是也会特别的谨慎和小心，给家长啊这种交代是不是也会更多一些呀？
1: 确实是，因为我们大家从医生那儿拿到处方来到药师这儿取药的时候，药师会对这个处方进行一个审核，也就是说会给我们李老师挑毛病给我们临床的医生挑毛病对这个方子进行一个审核，我们会看他的剂量啊，他的这个用法呀，他这年龄他适不适合这个孩子来用啊，我们都需要全方位的来一个审查，也就是说我们药师会给医生来挑毛病。
0: 不管是药物的选择种类方面还是用药的剂量方面，其实我们的药师看到用药的主体是我们未成年的孩子的时候都会格外的去谨慎。
1: 对，
0: 那如果我们说发现这个药物和孩子之前的用药史有一些冲突，未有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疾病正在用药，但是没有跟医生说，拿药的时候比如说和药师说了，这个和我现在用的这个药会不会有冲突啊，跟药师说了之后发现有一些药好像不能同时服用，这时候是不是会给这个我们的小患者给一些这个建议，让他重新找医生去开药？
1: 会的，这种情况是

0: 让他回去找医生来改这个处方，我们药师肯定是不会发药的
1: 啊。所以说这一方面是医院的这个药师帮家长和孩子来把关，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得提醒一下带孩子去看精神心理方面门诊的这个家长朋友，孩子的用药史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和接诊的医生提前沟通清楚孩子现在用了什么药，他之前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疾病是需要一直用药的，用药史得告诉医生，避免一些药物之间的这种不良反应。
2: 对，
1: 好，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比较常见的这种不良反应，就是我们的精神心理方面的、皮肤方面的，甚至我们的消化道方面。但是家长最担心的就是孩子精神心理方面的用药会不会影响到他的生长发育，因为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其实告诉过大家，他和我们平时的这个用药啊有区别，精神心理方面的用药一般周期的时间相对会更长一些，我们说初次用药可能就得按年来计，那这样的话会对孩子的生长发育甚至智商产生影响吗？李大夫，
3: 用药的话呢，虽然时间会长一些，但是整体来讲，如果需要孩子需要用。

0: 的话，在这方面其实是不用担心的。我们也有相关的这个临床的试验啊，整体来讲那不会说明确的对孩子有多大的这个生长发育的影响啊。如果确实生长发育影响很大的话，那这个药也不可能被批准。
1: 哦，所以说生长发育的这个影响是小概率的事件，发生率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确确实实家长发现了，说哎呦孩子最近怎么不长个了，怎么最近这么瘦了，还是建议你及时带孩子去复诊一下。好，那个还有很多的家长会担心影响智商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其实说到了有一些精神心理方面的药物可能会让孩子的情绪出现变化，这个兴奋了还好说，尤其是可能会让孩子变得更蔫儿一些，家长就会说哎呀是不是把大脑吃坏了呀，会有这方面的顾虑和担忧。二位是不是也帮家长们来放放心啊，这个确实会造成影响吗？
0: 您说的这个情绪实际上是这样，兴奋了也是不行的、就是有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话，你一开始抑郁用药以后它直接到了，那也是不行的。所以说一定是治疗孩子就是一个平稳的情绪状态是最好的。所以说呢不用太担心说早期吃完药以后孩子情绪怎么不好了。他可能真的是在这个药物帮助激活孩子的情绪的过程中，孩子真的是他有了有更有这个精力了，那其实是

0: 就是亢奋啊，或者叫兴奋话多，爱管闲事，觉得自己能力大啊，本事大，能力强等等这样的一些特点，或者说乱花钱啊等等，这就是一个兴奋的一个特点啊、
1: 哦。当出现这些症状，提示家长带孩子去。
0: 还有就是儿童容易出现的呢，就是激越发脾气啊，脾气很大啊、
1: 哦，
0: 然后
1: 非常的暴躁。
0: 暴躁。
1: 哦，这些是提醒家长应该带孩子及时去复诊的一些临床的指征。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二位嘉宾和孩子啊，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孩子的心理用药，千万不要恐慌。我们今天。

0: 有效的帮助您指导
1: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3: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北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3: 身体有不适，
4: 我爱问医生。
3: 养生好习惯，
4: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3: 健康随身听，
4: 我爱问医生。
3: 健康需管理，
4: 我爱问医生。
3: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3: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2: 新学期开启，孩子们回到校园开始新的学习，不少孩子要从松弛的假期生活切换到紧张规律的

0: 为大家推出的特别策划。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心理用药到底有哪些需要特别关注的。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的嘉宾一起互动和交流。
1: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2: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1: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2: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留下的一些问题哈。这个7758首先告诉大家了，说孩子心里有问题的话千万先别慌，带着孩子找专业的医师先进行一下评估，同时呢家长也得先稳住自己。孩子有心理问题不是作也不是矫情，大多数是和大脑和情绪的调节暂时卡住了有关。他说就和感冒发烧一样，他可能就是需要一些治疗，先停下来指责和说教，听一听孩子怎么说，哪怕他说的话你不认同，也先听孩子说完，不要着急打断，也不要着急给孩子建议。这是他给大家的一些提示。这个李大夫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朋友说的建议我觉得是挺对的哈。
3: 这位朋友说的真的非常好，我觉得家长的话真的是需要多听孩子的这个诉求啊，然后而不是说上来就指责，或者说沟通上出现障碍以后，我们按照大人的角度来去评价一个孩子啊，我们要去多去看到他，看真的是看到他。
0: 对，特别害怕这个在孩子说出自己，比如说我最近总是觉得情绪不是特别的好，或者我最近总是特别的难过，或者我最近就是出现了头疼，家长也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了，发现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家长就说你就是不想上学，你就是什么这个不体谅家长，我们都被你做成这样了，你现在还给我闹情绪，这其实是特别恐怖的一件事情，会让孩子产生深深的自责，有可能会加重疾病的病情。
3: 是的，
0: 还有燕林说了，他说很多的孩子呀会出现头疼、肚子疼、恶心、失眠、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可是去医院检查呢却啥问题都没有。很多家长就会认为孩子是装病和偷懒不想上学，但实际上这可能是孩子的心理压力转化成了生理反应，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心身疾病。哎呦，这个词汇用的非常的专业，心身疾病，孩子身上确实是非常容易出现这类问题吧。
3: 对，我们的心理和身体真的是连接着的，我们情绪的不好呢嘛，很多程度上都可以表现在这躯体上，尤其是头疼。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我现在遇到一件头疼的事儿，比如说这个跟同学的关系，写作业啊，跟老师的关系等等，那可能孩子的通过心理的这种反应就可以表现在真的是头疼
0: 啊
3: 这样的一个影射，
0: 而不是说形容词了。
3: 哎，对，
0: 这个就是切切实实他感觉到头疼。
3: 对，
0: 而且有一些孩子啊，这个我们在这种精神方面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可能还不到疾病的程度，他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躯体不适的表现，这是和成人非常大的一个区别。所以我们一定得特别提示一下这些新手的爸爸妈妈们，当孩子出现了躯体的表现又检查不出实质的问题的时候，带孩子去精神心理科，这个时候让医生来判断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心理因素引起的，其实非常的重要。
3: 对，因为好多家长呢可能有病耻感，觉得去精神心理科这不就我们有精神病了吗？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来到诊室，医生是会跟孩子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聊天，一个交流。实际上对孩子来讲的话，如果说只是一个轻微的一个小的问题的话，可能当场就解决了。但是如果确实通过评估病情比较重，该用药我们是要用药的。
0: 但是当孩子出现这种躯体症状的时候，尤其是有可能比较严重的这种头疼啊，或者是消化道的症状，这个我们会给他用一些比如说不是精神心理方面的这种用药，而是用一些控制症状的药物吗？比如说止疼药，或者说助消化的这种药物，有可能吗？
3: 如果是去看了相关的躯体科室的话，是有可能用上这样的药的。但是比如说疼，用止疼药这件事儿，对于孩子来讲我认为是不太合适的，
0: 风险可能会更高，
3: 风险更高了。因为它不是本身的疼， 啊，它可能是因为情绪来导致的，情绪导致的疼。那这样用止疼药，它是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0: 就治标不治本。
3: 对，
0: 止疼药停了，可能这疼痛又回来了。
3: 而且止疼药本身也是有依赖性的，所以说。

0: 绝对是不建议盲目的用止疼药啊。
1: 嗯，好，那既然这个李大夫说到了依赖性的问题，陆主任，精神心理方面的用药，用药的时间周期一般来说是比较久的，它会产生这种用药的依赖吗？
2: 这个依赖呢范围比较广，可能说刚才说止疼药，李老师说止疼药的时候，咱们说常说的止疼药会有一些依赖，像什么阿片类的吗啡啊，什么羟考酮啊，这些都有依赖性。但是精神心理类的这个依赖呢，可能跟那个依赖不一样，它也会有一定的依赖。但是呢，我们这个精神心理类的药物停药的时候呢，要逐渐的减量来停，来减少这个依赖。就比如说，如果我突然间停了，可能我症状就会一下子严重了，所以我呢停的时候是要逐渐减量的停，就像我们加的时候是从小剂量逐渐减量的加一样，也是这种。
1: 就是对精神心理方面的这个药物的依赖，它不是说成瘾，我们停药了之后会出现非常严重的躯体化的表现，不是这个意思，
2: 对，
1: 而是我们骤停了之后孩子会有一些不适的症状，
0: 叫彻药反应
1: 啊。但是在孩子的精神心理方面的这个用药，它的周期和成人一样吗？比如说起始如果发现了问题确实需要用药，最少就得用一年，会这样吗？
0: 用药的时间的话，它也不是说您这样说至少用一年，听起来就感觉不是很好。但实际上用药是根据患者的症状来去这个调整的。那么我们用药的话，实际上它是有这个步骤的。首先我们在急性期的急性治疗，治疗完以后的巩固治疗、维持治疗。那么所以说在治好以后，一般我们建议患者可能会持续用药半年到一年时间以上，可能会不容易复发。
1: 哦，但是这个我们说持续就是维持的用药，它的剂量就是相对来说会很小了，是吧？
0: 它的维持剂量也是在治好以后，按照当时治好的这个剂量来去用药，可能到了最后需要减药停药的那个过程中，会逐渐把药量减下来
1: 啊。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家长，确确实实精神心理方面的这个用药的周期相对来说会更长一些，而且它的这个维持期也相对会更久一些，家长得有耐心，也不要害怕药物的副作用而断然给孩子症状消失了之后就自行停药，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0: 是的，突然停药的话，会有很多的彻药反应，比如说头疼啊、恶心呐、等等，所以说如果需要减药停药，一定要在医师的指导下完成。
1: 而且没有彻底好，我们后面又出现反复的话，其实孩子的药量反而有可能会用得更大，是吧？
0: 是的，如果说病情又反复了，需要再次用药的话，那这次可能比上次用的药量要大一些，不然的话就是症状控制的不会那么好。
1: 有可能用的药量剂量更大，持续的时间也有可能更长。
0: 持续时间确实会更长。
1: 所以说家长这个心理方面的用药一定要遵循医嘱，非常的重要哈。还有一个3229的朋友，他说这个心理方面的用药都是处方药，千万不能乱用。陆主任是这样吗？我们精神心理方面的用药都是处方药吗？
2: 这对，都是处方药，而且是专科用药。这个精神心理用药呢，只能在医院，基本上要凭医师处方在医院买到
1: 啊，
2: 是这种。
1: 而且我知道这个精神心理方面的用药啊，因为用药的周期比较长嘛，所以可能得经常去开药。其实对于这个我们每次的开药的药量是不是也有限制？不是说一次我们可以开3个月，可以开好几个月。
2: 这个是根据怎么说呢，我们刚开始刚才那个李丹

0: 我们的平稳期，也就是我们最小的有效剂量，然后来维持这个治疗。这个维持治疗以后呢，这会平稳一段时间，平稳一段时间呢，有可能会开的稍微多一点。然后如果为什么我们说不建议患者那个开的一次性拿，对对，拿太多，因为可能会中间有用药的变化，就是说孩子的其实他的症状是需要医师不断的监控他，就是说他这个用药以后有没有什么不适，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遇到什么事啊，或者是突然合并了其他药啊，对现有的效果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一般不建议特别的长的来取药。
1: 那李大夫，一般我们建议孩子如果需要用药物来干预精神心理方面的这个问题，一般的开药周期大概是多久？
2: 常规的话一般是一个月啊。
1: 但是当一个月当中出现了孩子用药的这种异常的变化，家长还是应该及时去复诊。
2: 是的。
1: 会开到比如说三个月这种长处方吗？
2: 如果说患者真的是一个病程很长，然后这个已经吃了很长时间药了，很稳定了，那么其实国家也是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可以做一个长处方的用药。但是孩子呢，毕竟跟成人还是不太一样，就是这个药拿多了的话是需要家长看好的啊，就是因为焦虑抑郁啊这种情况，它实际上是有这种自伤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风险的。所以说家长要把药保管好。
1: 有一个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咨询一下二位嘉宾，他说看了一下治疗焦虑和抑郁的药好像是同一种药，他说这两个并不是

0: 那他两个经常伴生啊，就是
1: 既有焦虑又有抑郁，
0: 既有焦虑又有抑郁，所以说，无论是焦虑为主还是抑郁为主，或者单纯的焦虑或单纯的抑郁，用抗焦虑抑郁药是没有问题的
1: 啊。确实有可能不同的疾病在临床上用的药物是一样的，
0: 他俩用的药物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他有个别的啊，就是只对焦虑有效果的药，但是大部分都是同时能够改善焦虑和抑郁。
1: 嗯，好，还有这个听众朋友想问问说，这个孩子如果出现精神心理问题，是不是会影响到睡眠？他正在青春期的话，生长发育的重要阶段，如果影响到睡眠的话，那个子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二位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2: 影响睡眠的话，刚才我们也看啊，它这个影响睡眠是说是因为病情影响，还是说我们用药以后是因为用药的影响？
1: 有一些精神心理方面的药物也会引起失眠的情况。
2: 对，会有药物的影响，因为孩子有可能他用了几种药，这个药呢，它有影响睡眠的不良反应，所以我们会首先看他用了哪些药，调整我们的用药方式，比如说我们这个，一般抗抑郁类的我们调整为早上来吃，早上来吃呢，他早上这个心情比较好，这样呢到晚上他这个对他的睡眠的影响会比较小，我们
1: 兴奋劲儿就过去了。
2: 对对，我们先把这个用法用量来调整来看，然后如再考虑其如果还有这个睡眠的问题，我们再考虑这个其他这个疾病的影响。
1: 有可能是药物造成的这种不良反应影响到孩子的睡眠问题，也有可能是疾病本身造成我们的睡眠出现了障碍。其实我知道好多成年人发现自己有精神心理方面问题的时候，就是主要是先是失眠，失眠了好久，中医西医治了半天都不好，最后发现是心理问题造成的。
0: 你说的非常对，这个失眠它真的是一个门户一样，就是先从这儿过，所以说一旦有了这种失眠的这种预警的话，实际上要警惕我们的情绪是不是有问题了。
1: 而且这好像还是一个我们说互相影响，它是一个循环，睡不好精神心理方面的这个疾病反而可能更加重，就更加抑郁或者是更加焦虑。
0: 对，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嘛。
1: 但是孩子如果出现了比如说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已经影响到睡眠了，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需要给他用一些安眠的药物吗？
0: 如果说真的是影响到睡眠的话啊，我们也可以分那么几步走。首先呢，实际上失眠的患者的话，我们指南上推荐的首选的办法并不是吃药
1: 啊，
0: 而是 CBT 的心理治疗。
1: CBT 心理治疗，这个有点专业，咱们来简单说说吧。
0: 就是认知行为治疗。那什么是

0: 样的话，如果说我们做了认知行为的干预，但是还是睡不着觉，我们也可以考虑用一些中成药，比如说它也是对睡眠效果是不错的。哎，如果说中成药效果也不好，那么我们也可以考虑，比如说有个别的这个改善情绪的药，它实际上有的对睡眠也是有改善的。
1: 哦，就这时候不一定非得用专门的这个安眠类的
0: 药，对，所以说如果说退好多步，他这个还是睡
1: 不
0: 好觉，那我们也是慎重的，可以考虑用这个苯二氮之类的，或者说是非苯二氮的睡觉药啊，睡眠药，
1: 就是安眠类的药物种类也相对来说比较多。
0: 哎，
1: 那陆主任，比如说相对来说安全性比较高的这种安眠类的药物有哪些？
2: 是这样的啊，刚才这个李大夫也说了，咱们这个睡眠分几步走，那么我们到最后如果必须用药了，那我们来说，尤其我们药师要开始挑毛病了，就是因为我们目前常用的一些睡眠药西药里边，它大部分都缺少儿童的资料所以呢大部分药是不推荐用于咱们青少年儿童的所以说他刚才讲了，把这个用西药来放在最后一步，也就是说我们治疗上的权衡利弊，就是说我不得不用了，我这个已经非常严重了，这个用了以后虽然我没有这个安全性的资料，但我用了以后可能收益会大于我这个不用的收益，所以我权衡利弊来用。但如果要是可能性允许我们不用的话，我们是不使用的。
1: 而且安眠类药物不是现在也分了好多代吗？比如说像孩子是不是要用最新一代的，相对来说副作用更小？
2: 分了好多代，但目前国内没有批准用于儿童。
1: 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家长，孩子的这种安眠类的用药，相对来说医生和药师都是持一个谨慎的态度，能不用药咱们就尽量不通过药物来干预孩子的睡眠问题。好，我们继续来看哈，还有这个听众朋友在说这个孩子如果用完药物之后出现了情绪持续低落的情况，已经超过了3个月，这个时候给孩子需要换药吗？还是减量？这个我估计这个家长可能还没有带孩子去复诊，他只是发现了孩子的情绪受到了影响，就是在减药和换药这两个，就减量和换药这两个方面，比如说李大夫，一般我们会优先选择哪一种治疗的方式？
0: 孩子用药的情况下，情绪反而不好了，
1: 对，
0: 是吧？而且他是这样，
1: 持续了3个月了，
0: 对，持续3个月。如果判定一个药效果不好的话呢，他需要足量，然后持续3个月不好的话，那么可以考虑这个药对这个患者的话效果不好，可以考虑换药。那么换药也不是突然就换过去，而是一个逐渐减量这个药，然后新加一个新药这样的一个替换的过程。
1: 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可能是换药会更靠谱一些，您别再减量了。
0: 你减量的话，减量会更不好啊。就本来这个药足量都已经不好了，那么减量它肯定就效果会更不好。所以说需要在减量的同时再
1: 加其他的药，
0: 加另一个药。
1: 完成一个药物的替换。这个时候可能会优先选择换药的这种治疗方式。
0: 对。
1: 陆主任，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精神心理方面的用药应该饭前吃还是饭后吃？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讲究？能不能用果汁来送服？但是我不知道他问的是孩子还是成人啊，这个会有一些特别的讲究吗？
2: 因为是这样啊，咱们药物分为不同的剂型，可能是我们最常见的是片儿，
1: 对，
2: 然后有胶囊，然后有缓释片儿，然后像我们儿童呢，可能会有一些口服液，然后会有一些分散片儿来冲水喝。所以呢，我们说这个饭前饭后呢，如果他要是缓释片儿、控释片儿这种剂型呢，我们通常会放在饭前来服。然后一般普通的剂型呢，我们会放在饭后来服，是这种根据剂型来稍微变换一下。然后个体呢，不同的药物可能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说明书里会有不同的写着我们的用法，所以我们也非常推荐我们的患者，无论是家长和孩子，都试着去读我们的药品说明书，就是说我们根据药品说明书来用药。因为我们的药现在特别多，就是哪怕一种药它的厂家可能有几十上百个，每个药品说明书它厂家生产的剂型略有不同，
1: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2: 对，
1: 加工的这个工序可能会有一些不同，都可能会造成用药饭前吃饭后吃的一些差异。
2: 对，
1: 所以读药品说明书非常的重要，但基本上像一些缓释。

0: 世纪的话，可能饭前吃相对来说更多一些，普通的咱们就是饭后吃。这个饭后我们得特别明确一下，不是说吃完饭之后立马吃药吧，是不是？还得间隔个20分钟半个小时。
1: 对，这个饭前吃是指我们饭前半个小时以上，饭后吃也是半个小时以后。如果我们饭后吃完饭放下碗立刻就吃，那我们不算饭后，其实是饭中。
0: 还有这个，我们刚才说到有一些孩子可能治疗心理或者是睡眠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可能会采用一些中药的这种治疗方法。那如果比如说中药西药都要用的情况之下，陆主任，这个是不是也需要间隔开啊？
1: 对，一般是间隔2个小时以上，当然是尽量啊，因为有的因为孩子有上学呀，然后还会有其他药物服用，我们尽量能把它间隔开就间隔开。
0: 好，这是在用药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得特别提醒一下家长啊。而且我们也告诉一个特别重要的观念，就是在用心理治疗方面的这种干预的同时，有的时候如果医生已经开药了的话，那药物是不能停的，是不是李主任？
2: 对的，这个
0: 有些家长会说，哎呀，这个医生已经跟我说了，让我建议给孩子做一些这种比如说非药物的，比如说心理干预啊，心理治疗，那我的药就该停了吧？不是这样的吧？
2: 如果说决定要用这个药了，而且已经用上了的话，千万就是不要说吃两三天停两三天，这样的话只能增加不良反应，效果非常不好。如果决定吃了就连续吃，如果说某一天给忘了，那么中午我们想起来了，我们中午可以补上。如果第二天才想起来说我昨天没有吃药的话，那么就不用补了。
0: 哦，就还按正常剂量吃。
2: 对，按尽量正常剂量吃。但是尽量不要脱落，因为突然停药的话，它有可能会有头疼啊等等的这种车药反应。
0: 那像比如说心理干预和我们的药物干预，这两个其实是不冲突的，对不对？
2: 那一定是不冲突的啊。它就是实际上它两个是有相辅相成的作用。那么药物治疗更多的是帮我们快速的控制症状，那么心理治疗的话，可能是从这个根源上帮我们解决我们的心理情绪的问题。
0: 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比如说小学啊、初中啊、高中，孩子的生长发育的身体的这个基础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在用药方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区别呢？
1: 这个不同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这个每一个药啊，咱们这个批的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有的是批到8岁，有的批到12岁，所以咱们这个剂型就是这个品种的选择，咱们这个医生有这个会严格的来把握，然后在剂型的选择上也会有这个调整，就比如说根据这个孩子特别瘦，我这个公斤体重计算来说，我这个用一片儿可能不合适，那我给他选口服液，可能按毫升来记，就是更容易调整。所以不同药物就是每个患者应该还是回归到个体化吧。
0: 这个还是遵循医嘱。但是因为现在小胖墩比较多，有的时候啊，孩子的年龄不大，但是体重其实可能已经超过了成人的体重。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李大夫，比如说能给他用成人的剂量或者说成人的剂型吗？
2: 体重的话主要是跟这个药的分布相关的啊，就是对于儿童来讲的话，一个是体重跟他的年龄都有关系，所以说单纯只看体重我认为还是不好的啊，
0: 就是
2: 这不科学的。
0: 综合年龄再综合体重，
2: 对，
0: 如果体重比较大的话，他的用药量可能会比同龄的孩子会更大一些，但是基本上这个药物的类型还是根据说明书，不能说体重跟成人一样咱就用成人的药。
2: 再一个，实际上药量的话，实际上看到更多的是症状，就是我们要根据症状根据药物血药浓度等等这样是指标来去给它调整
0: 就是不能光通过体重来判断。
2: 对，
0: 他的症状比较轻，体重虽然很大，但也有可能用的药物比其他的小朋友症状还小，剂量还小。
2: 对，
0: 好了，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最后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主任医师陈刚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秋季过敏安全用药指南，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爱问医生，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

0: 状，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成长。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持续受到弱东北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5到4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

0: 是，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周二，农历7月20。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晴，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通州区再添7条通学公交线路，国内首款番茄育种芯片经翻新1.0发布，大运河精品观光航线入选全国典型，首批4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明年9月开学，本市提前完成50所幼儿园新增1000个托位的年度任务。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我是曹宇，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3: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2: 金秋开学季，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的校园迎来了满满新变化，处处皆是暖心新气象。新学期，通州区再添了7条通学公交线路，服务5所中学和8个社区。同时，各个学校通过设置专属停车场、增设交通红绿灯等方式畅通通学路。新增的7条线路服务通州区的5所中学，较春季学期新增了春和景明、珠江国际、平翠北里、西总屯、格瑞雅居、运桥家园、乔庄西区和群芳园2期8个社区，其中服务通州二中的通学公交线路307路、308路客流较多，日均服务学生约350人。秋季新学期，一批北京高校新校区新项目建设迎来了新进展。9月，北京卫生职业学院7000多名师生将会在位于通州区火线镇的新校区迎来新学期。该校近日已经启动了整体搬迁，将教学资源集中整合至新校区。新校区教学楼、实验实训楼、图书馆、学生公寓、运动场馆等设施一应俱全，还建设了花园式药用植物实践基地，推动中医药教学和文化普及。今年卫职院成立了智慧康养学院，新增医养护理服务、智慧康养养老服务和管理2大专业，在新校区配备了全场景智慧康养实训场地和专业设备。卫职院落地通州区后，将会和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共建校医院，为师生和市民提供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服务。昨天下午，国内首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精度番茄育种固相基因芯片经翻新 1.0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国番茄育种核心工具长期依赖进口的卡脖子局面被打破，番茄育种正式迈入了自主可控的中国新时代。经翻新 1.0 是为番茄分子育种量身打造的产业级芯片，包含了近5000个核心点位，点位在番茄染色体上均匀分布，覆盖产量、品质、抗病虫、抗腻等重要的农异性状，可以有效识别相关的遗传变异。近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落地了 AI 加大数据智慧骨科诊疗新模式。医院依托于骨科手术机器人的精准手术能力，联合首通智诚搭建人工关节登记和智能随访系统，形成术前规划、术中精准操作、术后长期追踪的完整诊疗闭环，让城市副中心及周边患者在家门口享受到标准化、高精度的骨科医疗服务。近日，通州区首期睦邻善意社区协商议事主持人训练营开课，来自全区9个市级试点的社区工作者、楼门院长和居民议事骨干坐进了课堂，专门学起了处理邻里事的实用本领。北京联合大学李林教授前来授课，下一步通州区会把课堂上学到的本领

0: 落到培养一批会议室善调解、引导居民遇事多商量、把矛盾化解在劳副中心基层治理的根基。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国内水若干项目，目前航线已经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差异化的水上游览矩阵，涵盖15公里日间经典航线、8公里夜间光影航线以及 3.5 公里运上行水景诗乐演绎项目，搭配全域布局的20条特色细分航线，全方位适配大众观光、休闲夜游、研学科普、企业定制、团建会晤、沉浸式演绎等多元消费需求。由首都图书馆联合中国《红楼梦》学会主办，《红楼梦》中人品读会协办的《一梦贯精华：红楼文本和文化溯源》系列讲座，日前在北京城市图书馆开启了首场活动。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孙伟科担任首期主讲嘉宾，以为什么说《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为题，系统梳理了《红楼梦》百科全书式小说评价的溯源由来，细致阐释了这一经典誉称的核心内涵，并且围绕作品如何以人物为核心，构建多维知识磁场等核心问题进行了层层剖析。该系列讲座将会持续一年，每月推出一讲，将会特邀12位红学家授课，从大观园诗词雅韵到贾府的饮食养生，从金陵群钗命运到百年版本流变，从京城红楼文脉到世界文学坐标，为广大读者奉献一场兼具学术性、人文性和时代性的红楼文化盛宴。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3: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4: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1: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3: 熟读功能初见成效，
1: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3: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1: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3: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2027年秋季学期，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所首批书解高校雄安校区将会正式迎来开门办学。北科大雄安校区将会迎来8个学院和2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本硕新生，包括冶金、材料、机械等传统优势学科，同时落地人工智能、新能源、城市安全、生物育种等新兴交叉学科。北京交通大学以爱创湾为核心载体，推动优势学科、核心技术、高端人才全面对接雄安新区发展。中国地质大学计划将海洋学院等9个学院建设成疏解至雄安，并且新设生态环境、安全科学与工程、机械与自动化等5个学院。明年9月将会有14个学院在雄安校区开展教学。北京林业大学将在雄安校区内建设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项目建成后可以保存180万份林草种质资源，将会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林草种质资源库。为了优化京津冀跨区域通勤环境，提升进京通行效率，通州区永乐、应寺、西集3座综合检查站优化提升工程日前启动。项目通过通道扩容、流线优化、设施升级等提质举措，破解东南片区进京难题，全力保障群众跨城便捷出行。工程预计在11月30号完工，施工期间局部道路通行效率将会受限。交通部门建议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通勤，自驾出行需要实时关注路况信息，提前规划路线绕行。其中京津高速进京车辆可以提前从牛镇高村出口驶出。

0: 辆可以从廊坊香河出口驶离，或经首都环线高速转京秦高速绕行进入北京。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年秋季学期，北京将会实现公办幼儿园托班的应设尽设，满足市民幼有优育的期盼。北京市教委介绍，截至目前，本市已经完成了50所幼儿园的新增1000个托位年度民生实事任务，多区5所新建公办园投入使用，全都配建了配套托班，区域的托位供给。在通州区天喜未来幼儿园，今年其中1个班已经招满，新学年根据家长的需求随时招生。托班充分考虑了孩子的年龄特点，小椅子都有扶手，厕所也加装了安全小扶手，水龙头装上了带有卡通图案的延长管，洗手池设有挡水板，阅读区域内铺设了软软的地垫，孩子们可以席地而坐，在毛绒玩具的陪伴下阅读绘本。老师们还为孩子们准备了可咬可抓的软玩具，准备的食物也更。接下来本市还将会迭代升级托幼服务智能体精小宝，打造一体化健康管理和养育服务系统，更好家庭的个性化托育服务需求。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当前正值夏末秋初，北京的草木植物陆续预计在9月上旬到9月下旬迎来花粉的释放高峰期。绿草属、蒿属、离地的主要致敏源，很容易引发市民过敏不适，影响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花粉致敏风险，全市提前统筹部署，抢抓花粉高发期前关键窗口期，已经在6月底下发了专项通知，系统推进秋季致敏花粉的综合治理，多措并举，从源头消减过敏隐患。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王静文，主播曹宇，欢迎您明天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教育面对面，奏响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102.5
2: FM 102.5，
0: 面对面与一生的话题，咫尺的距离。
3: 到来孩子们重返校园，校园三餐如何承载育人价值，每天两小时体育活藏着哪些家庭容易忽略的名。从毛主席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重要指示，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再到2026年秋季学期，北京持续深化政策健康第一，从传统育人范畴营养心理健康

0: 教学评价人格养成的全额剧，把教育相关实践深化为学校育人的长效机制。教育面对面开学季特别报道，本期聚焦健康第一，身心共育，解码大健康教育核心理念。演播室专家坐镇及开学第一餐现场，从到家庭实操，层层解码大健康教育的实践路径。
1: 观众同学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开学季呢，我们推出腾第一系列专题报道，立足完整育人的大教育理念，围绕身心成长、一科融合、科创实践等多维度，为各位家长带来新学期可落地的教育参考，陪伴孩子们平稳开启新学期成长新征程。那今天呢是9月1日，本期呢是系列节目的首期。在今天节目中啊，我们邀请到了张爽院长、马静校长、金英主任三位嘉宾来做客直播间，同时呢派出了多路记者来回传采访外场嘉宾，与您共同聚焦新学期健康第一大语理念的实践。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北京广播电视台附中新之声，还有北京广播电视台客户端听天 FM 教育面对面的聊天室，同时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私信的方式来提问留言。同时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也可以实时的来看到我们的直播。在今天的聊天室当中，也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是新学期开学，您最关心孩子的哪方面呢？好，在直播咨询正式开始之前呢，依旧为您带来最新的教育资讯，来听到每日教育播报。
2: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1: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首先来了解主要内容。北京中小学今日开学，各校迎接新学期。教育部部长刊文部署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北京中小学金秋启用新教材，语文历史内容有所调整。接下来请今天北京中小学幼儿园正式开学，各校做足准备迎接新学期。东门操场暑假换新，泾源学校园楼正式启用。大兴一中东校区完成校园环境优化，怀柔一小校门口架起了气球拱门、卡通人偶迎接新学生。各校的开学第一课各具特色，如大兴五小结合长征胜利90周年开展红色书香展示，良乡二中安排检察官进校园讲座，丰台二幼教师按托班、小班、大班分龄教研，密云八幼教师提前家访来缓解新生的焦虑，多校为一年级新生举行入学礼，正衣冠朱砂启智，帮助孩子迈好第一步。今天教育部部长怀锦鹏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部署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文章指出，基础教育是立德树人的铸魂工程，也是教育公平的民生工程。我国基础全面提升，学前教育毛入学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的入学率达到了92%，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超过97%，全国

0: 有斯纳入玛雅、阿斯特克、印加文明等道法的教材，新增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等新内容。教材依据2022年的新课标修订，按学制周期来推进。今年秋季，北京实现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50所幼儿园新增1000个托位的年度实施任务已完成。海淀区富力桃园幼儿园4个园区全部开设托班，提供75个托位保健医来进驻班级，开展医育融合的服务。通州区5所新建公办园全部配套托班，天喜未来园幼儿园预留2个托班。市教委表示，将健全托幼资源的动态调配机制，优化托位供给，迭代升级托幼服务智能体青小宝，满足家庭普惠托育需求。今年秋季学期一批教育新政落地，教育部明确义务教育学校均衡编班，严禁设立所谓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普通高中招生首次纳入阳关招生的专项行动，实行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科学教育做中学指南开始实行，49年级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探究任务，不少于4课时。如江苏的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教育部发布学段衔接的实问实答，入学一年级设入学适应期，落实零起点教学，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不开展纸笔的考试。9月1日，教育部发布提醒，警惕4类新生入学诈骗。一是谎称有内部指标可操作录取，已有案例骗取千余万元。二是以所谓补录名额来收费，涉案超500万元。补录均通过官方公开征集志愿。三是用 AI 伪造录取通知书来骗取学费，正规交费都有统一的对公渠道。四是假借所谓学长学姐所建的官方新生群套取个人信息。教育部提示，招生录取全程公开透明，凡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的务必通过学校官方渠道核实。此外，今天本台多路记者前往北京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多点位报道，见证了北京市各中小学的开学第一餐、开学典礼、开学第一课。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相关内容会在教育面对面的直播访谈中为您一一呈现，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好，以上便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微言教育、中国教育报、北京日报、首都教育、现代教育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教育面对面开学季特别报道，解码大健康教育核心理念。黑利伯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的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功力使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400-013-6060 022-6012-0600。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同学、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是9月1号，本周全市中小学迎来2026秋季新学期，校园一餐一饭、运动作息、身心状态牵动着千万家庭。1950年，毛泽东主席在致信马叙伦时做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重要指示。而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启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北京市于2025年5月印发关于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也就是身心健康20 条，完成制度层面的一体化设计。2026年秋季新学期，全市持续深化各项政策落地，将校园膳食、体育锻炼、心理育人等实践固化为长效的机制，推动健康从单一体育范畴拓展为膳食营养、心理健康、教学评价、人格养成等全维度大教育格局。那理念的落地呢，离不开学校一线办学实践、教育理论研究以及健康相关专业力量的共同参与。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了三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共同来拆解大健康教育该如何落地进校园、走进家庭。好，我们接下来呢邀请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我们首先来关注在基础教育部分哈，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党委书记兼执行校长、中高级教师马静，欢迎马校今天的做客。
1: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各位家长同学，大家下午好。
0: 欢迎马校。好，我们在高校以及大健康理念解读方面呢，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未来教师学院的院长张爽，欢迎张院长今天的做客。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院长。那同时呢，今天的节目也非常重要啊，是大健康的教育理念，少不了健康领域的专家，我们邀请到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杰英，杰主任，欢迎您今天的做客。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今天三位嘉宾领导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持续关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将持续与您共同继续聚焦健康第一、身心共育，如何来解码大健康教育的核心理念。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快手号，还有新浪微博北京时间听天 FM 来共同的参与。一小段广告片号之后精彩继续。
4: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5: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5: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
9: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FM102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北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4: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
11: 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2: FM 幺零二点五
11: ，FM 幺零二点五，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13: 开学季到来，孩子们重返校园，校园三餐如何承载育人价值，每天两小时体育活动如何落地，视力筛查背后藏着哪些家庭容易忽略的问题，面对学业压力怎样平衡强健体魄与心理适应。从毛主席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重要指示，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再到北京市身心健康二十条，2026年秋季学期，北京持续深化政策落地，推动健康第一从传统育人范畴

0: 育人的长效机制。教育面对面开学季特别报道，本期聚焦健康第一，身心共育，解码大健康教育核心理念。演播室专家坐镇，多路记者直击开学第一餐现场，从校园实践到家庭实操，层层解码新时代大健康教育的实践路径。
1: 好，各位听众观众家长同学，这里是北京市教委，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是9月1日，本期是系列节目的首期，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张爽院长、马晶校长、金英主任三位嘉宾老师做客直播间，同时也派出了多路记者来回传采访外场的嘉宾，与您共同聚焦新学期健康第一。那为了带大家直观的感受校园里的真实变化，我们接下来呢要把视线首先投向开学首日的校园现场。那新学期开启，家长们最牵挂的健康细节很多时候啊会落在一餐一饭里，所以我们先说大家比较关注的开学第一餐。那我们今天的三路记者奔赴海淀、朝阳、西城三地的校园，带来了一线观察。首先我们把视线投向海淀区，北京市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智慧食堂是海淀校园餐升级的典型样板，从大宗食材统一集采、全程溯源，到后厨 AI 食安数据驾驶层实时管控，再到食育与劳动教育深度融合，新学期的校园餐正在实现精细化的升级。本台记者卢小月今天一早呢就进驻到了校园，我们一起来听到他的报道。
2: 2026年9月1号，新学期钟声敲响，北京中小学的开学第一餐悄然发生了深刻变化。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的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这里堪称智慧食堂的样板间。学校书记、校长陆爱如介绍，
3: 以往我们采购米面呀、或者是肉蛋奶这些个大宗食材，都是学校自己来找供应商比价格，来源和品质全靠人工来把关。那现在呢，我们通过海淀区教委的统一搭建的大宗食材的采购的平台，那每一样食材的供应商的资质，然后包括质检报告，然后溯源凭证，全部都在线上存档。那真正做到了这个源头可溯、过程可控、责任可究。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智慧移动的移动端的这个订餐。那在这个订餐的过程中呢，可以系统的自动的统计我们的就餐的人数。那这样就达到了粮食浪费的明显的减少。
2: 后厨中增设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食材入库扫码完成溯源，把食品安全管控落到每一个操作环节。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
4: 今年北京市又建立了399个智慧食堂，所以去年加上今年有700个智慧食堂已经建立了。新学期北京市校园餐最大的变化，50%的学校的外送餐转变成学校自供餐，管食材要像管教材一样，吃到嘴里的东西要像管脑子里面的东西是一样。不光是说从教育教学来重视，我们还要从学生的吃这方面来重视。
2: 除了吃的安全营养，学校还将食育教育和劳动教育深度融合，学生参与食材验收入库、分餐打餐、餐具回收等食堂劳动当中，在实践里懂得珍惜粮食。参与活动的9年级6班学生陈硕奇说，
5: 我是全程参与了菜品从运到学校，再到这个卸货，再到餐品入库，以及整个留样备样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学校会利用这种科技化、精细化的这种流程、这些手段，去保障我们的食品安全，让我们能在学校像家一样吃饭，能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然后能让我们营养均衡。
2: 据了解，学校接下来还将试点上线海小健智能体系统，会向家长推送学生 BMI 变化趋势以及对应的膳食参考建议，把校园内的健康管理进一步延伸到家庭日常生活当中。
1: 好，在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朝阳区。那今天呢，本台记者宗小畅啊，实地探访了北京市日坛中学高中部学生食堂及后厨，从承包经营转为新型自营食堂，学生食堂的用餐环境和菜品的品质啊，得到了全面的提升。自助餐模式减少了分餐环节的人工成本，还有效地避免了浪费。我们来听现场的报道。
6: 上午11点，北京市日坛中学食堂后厨内，一台自动炒菜机在匀速运转。操作员往里放入莴笋和肉片等原材料后，站在一旁监控。学校食堂负责人说，
7: 自动炒制主控面板，这一块呢是控制它的转速，这一块呢是温度的一个控制，有自动加水、自动加油的一些功能。

0: 对，从承包经营转为是，减少了分餐环节的人工成本，节省下来的钱全都反哺到菜品品质上。同学们说，
1: 有肉菜，有半荤半素，还有素菜，种类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小点心和汤类。
2: 自助这种形式很好，营养也比较均衡，可以自己进行搭配。
0: 开学第一周，学校组织膳食委员会家长代表进校陪餐。北京市日坛中学校长李克明说，
3: 家长们也会定期入校进行陪餐。我们呢是严格落实校领导陪餐制度，每天都有干部和学生一起用餐。陪餐以后啊，我们要及时的了解和反馈用餐的情况，有问题呢要及时的我们进行整改。每周都会提前编制好下一周的营养健康的食谱，我们有专业的营养师来进行设计搭配，也有相应的专家进行这个监督和指导。
4: 好，我们刚刚看到的两所学校呢，发现了其中餐桌上的健康。那健康第一的理念啊，既在一餐一饭里，同样也融入在开学第一课里。那今天呢，西城的红庙小学以红星传扬长征志，健康筑基向未来为主题举行了开学典礼，将红色教育与身心健康教育融入了开学第一课。学校呢，还为全体同学送上了特色德育礼物五维健康行军路线图，来鼓励同学们自主定立新学期成长目标。我们下面听到来自本台记者李兆的报道。
5: 升国旗、唱校歌、齐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庄重的仪式感拉开了新学期的序幕。学校为每一位学生准备了一份特殊的开学礼物——五维健康行军路线图，号召同学们要接过革命先辈的长征火炬，像当年的小红军一样，勇敢挑战成长路上的五大关卡，分别是：身体有活力，心理有韧性，社交有方法，行为有准则，生活有能力。红庙小学校长唐耀杰介绍，
6: 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健康的理念要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就是它一定不是只是身体的健康，健康理念它其实涵盖了睡眠呀、卫生啊、营养啊、学习方式啊、生活方式啊、教学方式啊，我觉得都是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观念的引领的。所以我觉得从学校传达的角度来说，首先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大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5: 关于家长如何配合学校把健康第一理念落实到日常生活中，红庙小学四年级十班老师于雅静建议，
7: 我们每天可以引导他学校里有什么开心的事啊，有什么值得分享的呀，这样能够锻炼孩子的心理韧性。
5: 五年级

0: 实，遇到困难不害怕、不气馁，让心里更有韧性。第三点就是学会一项家务，让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让生活更有能力。
1: 新学期，红庙小学将紧紧围绕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持续深化红色铸魂加健康筑基的育人模式，把五维健康要求融入到教育教学全环节，助力每一位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在刚刚的时间里呢，我们看到了三路记者从不同点位的带来的开学第一课或者开学第一餐的现场。我们接下来啊，要把时间交给来自人大附中航天成校学校的马静校长。刚刚呢，三路记者传回了多校的画面和有声音。应该说，我们也知道人大附航天成学校哈，建校九年多，已经构建起了身心健康、心理健康、饮食健康等多位一体的大健康育人模式，不靠招收体育特长生就已经实现了体质测试的非常亮眼的成果。同时呢，智慧食堂也是海淀区的样板。那结合学校的实践哈，我们再对照身心健康二十条在2026秋季新学期持续落地的要求和现状，那学校是如何把健康第一融入到开学之后的日常办学的各个环节的？我们请马校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好的，在人大附中航天成学校，也就是我们称之为人航，健康第一呢，早就不是一句口号，它是融入到学生的每一天、每一餐以及每一节体育课的办学底色。我

程体系，其中启航课程是面向全体学生，夯实并拓展全体学生的共同基础。体育方面呢，我们除了这种常规的课程以外，所有的孩子在不同的学段、不同的年级，他要必须来修习一定的课程，比如说一年级是武术和跳绳，二年级呢是小足球，三年级是篮球，四年级游泳，五年级乒乓球，六年级是滑冰。那自航课程则是满足学生个性化的需求，这个课程就是由学生来自主选择他自己喜欢的课程，在课后服务，也就是三点半以后来进行实施。领航课程呢，则是通过社团来发展这种有一定的这种能力的学生，进一步提升他的水准。校内呢，目前每周开设的这种选修啊社团课程是超过200课次的，其中过半数的是，就是将近60%是体育类的课程。那我们粗粗的算一下，每一周大概有3000人次会参加到这个选修和社团，也就是除了启航课程以外，他还有3000多人次能够参加到这样的课程。此外呢，学校推行的是学练赛一体化的模式，设置班级单元赛、年级 PK 赛、春秋季的运动会等等各项赛事。那么这些项目的实施呢，就能够让学生的体质得到很大的提升。那北京市实施体测改革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那自改革以来，我们学校的4、6年级一共每年啊有600多个学生，每年在体测中都获得了全员满分的好成绩，全北京市只有我们一家，这充分代表了体系化育人的一个实效性。第三一个呢，就是膳食建设的一个育人转型。那在学校呢，食堂它不仅仅是一个吃饭的地方，更是一个育人的课堂。人行的食堂，我们是以安全为绝对底线，营养为核心的引擎，智慧为创新翅膀，构建了一个现代化的餐饮服务体系。我们明确是三不用：不用冻肉，不用陈米，不用预制菜。每天凌晨4点起，师傅们就要开始动手准备，比如说面食。

0: 面吧。第一个呢是安全是底线，从食材的源头到加工，那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格把关。那么第二一个呢是营养及科学，那基本上现在我想北京市各个学校都在推行每周食谱，这个食谱是由专业的营养师来进行搭配的，兼顾不同年龄段的一个生长需求，让孩子在这个里面建立一种科学的饮食的这种认知。第三一个呢，我想是劳动及教育吧。那手做面点新鲜烹制，那么孩子们看到了食材从原材料一直到餐盘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本身就是劳动创造生活一个最直观的感受。第四一个呢，就是共餐及共育，师生同餐，校长老师跟孩子一起吃饭啊，吃一样的饭菜，孩子们不仅感受到的是安全，更是平等与陪伴，这种情感链接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德育。那么最后一点呢，我想习惯即未来，孩子在学校的每一餐都潜移默化的帮助他养成一个终身的健康饮食的习惯，这比任何一堂教室里的课啊，我想有更长久的一个育人成效。那我们也希望每个孩子在人行的一餐一饭中，不仅获得健康的营养，更感受到被用心对待的温暖，在日复一日的这种细节中学会好好对待自己，爱惜自己。
1: 感谢马潇的分享，我们刚是从基础教育和学校同学们的实践当中的分享。我们下面呢要交给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院长，未来教师学院的院长张爽。我们请教张院长哈，您看很多家长看待校园餐，很多时候会关注像比如说食材营养够不够，我们如果跳出纯粹的吃这个方面，或者说吃饱这个方面，从大健康的视角来看，一顿健康的校园膳食还能够带给同学们包括家庭啊哪些营养之外的成长收获。
2: 我们讲三全育人哈，这个全员全过程全方位。那么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回传的信息，包括刚才我们马校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深刻的感受到了校园膳食其实是实现三全育人的一个重要的场景。校园膳食的供给、分配过程、用餐的过程，这些其实都可以转化为育人资源。你比如说膳食的营养、饮食的礼仪、饮食的习惯都可以转化成课程。我们介绍营养搭配的小常识，可以有助于孩子去改善他挑食偏食的问题，帮助他养成好习惯。而且从这个校园膳食的整体的设计过程，那么有助于打破我们书本知识和生活知识的藩篱，也是能够发挥活动育人价值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包括在集体用餐场景当中，我们引导学生自主管理、沟通协调，我们参与相应的一些模块，也是劳动教育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说膳食空间是可以转化成为德育、美育、劳动教育甚至更多的延伸的课堂，来实现我们全人教育的目标。
1: 感谢张院长的分享和介绍。好，我们刚刚的事件呢主要是从开学第一餐来入手哈，延伸到了餐桌上的健康育人，这也是我们今天大健康领域的第一个板块。那除了膳食的保障，体育锻炼也是重中之重。那餐桌之外，操场上的运动同样是落实健康第一的重要抓手。我们下面呢继续把时间来交给马校长，请您来分享这一块哈。我们知道人大附航天城校区是严格落实每天不少于2小时的校内运动，而且还有像体育专项的必修课呀、海量的社团呀，还有很多不靠特长生就拿到了非常好的体测成绩。我们知道身心健康20条是明确同学们每天在校内外的体育活动是不能少于2小时的。很多时候呢家长也会好奇和疑问哈，说这个体育课和文化课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会不会有挤占的情况在里面。然后想请您站在一线校长的角度来看看哈，我们知道学校已经跑通了这套模式，如何看待，您如何看待体育锻炼和学业二者之间的关系。
0: 这可能是很多家长心里的疑问哈，就是担心动得多了会不会没时间学习了哈。所以我想从两个层面来回应吧。第一个呢，就是在理念的层面，体育它不是学习的一个对手，而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伙伴。很多家长担心运动占用这个学习时间，但是其实现代脑科学研究早就已经证明，适当的运动是能够显著提升这个学业表现的。因为运动的时候，大脑血流量会 增加。那么海马体也就是负责记忆的关键区域，它的神经的新生速度会加快，所以孩子的注意力、执行力以及情绪调控力都会同步提升。换一句话说，就是每天都会出汗的孩子，他坐在教室里学习这个45分钟的效果可能抵不上这个，就是抵不上这个运动完的孩子啊，就是他可能比这个不运动的孩子学习60分钟的效果还要好。所以呢，体育锻炼和学业发展它从来都不是一个二选一，而应该是一个1+1=2的一个共赢吧。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培养的不是只会考试的孩子，而应该是这种心态上非常的积极，精力很充沛，能够持续奔跑和奋斗的少年。那么第二一个，从实践层面来看啊，学校做的是一个融合，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叠加。我们不会把每天运动2个小时给他当成一个额外的任务，说

0: 散在全天，比如说早操啊，小朋友早操，小学生早操起来就唤醒了自己的身体，然后上下午的这种大课间呢能够调节他的脑力，15分钟课间时间我们鼓励孩子们走出教室，这个呢是通过运动给大脑做一个重启，这样下一节课他的效率就会更高。那么同时我们融入课堂的一个质量，保证每周比如体育课是每周五节开足开齐，同时更注重上出质量，那么每一节课都有明确的心肺功能力量还有协调性训练的一个目标，不是说你就去45分钟在操场上随便晃荡40分钟哈。
1: 嗯，
0: 那么高质量的运动能够让孩子在有限的时间内呢获得最大的一个健康收益，反过来他对文化课的专注力能够产生正向的作用。
1: 嗯，
0: 那么第三一个呢是融入家校的共识，我们会把学生的这种体质数据还有这种专注力呀、这种变化呀反馈给家长，用事实来说话，让家长能够看到体育好的孩子学习状态往往会更好，这种焦虑也就放下了。归根结底呢，学校不是做的不是一个抢时间，而是科学的作息设计，让体育成为学生效率的一个加速器。那么人行自建校以来特别注重学生的这种身体锻炼，同时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学业表现上每年从建校到现在每年我们都获得了海淀区的学业增值评价的 A++ 等级，这是海淀区的最高等级的评价，那么由此我想也能够证明这种运动对于学业的帮助。那么每天2个小时是给孩子一生的健康，其实是在存入最宝贵的一个本金吧，而利息就是最好的专注力抗压力以及自信心，它会持续的回报到他的每一门功课里。
1: 嗯，感谢马校的分享哈，关于我们说健康方面的，其实刚刚说到共赢的时候，包括现在我看张院长都频频的在点头，对，也是非常认同这一方面。
2: 是的，
1: 对，从共赢的角度来看，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们今天呢是健康第一，身心共育的大健康教育，我们的专题报道。好，我们接下来啊，看完健康第一落实在办学细节当中之后，我们其实也知道哈，在开学季，家长应该说所有的健康关切里面，我们说视力也是关注的焦点之一。我们接下来呢，要有请出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主任接英。我们要请接英接主任哈，跟大家来指导关于远视储备防控，还有视力健康管理的相关议题。我们知道现在，开学之后哈，很多学校都会组织像比如说视力筛查，家长们的手里都会拿到这个筛查报告。可能有部分家长他不一定能看懂远视储备这个表述哈，请您先跟大家来讲一讲吧，就是什么是远视储备，它和近视的这个风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接主任。
3: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那我们说呢，这个我们每个人生下来之后呢，他并不是天生就是一个正视的眼睛，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远视的状态。那随着我们的生长发育呢，这个远视会逐渐的一个降低，那么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如果维持在一个正视的状态呢，那就是一个正常的眼睛，如果这个没有远视了以后或者过度消耗了以后呢，就会发生近视。所以简单来讲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远视储备呢理解成我们视力的一个储存的一个存钱罐那么在一定的这个远视你有很多的积累的情况下，那么你能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这个视力的一个状态，或者这个不近视的状态。那如果这个远视储备过早的消耗了，或者是没有很好的一利用那么这个远视储备没有了以后就进入了一个这个近视的状态。所以我们说这远视储备呢，在一定的年龄阶段如果有的话，那是一件好的事情，如果没有了或者是消耗殆尽，或进入了一个负的一个近视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就已经发生近视眼了。所以我们说呢，实际上这个远视储备呢也是判断我们是不是已经发生近视或者将要发生近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说呢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近视的发生，大部分都是我在我们这个小学1、2年级近视的发生发展是非常快的。那么如果我们做一个视力的筛查，那么它如果还有一定的远视，那么说明呢它发生近视的几率和这个就会明显的降低。那么如果说没有远视储备了或者已经消失殆尽了，那么这种发生近视和近视发展的速度呢就会明显的增加。 所以这个在我们这个学校也好，或者在我们医院也好啊，可以把远视储备当成我们啊是否发生近视的一个判定的一个啊这个指标。
1: 嗯，好，感谢金英主任的分享。好，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是主持人常丽。刚刚金英主任也谈到了说关于远视储备的消耗这方面的问题，怎么会消耗，我们把这个问题呢先小小的设一个悬念。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会跟大家持续来观众聚焦。那各位听众观众，今天呢是9月1号，我们今天要与您共同分享的是健康第一身心共育教育面对面开学季的特别报道，解码大健康教育的核心理念。那今天的做客节目的嘉宾是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院长，未来教师学院的院长张爽，还有人大附中航天城校区的党委书记兼执行校长马静马校，还有我们刚刚持续为跟大家在分享的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主任金英接主任，在跟持续跟大家来介绍。好，各位观众听众，欢迎您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节目。那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4: 您的城市生活导航已更新
5: FM102.5 满载干货发车，
4: 超大城市治理解读副中心动态首发，
5: 教育政策银发服务包，书香地图生活互助网都安排
4: FM102.5
5: 北京城市广播，加载全场景，设定星标不迷路。
6: 奶奶说这儿有养生课，
7: 儿子说能查高考政策。
5: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9: 蒸，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北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2: FM102.5
11: 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1: 开学季到来，孩子们重返校园，校园三餐如何承载育人价值，每天2小时体育活动如何落地，视力筛查背后藏着哪些家庭容易忽略的问题，面对学业压力怎样平衡强健体魄与心理适应。从毛主席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重要指示，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再到北京市身心健康20条，2026年秋季学期，北京持续深化政策落地，推动健康第一从传统育人范畴拓展为涵盖膳食营养、心理健康、教学评价、人格养成的全维度大教育格局，把教育相关实践深化为学校育人的长效机制。教育面对面开学季特别报道，本期聚焦健康第一身心共育，解码大健康教育核心理念。演播室专家坐镇，多路记者直击开学第一餐现场，从校园实践到家庭实操，层层解码新时代大健康教育的实践路径。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们接下来呢要把时间继续交给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主任接应介主任。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视力健康这个方面哈，刚刚与大家共同聚焦的是关于远视储备，应该说远视储备就有点像一个存钱罐，对吧？刚刚我们也谈到了，其实有家长问到了说要避免它被消耗啊，那具体什么样的情况和场景之下，远视储备可能会被消耗，是怎么被消耗的，介主任？
3: 实际上呢，我们说这个消耗呢，就是你过度使用。啊，或者是提前使用的这么一个理解。我们都知道，比方说我们正常的一个学龄前的大班的一个儿童，那么他正常的远视应该有150度或者到200度，那么这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不发生近视或者很少发生近视。那如果同样的一个年龄，由于我们不良的一些用眼的习惯，包括一些这个没有很好的保护我们的眼睛，就会导致同一个年龄他的远视储备可能就是零或者是很少，那么这种情况它发生近视的几率就会大大的增加，或者很快就要发生近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远视储备它的这个消耗更多的是和它的不良的用眼习惯，没有很好的保护眼睛，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了解了它在某一个年龄段所对应的远视储备，那么就可以判断它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是不是需要我们提前干预。所以它是一个近视预警的，实际上是一个信号。
1: 我替各位家长问两个问题哈。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的这个不当用眼，可能我们想象中的不当用眼呢，就是太小的年纪看了手机，对不对？比如说看的时间比较长，这算是不当吗？还有哪些广义狭义上或者广义上的不当用眼我们需要注意的？
3: 实际上近视的发生呢，应该说是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那起码很大程度上和我们的用眼和生活方式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那比方说每天我们户外活动的时间不够，那么很多的研究已经表明它是导致近视的一个非常这个明确的一个因素。那包括呢我们电子产品的这个过度使用，使眼睛呢长期都处于一个眼睛过度调节的状态，那么也是会发生近视一个非常危险的因素。那么还有一些呢，比方这个睡眠时间不够，实际上对近视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也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营养这个均衡的问题，如果营养不均衡也会导致近视的发生。所以近视的发生呢，它是一个非常多方面的一些这个因素所造成的那么对于儿童青少年，在他生长发育的这个关键时期，所以我们更加强调他养成很好的一个户外活动的习惯，良好的用眼习惯，对于减少近视的发生，减少过度的透支我们的远视储备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我想向您继续请教远视储备的概念哈。其实是不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当近视来的时候，在来之前他的远视储备已经消耗干净了。那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可能这个时候也不当用眼了，但他没有马上近视，他是在消耗远视储备的。也就是说就是近视这个东西其实它已经开始在慢慢的，应该是远视储备在慢慢的消耗了，有时候家长可能会没发现，所以我们需要特别重视这个远视储备，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3: 是的
1: 明白了。谢谢介主任。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继续请教了。其实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说现在这个健康管理啊，包括像近期很多家长，包括一些重要的相关领域的会议也提出，就是说从事后干预要前移至源头预防，就是我们说孩子的视力管控这个源头预防，平时在校园里可以怎么去实践？包括您看，您站在医生，好，我们说站在这个过来人家长的角度，我们日常家庭需要抓住哪些点可以源头预防？
3: 应该说近视预防呢，这个是我们国家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战略。那么实际上它需要全社会的人来共同参与，它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家庭的问题。但实际上在这里面呢，我们特别强调就是学校、家庭、医院三位一体的这个融合是非常重要的。那比方说一个青少年儿童，那么他很大的一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里面，那么在学校里面呢，他的这种用眼的学习的习惯就非常的重要。比方说我们还是强调在学校里面能尽可能的保证他每天2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那实际上对他的这个近视
1: 配套的，这是
3: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时呢，在他的教室里面，他相应的书桌的高度、他的椅子的高度、他的坐姿，也包括教室里面的光线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学校里面呢，那同时我们的老师也应该给他啊学生做一些这个近视的科普，养成良好的用眼的一些习惯。我想呢，这是在学校里面需要做的。同时呢，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的幼儿园和小学啊中小学都会每年都有这个近视的一个筛查，这样及时发现一些视力的问题。那么同样在家庭里面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家长呢也要在家庭啊这个回到家以后，也要给他尽可能多的户外活动的一些时间和机会。那实际上这个呢，实际上对他保护视力，我们仍然强调，虽然简单啊，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家庭里面的饮食，包括他的在家里面学习的光线、坐姿啊，这个环境，包括他的睡眠时间的保障，包括饮食的均衡，我想呢，这个是家长啊应该这个监督啊更好的这个做到的。那么同时呢，还应该和学校老师有个很好的互动，那么沟通他在学校的一些情况，在家里的情况，这样同时保证他的一个很好的用眼习惯和生活习惯的养成。那么对于医生来讲呢，实际上我觉得很大的一方面呢，就是能把一些近视的一些科普的知识来传递到我们的家长的这个身边和学校的老师的身边，那么知道近视他怎么样预防，怎么样提前认识到，怎么样做一些有效的一个干预。那现在实际上我们每年呢都会做大量这种科普的工作，之外呢每年我们还会配合我们的学校做一些入校园的近视的一些筛查，给这些孩子建立他们的视力档案，来每年记录他的远视储备的一些变化和他视力的变化，这样我们可以最早的情况下来发现他可能出现近视的一些预警信号，并进行一些早期的干预。那么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我们越来越强调近视的这个源头性的预防，一旦发生了近视，我们很难把它逆转到一个正常眼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没有近视之前，它只是发生了这个远视储备的下降，
1: 够了，
3: 我们还有机会
1: 啊，还可以给它恢复出来，
3: 把它控制的这么一个阶段，使它尽可能不发展到近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远视储备之所以重要，就是它是发生在我们近视之前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们还有机会进行啊干预和控制，使它尽可能的不发生近视，或者发生了近视停留在一个相对低的度数，不发生为高度近视。那么这是我们对于不同的啊青少年儿童在这方面的一些啊不同的个体化的，应该说有一些干预的一些策略。
1: 好，感谢接主任的分享哈。在这儿我们其实是不是这个时候对于不同类型的家长可能也在听节目会有疑问，就是说比如说我举个例啊，我们打引号所谓心大的家长，其实看到远视储备消耗之后也不能不当一回事儿，其实这个时候就已需要引起警惕了，对不对？
3: 是的。
1: 那反过头来看，比如说有些家长我其实比较容易焦虑哈，尤其是看到宝宝这个视力下远视储备下降就会有点焦虑。像这个远视储备焦虑是不是像您刚刚说的，它下降了降到零之后就可能会导致近视，这两者之间是必然吗？还是有很多综合因素在里面？
3: 应该说没有远视储备了，应该说就是很快就要发展到近视这个阶段了，这两个过程是完全是一个连续的一个这一个过程啊。是的。
1: 那如果给两类家长都吃一颗类似定心丸的话，那是不是比如说有没有一个警戒线，到哪个线我们需要比较要警惕一下在里面？
3: 比方说呢，我们现在就是对一些容易发生的年龄段，比方我们现在，对幼儿园大班实际上就在进行一个很大规模的筛查。在这个年龄正常情况下，他的远视储备应该是在，我们说度数的话应该是在150度到200度，那如果低于这个度数，就意味着他比正常的或者健康的眼睛的发育过度的啊，这个消耗的远视储备，就有可能近视发生的这个倾向就会比较明显。所以实际上我们也做过很多我们北京地区的大班的一个筛查，实际上大概还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比例的大班的孩子已经低于我们认为正常的他的远视储备的一个啊这个数量。
1: 那我比如说我上小学了，或者我快上初中了，在这个时间段我还有必要来观察这个数字吗？
3: 当然是快上初中了，我们同样要进行监测，因为每个人的视力的变化是不尽相同的。但于大部分儿童来讲，那么实际上在幼儿园上小学这个阶段，实际上他的视力的变化相对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更加要强调在小学之前，幼儿园这个阶段我们就要建立他的视力档案，定期来观察他的视力的一个变化，包括远视储备的变化，来判断他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视力的一个啊这个走向，早期干预。
1: 好，最后请您总结，我们补个空，就是有没有哪些 日架上容易忽略的可能会伤眼睛的不良习惯在里面
3: 啊，应该说呢，因为很多家长呢可能就是只是觉得啊，孩子平常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行为，那可能觉得视力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如果真正检查视力或真正检查眼视储备，可能已经有一定的下降。那么另外一个呢，实际上我们对于近视的判断

0: 除了远视储备之外，我们还要根据它的综合情况，比方说眼轴的情况，它有没有增长，有没有增长，这也是判断的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我们呢还是强调，实际上对于青少年儿童的话，定期进行视力的一个筛查，定期追踪他视力的一个变化，还是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这一个环节。
1: 嗯，好，非常感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金英杰主任的分享和聚焦。好，我们接下来呢把板块和环节继续往下来延展。好，我们来关注完身体之后，更多的我们来关注下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心理适应这个方面了。时间要交给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院长，未来教师学院院长张爽。张院长您看哈，开学季很多孩子可能会出现作息调整比较难，或者说学习状态跟不上，情绪波动大。有时候呢我们还是说分两类，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说心大的家长哈，可能会觉得这是个特别大的事儿吗？万一没，就是有可能会不太能够引起重视。您怎么来看待这一点？如果他简单把它归因成收心问题了，您会怎么，就是怎么来看待这些？
2: 当我们面对一个生活的习惯阶段发生一个转换，就像我们自然的更迭，我们说换季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些敏感的人群，容易过敏的人群，他可能自然就感受到了一些季节的变化。那当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空间和场景再发生一些阶段性转型的时候，实际上处于一个自我调控能力相对还没有特别健全的青少年来讲，可能是需要我们去做一些额外的关注的。也就是说收心这件事儿，其实这个词用得非常精妙也非常准确，收心这件事儿还确实是需要我们不管是学校还是家长都需要给予他一个积极的一个关注。因为孩子的状态，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健康，我们今天讨论健康，对于健康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界定，就是健康不是没有疾病，而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这三个层次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能看到眼睛看到的可能是身体这个层面，心理健康就有一点点隐藏性，有些时候它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像身体一样被你看见。社会适应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过程性的发展。那么你比如说我们说身体健康，像刚才讲的，它不只是没有病痛，它的代谢平衡、免疫力能够有效的保护、有效的运作，包括他是不是具备适配他年龄的体力、耐力和环境适应力。我们说他这个孩子是不是健康，不只是要求他没有病就可以，他有没有他这个年龄段该有的这种体力和这种活力的状态。你比如说心理健康它包含什么，包含情绪是不是稳定，自我认知是不是清晰，有没有调节压力的能力啊？能不能自我认同，能不能抵抗挫折，能不能感知幸福，这些都是心理健康包含的范畴。那么当我们说这个转段的时候，当这个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是要给予他一个整体的关注的。
1: 确实包含的有没有哪些点，就是我们判断的这个有没有可视化的标准，其实可以给各位家长来借鉴的。
2: 特别容易这个看到的点，比如说孩子假期的时候生活可能没有那么规律，他早上起不来，晚上不想睡
1: 啊，
2: 这个对一些这个感觉有压力的事情想要逃避，这个作业没写完就不想上学，对吧？
1: 对对对。
2: 他学校的生活，他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秩序感，而家庭生活可能会保持他一定的个性、个体化和随和相对随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通常说，帮助孩子收心的阶段，我们要在开学之前一段时间就帮助孩子这个按照学校的这种生活节奏逐渐的调整，而不是要把这件事儿放到开学前一天再去做。那么刚开学之后，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多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有没有感特别大的压力啊，有没有这个因为生活习惯发生变化了之后身体上有了一些反应，那就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可能确实要给予他关注。
1: 好，我们刚刚说到一个点哈，您谈到就是心理适应调控这方面，我们刚刚说家长可能会看到孩子情绪波动很大，调不太好，就可能是在适应方面出了问题，有没有一个就是我们还需不需要再关注孩子别的面，就除了适应这方面，其实可能还会有别的问题或者是要素，其实是需要有隐患，需要去提前注意到的。
2: 它其实分为几个模块哈，但是呢，首先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其实健康是一个平衡动态发展的过程，而且它是一个系统，人是一个有机生命体，我们很难把身体和心理割裂来评价。也就是说，身体和健康和心理健康，它虽然同是一个人健康状态的组成部分，同时他们两个也会相互作用，他们两个也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那么，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他是不是适应，再有一个就是他的情绪自我控制的能力，他有的时候特别容易烦躁，有的时候特别容易消沉，有的时候我们偶尔在课堂上或者是包括在大学的场景当中，我们现在感知到年轻人有的时候低欲望，提不起兴趣，学习没有内驱力，这样的一些状态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1: 它不仅仅是适应方面的点了，
2: 对，只是说刚才我们说环境发生变化了，它可能面临的一个挑战是适应的挑战，但长期来看它其实包含的很复合。
1: 好，我们在了解分析完了这种状态之后调试的状态之后，继续要来关注的就是面对，我们就说现在因为是开学季的时间嘛，如果出现了情绪波动、学业压力或者说是情绪波动比较大，收心实在收不下来，您作为教育工作者，同时就是说那站在家长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站在家庭角度，站在学校角度，应该具体怎么去做可以帮助更多的孩子来平稳过渡吧。
2: 我想对于学校来说我们可能要给我们的孩子留有一点点余量。第一点呢，就是这个要有一个阶梯式的学业缓冲机制。你比如说是不是一开学我马上就要考试，假期有没有好好的做功课，是不是好好的读书，那么我们可能刚刚开学的时候尽量避免一个高密度的一个测试的安排，

那我觉得就学生感觉到压力了之后，我们看到了学生的压力，实际上我们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不是要给学生压力，而是学生在了一个学业的场景当中，他自我也会感知到压力，所以这个时候学校可能更多的要给他一些脚手架，脚手架呢

一个人他生活在他是一个社会性的角色，社会性的这种交往和关系，对一个人的健康的发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在学校这个场景当中也面临很多关系的系统，比如说师生的关系系统、同伴的关系系统，那么包括我们在这个学校教育当中安排的一些德育活动、一些这个班会啊、一些这样的活动，那么这些实际上都可以围绕开学的这个场景，那么设置一些有主题的交流，大家一块说一说，一块聊一聊，可能很多压力就逐渐的就降低或者这个

有的时候生活在集体当中，有的时候也有独处的空间，这个时候对他自己的身心健康调整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学校在这一点上可能在这几个方面是比较关键的，尤其是在开学季哈。那对于家庭来讲，我一直在讲就是高质量陪伴，有的家庭

0: 学到哪儿了，其实天天看着孩子写作业，天天关心他学到哪儿了，不见得是高质量陪伴，只是高频度的时间陪伴。高质量陪伴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说，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每天有高质量的对话，我今天开心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我的压力在哪里，然后我们有一个深度的交往和交流。这个时间可能不一定一直是一直很长很长，但是每天有15分钟20分钟，大家能够深层次的对话，放下手机，面对面看着对方的眼睛聊聊天，那么这些时候孩子有一些情绪，有一些压力疏解出来了，他可能就不会一直积压一直积压，变成一个难以跨越的一个障碍。另外呢，就是尤其是在开学阶段，可能聊的时候先接纳情绪，别上来就问考试没考试啊，你这个得了多少分啊，就是这些东西可能尤其是在他一个适应的阶段，要家长可能要做一些这个调整，也要给孩子一些适应的缓冲期，尤其是对于低段的孩子，他调控自我情绪的能力可能还没有那么强的时候，要给他一点时间，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他长一会儿。这个有的时候陪伴孩子的过程是眼睛里要揉得下沙子的过程，要给他一个静态花开的过程，别那么着急。我觉得这些可能会包括情绪的接纳、共情、积极的对话，可能会给孩子一个非常安全、确定，然后他就会觉得他碰到压力也没关系，人总是要学会处理压力的。那么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学校这个家庭呢，可能要跟学校有一个很好的衔接，要配合学校的这种作息的安排和时间的安排，那么可能会帮助孩子们更好的更快的适应。
1: 哎，其实我在这儿突然引申，好像马校一般咱们在学校和家长配合上有什么您分享分享需要注意的点，家长需要怎么跟同学跟学校来配合？
2: 就是在我们学校的话，就是关于开学初适应性的问题，肯定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工作，就是一般开学前至少一周前，我们会给家长写一封信，大概就是提示家长你要注意什么。就像刚才张燕提到的，就是作息的调整，因为其实这种开学前出现的这些状况，从根儿上讲就是生物钟出问题了，包括你的睡眠，包括你的生活节奏。所以孩子的这个前额叶他是负责这个理性思维的，他就会处于一个半休眠状态，那孩子突然回到这种比较高强度的这种生活中，他就会不适应。我们会给家长一封信，提示家长，哎，什么时间开始你要注意调整孩子的作息。那作息不可能一步调到位，他平时12点假期睡哈，那怎么样逐步把它过渡到10点以前上床睡觉，对吧？那早晨起床怎么样？包括应该是这个把光线搁在前头，因为其实光线会这个对褪黑素的分泌有影响，那让他的这个人逐渐清醒过来。因为孩子有的时候你啪的一下把他叫醒，他是很崩溃的。孩子的情绪出问题，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失去一个掌控力，他的无力感，他的一种这种挫败感，所以他就会出现这种烦躁啊，然后这种崩溃啊，没法集中注意力啊等等。所以我们会给一个家长信，然后提示家长，哎，你要注意什么什么，这样呢让孩子们到学校的时候能够比较好的适应。那我也想提示家长，其实咱们这个家长要注意的可能更多的不是我们的方法怎么样，可能更多的就像张远刚才提到的，就是更多的是对家长的忍耐力和包容力的一种考验吧。那么这种时候不要对孩子很多指责，我们要给时间空间，让孩子逐渐的掌控，回到对自己身体和情绪的掌控，这样呢孩子也能比较顺利的度过这一段阶段。
1: 好，非常感谢各位嘉宾领导的细致分享哈。我们在这一时段当中呢，从视力防控其中的具体判断标准，再到开学心理的调节建议哈，我们也把孩子日常最相关的健康维度呢也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回头来看，健康第一作为大教育理念，它的

0: 关注。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健康第一，身心共育，我们的开学季特别报道，解码大健康教育的核心理念。今天节目当中呢，不仅有演播室的嘉宾做客坐镇，同时呢，我们也派出了多路记者来回传报道，共同来聚焦新学期的健康第一。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 BRTV 教育面对面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还有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时间，还有北京时间听听 FM， 以及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来私信留言提问，欢迎您实时关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越成长。
6: 奔奔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7: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6: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7: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1: FM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北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4: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
0: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观众、同学、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与大家共同聚焦的是健康第一，身心共育，解码大健康教育核心理念。我们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埋了一个伏笔，就是什么是 大健康的教育理念，它的完整内涵竟然不止单一的健康议题。那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完整意义上的健康育人？我们接下来呢持续来关注张院长哈。从我们其实从前面也跟大家讲到了，说从建国初期的重要指示，到201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的重要论述，再到北京市的身心健康20条的持续深化落地，健康第一不断的在拓展外延，成为它是一个整体的教育理念。我们这里所说的大健康的大，其实它的核心内涵，请你来讲一讲它主要体现在哪里。
11: 我想从三个维度来讲这个大健康的大哈，就是首先这个大在于它的根本性。什么是根本性呢？我们常说如果没有健康一切都没有，一切都是零哈，这是根本性。所以健康有是我们教育工作的逻辑起点和根本追求。我们教育工作最大的这个目标，最核心的内涵就是人。那么刚才讲人是生命体，人的健康是一切教育工作的这种逻辑起点，它具有充分的战略价值。我们讲我们的培养目标一定是身心健康才是，然后全面发展，独立自主，自由自觉，创造性充分发挥。所以呢，这个大的第一在于其根本性。那我想大的第二呢，在于其全面性。就像刚才我们讲的，我们分析的，它不只包含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性，它还涵盖了很多维度。在我们学校工作里面，包含德育、教学、我们的管理服务，多个层面、多个维度来共同构成我们的这个支持大健康的这个工作体系。涉及到的人，包含我们学科教师，包含我们的班主任，包含我们所有在学校的这个场景当中出现的角色。他可能并不是教师身份，但因为他在学校里面出现了，所以他也承担着支撑学生健康成长的这样的一份责任和使命。所以大也在于它的这种全面性。那第三个呢，我想就是大在于它的系统性啊，甚至它不只是我们教育体系自己的事情，它是全社会、全民族、整个国家共同关注的，它需要一个体系化的支撑。比如说写到我们的党的二十大报告里面的我们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那我们刚才从最开始的膳食健康这个方面，包括我们刚才主任讲的我们关于这个原始储备、视力健康这个层面，它无一都不需要，都在需要我们家校社来共同贡献、来共同支撑。所以这个大它是根本的、全面的、系统的。
0: 根本的、全面的、系统的。嗯，也在此又想到了总书记曾经提出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重要指标。健康是一，其他是后面的零。应该说没有一，再多后面的零也没有意义。这些年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哈，把身心健康摆在育人的基础性位置。应该说这样一种育人观念的转变，我们落实到具体的生活教学实践当中。下面把时间来交给马校，对于学校的教学安排、评价方式，包括家庭的养育，会提出哪些新的要求？我们对亟待可能还需要转变观念的家长，有哪些您觉得可以值得分享的建议和提示？
15: 总书记这句话其实讲得非常的深刻哈，健康是一，其他是零，落实健康第一，对于学校还有家庭其实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在学校这个层面，对于学校的教学这方面啊，学校的生活教学管理方面，它是从一个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曾几何时啊，咱们其实有很多学校对于体育健康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但现在呢，就是咱们国家都非常的重视，所以已经把这个健康保障变成了一个刚性的制度。具体来说，像体育课要开足开齐，对吧？膳食安全是一个底线，心理健康关怀也是底线。那对于学校来说，我们就是要把它做成一个制度化、常态化。在评价方面呢，要从唯分数变成看全面，评价学生不能只看分数，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孩子有没有养成健康生活的习惯，是否具有积极的心理的一个品质。而评价老师和学校也要把这个纳入到考核。但我想呢，这里其实各级领导也一直在说，纳入考核不是为了排名，而是为了诊断和改进，帮助大家发现这个问题，找到方法，帮助每个孩子成长。 从家庭养育的这个思路来看呢，就要从盯着分数到走向这个守护他的根基。家长们一定要认识到啊，这个点很难，但却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理，再

0: 太多的分数，它都没有一个附着点，它都落不了地。那咱们北京市提出的这个身心健康二十条里头倡导的，刚才张燕也提到了，就是每日的倾听、每日陪伴活动，在本质上其实就是引导家长们转变这个思路，要把关注今天考没考试、考了多少分变成今天活动了没有，是吧？运动了没有，心情怎么样？所以我想给家长三点建议吧。
1: 嗯，
0: 就第一个，就把运动当成家庭的必修课，每天陪伴孩子活动。啊，那当然可能孩子高中以后时间少一点，那小学是不是可以保证呢？对吧？初中是不是也可以陪伴呢？那小学是不是可以每天陪伴孩子去运动一个小时？不一定是去健身房啊，就是可以是比如说像一起散步、跳绳、打球都可以，既是强身健体，也是非常好的这种亲子的这种陪伴。那么第二一个呢，要把好好吃饭当成一个日常的功课，就不能吃了就完了。包括有些家长，就孩子，有些家长送孩子去辅导班，在车上随便吃一口，这就不叫好好吃饭啊。
1: 嗯、
0: 关注膳食的营养，减少高糖高脂的这种零食，帮助孩子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这是一辈子的积淀。
1: 嗯，
0: 第三一个呢，就是要把倾听放在比追问分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每天要留出时间听孩子说说心里话，因为有的家长到了中学说，怎么着我们家孩子逆反了，根本就不搭理我，进门就把门一关。那为什么？咱们想想，是不是在孩子小学阶段，咱们从来没有跟孩子去聊过天儿，是吧？没有去问过你今天开不开心，今天有什么高兴的事儿，或者有没有遇到困难。所以要关注孩子们的情绪变化和心理的需求。那孩子如果愿意跟你说话，这比他考了多少分我想更重要，这是一辈子我们的这种亲子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储蓄吧。就像前面咱们接主任提到的这个远视视力也是存钱罐一样的、
1: 嗯、
0: 所以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这个满分的试卷，而是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阳光的心灵，还有一种终身受益的习惯。把健康这个依立住了，后面所有的零才有意义。
1: 嗯，健康的依立住了，后面的才有意义。好，节目到这儿呢即将告一段落了，那尾声也请接主任张院长可以最后用一句话吧来送给新学期的同学和家长们，有什么健康建议可以来分享吗？寄语上。
2: 嗯，
1: 接主任，
2: 最后呢我想呢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青少年儿童，那么说呢，应该说新学期新起航，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的习惯，保护好我们的远视储备，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1: 嗯，感谢接主任张院长、
3: 好，让我们共同努力，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度过健康热烈蓬勃有价值的生活。
1: 健康热烈蓬勃有价值的生活，再次感谢今天三位嘉宾老师的做客。今天呢节目到这儿即将告一段落了，作为教育面对面开学季健康第一系列节目的首期，本期我们聚焦了开学第一餐的现场报道，也和三位专家嘉宾老师一块儿呢，从校园办学落地到视力、心理等等具体的家庭实操，我们沿着政策理念的发展脉络解读新时代大健康教育的内涵与实践路径。健康是育人的基础与底色，是孩子成长的一，它蕴藏着校园膳食、日常运动、情绪关怀的细节等等当中，也体现在五育融合的育人体系变革里。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后续的节目，我们还会围绕一科融合、科创实践等主题持续展开。也愿新学期家校同向，以健康为基，守护每一位孩子完整丰盈的成长。那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各位校长们的祝福当中结束今天的教育面对面。
4: 我是北京市日坛中学校长李克明，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希望同学们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理念，勇敢克服困难，迎接挑战，以健康的体魄、阳光的心态去走好属于你们的长征路。
1: 北京市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书记校长鲁爱如，
5: 以数字赋能食堂管理，以家校共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让每一位济南少年身心健康，向阳而生。

0: 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亲爱的同学们，2026年新学期的序幕已经拉开，希望我们在新学期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路。愿我们在新学期整装待发，去收获属于自己的美丽的秋天。
1: 好的，以上便是本期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呢是有回放的，您可以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来回看，也欢迎您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账号，每期节目的要点我们也会为您梳理清楚。如果您倾向伴随时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教育面对面以及更多精彩节目的回放。好的，以上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成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周二，农历7月20。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晴，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通州区再添7条通学公交线路，国内首款番茄育种芯片经翻新1.0发布，大运河精品观光航线入选全国典型，首批4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明年9月开学，本市提前完成50所幼儿园新增1000个托位的年度任务。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我是曹宇，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金秋开学季，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的校园迎来了满满新变化，处处皆是暖心新气象。新学期，通州区再添了7条通学公交线路，服务5所中学和8个社区。同时，各个学校通过设置专属停车场、增设交通红绿灯等方式畅通通学路。新增的7条线路服务通州区的5所中学，较春季学期新增了春和景明、珠江国际、平翠北里、西总屯、格瑞雅居、运桥家园、乔庄西区和群芳园。

27八个社区，其中服务通州二中的通学公交线路307路、308路客流较多，日均服务学生约350人。秋季新学期，一批北京高校新校区新项目建设迎来了新进展。九月，北京卫生职业学院7000多名师生将会在位于通州区火线镇的新校区迎来新学期。该校近日已经启动了整体搬迁，将教学资源集中整合至新校区。新校区教学楼、实验实训楼、图书馆、学生公寓、运动场馆等设施一应俱全，还建设了花园式药用植物实践基地。

新校区配备了全场景智慧康养实训场地和专业设备。为职院落地通州区后，将会和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共建校医院，为师生和市民提供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服务。昨天下午，国内首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精度番茄育种固相基因芯片京番芯 1.0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国番茄育种核心工具长期依赖进口的卡脖子局面被打破，番茄育种正式迈入了自主可控的中国新时代。京番芯 1.0 是为番茄分子育种量身打造的产业级芯片，包含了近5000个核心点位，点位在番茄染色体上均匀分布，覆盖产量、品质、抗病虫、抗腻等重要的农异性状，可以有效识别相关的遗传变异。近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落地了 AI 加大数据智慧骨科诊疗新模式。医院依托于骨科手术机器人的精准手术能力，联合首通智诚搭建人工关节登记和智能随访系统，形成术前规划、术中

0: 训练营开课，来自全区九个市级试点的社区工作者、楼门院长和居民议事骨干坐进了课堂，专门学起了处理邻里事的实用本领。北京联合大学李玲教授前来授课，拿社区里真实发生的故事当作例子，通过分组讨论、情景模拟的方式，把社工平时工作里踩过的坑、遇到的难题一一摆出来。下一步，通州区会把课堂上学到的本领落到社区实处，培养一批会议事、善调解的骨干，引导居民遇事多商量，把矛盾化解在楼门院前，筑牢副中心基层治理的根基。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布2025年国内水陆游客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名单，北京大运河精品观光航线成功入选，成为了首都唯一上榜的水陆文旅标杆项目。目前，航线已经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差异化的水上游览矩阵，涵盖15公里日间经典航线、8公里夜间光影航线，以及3.5公里运上行水景诗乐演绎项目，搭配全域布局的20条特色细分航线，全方位适配大众观光、休闲夜游、研学科普、企业定制、团建会晤、沉浸式演绎等多元消费需求。由首都图书馆联合中国《红楼梦》学会主办，《红楼梦》中人品读会协办的《一梦贯精华：红楼文本和文化溯源》系列讲座，日前在北京城市图书馆开启了首场活动。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孙伟科担任首期主讲嘉宾，以《为什么说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为题，系统梳理了《红楼梦》百科全书式小说评价的溯源由来，细致阐释了这一经典誉称的核心内涵，并且围绕作品如何以人物为核心、构建多维知识磁场等核心问题进行了层层剖析。该系列讲座将会持续一年，每月推出一讲，将会特邀12位红学领域的资深专家授课，从大观园诗词雅韵到贾府的饮食养生，从金陵群钗命运到百年版本流变，从京城红楼文脉到世界文学坐标，为广大读者奉献一场兼具学术性、人文性和时代性的红楼文化盛宴。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3: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4: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1: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3: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1: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3: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1: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3: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2027年秋季学期，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4所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将会正式迎来开门办学。北科大雄安校区将会迎来8个学院和2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本硕新生，包括冶金、材料、机械等传统优势学科，同时落地人工智能、新能源、城市安全、生物育种等新兴交叉学科。北京交通大学以爱创湾为核心载体，推动优势学科、核心技术、高端人才全面对接雄安新区发展。中国地质大学计划将海洋学院等9个学院建设成疏解至雄安，并且新设生态环境、安全科学与工程、机械与自动化等5个学院。明年9月将会有14个学院在雄安校区开展教学。北京林业大学将在雄安校区内建设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项目建成后可以保存180万份林草种质资源，将会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林草种质资源库。为了优化京津冀跨区域通勤环境，提升进京通行效率，通州区永乐、应寺、西集3座综合检查站优化提升工程日前启动。项目通过通道扩容、流线优化、设施升级等提

0: 致举措，破解东南片区进京难题，全力保障群众跨城便捷出行。工程预计在11月30号完工，施工期间局部道路通行效率将会受限。交通部门建议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通勤，自驾出行需要实时关注路况信息，提前规划路线绕行。其中，京津高速进京车辆可以提前从牛镇高村出口驶出绕行，京哈高速进京车辆可以从廊坊香河出口驶离，或经首都环线高速转京秦高速绕行进入北京。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年秋季学期，北京将会实现公办幼儿园托班的应设尽设，满足市民幼有优育的期盼。北京市教委介绍，截至目前，本市已经完成了50所幼儿园的新增1000个托位年度民生实事任务。9月，通州区5所新建公办园投入使用，全都配建了配套托班，进一步拓展了区域的托位供给。在通州区天喜未来幼儿园，今年预留了2个托班，其中一个班已经招满，另一个将会在新学年根据家长的需求随时招生。硬件环境上，托班充分考虑了孩子的年龄特点，小椅子都有扶手，厕所也加装了安全小扶手，水龙头装上了带有卡通图案的延长管，洗手池设有挡水板，阅读区域内铺设了软软的地垫，孩子们可以席地而坐，在毛绒玩具的陪伴下阅读绘本。老师们还为孩子们准备了可咬可抓的软玩具，准备的食物也更加软烂。接下来，本市还将会迭代升级托幼服务智能体京小宝，打造一体化健康管理和养育服务系统，更好满足婴幼儿家庭的个性化托育服务需求。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当前正值夏末秋初，北京的草木植物陆续进入了散粉期，预计在9月上旬到9月下旬迎来花粉的释放高峰期。绿草属、蒿属、梨属、苋科草本花粉为本地的主要致敏源，很容易引发市民过敏不适，影响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花粉致敏风险，全市提前统筹部署，抢抓花粉高发期前关键窗口期，已经在6月底下发了专项通知，系统推进秋季致敏花粉的综合治理，多措并举，从源头消减过敏隐患。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曹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0: 荒唐。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0: 您的，借光您的，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北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中国建造创新成果将集中亮相服贸会；
1: 北京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获批；
0: 天津市国资国企借上合峰会东风积极走出去；
1: 今年河北南部电网累计绿电交易量突破100亿千瓦时；

0: 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9月9号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将举办。展览以全链赋能智筑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智能建造前沿装备技术以及多项城市更新标杆项目，展现中国建造全生命周期服务能力。
0: 本次专题展围绕建筑前端投资更新、中端智能绿色建造、后端智慧运维划分四大板块，设计咨询区聚焦城市更新，输出存量空间改造方案，智能绿色建造区展示数字化管控、新型建筑工业化、新能源融合等创新成果，运维服务区展示城市运维、民生配套等全链条服务，国际化成果推介区推广海外标杆项目，助力中国建造品牌走向国际。
2: 而城市更新是本次展览的核心内容，展区汇集了老旧小区改造、历史建筑修缮、工业遗产活化、老城平房更新等实践案例，既有精细化微更新项目，也有大型片区改造、历史建筑保护性修缮等高难度工程。其中自平衡钢构架内支撑技术将首次公开亮相，这项新技术能够保留原有的外墙，缩短工期，降低施工影响，提升老旧楼宇的结构安全。
0: 昨天，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庄建荣在市政府新闻办发布会上宣布，北京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获批设立，在全国率先推出产业加区域双轮联动模式，聚焦医药健康、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商业航天四大重点产业，覆盖海淀、昌平、朝阳等11个区域，总面积119.2平方公里。
2: 随着发展不断深入，区内区外企业跨区域研发协作、政策共享的需求愈发迫切，联动发展区顺势推出。本次建设并非是简单的扩大自贸区范围，而是为四大产业分别规划清晰的协同发展路径。
0: 医药健康产业以昌平、亦庄为基点，串联起研发、中试、生产制造、创新验证、贸易流通全链条。人工智能产业打造海淀策源、多点落地应用、门头沟算力支撑的发展布局。集成电路产业形成海淀设计、多地制造测试的分工体系。商业航天产业构建起星座研发、火箭研制、卫星服务、深空探测的产业闭环。
2: 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举办一年以来，天津国资国企坚持走出去，发挥自身技术、产品、服务等优势，深耕上合组织成员国市场。天津百利装备集团、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天津城建控股等国有企业在产业、基建、人文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这其中，天津城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聚焦基础设施建设，为多个上合组织成员国提供优质服务和保障，实现了合作双方的互利共赢。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3: 不久前，天津城建滨海路桥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主任赵复兴收到了一个来自3500公里外的好消息。他们承接的吉尔吉斯斯坦某机场提升改造工程，经过专业机构评审，正式签发出验报告，意味着项目由施工阶段转向全面恢复24小时正常运营阶段。赵复兴说：“
4: 计划工期呢是在25年的4月1号到12月31号，但实际上咱的完成时间是在当年的11月12号。这个机场硬件设施就全面就达到了国际民航组织这个运行标准，极大提升。”

0: 理，也一带一路重要市场也打上了良好的基础。
1: 去年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的举办为城建控股提供了更多市场机遇，集团先后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展开磋商谋划项目。今年集团在吉尔吉斯斯坦又有三个项目落地。眼下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正在当地举行，其中一个项目也在如火如荼建设当中。天津城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海龙说，
2: 这个项目呢是城市快速道路工程，建成后呢将补齐城市主干路网络的短板，打通城市交通大动脉，形成功能清晰、层级分明的道路交通网络。
1: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海龙表示，
2: 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召开至今，集团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的住建部、交通部、投资贸易部及塔什干市政府组织了多次的对接，稳步扩大市场覆盖面，跳出单纯做施工的思路，把国内在城市更新、污水处理、片区综合开发、海绵城市等成熟标准成套方案带出去。同时我们积极加大与天津本土及驻京央企的合作交流，实现借船出海、造船出海、抱团出海，力争在重点国家实现重大项目再落地，在服务上合组织经贸合作当中展现天津国企的责任担当。
3: 截至到8月21号，河北南部电网今年累计绿电交易量突破百亿千瓦时大关，达到了 101.91 千瓦时，较2025年全年交易量增长 206%， 发展势头强劲。
4: 国网河北电力数据显示，河北南部电网绿电交易规模连续三年实现跨越式增长，今年首次突破了百亿千瓦时，标志着河北绿电交易进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河北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产业绿色升级提供坚实的电力支撑。
3: 近日，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药监局联合印发了《京津冀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物警戒检查指南》，旨在进一步加强区域监管协同，推动三地药物警戒检查标准统一、互认互通，持续提升检查工作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
4: 检查指南的出台进一步推进了药物警戒检查规范化，有利于三地监管人员依规履职，促进京津冀区域的药品安全治理能力协同提升。
3: 近日，以爱心暖银发、惠老助企业为主题的京津冀老年用品产业供需对接暨全省惠老助企活动在衡水市蓟州区举办。本次活动旨在加快推动老年用品生产企业与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机构、康复机构、电商平台等需求端开展高效对话，打通供需堵点，深化产学研合作。
4: 供需两端的同频对接最终转化为实打实的合作成果。本次对接活动由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衡水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汇聚了京津冀三地工信、民政、卫健、残联等部门及老年用品企业、养老机构、金融平台等150多位代表，通过展示推介、供需对接以及政策解读等形式，打通产业协作链路，现场促成了6家供需单位签约，并且达成6项合作意向，涉及资金达到了150万元。
3: 今天，京九铁路迎来开通运营30周年的生日。1996年，京九铁路发送旅客约249万人次，预计今年全年这条路线发送旅客将达到728万人次。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5: 晚上11:31，快105次列车缓缓从北京西站驶出，一路南下，开往广东深圳。列车长侯少璞告诉记者，快105次正是当年京九铁路全线贯通时的首开列车。
6: 我们本趟列车全线贯通8省市，京、冀、鲁、豫、皖、鄂、赣、粤，全程是2369公里，运行时间是29小时28分钟。
5: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6年9月1号，京九铁路全线正式贯通。作为当时我国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双线铁路，它极大的缓解 解了全国南北交通运输紧张的局面。在北京西站站史馆内，一张张老照片留存下了这条铁路开通之初的记忆。北京西站党群工作科科长张天说，
7: 这张照片啊，是这个1054行驶到江西

0: 这省吉安市啊，吉安市是我们的革命老区。这个老区人民喜迎京九铁路开通时，当时拍下的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
1: 从1996年开通起，王秀东一直在快105、106次列车上担任广播员。随车往返南北的这30年来，他亲眼见证了列车上旅客出行样貌的变迁。
2: 刚开通的时候，咱们这个车停靠30多个站，坐车的人特别多，大部分都是南下打工的人，车厢里行李架上塞得满满当当的。现在停靠站少了，旅客有学生研讨，有旅游的、探亲的，车厢里的人就看着从容多了。
1: 作为京九铁路的龙头起点站，30年来北京西站也见证了南北往来客流的持续攀升。北京西站新闻发言人赵培军介绍，
3: 1996年北京西站发送旅客826万人次，目前呢预计今年发送旅客6698万人次，增幅呢达到了711%。这其中呢，京九铁路发送旅客1996年是249万人，今年预计发送旅客728万人次，增幅达到了191%。
4: 今天上午，随着京维高铁分别从滨州站、东营南站开始长轨铺设，标志着由雄安高速铁路有限公司建设的京维高铁进入到了铺轨施工阶段。
5: 京维高铁建成通车以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区域高速铁路骨干网络，串联起天津、沧州、滨州、东营、潍坊等沿线重点城市，打通京沪高铁辅助通道与沿海高铁通道互联互通关键节点，对优化全国高速铁路网整体布局、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促进山东半岛城市群融合互通、赋能沿线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再来关注公益方面，今年9月5号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日前龙顺太阳雨心灵港湾正式启动，未来这里将会为罕见病病友搭建就业实践、社会融入的孵化平台，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公益造血新模式。来听天津台记者张欣的报道。
6: 龙顺太阳雨心灵港湾由太阳雨罕见病心理关怀中心和龙顺庄园联合打造，共创文旅公益新样本。心灵港湾聚焦瓷娃娃，也就是成骨不全症等罕见病病友就业难题，将从就业辅导、残健融合等方面入手，助力病友完成从患者到社会化个体的转变。太阳雨罕见病心理关怀中心发起人魏瑞红说，
7: 心灵港湾的建成之后呢，比如说让我们的伙伴学习芳香治疗，还有包括心理咨询师啊，都可以培养大家。再有的话就是让我们剪映视频，让我们学习直播，就用这种方式去赋能。
6: 依托龙顺庄园国家3A 级景区的文旅研学资源，由罕见病伙伴面向游客研学团队提供各类服务，打破单向捐助的传统公益模式，让更多罕见病病友依靠劳动创造收入，反哺公益事业。当天，北辰区委统战部、武清区委统战部相关领导、社会爱心人士、爱心企业汇聚一堂，万可电子天津有限公司社会责任负责人穆静分享了企业参与公益项目的设想。
8: 我们是把我们公司的一些活动和一些能够支持他们创业的这种形式结合起来，就例如我们公司活动或者是颁奖仪式发的一些礼品啊，然后花束啊，其实都改变成了他们的购置品。
6: 北京乐语

0: 打造四万份爱生命教育工程，搭建起青少年、社区群众与罕见病群体互相了解、彼此连结的桥梁。
1: 瑞红老师呢，其实他本身是一个罕见病患者，然后呢，他是又是一个心理学家。未来瑞红老师会跟我们一块儿走进高校，为孩子们去讲生命教育的一个理念。再就是呢，因为本身天津北京离得很近，我们还是希望把乐语做的最扎实的社区公益能带进天津，包括打造生命教育的爱的宣讲团，把这些项目去覆盖到我们的社区里边去，双向联动，公益互通，就是携手可能做的会更好一些。
2: 今天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开学，北京警方同步启动一校指一民警高峰勤务，全市5000多名民警、32000多名安保力量上岗，守护新学期的第一天。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3: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来来，家长先往里一点，先往里一点，后边车。再见，小朋友。
4: 上午7:20，在西城区奋斗小学门口，西城分局2龙路派出所副所长满丁正在现场进行疏导。这个校区共有2100多名学生，早晚高峰压力不小，但现场秩序井然。家长等候区、学生分流区、门前警戒区各有分工。满丁介绍，片区民警、交警、辅警、学校保安、老师、志愿者齐上阵，大约20人。分守各处，
5: 早晚高峰我们联合交警、辅警、学校的保安力量、家长志愿者、学校的老师，还有学生自治力量，共同在学校门前进行疏导。早高峰的时候呢，从东边来的家长和学生我们疏导进入学校的东校门，从西边来的这些家长和学生我们疏导进入西门，这样呢就防止学生和家长的车流进行对冲，确保学生安全。在晚高峰的时候，我们也是错峰放学，每个班级之间间隔3到5分钟，家长随接随走，缓解门前的交通压力。
4: 奋斗小学在胡同里，门口紧邻太平桥大街主干道。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西城交管支队府右街大队警长董事告诉记者，一旦形成大人流聚集，派出所民警会配合交警对校门前道路实施短时断路，同时校门对面的道路一分为二，一半供学生和家长通行，另外一半供社会车辆通行，既保证安全，也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干扰。
3: 我们那个交警也跟派出所一起早上来维护这个校园的秩序，都是统一都是6:30到位。这个学校因为它属于胡同里的学校，然后外面是咱们太平桥大街，然后属于主干道，所以我们在两侧都配备了我们辅警，如果出现人车混行特别严重的情况，我们就从两侧进行断路，保证里头的真空，让行人包括家长然后安全有序的通行。这边我们设置专门停车区域，然后由中间的引导员把学生安全的引导到路对面，然后这样也保证学生的安全，然后也保证这个整个车辆有序的停放。
4: 据了解，为了保障开学季的通行安全，北京警方同步启动了

0: 碳中和等前沿方向，推出一批小而精的微专业，受到了学生乃至社会上班族的欢迎。这类微专业不授予学位证书，学制最长两年，学生修完310门跨学科课程之后，可以获得学校所出具的学习证明。
1: 北京联合大学新学期开设了50个微专业，覆盖10大学科门类，侧重实践项目锻炼。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高校也同步开启了微专业教学。值得关注的是，部分课程打破校园围墙，面向社会学习者开放。周末授课的形式给有职业提升、转型需求的上班族提供了充电的渠道。
0: 中小学课堂也迎来了人工智能教育升级。北京中小学优化升级 AI 通识课程，引入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资源，推动学生从会用 AI 向善用 AI 转变。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推出 2.0 版 AI 通识课，按照低高年级分层设置 AI 绘画、AI 视频创作等学习内容。广渠门中学携手企业开发了无人驾驶主题贯通课程，北京二中经开区学校建成具身智能实验室，智能机器人化身学

0: 两个省级技术创新平台，布局创新研究院，精准对接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今天故宫博物院重磅书画大展点泽唐宋书画展在文华殿展厅正式对观众开放，107件展品涵盖了中国古代书法、绘画以及碑帖类文物，绝大多数为一级文物，其中24件是近30年以来的首展。
0: 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今天启动，活动为期一个月，将举办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打造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今年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举办地中国科技馆、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两大场馆均备足了主题展览、实景体验等丰富内容，为科技爱好者提供多元的科普体验。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由北京邮电大学牵头建设的全球首个对外提供在轨试验服务的太空算力云，正式常态化提供在轨算力服务。太空算力云由太空算力在轨服务平台、太空算力地面站服务平台和太空算力运营服务平台组成，通过打通卫星平台、太空服务器、地面站与地面数据中心之间的任务。

0: 型监测以及结果回传的全生命周期算力服务。
1: 2026年9月1号10点，星河动力航天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在酒泉点火升空。火箭按照程序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火箭为两级构型，全长52米，新级直径3.35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可以充分覆盖当前低轨星座组网单次发射5到7吨的主流荷载需求。火箭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面向回收复用需求，火箭发动机实测支持32%到105%大范围深度变推能力，并可以多次重复启动。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1: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0: 分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3: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2: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3: 踏实。
2: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3: 躲远点儿。
2: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3: 赶紧撤。
2: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3: 紧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4: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FM 100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北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8: 逆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6: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8: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6: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9: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2.5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
10: 大家好，我是张琪葛。
9: 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600年不夜津渡，我们去看看通州火线夜市里的运河密码。
10: 600年前，火线因设立运河超关，商船夜泊，灯火通明，成为昼夜不息的不夜津渡。600年后，这片运河故地再次亮起灯火，火线不夜津渡文旅夜市正式开始。夜市不仅可逛可吃，更可学非遗、听大戏、登台秀才艺，日均客流已突破1000人次。与之一路之隔的千帆级文化艺术共创园，更是将徽派民宿、运河文化与乡野生活融为一体。本期运河之上，我们将邀请相关负责人一同走进这座会讲故事的夜市，解读一段沉睡600年的运河往事如何被重新唤醒，以及一座古镇如何在烟火气中完成与当下的对话。 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三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世界运河古镇合作机制会议轮值主席、不夜京都夜市文化推荐官郝洪恩，欢迎郝老师。
5: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郝洪恩。
10: 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呢是千帆集文化共创园运营经理刘迪老师，欢迎刘老师。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千帆集文化艺术共创园经理刘迪。
10: 第三位嘉宾呢是葫芦彩绘非遗传承人董博伟老师，欢迎董老师。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通湖董记的手艺人董博伟。
10: 现在是夏末这个秋初的夜晚啊，咱们火线这个晚上是异常的热闹，是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火线的夜市开了。首先呢，我们想先请郝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火线不夜京都夜市目前的一个总体的情况，大概开业多长时间，是多大规模，几点开始营业，我们朋友几点去那儿比较合适呢？
5: 咱们的不夜京都夜市自开市以来啊，运营的态势是非常的向好的啊，开业初呢人气每天的破万啊，进入这个正常的日常运营之后呢，客流量也非常的平稳，周末呢节假日呢还是总体的还是向上的。整个夜市不大，我们占地呢是6亩啊，300米的一条长街，但是呢一街百味啊，非常的热闹。其中呢美食的档口呢有50个啊，还配套了480平米的亲子游的乐区，同时呢我们设置了百姓的大舞台、非遗手作和文化推介的展区。营业时间呢从每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的10点啊，欢迎大家来到火线啊，这里的夜市呢既能吃各地的风味小吃，又能沉浸式触摸我们火线地域的历史，是个可吃可逛有故事的一个夜市。
9: 火线的这个夜市我们记者也去探访了一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3: 逛夜市，品文化，学非遗，带特产。哎，话说呀，600年前火线曾经设立超官，从此商船业国灯火通明，成为昼夜不息的不夜京都。600年后，不夜京都再度亮相，火线新推官带您提前探访，定位不夜京都火线超官文化夜市，每天晚上6点开市，7点可以看演出，10点就结束了，而且现场免费停车，大概有300多个停车位，桌椅板凳您看都给您备好。好了，导览图也给您放置了，赶快截图。现场还有很多这样的文化装置，也有一定的惊喜小互动，参与就有机会领取小礼品。当然这里的很多的商铺结合了我们本地的风味，还有全国的好味道，也有我们火线镇的文旅推介，还有小孩玩的非遗传承人的文创产品等等，日上千帆，夜游京都，尽享古镇诗意。
10: 我们很多朋友啊都好奇这个不夜京都这个名字的来历，听说啊它好像和咱们火线榆林庄600年之前的一段运河往事有关，郝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哎呀，没错，这个名字啊不是凭空就是想出来的，是从历史里走出来的啊。早在呢明朝呢，在那个大运河上设立超关，其中呢第一关就设在了我们火线啊，因为榆林为什么设在火线呢？因为榆林庄闸啊，榆林庄闸这段运河呢有闸，因此呢，它把那个超关的征税点、税客点都是放在了榆林庄闸，成了闸关一体的运作。南来北往的漕船呢、商船在这儿要停泊核验、报税通关；岸边码头呢、商号、客栈、货栈的彻夜不息，船灯呢暗灯连成一片。我们有个说法，过去叫九柱照夜，形成了商船夜泊灯火长明的这种景象，因此呢在古代这里就称为不夜京都。今天重启呢不夜京都这个名字，我们做我们火线夜市的名字，就是让600年前的运河岸边的繁盛灯火重新的亮起来。
9: 玉溪营城说了，古代通州的闸关渡口，也就是超关，从早到晚商贾云集，各色商户都设在关口中，形成了集市，夜市也油然而生，所以是非常的繁荣哈。然后说到底古代有没有夜市呢？向着阳光说，有。明清时期尤以清代为盛，通州作为京杭大运河进京最后一站和漕运枢纽，运河是被誉为叫不夜之灯市，繁华之程度可比苏杭啊，所以当时这个南货北运在这里集散，叫 漕船云集，催生了突破宵禁的夜间交易。对，以前古代夜间是有宵禁制度的哈。然后说雍正时期的这个御制通州食道碑里头就记载说，夜市繁华自古有名，初更时烛光照耀，开门迎客。大家通过这几个寥寥数字可以想象出当年的繁华。而且郝书记，我知道咱们这个夜市，既然咱们这是一个有文化的地儿，当然夜市不能只仅仅就是吃吃喝喝，咱们也有很多这种有这种文化底蕴的东西在夜市里头，大家来也会有所收获，在这方面是吧？
5: 是，对，民生那个大舞台，包括我们那个睡台的文化景观，仿古这个漕运木船、火舟八景这种行架呢，灯箱，这些文化装置都是作为景观文化。
9: 要不说这个夜市里头那么亮呢，有这么多灯箱哈。
5: 做了很多的活动，像七夕啊，而且呢专门设置了我们的运河多少旧物，另外我们做了这个夜市的文化推介区，我作为咱们夜市的文化推介官啊，在那儿讲讲咱们火神镇的老故事啊。小的一些孩子的文化，让孩子来触摸我们火焰的历史和我们夜市带来的这种文化氛围吧。
9: 您刚才说了，咱们夜市里有这个超观睡台的文化景观，仿古的漕运木船，还有火舟八景的这个灯箱，
5: 对，
9: 这些其实都是在咱们这一块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是吧？
5: 是有过。您看这个超观睡台的景观的原型是超观啊，这个计税办公的地方啊，包括我们标志性的巨型的算盘，在夜市上也有一把啊，为大家还原旧时超观核算课税的这种场景。当年呢没有计算器啊，南来北往的商船呢，这个税银啊全靠官吏手里的大算盘啊，食指翻飞啊，分毫不差。传说呢，商客隔着十里运河就能听到火线的算盘声，就知道到了火线，火线超关。这里呢，朝廷给所有的商旅的承诺呢，计税公平，尺度如一。当然，我们火线八景呢，也是古时候流传的，八处那个风景的名胜，通过夜市呢展示给游客，我们用灯箱将其重现，这些装饰共同勾勒出啊我们火线特色的当年呐过去的景观和繁华，沉睡的历史，就成了我们现在不夜金都夜市看得见、拍得到的夜景。
9: 今天我们还来了好几位嘉宾，是做这个
14: 葫芦彩绘，
9: 葫芦彩绘的非遗传承人。真的是葫芦上。这是烫的画是吧？
14: 对，烙画，
9: 烙画，然后关键还是彩色的，好漂亮啊。
14: 那董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把这个火线的运河文化搬到了咱们葫芦上，这个葫芦上不夜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您最开始是怎么想着用葫芦来承载这段运河记忆呢？
12: 我在那个葫芦上创作的不夜京都描绘的就是古代火线运河渡口灯火璀璨的夜景，画面里有榆林庄闸渡口码头归航的古帆漕船，岸边的灯火错落，运河水缓缓流淌，把当年的漕运穿梭、商家往来的热闹盛景浓缩在小小的葫芦曲面之上。葫芦本身就是有福禄的美好寓意，而且它圆润的弧形曲面就像一幅天然展开的画面。咱们火线大运河积淀了千年的故事，很多历史只留在书本史料当中，我就想借助这个葫芦载体，把家门口的运河风景画上去，让大家捧起一件手作就能触摸到火线的运河记忆。
14: 董老师，彩绘难度大不大？它是就是用那个小刀雕刻吗？然后那个颜色是怎么上上去的？
12: 咱们这个葫芦烙画是运用烙体的温度慢慢晕染，然后呈现棕褐色，还有那个深棕色，然后运用专业的颜料，然后是一遍一遍的渗透上面去的。
9: 您这个是就是葫芦烙画这个技艺是从小学的吗？还是
12: 对，我家族基本上都是有这个的，然后
9: 都是做这个。
12: 对、我叔叔是专门烙画，然后烫画，还有一些那个其他的彩绘，包括然后镶嵌这些。
9: 这个葫芦是得是那种专门的去收那种吧？
12: 对，它要虚过，然后看结合葫芦的本色本就本质，还有它的 坯料的外形，再结合咱们这个历史文化还有构图，然后还有历史资料，咱们要尊重嘛，再结合咱们现代的文化，然后把它然后构造上，然后结合这些大运河的文化，然后来创作咱们这个葫芦，也把历史然后记在葫芦上。
14: 那我们火仙现在其实也在做一些很新的一些东西，像我前段时间去参与了咱们的那个叫做一鸣寻踪，专门就是来到了咱们火仙镇，然后当时有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千帆集，里面太丰富了，我看现在有垂钓，有民宿，还有这个什么咖啡店啊什么的，刘老师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咱们这里有什么好玩的，这个千帆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1: 啊？千帆集是依托大运河文化打造的2000多亩徽派微度假目的地啊，我们的这个目的地方就落在我们的火仙镇码头村。我们码头村它是位于我们大运河漕运的一个重要的码头，我们千帆集的名字就取决于日过千帆不绝影的这个来历啊。当时在这里的这个码头千帆进渡，商贾云集啊，我们想在这个历史繁忙之上做一个现代的反转，因为在过去漕运码头只是在这里停靠，大多都是

0: 大家不仅看到的是我们这种徽派建筑，更能够感受一种心安的这种力量。我们想为现代人打建起一处可以放松身心的沉浸式空间，无论外界怎么的喧嚣，来到这里内心能够安静下来。 在我们这里有三大宝藏锅，墨脱石锅、铁锅和砂锅。我们的墨脱石锅它是这个西藏锅中之王，它在这里能够吃出这个鱼肉原生的这种鲜美，老砂锅能够留住市井的这种烟火，我们有北方的铁锅带着马头的这种豪爽气场，所以我们把这种椒融端到了餐桌上，在这里能够吃到来这里特殊的韵和味道。
1: 就是白天就有很多精彩的活动，白天叫日赏千帆，晚上叫夜游金渡，哈。
2: 对，
1: 咱们怎么做这种白和黑的转化呢？
2: 因为我们两个位置它比较近，车程10分钟大概就能到了，而且我们想做的是注重于这种情感的 传递，在我们千帆集白天您来我们这儿喝喝咖啡，吃我们的鱼锅，然后在我们的千帆集小路上散散步，让我们的心情能够放松下来。然后晚上夜幕降临，我们随着这个街道又来到了夜市，能够感受我们夜市的这种烟火气。
1: 那现在太丰富了，我们白天呢从这个千帆集里面逛一逛，晚上呢就可以直接过渡到我们的夜市。
3: 其实最好奇的就是夜市有哪些好吃的，有哪些<笑>
4: 是咱们这个运河本地的特色，韩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其实在我们不夜金都夜市啊，你能吃到，就是我们经常这个吃到的，你像那个夜市啊，经常不可或缺的羊肉串啊、臭豆腐啊，这些东西不可或缺，对吧？都是这个你像一些那个手做的一个柠檬茶之类的。但是你来到我们不夜金都夜市，首先你能吃到我们从春天的味道的鱼钱糕，
1: 哇，
3: 这
4: 我一直推这个，
3: 对对对，这是火线的特色。
4: 这是真的，这是美食。
3: 因为
4: 为了这个不夜金渡夜市呢，我们这个特色美食，我呢如果市民朋友去啊，周六您去，您可以看到郝书记在那里啊，就是摆摊儿。
3: 郝书记有办法把这鱼钱给留下来，您太牛了。
4: 对，是我那个春天一直留着，是有重要的贵客和贵宾啊，重要的活动的时候，我才拿出来给大家分享这道美食。
3: 太珍贵了。
4: 你这个周六如果这个市民朋友去， 你会免费啊尝到我的鱼钱糕，
3: 哇，您太热情了，
4: 我的鱼钱饭啊，这也算是我们不夜金渡的美食。还能现在我们在挖掘我们火线本地的特色的美食，是我们不同质化的美食啊，
3: 火线特色的，大家一定要去到这个夜市你才能体会到。
4: 你像在火线，你像我们有个那个夜市的沈阳白板，
3: 这是烤鸭，哦，这是烤鸭，
4: 它的烤鸭的那个鸭胚呢，鸭胚呢做的也是非常的好，都是这个手农的，直供货，也是放心食品，这作为北京老北京的味道呢，在我们火线夜市，能够尝到，就非常的棒。
3: 而且我们夜市里面好像还有一个百姓大舞台，这里好像经常会有一些演出活动，是不是？这个咱说说这个舞台特有意思啊。那我们这个百姓大舞台呢，它本意就是一个百姓的舞台嘛。到它是每天的晚上7点半到9点半，9点
4: 基本上结束了，也希望呢市民朋友去逛我们，带着您的才艺啊，在我们的百姓舞台上做展示。我们这个舞台啊，
3: 都表演过什么节目？
4: 就是我那。 真是那句话叫锣鼓喧天，掌声雷鸣，太旗招展，锣鼓喧天。因为我们火线有一支锣鼓队，打的是特别好，那个伴着我们当地的这个百姓上台，这个舞蹈是我们火线的一景，非常非常的棒。所以用刚才这个，那真是锣鼓喧天嘛。再说我们做这个夜市呢，就包括我们火线镇党委政府呢，根据了我们基层治理 来做的很多的活动，让百姓上台来互动，实际上是一边是600年的运河历史的沉淀，一边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鲜活的这种生活在烟火中融在了一起。这样是什么呢？是我们作为基层治理的七有五性，怎么能体现我们火线的夜市作为老百姓幸福感的一种 传媒吧，或者一种传导的方式。
0: 韩老师，咱们夜市呢会一直持续到十月多份，是不是？
4: 对。
0: 我们刚刚很多朋友一直在问说，咱们接下来还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一直在问中秋国庆的安排，能不能给我们剧透一下？
4: 接下来中秋国庆啊，我们围绕着这个，因为我们现在都在做文旅，我们火焰的文旅呢也在做。借着这个博业金都夜市呢，我们的中秋啊、国庆黄金周。我们会围绕着运河、超关和古镇的主题啊，策划一系列的活动。中秋会结合金都望月，推出我们月夜主题活动。
0: 嗯，
4: 当然，市民朋友一定要有套鱼钱糕的这种活动啊。
0: 哦，太棒了！
4: 这个作为月饼啊，中秋月饼咱们免费吃啊，还有一些赏月啊、国风的这些活动。国庆节期间呢，百姓大舞台呢会加码各类的文艺的表演、汇演，拓展非遗这个体验，
0: 嗯，
4: 增加运河的文化互动。秋天那个运河岸边呢，秋高气爽，老舍先生曾经说过北平的秋天嘛，
0: 嗯，
4: 我们火焰的秋天告诉市民朋友更美，来博业金都啊，晚风宜人，欢迎大家呢中秋国庆到博业金都，一边感受夜市的烟火，一边品读我们运河。

0: 五绝是中国运河第一庄，也是天然堤岸型活态村落的文明典范。
1: 我是这个村庄第36代手札户札的传承人，这张纸是我们作为榆林庄730年的村庄史，这是我们记录榆林庄在大运河上围观、治理大运河、修堤啊、植树、生态文明建设所做出的努力与真实的历史记录。
0: 火星的另一个地名和榆林庄完全不一样，它记住的不是树，而是船。码头村辽代建村，因运河码头得名。金代开辟陆河漕运后，此处逐渐形成码头，商户纷纷落户定居，此地便被称为码头店。码头的码因谐音演变为码，这便是码头成了码头的由来。这里曾被称为京东第一名码头，当年漕运鼎盛，有日过千帆不绝影之说。一座码头村，半部运河史。
2: 那么我们得出我们这村史馆三大特点，一个是呢庙宇多，12座庙宇，然后呢姓氏多，到现在的姓氏都147个，啊商铺多，它就典型的大运河码头的文化。
0: 如今大运河艺术馆码头村研学实践基地每年迎来上万名学生，千帆级文化共创园里有了民宿、咖啡厅、萌宠乐园和手工房，年轻人正在回到这里。
2: 我们就想着给年轻人搭建这个平台，希望年轻人发挥他们的智慧，给我们乡村振兴助力。
0: 榆林庄码头村两个地名同一条运河，一个告诉你这里长过什么，一个告诉你这里运过什么。地名是时间的容器，它装得下树林，也装得下码头，装得下安静的日子，也装得下热闹的过往。
3: 从我们这个夜市一路走出来，而且我当时这个探访的过程当中也能感受到咱们火线文旅的氛围真的是非常的浓厚。那我想问问郝老师，除了夜市，咱们火线镇的在乡村旅游和文旅发展上还有哪些布局？朋友们还可以体验到什么？
1: 其实呢，不夜金都夜市呢，其实就是我们火线文旅的版图上面的一个生动的切面而已啊。今年上半年呢，火线镇编制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3年的行动方案2026到2028，确立了我们火焰镇的龙头牵引、运河赋能、多点支撑的发展骨架。我们会以码头村呢为核心枢纽，以北运河生态文化纽带串起沿线的各村的这种资源，以方健康谷啊为康养的文旅试点，再加上我们各村的特色点位，构建起一个联动协同的镇域的文旅的矩阵。因为我们火焰镇做文旅呢，它健康这一块它是文化健康小镇，它有很多北大人民医院的一种资源。

0: 将近350万元，这都说明啊，环镇文旅发展已经迈入了全域联动和全季运营的这么一个阶段。
1: 6617说，我大火线有文化背景，有文化底蕴，点个赞。彤彤还在聊天室里说了，说中秋和国庆节还有菊花展啊，向大家推荐，
0: 所以来去大美火焰看一看我们的这个万亩花海，还是挺有意思的也。
1: 春有牡丹，秋有菊花，好美啊。
2: 对，而且我们这儿有这个千帆集，有夜市，还有我们的这个花展。
3: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完整的感受了我们的火线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和特色。今天也非常感谢三位老师能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感受到从明宣德四年榆林庄设立的四叶台超观，那么到2026年的夏天，不夜金渡夜市重新亮起的灯火，600年的时光呢，在运河边打了个转又回来了。那么当年的超观已经不见踪影，但是榆钱糕还在，运河还在，那些关于行大运的念想还在。这个秋天呢，大家可以不妨走进火线，在仿古的漕船旁拍一张照片，在百县大舞台下听一段评剧，在葫芦上画一笔运河，在烟火气里读懂一条河与一座古镇的600年的默契。那么今天运河之上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TTFM 收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0: 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7: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6: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7: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6: 周一到周五早6点，
7: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北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4: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

0: 0到3岁的小宝宝打造的这样一个剧目哈。
1: 嗯，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张扬还在聊天呢，因为有孩子的朋友一般都是3岁、6岁才开始带孩子会走进剧场，这已经算是比较早的家庭了。0到3岁，这感觉他整个还是一个托幼阶段的
0: 哈。对，
1: 专门的宝宝剧场，么么哒，非常可爱的一个名称啊。它究竟是怎么样结合0到3岁的宝宝的特点来打造剧场的？很多宝爸宝妈现在真的是特别注重孩子的美育教育。那到底0到3岁这个阶段看戏剧故事，我们无论是设计和演出形式上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吗？包括这么小的孩子，他看戏剧有什么

0: 这个剧目当中，我就是大人认为哈，懂与不懂，但是孩子可能从这里面有一些认知，他会逐渐的熟悉，甚至是愿意去融入到这个剧目当中，是吧？
1: 是的，其实宝宝整个在剧场中，因为他是360度的无死角的一个沉浸式的感受，他在这个剧场里边，他可以去跟演员互动，他可以去触摸道具，他可以跟其他小朋友做社交。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是在多链路的去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其实里边比如说情绪启蒙、社交的一个启蒙，包括他的一个语言的一个锻炼，因为他会听到大量的演员的一些歌曲的输入，包括音乐的启蒙啊，视觉的一些因为我们视觉都是我们的我们艺术总监就是一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视觉艺术家做的，所以各方面来讲，我们觉得对他们来讲都是他们的感官的大餐。
2: 我们也来问问我们今天另外一位嘉宾啊，一直笑盈盈的听着这个话题，北京文化产业园区的协会的秘书长陈敏，陈秘书长啊，为什么我们会关注0到3岁这个赛道？这过去在文化产业演出这方面，是不是极少有0到3岁这个赛道的？至少啊，我跟张扬应该说是适龄家长，
0: 是
2: 就是过了这个阶段，
0: 对，
2: 我们好像都没有在0到3岁或身边的朋友啊、同事有说我这个时候有刚需要带孩子去看戏的，为什么会关注这个年龄段？您觉得这个年龄段我们来做戏剧的教育，它可能有什么样的意义？
3: 好，特别感谢啊。首先呢，第一个哈，我也是一个孩子的这个父亲，
2: 也是适龄家长。
3: 对对对，当我们宝宝小的时候，我们一到这个节假日啊，其实就是之前萌萌哒有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这是一个家庭的仪式感，就是我们当时候确实很想带着，比如说我有闺女啊，一到周末的时候就想带她去一个家庭的一个团聚的活动，但是很少有这样的，既可以让他可以沉浸下来，又做美育、做体育熏陶。

0: 对这个阶段的孩子，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想去美术馆或者想去剧场，这些很好的就是就是这些艺术的殿堂，其实对零到三岁宝宝都不是特别的友好。
1: 对
0: 啊，所以说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自己说，那我们不行，我们就自己做一个剧。我们当时想的只是说给宝宝自己孩子就是一岁生日的时候一个礼物，是这样来的啊。所以说我们奔着这样的一个初心去做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当我们把这个剧就是面向市场的时候，竟然得到了。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万千妈妈的认可。我们一路走来真的是不是说因为我要做成一个什么样成功的商业模式，我要做多大的一个企业，而是因为我每一步都是被我后边的所有的这些零到三岁的亲子家庭和这些妈妈们所托举着支持我，让我往前行的。我觉得这个是么么哒最大的一个动力，也是我们带着极强的使命感去做的事情的原因啊。因为我当时怎么说呢，当时我在6月1号就是我们演完以后那一个月，我们其实收集了几百份的一个调查问卷，然后里边真的是有很多的不光是妈妈，我们还有很多爸爸粉都给我们写的是一个
1: 爸爸粉，
0: 对，
2: 爸爸粉不停的点头，
0: 对，爸爸粉真的是上千字的小作文，就是我们只是给他要一个回馈反馈，然后基本上第一句话写的都是感谢我们为零到三岁的宝宝创作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能够就是感受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场域，对，所以说当时我们真的是，我们现在去想到那些信，我们觉得现在还是会泪目，就是很多家长跟我们说的都不是说你这个剧不成熟，你这个剧有问题或怎么着，全都是鼓励和支持啊，所以说我觉得就带着这份初心吧，就也一直在鼓励着我们往前走。
1: 这是我们另一段剧叫做 Ocean 的现场。

0: 其实让我感觉就很像我们在学小宝宝，就教他很多学画也好学东西一样，就是一个节奏重复、
1: 哎、
0: 简单同一个节奏，
1: 是
0: 是不是是有这样的设计吧。我们剧目上比方说我们刚才听到了我们的小企鹅，听到了 ocean、嗯、这个海洋的中英文，包括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有猫头鹰等等、嗯、它这个剧目上我们是怎么安排的，它突出一个什么样的特色，都是我们原创的吗还是引进的？
2: 就是因为刚才大家都听了那个恩达欧信的这首歌哈，
0: 对对对、
2: 嗯、我也可以接着先说一下这首歌，所有的就是么么哒里边的歌曲都是我们自己原创的哈、啊、都是我们自有的版权啊，包括视觉 IP 形象这些。那这个歌曲呢，在所有的歌曲中妈妈们特别喜欢这个恩达这首歌、
0: 嗯、
2: 啊，就是我们妈妈们称之为叫洗脑神曲、嗯、那我们在恩达的现场呢，这首歌呢它会在前边，就是我们演员会带着所有家庭去学这首歌，宝宝基本上怎么说呢，就是大部分宝宝他当场他就能会跟着哼啊、有很多宝宝，现在家长很多跟我反馈哈，就是我们的一些铁粉家庭，宝宝们每天睡觉之前的一个仪式感，就是妈妈必须要去跟他就是唱和跳这个恩达之歌，然后才会去睡觉啊。所以说其实我们会觉得么么哒的很多东西就是他都会延续到家庭里边去。那这个设置呢，就像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从比如说时长来讲啊，我们么么哒的每个剧目呢基本上都是40分钟左右的一个正剧加15分钟的一个工作坊、嗯、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时间呢是其实也是卡在宝宝的这个专注力能够最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范围之内、
0: 嗯、
2: 然后呢15分钟的互动呢是让家长没有进到场里边去的，就是让家长和孩子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亲子互动、
0: 嗯、
2: 能够一起嗨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0: 因为么么哒在北京上海和杭州它都有项目的落地，这上海杭州都是相对来说演出比较成熟的地区了、
2: 嗯、
0: 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选择湾里呢？湾里在全国的这个店的布局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2: 其实湾里对我们来说其实还是非常具有战略布局意义的、
0: 嗯、
2: 首先呢就是像刚才我们陈秘书长也说了，就是湾里在环球的旁边，其实对于就是一个全国就是品牌全国性的一个宣发和推广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再加上呢就是我们整个副中心这边包括湾里这边其实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品类是非常支持的我们其实因为也是把湾里作为我们就是么么哒演艺新空间加上一个商场的这个文娱综合体的这样的一个样板间旗舰店在做一个就是在做一个推广和尝试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湾里它其实可以承载的东西会很多就是后边能够延展出来的可以做的事儿也很多我们其实也希望就是我们么么哒到了湾里以后也能够为我们副中心这边的0到3岁的这样的一个亲子业态，这个就是跟艺术内容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正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缺口吧，我们能希望能把这个拼图给补上也能积极的去贡献一点我们么么哒的一个力量所以这是我们基本上一个想法吧，一个初心。
1: 其实你看啊，这个刚才我们也在聊说这个特别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包括湾里环球影城附近哈，我们这个业态也是越来越多。那秘书长特别想问一下，像么么哒这样的婴幼儿的戏剧入驻湾里哈，对商业空间呀包括本地文旅来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价值呢？
0: 我知道湾里现在是有一个百花剧场是一个脱口秀的剧场然后在其他的演艺形态上它也有一些那个探索乐园 Discovery 的然后是有那个火山公园哈，它是一个室外的一个大家可以去感受的包括这种戏剧的业态这个儿童剧的真还是第一次吧。
3: 是的
0: 是的
3: 其实有几个，第一呢，现在无论是商场还是所谓的文旅消费景区，它现在最缺失的，我们说最重要的是吸引有效的人流，它不光是人流有效的人流而么么哒这个宝宝戏剧呢，其实它吸引的是这种所谓的相对来说高审美高品质高消费的，有一定消费层次的，还不是高消费的这群有效的人流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它整个的商场的未来的经营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一个对儿童和对家庭非常友好的一个商场，它的这种氛围感和体验感本身就比较强它本身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至少是以人为本会做得很好的这样的商场，其实更适合于更多人去消费它。还有一块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讲的说我们在引领未来所有的这

0: 之类的，1.6的这种非常好的那种氛围，我觉得这是未来其实激活商业业态、促进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品牌抓手。
1: 希望越来越多那么的商圈啊，我们的文化产业园，我们的产品能够打造这样的生育友好的生态，让我们更多的所谓的亲子友好，包括我们更多的商业的新业态，能够让全家人全龄化的去参与。感谢二位，也希望大家去我们的万里商旅裸体哈，去么么哒去感受一下北京最好的秋天的时光。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张维和张扬，也代表编辑王静文感

0: 着伙伴你我。
1: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2: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1: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3: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1: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4: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成长。

0: 穿透。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

0: 陪着你，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北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

0: 读。今天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书评人、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1: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先从陈平原先生这本《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入手哈。这个名字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是吧？
1: 对。
0: 读书呢，我觉得它有不同的含义。上学，很多家长说那也是读书，是吧？

0: 图书馆的一篇演讲的题目，所以他就采用了这个题目做了书名。当然了，这个书名同时呢也隐含了比如说读书的一些乐趣在里边，对读书的一种热爱的一种心情在里边和含义在里边，所以这个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其实这个名字也还是不错的。
1: 其实就像陈明原先生在评论当今书籍装帧的豪华倾向时也说了，他说没有一大批半懂不懂的受众的追随与消费，任何文学艺术都不可能发展壮大。就是文化出版业要影响大众，提升大众的品味，首先要触达，是这个道理吧？
0: 对对。其实再好的作品就是还是要抵达了受众读者，然后这个作品才能发挥它更大的一种影响力。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有时候出版社比如说想方设法的用一些良苦的用心去吸引读者的一些注意，如果说不是太出格不是太过分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就是一分为二的来看待这些问题。
1: 是当然了，在开学季我们跟大家说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其实呢还是想告诉大家，在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您能够收获到什么。

0: 自己选择阅读对象、方式、时间、地点，才能真正体现读书的魅力。最有趣的还是那些既有较高文化修养但又非专家的读书人的那种阅读的感觉，是吧？
1: 对，其实我觉得读书的真正的乐趣可能就是在于能跟自己的心性相合，能够在读的过程当中就有一种强烈的一种精神享受。当然这是比较自由的也比较惬意的一种读书，跟学者的那种研究的读书可能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那么陈平原先生在书里边也是说了如何在专业化与业余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阅读的方面
0: 这个很重要。
1: 对，他在书中做了探讨，提出面对如此困境的三种选择。第一种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专业书，直奔院士或诺贝尔文学奖而去。那第二类呢，就是自由阅读，不求文达，追求生活的舒坦与适意，无意或无力成为专业人士。第三种就是既想成为杰出的专家，又望保留阅读的乐趣。作为学者的他呢，认为第三种是最艰难的，也最值得期许的。
0: 是啊，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这两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按照陈平原先生分类对号入座，那您是第几类？
1: 如果按照陈平原先生的分类对号入座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大概是应该是第二类。
0: 太棒了，自由阅读。
1: 对，其实一直以来也是自由阅读，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书，因为我觉得这种书籍真是太浩瀚了，我觉得必须要加以选择。如果说能够读到跟自己心性相近这样的书籍，当然非常好。同时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类，比如说能够颠覆自己认知的，可能更能够提升自己，能够拓展自己。但无论如何，我觉得都是一种自由舒适的一种惬意的一种阅读。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在第二类，因为想做那种专家学者的我也做不到啊。它是一种非常非常艰深的一种研究型的嘛，一种学者型。一种研究型的。那么作为我们一些阅读的大众来讲，我觉得能够在我们的范围内做出我们的自己的一种选择，能够有益于我们的身心成长，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
0: 对，其实不管是属于哪一种，开卷有益嘛，对吧？
1: 对。
0: 那对于学者之文和纯粹文人之文，陈平原也做了一个分野。他显然是更倾向于去学者之文，对吧？
1: 对，其实他本身他是一位学者，但是呢包括他写的有一些书也是，我觉得他就是有时候是突破了他那个就那种专业的行文的方式，很多的他的随笔我觉得写的也是比较松弛的，也是就是突破了那种文人的那种像论文一样的那种格式。其实他本身如果发自本心的话，可能也是比较倾向于就是做那种怎么说呢，在专业之外又兼具了一种像随笔啊，像更加自由发散的一种表达的一种方式。

0: 就是涉及到他这本书是不是真的好，而不是说无论这本书是好还是不好都去就是溢美之词说了一堆。
1: 那样的话，其实如果说像这种文风这种东西在这个社会上蔓延的话，我觉得作为读者一定要擦亮眼睛，还是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判别去判断。其实之前叶明老师也出了四本书评的书，书文化系列丛书，叫书与人、书与城、书与生活、书与艺术，
0: 有十几本吧。
1: 十几本，十几本，
0: 读书随笔，我们在节目当中这四本肯定是聊过的哈，就是我在您的这系列丛书当中啊，确实按图索骥找到了很多好书。我在写下那些文字的时候，其实我不把它当成书评，而是都是我这些书真正的一本一本的真的是打动了我，然后我纯粹一种无意识的自动自发的一种 行为吧，我觉得就是一种业余爱好之下的这些书籍真正的打动了我，然后我把它一些精华的部分或者是触动我心的一些部分给写下来，而且这些书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些功利的场景，每一本书就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书都是我自己买的。

0: 再说关于这个功利性阅读啊，标榜阅读的兴趣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反思一下，我们应该读什么样的书？
1: 对，其实陈平原先生在他的书里边，包括对自己作为专家的这样的专业的身份的这种反思，他里边也是做了很多的思考。比如说关于读书的有的放矢，他就说得很深刻，他说相对于独尊自然科学的潮流，我们强调人文学的意义，相对于过分看重考试分数，我们突出人文修养，相对于专家之炫耀专业性，我们标榜阅读兴趣。其实这里边他作为专家又反对炫耀这种专业性，而是强调这种阅读兴趣。因为毕竟我觉得阅读它是一个大众的一个事情，并不是说就是专家在小圈子里边，他做那种人文的研究，那是作为一种学科去钻研去深入的。但是书籍毕竟它是要面对千千万万的大众的，为大众所接受的，所以他也是就是更加的提倡这种阅读的兴趣。相对于道德教育的居高临下，我们强调人文教育的体贴入微，相对于高歌猛进的功利性阅读，我们主张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他说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在我看来，当下中国要讲阅读的敌人，首推是过分功利化，
0: 功利化阅读。
1: 所以其实他的读书，他倡导的读书就是去功利的一种读书，对吧，就是发自本心的一种热爱，大家真正的去热爱上阅读，提升这个现在不是就是连续很多年都提这个全民阅读，对吧，国家为什么倡导全民阅读，其实也是意识到这个读书对文化的一种不可磨灭的一种推进的力量。
0: 所以这本书啊，就看这个题目感觉很轻松啊，是吧，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但里面说了很多深入的，
1: 很深刻，
0: 关于读书以及出版领域的一些问题吧。比方他也提到了说，在文化批评的问题上，陈平原说批评不应该缺席啊，但是当前文化与文学批评的最大困境还不在于谁写什么，在场还是缺席，表扬或者嘲讽，而是整个批评发生了严重的信誉危机。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呢？大家不相信你写的那些推荐语了，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确实
1: 一针见血，
0: 一针见血啊！就是因为读到这儿呢，咱们就想，无论是哪一行哪一业，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科技教育，是吧？我们一定是有需要相信的地方啊。
1: 对，他还提到，他就是说，换句话说，大家都不读或不信报纸上关于当下文学或文化的评论文章了，我觉得或多或少也是指出了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吧。
0: 对，
1: 不能说一棍子打死，但是至少有可能也是存在这样的现象的，对吧？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作为读者来讲，可能你没有办法去把控更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做选择，由我们自己的选择。
0: 是的，书中还写了作者与出版者的一个关系啊，他做了细致的观察。他说，读作家学者的回忆录和书信，你会觉得书局老板都是奸商；可读出版家的自白和传记，你又会觉得他们简直是文化事业的守护神。
1: 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头的时候说的，要相互体谅和适当妥协吧。然而体谅和妥协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让书香致远，提升一代人的阅读品味，引领一代人的阅读风潮，推动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进程。
0: 是，你看今天我们一开始说读书是一件好玩的事儿哈，但是越说越深了。
1: 对，
0: 然后这里面就甚至指出了这个社会的一些现象啊，包括文艺界的一些现象。当然我觉得陈平原先生呢，陈平原教授也是直言不讳，但最终的目的他还是希望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读书的业态，读书的生态，是吧？
1: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读学者文章的一种力量吧，因为我觉得里边可能也是浸透了一些思想的一些力度，让我们读起来虽然是一本听起来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书，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但是真正读起来我觉得还是有重量的。
0: 尤其对于我们比方说大学生来讲，真的特别推荐读一读这样的一本书。无论是你未来是要搞研究，还是说你要步入职场，我们说在 AI 时代啊，学习能力 和审美能力、逻辑能力变得尤为重要。但是呢，你如果用一个词儿来讲，思考能力。
1: 对，而且在当下的这个互联网非常发达，而且这种虚构的生活，包括短视频啊什么，就是无孔不入的这样的情况下，也要保持一定的抵抗力。那么在这本书里边，陈平原先生他也提到了，因为当时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微博当时是比较流行的嘛，他就说140字，那能写出什么呀？就是说把那个时间啊什么的都碎片化了，所以他极力的反对去抵制，而且当时呢，他也说他就不看这些东西，然后就是让自己还是有一种清醒的一种，包括静心，包括一些塌下心来去钻研去阅读的一种能力，从这个书本的阅读当中去汲取养料，所以他也是给予了一些自勉和对读者也是一个提醒。
0: 对，因为那些平台它主要还是一个获取信息或者是娱乐的一个场所哈。如果真的你要想要自己提升，那肯定是要整本阅读才可以。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也非常感谢燕梅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0: 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2: 200到500年。
1: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2: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1: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2: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1: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2: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1: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北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14: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5: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6: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7: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哈。
14: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酒。周二为您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诺如病毒啊。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可能很多家庭啊都碰到过啊，而且往往一开始都搞错了方向。你想想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情形啊，一家人高高兴兴坐着吃饭，饭菜呢都是现做现吃，干干净净的，可是吃完没多久啊，家里的孩子或者是老人突然就上吐下泻，哎呀，看着揪心啊。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第一反应是坏了，是不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呀？这个想法很正常，但是今天红酒要告诉您的是，有时候咱还真冤枉了那顿饭啊。真正的肇事者啊，画引号的哈，可能是一种咱们看不见也闻不着，但传染起来特别有一套的病毒啊。这话可不是我随口说的啊，因为

0: 才知道啊，疾控中心的人也来到了学校，一查呀，食堂饭菜没问题，问题出在哪儿了呢？出在第一个呕吐的孩子身上，他感染的是诺如病毒啊。而当时那一次呕吐产生的细小飞沫，也就是咱们专家常说的气溶胶啊，在密闭的教室里很快就把病毒传给了周围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诺如病毒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主任医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同时呢也是北京市疾控系统的健康科普专家刘白薇。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 哎，大家好。
0: 哎，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这个诺如病毒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今天是9月1号，刚刚开学啊，很多这个学生啊、家长啊、老师又忙碌起来了哈。每年在这个学校开学期间啊，可能有一些学校会出现因为呕吐腹泻请假的孩子啊，这个背后的元凶，如果是今天的说的这个诺如病毒，它跟这个吃坏了肚子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1: 是这样啊，这个咱们如果是吃坏了肚子和诺如病毒感染啊，这两种情况的临床表现其实是有些类似的。都是出现这个呕吐或者腹泻的这么一个症状，而且他们都是属于肠道传染病。但是他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吃坏了可能是诺如病毒感染，但是也有可能是更多种的病原体的一些感染。能够引起吃坏肚子的病原体呢，其实种类非常的多，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啊，一个就是寄生虫类的，一个是细菌类的，一个是病毒类的。那么给大家今天也详细的从最开始这个很早之前的，因为咱们都是老年朋友啊，咱们说说以前的事儿啊，咱们从在我的印象里啊，我是80后的，当时80-90年代的时候，北京的这个细菌和寄生虫类引起的这个肠道传染病还是比较常见的。那个时候呢，这个特别是寄生虫的肠道传染病，像这个蓝氏假地鞭毛虫，当时是排名第一的。蓝氏假地鞭毛虫引起的腹泻呢，一般是这个吸水样便，会有泡沫和恶臭。这个是比较典型的一个特点，可能有些老年朋友还记得之前可能还会有一些吸便的时候带泡沫的那种，可能就是这个蓝氏假地鞭毛虫的感染啊。然后之后呢还有这个溶组织性阿米巴、隐孢子虫、环孢子虫这些啊，都有可能引起这个腹泻的症状啊，这些都是寄生虫类的传染病。但是呢，自从2000年之后啊，我们进行了这个全国的第二次寄生虫病的调查之后，我们北京本地发现这种寄生虫类的肠道传染病已经非常少了啊。咱们其实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说过寄生虫类引起的肠道传染病了，寄生虫引起的拉肚子的这种情况了啊。那么还有呢，就是细菌类的，刚才讲了第二大类是细菌类的。细菌类的肠道传染病呢，虽然不像寄生虫类的刚才那种讲的啊，已经基本上绝迹看不见了啊，但是细菌类的肠道传染病呢，也是随着北京市的公共卫生水平的一个改善啊，像这个霍乱、伤寒、副伤寒这种肠传染病啊，是长期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像这个细菌性痢疾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的一个过程。
0: 对，
1: 但是目前还有一些细菌类的肠道传染病是活跃的。这些细菌类的肠道传染病都是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首先呢，一个就是致泻性的大肠杆菌。这个致泻性大肠杆菌的污染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可以在这个熟食、生鲜、饮水当中都有发现，属于一种条件致病菌，就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它不致病，但是在你抵抗力下降或者合并一些其他的感染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症状啊。还有就是这个副溶血弧菌也比较常见啊，现在目前为止比较常见，这个呢是在海产品中更为多见的。像这个空肠弯曲菌，它主要在这个家禽，特别是这个生鸡肉和生牛奶当中多见。还有就是这个腊羊芽孢杆菌啊，是在剩米饭啊、淀粉当中更常见。像这类传染病呢，这个细菌类的传染病啊，已经取代了以前的这种甲类或者乙类传染病，成为一个更发病更多的、更高的一个细菌类的 更常见的细菌类的肠道传染病的一个病原体了啊。这种病原体呢，主要还是引起散发病例或者是小型的聚集性疫情，和之前的这个霍乱啊、伤寒、副伤寒啊、菌痢啊这些比起来啊，症状轻了很多。但是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反倒是更常见了。
0: 哎呀，很多老年朋友也会纳闷说，哎呀，我们一家子吃同一个锅，怎么这年轻人就没事儿，偏偏是这个孩子或者是老年人中招了呢？你说这个诺如病毒它是青睐一老一小嘛，我青睐是所谓的挂引号的哈，他就专门去祸害老人跟孩子。
1: 这个问题呢提的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啊。首先呢，老人和小孩是更易感的，他更倾向于感染老人和小孩，但是并不是说年轻人不感染啊，他是全人去易感的啊。他呢其实发病的时候是和年龄体质都是有一些相关性的，而且呢老人和小孩啊抵抗力比较弱，所以他们呢更易感啊，更容易被感染。但是呢老人和小孩在感染之后的风险特点是有不同的啊。老人呢一先说小孩啊，小孩感染了之后来得快去得快啊，很快就好了。但是老人呢，如果合并有其他的基础性疾病啊，感染之后会发生重症的风险会比小孩高得多啊。所以老人和小孩感染的时候特点也不一样。但是青壮年啊，也在这儿也给大家提示一下，青壮年并不是不会感染诺如病毒的，他其实也是易感的。特别是在身体劳累啊，或者熬夜不足，熬夜休息不足的时候啊，或者是免疫力下降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青壮年也会感染，可能症状稍微偏轻一点，病程稍微短一点，但是他的确是会感染的。
0: 是，也并不是说青睐孩子跟老年人，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青壮年来讲啊，如果当你身体条件比较差的时候是吧，状态比较弱的时候，那也有可能被感染啊。那么诺如病毒啊，它这个是通过什么方式去感染的呢？就是嘴吗？还有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气体吗？
1: 这个诺如病毒的感染传播途径啊，其实您讲的这个在我们专业来讲叫传播途径。
0: 传播途径，对。
1: 这个传播途径呢，其实比普通的肠道传染病的传播途径更复杂。一般的肠道传染病基本上就是粪口途径，像以前常见的这个霍乱啊、伤寒啊，基本上就是病从口入嘛，这么一个途径。但是诺如病毒啊，刚才其实说同一锅吃饭出现老人孩子中招的这个场景，只是所有的传播途径当中的很小的一环。它呢咱们先说从病从口入的这一环啊，它诺如病毒呢可以通过污染的食物或者水传播，然后它的这个食物，危险的食物，一个就是这个双壳贝类食物啊，就像牡蛎呀、生蚝啊这种，你要是没有煮熟煮透，就特别是烤生蚝没烤熟的时候啊，它可能会被感染，因为它这个生蚝

0: 携带的懦弱病毒的这个载量就会比较高。
1: 嗯
0: 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啊，这个水果或者蔬菜表面可能会沾染懦弱病毒。
1: 嗯、
0: 啊，它沾染了之后呢，你要是清洗的时候清洗的不干净啊，没有清洗的特别干净，然后就吃了，这种一般都是生吃的嘛啊，吃掉了之后呢，它可能也会带入到体内，把这个病原体带入体内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分支。还有呢，就是这种食源性感染的时候，在学校特就更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啊，食堂的工作人员感染懦弱病毒了之后隐性感染啊，刚才其实没说隐性感染的事儿啊，其实青壮年感染了之后呢，也老年人小孩都有可能出现这种隐性感染的情况，
1: 就没症状，
0: 感染了之后不出现症状，
1: 是
0: 但是他排毒，像这种情况呢，这个食堂的大师傅感染了之后，在做完饭了之后把这个食品污染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食源性的传播。还有就是这个水源或者是管网被污染的时候出现的水源性的传播，这个时候传播范围就是非常大非常广的了啊，我们是最重要最主要的避免的就是这种大范围的传播啊。这讲的这些呢，其实只是食源性传播的环节啊，食源性和水源性传播。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传播的一个更常见的传播的方式是人人传播啊，就是你接触感染的病人，或者是清理病人的呕吐物、腹泻物的时候直接接触，或者是接触了病人污染的环境物体的表面啊，这个时候都可能出现一种人人传播啊，从人传到人的这么一个传播的环节啊，这人人传播的途径在学校的托幼机构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因为学校的这个人群比较密集嘛，他们人人传播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这个90%左右的啊，这个我们做的数据来讲啊，90%以上的这个传播方式可能都还是人人传播为主的啊。还有一种啊，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气溶胶传播啊，就是你呕吐或者腹泻了之后冲水的时候，都会溅起这个飞沫。这个飞沫呢，因为刚才也说到这个体积非常小啊，这个刚才体积要小的那个事儿没给大家介绍有多小啊，懦弱病毒的个头其实是我们目前所有的查到的肠道传染病的病原体当中个头最小的，它只有30到40纳米，也就是说10万个懦弱病毒首尾相连，连起来只有一只小蚂蚁那么大。非常非常小，是我们已知最小的这个肠道传染病的病原体了，是吧？它这么小的一个颗粒被冲到了空气当中，它就可能会在空气当中漂浮悬浮着啊。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个气溶胶传播啊，我们也是其实在学校当中也发现过很多这个人人合并了一些气溶胶传播的这个现象，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常见的，而且这种气溶胶传播的范围就比人人传播范围要广了啊，你不光是摸过了这个物体表面，你可能从旁边走过去都有可能被气溶胶感染。
1: 对，就吸入了，相当于是。
0: 对，但是其实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懦弱病毒还是肠道传染病，它吸入了之后不是通过呼吸道传播，它也是进入到消化道当中，在消化道这个繁殖，然后再通过消化道传播啊，所以和呼吸道传染病的那种气溶胶传播的这个概念可能还不是很一样。
1: 但是它是进入你身体里。
0: 对，它是通过鼻腔吸入的进入到身体里，然后进入到肠道里面进行一个繁殖和传播。
1: 或者说很多孩子不洗手，或者没洗干净手，
0: 对，
1: 然后有时候突然通过嘴，
0: 对，这个就是普通的封口途径，刚才讲到的人人的间接的接触传播，
1: 这个占
0: 这个
1: 大部分，
0: 这是大部分的情况，
1: 对对，
0: 但是不能忽视的就是这种气溶胶的传播跟普通的肠道传染病的传播方式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懦弱病毒的传播方式非常的复杂，传播链也很复杂，也是它为什么其中它更容易传播的这么一个原因吧。
1: 是，就是懦弱病毒啊，它比较厉害，有些人把它称作这个传染王，是吧？就是它挺容易在这个集体场所引起这种聚集性的疫情吧，就这跟它本身的一个生物学特点是分不开的，刚才你也提到了它是比较小的，而且懦弱病毒传播途径也非常多啊，而且它是不是这个感染的剂量也比较低啊？ 是吧？
0: 对，诺如病毒的这个传染王者，你说的这个名词啊，非常到位啊，因为它特别容易被传染，它的传染性特别的强。那它传染性特别强呢，有很多的原因啊，生物学的特点造成的。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传播途径啊，感染剂量呀、啊，还有它的环境抵抗力也特别强。刚才讲到的人群也普遍易感啊，免疫保护时间也短啊，各个因素全都加起来，造成了它成为了这个传染王者的这么一个称号啊。然后刚才呢说到了感染剂量的问题啊，就是其实可以咱们从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这三方面进行一个分析，分析一下它为什么那么容易被那么容易传染啊，传染性这么强啊。首先呢咱们可以先看这个传染源。传染源的话呢，就是指诺如病毒本身，它的感染剂量非常低。刚才咱们讲它特别小，它小吧，而且只要18到100个病毒颗粒就可以引起感染啊，非常低的剂量就可以引起感染。打个比方来说啊，就是一个大头针的那种长的大头针，上面一个小帽的这种大头针，上面的表面的横截面沾染了诺如病毒之后，可以造成1000个人的感染啊，就只有非常小的这么一个横截面上的诺如病毒的载量就可以引起1000人的感染。也就是说如果有非常少量的诺如病毒沾到了门把手啊，沾到了这个桌椅上面呢，在触摸之后啊，就很可能会被感染上诺如病毒啊。这是它的感染剂量的问题。还有呢，它的这个环境的耐受能力也非常的强啊，在0到60度的这种常温的环境下，它其实可以存活的啊，存活的时间也比较长的。然后它在冷冻啊，就是低温条件下是长期存活的啊。所以我们采完了样了之后呢，也要放到那个低温保存的时候，再送到实验室做检测啊。低温下是可以长期存活的。同时呢，它的这个耐受的 pH 值也非常的低啊，在 pH 2.7 的环境之下，室温可以存活3个小时啊，也就是说它可以通过胃酸进入到消化道啊，那胃酸是杀不死诺如病毒的，哎，对，就可以进入到肠道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酒精是对诺如的病毒是没有灭活效果的啊，所以它的这个环境抵抗能力特别的强啊。刚才传播途径呢，咱们说了很多了啊，就是除了粪口途径，还可以通过人人传播和细绒胶的一个传播啊，所以这个传播链是比较复杂的啊，就不再多说了。再有呢，就是这个易感人群啊，刚才也讲到了全人群易感，不管男女老少啊，都是诺如病毒的受害者啊，都可能会被感染的。所以呢，不论是谁，对他都没有抵抗能力。而且对于这个免疫力来讲啊，他其实得过之后还容易再得
1: 啊，也就是说他这个不能获得持久的免疫保护啊。
0: 对，
1: 那么诺如病毒它引起的这种呕吐啊、腹泻呀、啊。

0: 就是最开始的咱们第一个问题其实也是细菌性的和病毒性的一个区别啊。其实开始呢我讲的可能是历史，但是这个呢、给大家详细分析一下细菌性和病毒性腹泻的一个区别啊，他们的临床症状、发病特点和治疗原则都是不一样的。那对于细菌性痢疾来讲啊，它的典型的表现呢其实是这个粘液脓血便、里脊厚重啊，就是说特别想上厕所但是拉不出来多少，里脊厚重的这种症状。而且它会合并有高热啊，全身乏力的一个很严重的全身性的一个症状，它会拉得很难受。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症状比较重嘛，所以就可能是细菌性的一个感染，它会很重的一个症状。所以在医生评估之后呢，我们可以用这种抗生素来进行治疗啊，就是有效的啊。那对于诺如病毒来讲呢，它其实是病毒性的感染嘛，它症状是比较轻微的啊，就是呕吐腹泻是最典型的症状，可能合并有一些发热的，但是都是低热啊，大部分可能还有不发热的啊。特别是这个症状来讲啊，小孩的症状以呕吐为主啊，特别是越低龄的，我们在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的这个孩子当中发现可能95%以上的孩子都是呕吐，很少有腹泻。但是对于老年人啊，中老年人来讲啊，特别是可能上班之后，可能上大学的之后的这些孩子，腹泻的发生率就明显的开始增加，但是呕吐的比例也只是稍微的下降，不是说不呕吐了啊。他的这个特别是年龄越大啊，越容易出现腹泻的症状，呕吐的症状少了一些，但是基本上也都是在50%以上的呕吐的比例啊。但是这个腹泻的比例呢会达到了60-70%的这种样子啊。这个特别是年龄越大，腹泻的症状呢是越严重的。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个整体的症状啊是比较轻微的，可能合并有全身性的症状也是比较轻的，2-3天就好了，没有特效药啊，你不要吃任何的抗生素啊。
1: 对，这跟那个治痢疾不一样。对，
0: 所以你要是想要养诺如病毒感染的，要养好诺如病毒感染呢，其实主要是居家休息和补液为主啊，对症治疗啊，不要随便吃这个，随便去吃抗生素啊，这个是不提倡的啊。然后基本上是2-3天就可以痊愈，自愈性的一个疾病啊。但是呢老人应用。

0: 重症的比例也非常的低，但是老年人其实是有出现症状出现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它是有诺如病毒感染之后有死亡病例的情况发生的啊，所以呢特别是老年人啊，一定要出现以下这几种情况的时候要及时就医啊，一个就是出现脱水啊，刚才讲到了啊，如果出现明显的口干、尿量减少、精神萎靡、眼窝凹陷、皮肤弹性变差啊，这种情况明显的这个脱水情况的时候，还是要及时去医院补液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频繁剧烈的呕吐啊，一直吐，一直喝不进水啊，这个其实也是造成脱水的一个原因啊，一直摄入不了啊，这个时候呢，也是需要去医院输液进行一个补液。
1: 好，
0: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持续的高热呀、便中带血啊，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不光单单是诺如病毒感染了，可能诺如病毒又合并了其他细菌性的，或者是合并其他各种病原体的感染啊，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见的啊。它其实，特别是刚才讲到生蚝、牡蛎，或者是这个水当中，它除了有诺如病毒，它可能还带有其他的各种的病原体。啊，那他们综合感染了之后出现的这种症状就会更重一些啊。那如果出现了比刚才讲到的诺如病毒的单独感染症状更加严重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啊，发热的很严重啊，发热时间很长啊，这种情况下要赶紧去就医。那么还有第四种情况啊，就是特指老年人这边，这种老年人合并有基础性疾病，包括有像这个糖尿病啊、心血管等慢性疾病的这种基础病的时候，如果发生了脱水，那么我们原有的基础病的症状可能会加重，引起了我们整体的身体机能的一个变化啊，出现重症的可能。所以说一定千万不要抱有扛几天就好的这种想法，特别是老年人出现了更重的一个症状的时候，或者病情加重了的时候啊，一定要去医院及时去看一看。
1: 这个开学季啊，我们又回到了学校啊，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各位这个大中小学生吧，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是吧？都能够远离诺如病毒，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在这个抵抗力比较弱的时候，又有慢性疾病的时候，更要注意这个诺如病毒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5: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5: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5: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北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5: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5: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
2: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6: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5: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6: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5: 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0: 决定是寂寞与我为邻。
1: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雨时啊，我在北京向您问好。我是谁？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周准。那坐在我对面呢，是我们的特别大来宾，我们的好朋友，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祥宇女士，欢迎。
2: Hello， 大家晚上好。
1: 今天的直播间温度有点低。
2: 对
1: 吧，现在温度也是变化了，
2: 是的，
1: 早晚温差很大。
2: 是的是的，
1: 大家会不会因为气温的变化影响情绪？有可能吧。有的
2: 会的，
1: 对吧？
2: 比如说气温升高啊，每升高几度，我以前看过一个研究，真的是每升高几度，人的这个脾气就会变得火爆这个温度高是有这样的一个，温度低呢，它的这个活性就会变，就是它的这种活动性会降低，所以其实你的情绪比较容易稳定。
1: 对，猫冬去了嘛，都冬眠去了，有可能是这样哈。
2: 是这样。
1: 今天我们的话题跟情绪有关，为了让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这个每个周二周三周四啊，我们在微信公众账号发的这个内容，我们的编辑，我们的这个制作人们想方设法的把这个题目起得很有网感。今天我们在这个 BRTV 今夜思雨时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发一篇文章的名字，给大家念一念哈，我就觉得特别自豪。名叫做对牛弹琴后的火为什么要烧向无辜的猫。如果大家了解这后一句的话就对吧，这是一个这个心理学的一个知识哈。
2: 对，
1: 前面那一句呢，其实是我们自己想啊想，觉得这样是不是能够比较切合大家的心意啊。不管怎么样，我们情绪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每天发生的事情。情绪很开心，情绪很紧张，很低落，都会影响你说话的声音。你跟谁说？你说什么话？
2: 情绪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形影不离的伙伴。
1: 对，
2: 就是其实只是存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意识到它在我们的身边，它每时每刻都如影随形的。
1: 对，您刚才说那个。

0: 啊，5609啊，6081啊，还有绿黄昏啊，红歌啊，BJ212 啊，很多新朋友。
1: 哎，很有趣，我觉得就是快一年的时间了，就是我刚来的时候觉得这些名字很陌生，但是现在快要一年的时候，哎，我每次看到这些名字的时候，哎呀，我心里就漾起一种特别的感觉，你看这也是情绪。
0: 安稳。
1: 啊，对，
0: 踏实，大家都很好，
1: 对，然后觉得很窝心。
0: 对，有一点感受就是，如果经常来的朋友哪天没来，他是怎么了？会想是不是就因为最近很忙啊，很身体很不舒服，怎么样哈？
1: 对，
0: 大家如果能聊天留言，我们觉得就很好了哈。
1: 嗯，
0: 今天我们说就是我们在情绪当中有时候会出现这种状况，比如说很正常，上下级关系，你是这个下级，你上级对你说了一句话，你比如说在。朋友圈里微信里会说你这个项目怎么弄的，你这是最信任你了，把这活给你，瞅你弄的这个烂摊子，你说你明天给我再写一个 PPT 然后还是打电话，然后说完 PPT 啪就挂掉了，非常生硬，对吧？然后你当时你的情绪一下就哎呦，或许就是你
1: 就像被挨了一记闷棍，
0: 对吧？或许就是你做的不好，或许是他比较挑剔，然后这个时候你得消化上级给你的情绪吧。
1: 最关键你还没有机会可以去回应。
0: 对。这光就挂掉了。
1: 对。
0: 泼泼特是什么?PPT。然后开始写 PPT。然后你回到家里之后，你这个时候的情绪，家里人就会成为有可能成为那个猫的最前面那个挡着事儿的人。
1: 对，其实到这里，其实到这里，故事才刚刚开始
0: 啊，刚刚开始，
1: 对吗？因为他相当于被挨了一记闷棍，
0: 对
1: 吧？所以这个时候他心里可能是翻江倒海，
0: 是的，
1: 各种的情绪就会涌上心头，有愤怒吧，
0: 有
1: 委屈吧，
0: 有，
1: 我也是做了好久才做出来这样一个 PPT 的，
0: 有不甘吧，
1: 有不甘，
0: 嗯
1: 啊。还有什么？
0: 凭什么呀？
1: 啊，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回到家
1: 里，又难过吧？
0: 又难过，
1: 有沮丧，
0: 嗯，
1: 有自责。
0: 所以接下来他不可能正常，是不是？真的。
1: 所以如果
0: 哦，
1: 在他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到他可能回到家见到下一波人之前，
0: 下一波人，对，
1: 就是，在他开口之前，
0: 对，
1: 他这个好像一个。就是啊，太上老君的一个炼丹炉一样啊，
0: 对对，
1: 如果没有经过一番炼就锻造，对对对，那么这个部分能量是很大的。
0: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看门的大爷王大爷，回来了老刘，是吧？开始了，
1: 是就开始了，
0: 就开始了。
1: 嗯，
0: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大家不知道什么叫做踢猫效应的话，
1: 嗯，
0: 林老师，你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哈，这啥叫踢猫效应？为什么不踢狗呢？大家会有这样疑惑，为什么踢小兔子啊？是吧？是踢猫效应啊，对吧？
1: 踢猫就是一个名称啊，
0: 名称而已哈。
1: 对，
0: 大家不要说小动物为什么是猫咪，猫咪很可爱的哈，
1: 对，
0: 猫咪还很敏捷。
1: 是是是，其实踢猫效应就是很经典的心理学上的一个情。就是去呈现和表现情绪是有传递性，这样一个特性的一个经典的例子，就像我们刚才故事的主人公那样，如果他有一肚子的这个火，那他又没有经过一个转化，那么接下来他遇到的人，尤其是那个可能地位比他低的，能量比他弱的，然后有可能是权力不如他高的啊，这样的一些人通常是什么呢？通常是他最亲密的伴侣啊，他信任的朋友啊，就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啊，然后有可能是他的子女啊，等等这样的一类人吧，有可能他的下属啊，就是这样的一类人，他就会容易受到这个情绪的波及。那么情绪呢，像水流一样，从高到低这样的去传递，最后传导到了我们认为最弱小的小动物
0: 小猫咪。
1: 小猫咪其实是最弱小的那样的一个一线的，最弱小的一个人群。
0: 大家就想一想，猫睡觉呢，嘣扔过来一东西，给它吓一跳。
1: 对，
0: 是干嘛？怎么了？这家人是吧？
1: 是。
0: 男主人因为领导说他这个 PPT 没写好，项目实施的不够顺利，一顿批。男主人回家对着自己的小孩一顿说：“你作业写的不干啊，这个字体写的太歪，
1: 是的，
0: 你这个走路不直是吧？”然后对媳妇儿又说：“你这饭做的是真难吃啊。”当然有可能是别的内容哈。这时候呢，开始发生口角的争执。故事刚刚开始，
1: 对，
0: 然后小孩也因为爸爸这个忽然的失控，觉得很奇怪。

0: 奇怪，然后又正在青春叛逆期，把那个橡皮哗就扔了，打到猫的眼球上。
1: 嗯，
0: 扔猫效应就是这么循环的。
1: 是的，
0: 啊、
1: 是的。嗯，
0: 刚刚就是在林老师说这些关系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一个非常安全的关系，就是你看这些有家人，
1: 对，
0: 亲密的这个关系。
1: 嗯，
0: 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把情绪哈、啊，就是我们从这个话题延伸一下哈、啊，
1: 嗯，
0: 往往是我们非常信任的关系，
1: 嗯嗯嗯，
0: 我们才有可能把这个火撒给他。
1: 是，
0: 其实也挺，
1: 哎呀，也挺难受的啊。
0: 对，就是发起这个话题的人，他也不想这个样子，
1: 一定不想的，
0: 一还不想
1: 啊，一定不想的，不想。
0: 嗯、但是他好像
1: 他就容易这样发生，
0: 容易。嗯，对孩子，对伴侣，
1: 嗯，
0: 大家可以想象电视剧里的场景，
1: 嗯，
0: 电影里的场景，基本都是这种冲突。
1: 是，可能一方面真的是因为我们信任这种关系，以为这样的关系不会因此受到伤害，
0: 对，
1: 因为这种关系很稳固，我们心里有这种安全感。
0: 对，用一个什么词儿来形容这感受呢？就是哎呀，就老想不起这个词儿来，就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你呢非常信任这个关系中的两个人，比如说你跟你爱人，你跟你男朋友女朋友，但是当你遇到情绪紊乱的时候，情绪不能控制的时候，你只能呈现一个糟糕的你
1: 啊。
0: 这有没有林老师您做心理工作这么多年，您有没有遇见过就遇到这样的事情他还能够心平气和特别安静的把这个事情当作没发生，有遇到这样的人吗？
1: 您指的是当他受就是好像受到了这个
0: PPT、
1: PPT 这个事儿，
0: 对，有、
1: 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不太存在，
0: 不太存在
1: 啊。我觉得我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真正的遇到过，因为只要是正常的人，也不能说正不正常啊，就是普通人啊，我们一般的人，我们在遇到这样子的外界的一些压力和刺激的时候，我们是要有反应的。您说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是 AI，
0: 就他是卸载了你，
1: 他是会有反应的。这种反应是激烈的程度与否，以及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
0: 刚刚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阿迪，我们的这个听众留言说：“谁惹我不高兴，我要么当场回击，要么一直忍着。”你看，这俩是两个比较就不一样的方向哈。很少拿气、他挺好的，他很少拿其他人撒气。猫咪都不会出现。但是他给咱们两个选择，要么当场回击，要么一直忍着。这个分什么情况？这也分人吗？这个阿迪，你可以跟我们细说一下，为什么当场就回击，还一直忍着？这是有优先权吗？对吧？
1: 这是两个方向。
0: 对呀、
1: 就是其实所有的人都是
0: 不同的事儿。
1: 其实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两个方向。

0: 比如说冲别人发火，
1: 向内是，
0: 比如说运动，
1: 对，向内是什么呀？
0: 跑步，向内就是自责，攻击自己，要么就是忍着，憋着。
1: 我不选 B， 我必选 A。我现在这种跟大家讲，因为大家很多时候都会选 B， 有些人真的，有一段时间很多人会选择自责、隐忍，很容易体检时候出问题，对吧？所以说。

0: 他今天是有什么其他的状况吗？对吧？啊，
1: 先不要归咎于自己的原因，也许是他出问题了呢，
0: 对
1: 吧？
0: 对，或者是，嗨，他又来了，
1: 他又开始了，
0: 就说明他总这样啊。我也不是唯一的那个被针对的人，
1: 是的，是的，
0: 只是我刚好，或者就是今天我点儿背嘛，正好撞枪口，这表示我的运气，那不是因为我这个人。
1: 得学会自我安慰哈，这个挺好。
0: 对，
1: 调整、
0: 就是、
1: 调节。
0: 对，就是错不在我，这就是让自己感觉好多了。
1: 嗯，
0: 不难受的时候是什么呢？是别人说这样，然后你说哦，对，都是我的错，
1: 哎、
0: 那就难受，
1: 你就开始更难受。

0: 那条的方案，我这个再写几条，把那个内容补充一下。
1: 嗯，
0: 这好像是个好员工应该有的姿态，是不是？
1: 嗯
0: 嗯，朋友们，你这样说和你拒绝他，他怎么想是他的事儿。
1: 嗯，
0: 你自己让自己难过，是你回到家你跟媳妇儿孩子吵起来了，情绪传递给猫了，是你自己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刚刚说平衡自己的情绪，如何拆解别人对你的评价，对你的命令，甚至对你的诋毁，
1: 嗯，
0: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在这个一条成熟的道路上学方法的一个，我觉得是个阶段的问题。
1: 嗯，
0: 很多人，有的人很晚熟啊，
1: 对，
0: 哦，是吧？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大家问问自己，
1: 这可能是一个功课啊，就是每一个人的一个功课，就是我和他人的这个边界在哪里？
0: 嗯嗯。
1: 那我可以，我可能可以接受，就是我这个 PPT 某一些地方是需要调整的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可能要把这两件事情分开，就是说，如果我要做调整，我就调整我要调整的那个部分，而不是我要承担所有来自于外界的不满。
0: 是的，
1: 这是两件事。
0: 是的，
1: 嗯，
0: 大家分清楚。
1: 啊，
0: 有时候会混淆，
1: 这个部分其实是需要反复练习的。
0: 啊，
1: 就是其实我们可能每个人最开始的时候都会，就是一股脑的先接受。
0: 嗯，
1: 然后呢，因为我们从孩子长大的嘛，
0: 嗯，
1: 因为。我们就是从一个那样一个弱的那样的地位慢慢慢慢长起来的，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可能最开始的时候难免会去接受，然后可能当我们意识到了的时候，因为你总会在这里面觉得不舒服不开心，然后你的智慧就会来帮你了，
0: 嗯，
1: 就会帮你去进行分析，
0: 嗯，
1: 然后帮你去想究竟哪一些是别人的，哪一些是你的，慢慢摘来摘去摘来摘去，时间长了可能就摘开了。
0: 现在好了，
1: 嗯，
0: 打开 AI 软件，
1: 哎，
0: 真的，
1: 嗯，

0: 因为以前试过不好使。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人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讲一遍。
1: 嗯，
0: 哦，他在帮你分析。所以心理咨询师是有这个功能的。
1: 嗯，
0: 对吧？
1: 心理咨询师是一个专业的人士，他未必就一定是，他当然情绪相对来说稳定啊，
0: 嗯，
1: 但是他未必是一个圣人啊，他也有他自己的情绪波动，但是在那个时刻，他可以做你的，很可以相信你的，就是可以成为你可以信任的一个陪伴者，帮助你一起去承担着，或者说可以静静的听你来讲这些内容，在有一个人这么全神贯注的，投入而且去倾听你讲的这些内容的时候，其实你的心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抚慰。
0: 对的，
1: 对，
0: 看到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新的这个 ID， 谢谢各位来到今夜私语时，很多说有些发不了照片什么的哈，然后或许你等级不够吧，你多来听就好了哈，还有一些朋友说我不管谁。我都得还回去哈，有的人非常直接哈。
1: 其实还回去的人，他们应该是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因为还回去的时候，对方就会意识到，哎，我好像过火了，我过界了。
0: 是的，是的，有边界感很重要哈。有的朋友说，在这个情绪传导链上，受害者与施害者往往是同一个人。想想这句话，下面段聊的这事儿。
1: 哦，好的呀，
0: 好吧，因为时间关系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聊一聊，您对于这件事情上认识，您曾经处于哪个位置？您是那个口令的发号者，还是口令的接纳者？你接纳不了，又把那个你的那些灰色的东西传递给了家人，也许你也是只猫都有可能啊，怎么了？是吧？对，所以情绪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事情，希望大家借着我们的今夜私语时的节目，可以把情绪理得比较平稳，不是那么的过激，也不是那么的隐忍，平衡很重要。那我们稍事休息调整，大家做做深呼吸，因为现在花粉浓度比较高，大家赶紧去洗洗眼睛漱漱口哈，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

0: 晚上九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4: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3: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4: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3: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4: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3: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4: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北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9: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0: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9: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1: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12320精华卫生”。
12: 孩子们，我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0: 就是每次听老歌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感觉就像我们看到那个卡带里那个转的那个 AB 面哈，那感觉特别美好。现在都是哎呀，你也看不到那个转，都是那种模拟的，那不真实，对吧？就如果大家能够有时间慢慢的悠悠的没有压力的节奏不那么快的听一首歌，就像此时此刻一样，其实挺好的。但是好像我们平常工作呀节奏啊都很忙碌，太快了，很难静下来。所以希望大家呢在每周二周三直播的节目当中可以慢慢的啊，慢慢的去聊一个事儿，别着急，别让自己情绪特别跌宕起伏，控制不好，
1: 是
0: 一时人血压不行，对不对？慢慢来。
1: 是 是
0: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效应呢，其实就是踢猫效应。
1: 嗯，
0: 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是那个受害者，也是那个施暴者，
1: 嗯，
0: 对吧？
1: 是这样。
0: 嗯，希望大家
1: 这个部分很真实
0: 啊，就是
1: 我觉得我就是我觉得我们每就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就是或多或少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
0: 嗯，
1: 就是被这个情绪所裹挟着，然后怎么说呢？嗯，可能成为了这个像弱势群体施加压力的那一方，但我们更常见的是，我们是作为那个弱势的人，嗯，遭受了不知道来自哪里的一些莫名其妙的，出现的一些情绪的这样的，
0: 对，
1: 是吧？
0: 一些状况
1: 啊，对。
0: 然后看看大家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的内容哈，欢迎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今夜思雨时》嗯。这个朋友说的特别对，阿迪说，举个例子，
1: 嗯，
0: 住平房那会儿啊。我家里有张乒乓球桌，啪啪啪，国球嘛，对吧？
1: 嗯。
0: 吃完晚饭，经常跟父母打会球，挺好。平常我穿拖鞋都没事，穿拖鞋嘛，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但有一次，我爸情绪特别急躁，好像是他负责的一个装修项目进展不顺利。
1: 嗯，工作的压力。
0: 对，看我穿拖鞋就开始指责。以前没事儿、嗯，要求我必须换运动鞋。
1: 嗯。
0: 我只能照办呗。
1: 嗯，
0: 你看老父亲因为项目的问题，
1: 是
0: 平常穿拖鞋没问题，今天就必须穿运动鞋。
1: 是，
0: 嗯，这也没什么大事哈，穿也对你好，你运动的滑一下，对吧？嗯。
1: 但是从这么具体细致的描述来看啊、哦，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孩子的这个委屈的这种部分，好像一直存在到现在。
0: 是的。那个就像
1: 真的好无辜呀，穿个拖鞋

0: 其实这就是一个情绪的传染。
1: 是，还有就是刚刚在上半段有一个朋友说的那个话，我们跟大家分析一下哈。
0: 嗯，
1: 那就是在情感传导链条上，受害者与施害者往往是同一个人，是怎么理解这句话？
0: 嗯，我来举个例子吧。
1: 好，
0: 很生气的时候，你就当一下就把一个东西给扔出去
1: 啊，
0: 结果那东西反弹过来砸到你的脚上。
1: 哦，
0: 你这个是不是？
1: 是，
0: 哎，就是
1: 也经常遇到过这种事情，对，
0: 嗯，是不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就是其实它像一个回旋镖一样，
1: 你不扔就不会回来。
0: 意思就是这样，
1: 是
0: 就是你向外界施加了力量，外界就会把这个力量反弹给你。
1: 嗯，
0: 因为踢猫效应最后什么呢？那只猫它愤怒了，嗷一口叫起来，然后去扑向那个很生气的男主人，
1: 嗯，
0: 把他给咬了一口，
1: 嗯，
0: 所以他其实形成了闭环之后是这样。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呢，来理解这个是同一个人啊，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作为这个情绪的宣泄者，当我们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的时候，其实其实我们看起来是宣泄了情绪，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心情并不稳定，因为当我们平静下来的时候，有可能会有内疚自责，会有这样的一些情绪产生，而如果时常处在这样的一种情绪当中，对自己的身体啊心理的状况也都是不好的。
1: 对，刚刚我们在说有的时候需要倾诉，你得有人去听你说这些事儿。刚刚那个立黄昏这位朋友就说我看精选他怎么说的，他说对，倾诉的过程也是梳理的过程，这个挺重要的。
0: 那
1: 个梳理就是一方面是别人帮你梳理，其实你在讲的时候你也在梳理这个事情带给你的压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而且往往
1: 解决，
0: 而且往往这一个部分他的效果更好，因为你是经历事情的亲历者，你是第一人称，你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在帮你做整理的过程，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在讲同样一个事情，讲第一遍和讲第三遍、第十遍、第二十遍的时候，它是有不一样的，有些内容会被剪掉
1: 啊，
0: 有些内容可能细节上会增加，
1: 对，
0: 然后它渐渐的会变成另外一个版本，就是你其实在不断的重复的描述同样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其实是在修剪它，形成新的故事版本，如果听的人比如说是个咨询师，他还能够通过几个小问题让你发现以前你没有发现的方面，那么你这个故事就丰富了，你就有可能有一些转变的可能性。
1: 对，
0: 哎，
1: 那其实说了这么多，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今夜思语室里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首先就是你可以退出这个踢猫游戏，但是如果是个游戏机的话，我们可以随时退出，但是好像我们一旦进入这个剧情当中，轻易退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0: 哎呦，不太容易，它像一个漩涡一样，
1: 对，
0: 把那个力量牢牢的把你吸在里面啊。
1: 对，那其实说句实话，人在被冤枉、被指责、被否定的时候，愤怒是本能的反应，忍着反而会憋出病来，这是人之常情吧？
0: 是，
1: 但是真正有用的还是有的。第一件事情，分清这把火是冲你来的，还是冲上一个没搞定的事儿来的。
0: 大家想
1: 想，
0: 分清楚人和事。
1: 对，如果一个。

0: 好像比较熟悉哈，突然对你没好气，你也别急着委屈或者反击，先问一问你今天是不是不太顺，
1: 发生了什么。
0: 对啊，你得交流哈，其实 这算是很清醒的一个行为了。
1: 对对对，这很清醒。

0: 空呢？
1: 嗯，
0: 是吧？你先，你今天是不是不顺？你发生了什么事儿？练到这一步，得需要经过好多事儿才能到这一步，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我们基本都是先对抗，先把这个怼过去，
1: 把这个球给弹回去了。
0: 对，凭什么呀？干怎么了？出，你都会这样了啊。好，这第一点
1: 就是从我们本能的反应到我们开始有意识的要去做一些调控，其实这里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有很多的进步。
0: 第二点，大家可以听听看啊，你可以选择不让这把火烧到下一个无辜的人，也许就是我们的亲密关系的妻子啊，或者儿子啊，女儿，回家之后带着气一进去不开心，对吧？这句话其实不是。

0: 可以调整自己的情绪，然后让我们做情绪的主人。
1: 对，就是刚刚在重复那话，这条情绪链上最后烧的是自己。
0: 对，
1: 我们是那只猫。
0: 哦，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好，第三件事情，别人乱弹琴乱发言你可以不听，别人踢你你可以躲开。
0: 嗯，
1: 是吧？认怂不是懦弱，在情绪这个战场上不接招才是最大的赢家。
0: 嗯，
1: 就是我们统计的一些理论呢，给大家一些建议，别人冲你发火你不一定要接住。
0: 嗯，
1: 他可以弹他的琴，你可以走你的路。
0: 嗯，
1: 你俩不在一个调上，你俩就远了。
0: 嗯，
1: 是吧？你非得跟他调一样，你唱个他弹个 F 调，你唱个 C 调。
0: 嗯，
1: 他疯了，
2: 他不在调上。
1: 对，就不在调上。对吧？
0: 嗯，
1: 在亲密关系当中，特别是亲密关系当中啊，你甚至可以说一句，你现在情绪不好，我们等会儿再聊，其实都是可以的。
0: 对，当你其实指出这点的时候，对方就是那个发脾气的人，他因为处在一种真的就是智力下降，因为断电嘛，头脑断电，他不再理智脑了。他那个头脑断电了以后，他处在一种很失控的这种情绪状态脑、情绪脑里面。所以当你提醒他你现在的情绪不太好，他会突然间有一个自我意识的反省，就是他会想到，哦，原来是我现在状态不太好。
1: 前提还能谈、前提是还能谈的情况下，有些人怎么不能谈了，那这招也不管用了。
0: 那是。
1: 是吧？
0: 是是是。
1: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边界感呢、修为感呢、不过界啊，
0: 其实有的时候这时候话语不是重要的。比如说就是你如果就是如果是家人非常生气这一会儿，然后跟你说话特别不好听很什么的。你如果这个时候摸出一个口香糖或者说来吃点这个啊，或者看一下这个，就是你非常巧妙的用一种很微弱的方式把他的注意力暂时转开，其实这是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1: 这人好优秀啊。
0: 啊，
1: 哎呦，这个人可太伟大了，是不是？
0: 对啊，
1: 很多人在听，凭什么？他朝我大声嚷嚷，我还得拿一口香糖安慰他。
0: 不，
1: 但确实是
0: 安慰的不是他，而是你很哎，对对对，
1: 自己，
0: 你是在那个导火索马上要点燃那个炸弹的那一瞬间，你咔一下把它给掐灭了，这样把大家都给保住了。我就觉得看到了这一点是很有。就是你才能够去做这样的事儿。
1: 你看现在这个信息很透明，大家也能大概知道这个你想知道的事情的，比如说理论呢、概念呢。比如说你想了解这个黄金是有什么组成的，你问 AI 告诉你非常清楚。
0: 对，
1: 你想知道2011年那个 NBA 的状元是谁，你不知道，他身高体重臂展全告诉你。现在方便到查什么信息大家都一目了然。不知道林老师你有没有这个感受？很多感受变得不真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话里头，这些话很多人了解之后他也觉得不可能发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希望成为电影剧情当中的那个参与者，但是生活比电影更精彩更复杂。
0: 是。
1: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些事情，是不可能杜绝这些事情的。
0: 是的，
1: 是因为这些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听了比如说林老师大家留言，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一些互动，我们有了这个大概的一些方法，去面对类似这样的事情。
0: 是的，
1: 就已经足够了。
0: 对，
1: 是不是这个意思林老师？
0: 是的，是这样。是这样。
1: 对，
0: 其实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只要有强一点的人和弱一点的这个地位的差别，
1: 对，
0: 或者是这种能量上的高低哈，或者是这个年纪上权力上啊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些只要但凡有一些倾斜，那么其实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情绪它是会流向这个位这些人的，这个是很残酷的一个现实。
1: 对的，对的。
0: 那其实如果当你可以意识到并且往后退一步的时候，那么其实你已经开始在位置上和它调整到比较相近的一个位置了。
1: 对，其实我们有时候往往放低姿态，其实你是那个高人。
0: 对，
1: 并不是你框起来你就高，其实不是的。很多情况下我们换位思考也好，我们放低姿态，那个情绪稳定的人是掌握大局的人。
0: 是的，
1: 对吧？那个天天炸翅的那个是那个不行，那个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感慨哈。
0: 嗯，
1: 有些朋友说，争吵之后，先递出关心，旁人回以暖意，善意就悄悄转动起来。但旁人必须得回以暖意，如果旁人没有给你暖意，它转不太起来。
0: 嗯，
1: 但是总会转起来的。
0: 对，因为只要在一个足够大的空间里，总有人是有能量，能量更高一些的。
1: 嗯，这个新朋友你咋才来呢？他这个名儿起的，想不想河南的烩面啊？你咋才来呢？他说吵起来很难保持风度翩翩、幽默风趣、妙语连珠的。
0: 嗯，
1: 除非你比对方格局不是一般大，是吧？
0: 是，
1: 除非你比他格局大出三个来。嘿，小刘，你今天怎么了？哦，跟一直骗似的。别叫我小刘，是吧？嗯，叫你老刘，对吧？
0: 对。
1: 嗯、所以，最后给我们总结一下，林老师，就是关于这个效应，我们该从中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发？
0: 其实呢，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我们无非就是在找一个健康的情绪出口。
1: 对，
0: 就是每个人都有情绪，每个人都希望当自己的体内的这个情绪的火山喷发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流向一个汪洋大海，而不是聚集到了一个死胡同里，然后越堆越多，然后整体就泛滥啊。所以其实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出现的时候，我们努力的去让自己做一个情绪的终结者，而不是无意识的传递者。
1: 对，我不是导体
0: 啊。对，就是我觉得首先会要有一个这样子的目标，或者说我觉得我希望我
1: 理解角度，
0: 对，我希望我可以这样去做，那么一切其实就会开始朝着好的方向去开始进行一些转换啊，一些转变。那其实呢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能力，就是我们要学着去慢慢的培养自己的情绪弹性。可以在情绪就是喷发了之后啊，可以回顾像我们今天这样慢慢的把它拆解开来，然后回顾这样的一个过程，像写一个反思日记一样啊，去进行复盘，那么去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一些关窍是我们可以及时抽身，或者是可以去有一些变化的，把这些点可以做一个学习，那么在下一次这个情况来临的时候，我们没准就会有了多一种的可能性和选择。
1: 是，
0: 所以其实就是学习去和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去做陪伴，从来都不是一个想当然或者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事情。

0: 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在不停的生活经验你累积特别多的一些所谓的结果论方法论，都是让我们变得更加从容，不疲惫，不内耗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分人，一切分人，也分事儿，别特别针对自己就好了。但这只是过程，就像您说，我们都小时候从一步一步长起来，那会儿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是我们人是慢慢成熟的，但不能慢慢变坏。
1: 还有一个方法，对，我特别同意啊。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其实我们也要去为自己找到一些很健康有益的活动。比如说你看，好像我每周二晚上来这儿做节目，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头，我其实就不太可能有机会去遭受到情绪的暴击，或者是不太可能成为情绪的一个导火索。那一样的，如果在这个时间点您在这里和我们进行来讨论啊，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其实这个过程也会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更长一段时间的平静。
0: 我也会，
1: 其实生活就是这样一段一段时间的累加。
0: 特别有个感受，就是每周二周三来这里，我的心很静的。虽然我会制造一些气氛，偶尔转换一下角色音色，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感受到一种陪伴。
1: 对，
0: 你说解决什么问题了吗？好像有一点点，但是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你面对它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0: 你了解他，你了解他就好了。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把油打到公屏上。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但是我们真的是用心拆解每一个话题，用心分析每一期节目，但是花粉怎么解决呀？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最近关注一下花粉浓度，你对哪些东西过敏就有效的针对它啊，希望大家都健康，身心都健康哈。
1: 对，是的，
0: 谢谢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们，也希望大家不要传递情绪，不要做导体哈，能够控制好您的情绪，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睡眠哈。祝大家晚安啊。
1: 好的，
0: 看到了，看到了，有就这么几个吗？哎呀。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2: 燃气检漏

0: 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1: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2: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3: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4: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 每天下午4:30到5:30
4: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1: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梦想随风轻扬，心事尽付书腰，知己虚谈之间，坐拥万里风涛。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

0: 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7: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1: FM1025，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北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8: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13: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14: 萧敬之从长袍口袋里掏出手绢，擦着头上的汗水，和蔼地说，我想请您到天津、上海、苏州去收旧画，让兄弟您多辛苦了。
15: 师兄，你跟我还客气啊，明天我就动身。
14: 第二天，萧敬之陪同师弟到前门火车站，把田守成送上去天津的火车。4天之后的早晨，运谷斋刚刚拉下山板，田守成风尘仆仆地回来了，背着一包袱旧画。长生马上接过画来，拿掸子给师叔掸去肩上鞋上的尘土。 萧敬之亲自给师弟沏茶，田守成喝着茶，慢悠悠地讲述在天津三不馆买画的经过。
15: 我站在摊上看画，有个人在我身旁站着，一动也不动。我讲价钱，他在一边看，看我买了五张画，他偷偷把我叫到一边。
14: 长生听着，解开包袱，一轴轴地把画打开，用画叉挂在墙上。萧敬之看着一幅画直皱眉头，田守成觉察到师兄神色不对，停止讲述问道，
15: 师兄，是不是这画不对？
1: 守成，您看这张蒋廷锡的牡丹。
14: 田守成放下茶杯，注意听师兄说话。蒋廷锡的一笔花卉，色墨并施，简略素雅，神韵生动。蒋先生写生花树，点缀颇实，无不超绝。您看这几笔。萧敬之走过去，指了指画幅右下方。这山石，勾勒利落，点染的也欠潇洒，我看是张仿画。
15: 那说不定是马原玉仿的呢。
14: 江西谷与马原玉二人是莫逆之交，画风又接近。廷锡之画多为原玉代笔，蒋廷锡盖章落款，因马原玉达到了蒋廷锡的水平，又得到了蒋的认可，代笔也就是真品了。你看这画上的三朵牡丹，皆作献媚状。师父常说，文如其人，画如其人。蒋廷锡是包文正一样的人物，刚直不阿，秉公执政。马元玉与蒋公知性长居，两个人都不会画出这样俗气的画来，这是后人的仿品。田守成听师兄说的有道理，低头不语。半晌，

0: 见。哎，我上了他的当了。师弟，你忘了，师父常说，遇到编故事的事儿，一定要加倍小心呐。大家正说着话，殿门响处，圣王爷走了进来。萧敬之、田守成急忙起身让座，长生早已沏上茉莉花茶。萧敬之与王爷寒暄，圣王爷也不接茶，也不搭话，两只眼睛望着刚刚挂在墙上的牡丹出神。田守成怕圣王爷评论这张画，自己低下头去，萧敬之也不敢多说。圣王爷看了一会儿，喝了口茶水，对萧敬之说：这幅蒋溪谷的牡丹我要了。
1: 这张画您还是……
0: 怎么，嫌我赏的银子少啊？
1: 不，我不敢那么说，我是说这画儿。
0: 萧敬之不想卖这画给王爷，又不敢说这画是假的，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王爷看着是真的，若说是假的，是不承认王爷的眼力，王爷会不高兴。二是你说这张是假的，那好了，那么这么多年我买了你那么多画，说不定有多少假的呢。所以话在萧敬之嗓子眼里转了又转，就是没法说出来。圣王爷对墙上的牡丹喜欢得不得了，回过头来问道：哎，痛快点，要多少钱？萧敬之半红着脸说：王爷看好了，您随便赏。给你2000大洋怎么样？
1: 2000多了点吧。
0: 多点少点就这么着了，给我卷上。看那意思，圣王爷生怕这画让别人抢了去。原来这位圣王爷是清室遗老里百里挑一的人物。大清王朝颠覆之后，王族贵胄10个有9个只有花销没有进项，而且死要面子，排场照旧，挥霍如常，坐吃山空。唯有圣王爷与众不同，他专和民国人物打交道，北京政府的达官显贵、各大财阀，他们不仅财力雄厚，还要附庸风雅，于是就收藏历代古董，购买明清字画，尤其争相购买带陈字款、带玉题的名人字画。那些新贵很少有人真的懂画，有人不敢到古玩铺买，怕买到赝品蒙去大洋，又丢不起人。知道圣王府卖画，觉得他卖的画不会有假，买他的画心里踏实，于是圣王爷有了高雅的生意。当然卖画的事儿都由管家出头，经手多了，圣王爷对书画有一定的鉴赏能力，因为在运谷斋买画放心，所以并没有细心查看。长生赶快取下画来，用画盒装了，圣王爷叫从人接了，对萧敬之说：银子明天送来。说罢，主仆二人就回府去了。

但是他敢想却没敢说。他看到师兄拖着下巴默默地坐在官帽椅上良久无语，知道他是因为卖给圣王爷一张假画深感不安。他甚至忘记问候远道回来的师弟吃没吃早饭。田寿成早就饿了，他想起五天前的早晨和师兄在小市旁边喝豆腐脑吃油饼的情形，禁不住咽了口唾沫。萧敬之忽然抑郁地说，记住，下次圣王爷再来买画，一定少要价，把欠人家的补报回去。说罢站起身来，微笑着对田守成说，走，师弟，咱俩到都一处吃烧麦去。两个人从琉璃厂东口经一尺大街向东，走杨梅竹斜街，一路直奔前门大街。走到大石蜡西口，看见了姚以斌，三个人打了招呼。姚以斌说，嘿嘿，走啊，吃烧麦去。一同过横道来到都一处，三个人直接上楼雅间里坐了。伙计笑脸迎上来，擦抹桌案，萧敬之要了两屉葱花猪肉烧麦，一大盘炸三角，一大碗酸梅汤，跑堂的摆好了姜醋碟。萧敬之笑着要辣椒，不大一会儿烧麦和炸三角上来了，还端来一小碟油炸辣椒。都一处的烧麦皮儿薄馅儿大，隔着皮儿能够看见里面红色的瘦肉和绿色的葱花。田守成

萧敬之和田守成都不喝酒，姚以斌强给一人倒了一盅，萧敬之笑着又要了一小碟油炸辣椒。三杯下肚，酒酣耳热，姚以斌对萧敬之说：兄弟啊，行里人都说您鉴别古画的眼力好，我想跟您长长见识，您说说这仿画都是怎么仿的。萧敬之笑笑说：大哥过奖了，我知道的也有限，现在人们把做假画一律说成是仿画，其实不然。这细分起来啊，作假分模、临、仿、造四种方法。模是把卷薄宣纸盖在古画上面，一笔不差地勾画下来，多用于工笔人物、工笔花鸟，磨出来的作品和真的一样，但不是一口气画出来的，必然显得拘泥迟滞，气势不惯。萧敬之吃了口菜，接着说：临呢，是把古画放在案上，哦，也兴许是挂在墙上，边看边画，按照原画的章法，用笔、用墨和设色描绘出来，多数用于写意画和行草书。这仿呢，没有一定的稿本，模仿原作品的笔意，画出或者是写出古人的神韵来。因在仿前呢，下功夫研究原作，仿画时灵活而不生硬，力求神似，不求形似。北京现在有几位仿明清大名家的高手，他们都有极高的艺术造诣，精湛的笔墨修养。画家在仿画之前反复地揣摩原作，有的原作早已烂熟于心，如何布局，如何用笔做到胸有成竹，挥笔作画也是憨憨畅畅地画出来，绝不是一笔一笔地描出来的。他们仿的假画绝对可以乱真，把假画和古人的原作放在一起，真正的行里人都难辨真伪，更何况是外行人呢？说到造，

的是，这能耐都是日积月累学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唐宋元明清有名的画家书法家的好作品见得多了，反复琢磨，记住名家的精神面貌，他的画独到之处在哪里。人们常说砍得没有炫得圆，你临得再好也不如原作。中国画讲究的是气韵生动，以形写神，诗法造化，千想妙德。凡是大家都有其与前人不同的独创之处，他画起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仿画的就不同了，他心里总是嘀嘀咕咕，生怕画走了样，好像有条绳子拴着他，这样必然束缚了他的手脚，画得再像也能看出不对的地方。停了一会儿，萧敬之加了一个炸三角，放在小碟子里蘸上辣椒油，然后又说，鉴别书画最要紧的是一定要平心静气，不可以心浮气躁，不要被其他因素所左右，避免一切先入为主的杂念，更不要听卖画的人讲故事。

睛挤在一起，点头笑道：“啊，兄弟说得有理，有理，佩服，佩服啊！”其实，在姚以斌心里却早打好了主意。他想，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也开个画店，专门卖高仿的明清字画。姚以斌心里畅快，瓶里的酒全喝干了，意犹未尽，伸手将两位的酒端过来，一扬脖，一杯，酒干了，脸色却越来越白。萧敬之见大家吃饱喝足，叫过跑堂的来算账。姚以斌嚷道：“哎，我来，我来！”掏了一气，没掏出一个大洋来。萧敬之早拿出两块大洋汇了，见桌上还剩下半屉烧麦，又要了两屉，用蒲包包了，给长生他们带回去。下楼过横道，走了不远，姚以斌上同仁堂给胖老婆买药去了。萧敬之与师弟回店，在路上回头看看没有人，对田守成说：“师弟，以后咱们可绝不能再买假花了。”“师兄，我记住了。”回到运谷斋，已是中午时分，长生他们正在张罗吃午饭，饭桌上摆好了白面馒头、咸菜、炒西葫芦和小米粥。田守成说：“正好。”忙打开蒲包，徒弟们看到葱花、猪肉、烧麦，一个个乐不可支。他们都放下手中的馒头，抄起筷子去夹烧麦。萧敬之和田守成会心地笑了。萧敬之还没有成家，和田守成住在店里，每天由徒弟轮流做饭。萧敬之和师弟、徒弟们吃的饭一样，从来不单吃，所不同的是他前面总是有一碗炸得稀酥的红辣椒。萧敬之平时最注意不糟蹋东西，即使有一个辣椒籽儿掉在饭桌缝里，他也要拍一下桌子把它震出来，筷子头上蘸上唾沫粘起来送进嘴里。在他的影响下，徒弟们没有一个敢糟蹋一粒粮食。萧敬之说：“小气比谁都小气，若是大方起来，几百上千的银子白白打了水漂，他连哼都不哼一声。”前年的正月初十，正是逛场店人如潮水的好时候，萧敬之叫长生在门旁放张桌子，上面摆了几本法帖和名人的山水册页。傍晌午的时候，从人流中挤上一个人来，31、32岁，清瘦的面孔，手里捧着4、5本古旧的法帖。他翻看摊上的好大王帖，问长生要价多少。长生回答10元。瘦子面有难色，良久对长生说：“请您掌柜的说话。”长生喊来师傅。瘦子很不好意思地对萧敬之说：“我非常喜欢这本碑帖，可惜我带的钱都买了法帖了，我怕让别人买。”

0: 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3: 我是陈光，
4: 我是小丹。
3: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老舍先生的小说《整红旗下》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清单元，请继续欣赏莎士比亚的剧本《血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4: 昨天我们欣赏了《整红旗下》的开头。1898年，也就是戊戌年的腊月23，老舍先生出生在一个满族平民家庭。他出生时大姐已经出嫁，父亲是护卫皇城的军人，薪水少得可怜。老舍的母亲不得不受大姑姐的气，而姐姐受婆婆的气更是天经地义的了。

0: 叫几声才说，亲家太太，我还真的有点饿了呢，千万别麻烦，到天泰轩叫一个干炸小丸子，一份木须肉，一中碗酸辣汤，多加点胡椒面和香菜就行了，就这么办吧。这么一办，我母亲的眼圈就分外湿润那么一两天。不应酬吧，怕女儿受气，应酬吧，钱在哪儿呢？那年月走亲戚，用今天的话来说，可真不简单。
1: 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左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看，不要说红蓝靛科们怎么养、怎么遛、怎么压，在换羽毛的季节怎么加以饲养，就是那四个鸟笼子的制造方法也够讲半天的。不要说鸟笼子，就连笼里的小瓷石罐、小瓷水池，以及清除鸟粪的小竹铲，都是那么考究，谁也不敢说他们不是艺术作品。是的，他们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酵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他还会唱呢，有的王爷会唱虚声，有的贝勒会唱金钱豹，有的满族官员由票友而变为京剧名演员。戏曲和曲艺成为满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他们不但爱去听，而且喜欢自己粉墨登场。他们也创作，大量的创作插曲、快书、古词等等。我的亲家爹也当然不甘落后，遗憾的是他没有足够的财力去组成自己的票社，以便亲友家庆祝孩子满月或老太太的生日，去车马自备清茶恭候的唱那么一天或一夜，耗财买脸，傲里夺尊，誉满九城。他只能加入别人组织的票社，随时去消遣消遣。他会唱几段连珠快书，他的演技并不很高，可是人缘很好，每逢献祭都博得亲友们热烈喝彩。美中不足，他走票的时候若遇上他的夫人也盛装在场，他就不由得想起阎王奶奶来而忘了词，这样丢了脸之后，他回到家来可也不闹气，因为夫妻们大吵大闹会喊哑了他的嗓子。倒是大姐的婆婆先发制人，把日子不好过、债务越来越多通通归罪于他爱玩票、不务正业，闹得没结没完。他一声也不出，只等到他喘气的时候，他才用口学着三弦的声音给他弹个过门，噔哩个楞噔噔。艺术的熏陶使他在痛苦中还能够找出自慰的办法，所以他快活。不过据他的夫人说，这是没皮没脸、没羞没臊。
0: 他们夫妇谁对谁不对，我自幼到今一直没有弄清楚。那么书归正传，还是说我的生日吧。在我降生的时候，父亲正在皇城的什么角落值班。我二姐是个忠厚老实的姑娘，空有一片好心而没有克服困难的办法。幸而大姐及时的来到，大姐是个极漂亮的小媳妇，眉清目秀，小长脸，尖尖的下颏像个白莲花瓣似的。不管是穿上大红缎子的长衣还是蓝布旗袍，不管是梳着两把头还是挽着旗髻，她总是那么俏皮利落，令人心旷神怡。她的布宽的腰板总挺得很直，亭亭玉立，在请端安的时候直起直落，稳重而飘洒。只有发笑的时候，她的腰才弯下去一点，仿佛喘不过气来，笑得那么天真可怜。亲戚朋友没有不喜爱她的，包括我的姑母。

0: 夹着麻雷子与二踢脚的巨响。于是大姐的婆婆仿佛听见了亲家母受了煤气。是吗？她以压倒鞭炮的声音告诉二姐，你们穷人总是不懂得怎么留神，大概其喜欢中梅毒。她把大概总说成大概其，有个其字显着多些文采。说完她就去换衣裳，要亲自出马去抢救亲家母的性命，大仁大义。
1: 我生下来母亲昏了过去，大姐的婆母躲在我姑母屋里，二目圆睁，两腮的煤气肉袋一动一动地诉说着解救中梅毒的最有效的偏方。姑母老练地点起兰花烟，把老玉烟袋嘴儿斜放在嘴角，眉毛挑起多高，准备挑战偏方治大病。大姐的婆婆引经据典地说，生娃娃用不着偏方。姑母开始进攻，那也得看谁生娃娃。大姐婆婆心中暗喜，已到人马裂开的时机，谁生娃娃也用不着解煤气的偏方。姑母从嘴角撤出乌木长烟袋，用烟锅子指着客人的鼻子，老姑奶奶。大姐婆婆故意称呼对方一句，先礼后兵，以便进行歼灭战，中了煤气就没法生娃娃。在这激烈舌战之际，大姐把我揣在怀里，一边为母亲的昏迷不醒而落泪，一边又为小弟弟的诞生而高兴。二姐独自立在外间屋，低声地哭起来。天很冷，若不是大姐把我揣起来，不管我的生命力有多么强，恐怕也有不小的危险。
0: 好了，老舍的长篇小说《整红旗下》我们就欣赏到这里。对于书中的不同人物，作者显然怀有不同的态度。他用幽默的笔调写出了或敬重，或同情，或心疼，或可怜，或讥讽等复杂的感情。对京味语言熟练灵活的运用和对世道人心的透彻揣摩，令小说读起来充满趣味。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驯悍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比特鲁乔又打岔说，
4: 你的袍子吗？啊，不错，来，我们瞧瞧。哎呀天哪，这是件什么古怪的衣服啊，啊，这是袖子吗？简直是一尊小炮。怎么回事？这衣服上上下下尽是褶，和包子一样，这儿是缝，那儿开一道口子，东一道西一条，乱七八糟。不要这东西，凯瑟琳娜说。
5: 哎，我从来没见过比这更漂亮的袍子，你大概想把我当作木头人随便摆布吧。比特鲁乔不理他，只管大骂帽匠和裁缝，然后把他们赶了出去。回过头来，他对凯瑟琳娜说，
4: 好吧，我们就穿这身家常便服去你爸爸家。比特鲁乔吩咐备马，说现在大概是7点钟，要在吃中午饭时赶到。其实早过中午了，凯瑟琳娜说，
5: 2点了，恐怕连晚饭都赶不上了。
3: 比特鲁乔生气了，
4: 不是7点钟我就不去了，我说什么做什么你总是跟我闹别扭，你要想让我去，我说几点钟就得是几点钟。
3: 第二天，不管比特鲁乔说什么，凯瑟琳娜都不反驳了，这才上路。在路上，比特鲁乔把太阳叫月亮，凯瑟琳娜刚一纠正，他就说凯瑟琳娜老跟他闹别扭，要往回走。凯瑟琳娜无奈，只好也把太阳叫做月亮，这才继续往前走。
4: 他们途中遇到一位老翁，比特鲁乔硬把他说成年轻的姑娘， 还问开

0: 年轻娇美的姑娘，你到哪里去呀？你的父母生下你这样漂亮的女儿，真是造化。他还没有说完，比特鲁乔却说：
1: 喂喂喂喂，凯瑟琳娜，你疯了吗？这明明是一位满脸皱纹的白发老翁，你怎么说她是姑娘呢？
0: 凯瑟琳娜听了赶紧向老翁道歉。老丈，请您原谅我一时眼花，因为阳光太耀眼了，现在我才知道您是一位可敬的老丈。请原谅我的唐突。
1: 原来这位老人叫文森修，是陆森修的父亲，从比萨来看儿子。比特鲁乔向老人介绍自己和凯瑟琳娜，说陆森修多半已经同凯瑟琳娜的妹妹成婚了，这婚事会给陆森修带来一位品貌俱佳的妻子和丰富的嫁妆。老人听了很高兴，便和他们一块儿去见陆森修。比特鲁乔在乡下期间，陆森修真的赢得了比恩卡的爱。特拉尼奥找了一位老人，冒充文森修，去同巴普提斯塔谈判婚约。在他们谈判的时候，陆森修偷偷地把比恩卡带到了教堂，举行了婚礼。霍坦西奥向比恩卡求婚失败，就娶了一位富孀。
0: 比特鲁乔来到巴普提斯塔家，正赶上陆森修和比恩卡的婚宴，霍坦西奥也带着妻子来了。席间大家都嘲笑比特鲁乔娶了个汉妇，一定受够了老婆的气。比特鲁乔不大理会他们的玩笑。凯瑟琳娜等女人退席后，巴普提斯塔同情地说：
1: 不说笑话，比特鲁乔贤婿，我想你是娶着了一个最泼汉的女子了。
0: 比特鲁乔立即否认，并要打赌看谁的妻子最听话，个人去叫自己的妻子出来，谁的出来的最快，谁就算赢。陆森修要赌20个克朗，比特鲁乔嫌太少，陆森修说：那就赌100克朗。霍坦西奥赞成，比特鲁乔也同意。于是陆森修先派仆人去叫比恩卡，仆人回来报告：
2: 太太说她有事不能来。
0: 比特鲁乔听了开心地说：
1: 她有事不能来，这算是什么答复？
0: 大家都对比特鲁乔笑了起来。葛莱米奥说：
1: 希望尊夫人别给你一个更不客气的答复。
0: 霍坦西奥对仆人说：
1: 你去请我的太太出来见我。
0: 比特鲁乔说：
1: 请她出来，那么总该出来咯。
0: 霍坦西奥说：
1: 老兄，我怕尊夫人请也请不出来呢。
0: 话刚说完，仆人回报：
1: 太太说您在开玩笑，她不愿意出来，他叫您进去见他。
0: 比特鲁乔听了便说：
1: 更糟了，更糟了。
0: 然后吩咐仆人：
1: 你去告诉太太，说我命令他来见我。就在大家都等着凯瑟琳娜给比特鲁乔一个难堪的答复的时候，凯瑟琳娜已经站到了他的面前，温顺地问他：
0: 夫君，您叫我出来有什么事啊？比特鲁乔命令他：
1: 去把你妹妹和霍坦西奥夫人叫出来，他们要是不肯出来见丈夫，就把他们打出来。
0: 凯瑟丽娜立即照办。大家都感到很奇怪，不明白怎么会有这种事。

0: 比特鲁乔说，
1: 这预兆着和睦、亲爱和美满幸福，预兆着尊严的统治和合法的主权。
0: 巴普提斯塔看女儿变了，非常高兴，宣布再给比特鲁乔20000克朗，算是给另一个女儿的嫁妆，因为凯瑟琳娜确实变成另一个人了。说话间，凯瑟琳娜已把那两位太太带来了。比特鲁乔对她说，
1: 凯瑟琳娜，你那顶帽子不好看，把那玩意儿扔到地上吧。凯瑟琳娜立刻把帽子扔了。霍太西奥的妻子看她如此听话，便说
0: 谢谢上帝，我还不至于像他这么傻。
1: 比恩卡也说，
0: 呸，这算什么愚蠢的妇道啊。鲁森修很不高兴地说，
1: 比恩卡，你的妇道也像他的一样愚蠢就好了，为了你的聪明，我已经在一顿饭的功夫损失了100克朗。比恩卡顶撞说，
0: 你自己不好反来怪我。
1: 见此情景，比特鲁乔吩咐凯瑟琳娜给这些倔强的太太讲一讲做妻子的本分。凯瑟琳娜立即滔滔不绝地

0: 汉的本领。
1: 好了，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血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血汗记》剧情新奇机智，向来受到观众欢迎。不过到了现代，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血腐女人这种主题让许多人不以为然。许多导演会删除或者剪掉凯特丽娜对比特鲁乔的臣服，这些改编都使莎士比亚在一定程度上免于被戴上男性沙文主义的帽子。但实际上，莎士比亚写的才是他的时代的社会现实。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自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每天早上6点，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与您不见不散。早上闹钟响三遍起不来，坐在工位上脑子像蒙了一层纱转不动，一吃完饭眼皮就打架。别怀疑是自己变懒了，这可能是秋乏找上了门。夏天出汗多，吹空调多，熬夜多，把气和津液都消耗掉了。这个时候该如何调理呢？健康投资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刘孟超跟您说说，入秋之后浑身没劲儿怎么办。

0: 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栏目，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你也可以关注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关注更多健康养老等内容。最近啊，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哎呀，睡不好，然后呢，感觉这个工作的时候脑子也转不动。我先替大家伙问一问，这是懒呀，还是说生病了呢？
1: 嗯，是这样，这不是懒，肯定也不是生病了哈。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秋乏啊，一些表现有可能会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在经过我们这个夏天的繁盛之后呢，我们可能会出现这种季节性的顺应大自然的啊这种的这个换挡的反应哈啊，比如为什么可能会这样呢？一方面在经过整个的夏天，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外放的啊，然后这种的耗气生津啊，这样呢会使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气血津液呈现一个相对低谷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秋收，就是我们开始逐渐的收敛了，把我们外放在体表头目的这些阳气渐渐收敛到内脏来去濡养内脏，这种秋收的过程中呢啊，我们就会感觉到可能会有一点乏力啊，这是我们的一些可能是我们的一种自然的反应啊，所以出现这种秋乏的情况。如果是说我们能够通过常规的休息哈，比如我们周一到周五正常的工作，然后周六周日呢我们来进行这个常规的作息啊，早卧早起然后我们的身体状况觉得好多了啊，我精神好多了，这种可能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生理反应秋乏嘛，就可能我们有点慵懒一些收敛一些的这样的状态，可能就是身体让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然后让我们来迎接冬天的藏
0: 哦，所以大家就可以来判定一下，首先它不是懒，但是这个乏是一个适度的正常的生理表现，还是说有可能身体出现一些问题了，给您的报警信号，以这种很乏很累的情况表现出来，就判定您到了周末，或者说您调整一下正常的起居状态，看看这种疲乏的感觉，没精神没劲儿的感觉有没有缓解。正常来说哈，它肯定都是有所缓解的。但是其实我们就说到这个周末两天到底怎么休息的这个问题，有的人说了，大夫，我这一天睡了十几个小时，这算休息吗？
1: 其实这种的还是蛮多的哈，就有很多人可能一到那个周六日的时候，尤其是现在一些年轻人平时工作压力很大，也没有时间去休闲，他可能到周六日的时候晚上可能会睡得比较晚，然后早晨呢可能又起不来啊，这种情况其实很多。其实是秋天是要我们的，从古至今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早卧早起的啊，这个顺应我们秋天的这种秋时，所以说希望大家可以尽量的哈，早睡一点点，然后呢，早晨呢也不要晚起的太多，就是太阳升起来了，然后自身体自然而然的醒来，然后呢去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户外呀，或者是放松自己的身心啊，这样的话呢会好一些。
0: 对，它也能够帮助您解解乏。但是如果您正常的休息了两天，或者说也将刚才专家说到的已经做到了，可是依然觉得很乏很累，这种感觉还在持续甚至加重的话，那是不是就得去医院看看了？
1: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人体的反应它不是空穴来风的，不是说不知道怎么的我身体不舒服了，但是别人可能不了解，但是自己是能够体会到的哈。不要忽视自己身体症状的变化。如果是比如说出现了特别明显的乏力，即使是说我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如果这个乏力很严重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要去进行一些检查哈，看看我们的肝肾功能啊、心功能等等有没有什么问题。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是说我们通过我们这个乏力呢是通过我们的休息不能改善的啊，也要去，对吧？或者是伴随一些我们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比如你比较要紧的，比如胸闷、心慌啊，然后明显的气短，或者是头晕、头疼，或者肢体的一些就是不一样的反应哈，甚至是也可以是一些情绪的过度低落，或者是焦虑，或者是说非常暴躁，这样的话呢也是要去看医生的。
0: 哎呀，春困秋乏这句话经常我们就挂在口头上哈，但是很多人不理解，说秋天为什么就特别

0: 特别容易乏呢，是夏天我做了什么或者是做错了什么，到了秋天我该还债了吗？
1: 主持人，这个就还债这个比喻其实非常贴切的哈，就是其实我们的秋乏很重要的一点呢是跟我们的夏天是有关系的。一方面呢，我们夏天呢其实是这个暑弊加湿嘛，耗气伤筋，整个的夏天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大汗淋漓呀、或者是说这个晚睡早起啊、等等等，这些可能就会耗伤我们的耗气伤筋，对吧？然后时间长了呢，就会耗伤我们的气阴啊、造成我们气阴两虚的一个状态啊、另外呢，就是本身暑湿暑湿嘛哈，长夏也是非常这个以湿气为代表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秋季的前面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暑湿它会困住我们的脾胃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一方面呢我们可能有气阴两虚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有脾虚湿困的问题，就抱着两个包袱可能就来到我们这个秋天的这个
0: 开始了，
1: 又在往里收敛我们的阳气，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秋乏的的情况。
0: 所以你看这里边既有这个气虚，同时呢也有这个湿重，它可能都夹杂到了一起。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希望往外放一放，但是呢本身这个大自然又是往回收的，
1: 对，
0: 它这里面就有很多的矛盾的点哈。
1: 其实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秋乏的这种表现的哈、其实还有有一部分人他可能就是夏天的时候也没有说过度的这个
0: 消耗，
1: 对，过度的消耗，整体来说呢算是一个规律的作息或者是相对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遇到我们秋季相对天气更清爽一些，没有说那种非常炎热或者是说非常这种暑湿闷很沉闷的这种状态，他可能还会觉得更好一些。就是每个人是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秋乏呢整体来说还是就是主要还是因为一方面是包袱，一方面还是因为大自然在往里收敛，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个外放的情绪哈、外放的这种状态逐渐的变成一个相对于我们收敛的慵懒的啊，逐渐的这个慢下来的这种这个季节了。
0: 也就是大家其实在这个时候真的要有一个适应和慢慢顺势调整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刚才咱们说了像什么气虚啊，或者本身那种脾虚湿困的人，最近他的感觉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我们有什么自测的方法吗？我可能就知道原来我的各种乏是来自于这里。
1: 其实现在脾虚湿困的人特别的多哈、就是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年纪大的人哈，他们在门诊上常见的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哈、大家都是像是现在舌苔相对干净的人非常的少，大部分人都是厚厚的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舌满布哈、都非常的多。另外呢，舌头有的时候有的病人他可能比较舌头胖大啊、淡，两边有齿痕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我们这种脾虚湿困的症状哈、

0: 啊，所以大家呢可以看看自己的舌头，来大概看看自己状态怎么样。另外呢，就是脾虚虚困的人也要有，比如说像咱们这种乏力呀，或者是说我们的身重腿沉，吃完饭后尤其困啊等等，这些症状就更明显的一个脾虚虚困的这个表现了。
1: 这种就是一吃完饭，很多人就是立马那种困劲就上来了，
0: 对对，
1: 这就是很典型了。
0: 还是有一点，对。
1: 哦，就是包括其实应对这个的办法，你像很多年轻人哈，他一出现了这种疲乏，不管是秋乏的时候还是其他的时候，狂喝什么咖啡啊、浓茶呀、提神呀，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老年人可能就想着，哎呦，是不是因为太虚了太弱了，我补一补，家里边什么人参鹿茸各种的，我能吃的我也吃一吃。面对这种可能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这种做法，到底对不对呢？
0: 这种确实也常见哈，但是就是大家其实他们是不同的一种反应。包括喝咖啡呀，这种喝浓茶呀，这种其实是在提精神，一个提哈。另外呢，这个一些老年人他家里可能就是有一些这种补益的这种药材哈，他进行这个大补的这个工作。整体来说看起来很不一样，其实他们是有共同点，就是不太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乏。因为乏本身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说，有一部分人是脾虚湿困哈，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气血不足啦，或者是说肝肾不足啦啊，整整或者阴虚阳虚啊等等，或者是整个就是湿阻，或者是等等不同的症候来表现的这个乏，所以如果单纯的去提精神是不可以的。比如说我们喝了咖啡之后，晚上想收回来的时候，我们睡不着了，第二天又继续的工作啊，这种呢其实是一个耗伤。而大补呢，也是要看看自己是否真正需要补，脾胃可不可以承受得住。
1: 所以千万不要随便的补，但是其实对于这种本身您是需要休息来解决问题，但是您就不停的用这种提神的东西，它其实对您来说是一种过度的消耗。
0: 是的。
1: 那有可能就是虽然一时好像这会儿稍微精神了点，但是过后所谓的咖啡的劲儿过去了之后，您可能觉得那种疲乏的感觉没准更严重了。
0: 对，关键是有没有休息。
1: 对呀。早上闹钟响三遍起不来，坐在工位上脑子像蒙了一层沙转不动，一吃完饭眼皮就打架，别怀疑是自己变懒了，这可能是秋乏找上了门。夏天出汗多，吹空调多，熬夜多，把气和津液都消耗掉了，这个时候该如何调理呢？健康投资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刘孟超跟您说说，入秋之后浑身没劲儿怎么办？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每天早上六点为您送上养生健康知识。今天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入秋之后疲乏无力怎么解。在临床上您遇到各种各样子的患者，就是应对秋乏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误区，除了刚才咱们说到的这种乱提神和乱进补之外。
0: 就是也有包括乱投医的情况。但是呢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大家可以先初步的啊进行器质性的筛查，对吧？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抽血和尿尿，可能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来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问题啊。一个初步的筛，我们的心肝肾功啊、离子啊这些基本的，就能够看出来很多的问题，对吧？然后如果是没有这些问题之后呢，再通过自己的最不舒服

0: 啊，不是不合适的。但是说到解乏，很多的网友说，大夫，其实我也不太想去医院。你看看这个家里边，我们家里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法宝，食材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常见的物品，咱们说其实在解乏这件事上也是挺管用的呢。
1: 对，其实如果是说自己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哈，然后也没有什么就自己觉得比如舒服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这种时候呢，解乏其实就可以用一些养生的食材哈。当然我们就是其实不只是养生的食材，就算我们平时所用的什么大米小米啊，然后我们的杂粮啊，这些其实它在我们中医里它都是有自己的性味归经的啊，就是只要是饭它都是对自己身体有一定的好处。大家可以观察，就是正常吃饭三餐，然后呢相对均衡啊，整体的身体状态常常会更好一些。如果是整个这暴饮暴食啊，或者是说饮食非常的不规律，或者过度节食，身体状态可能会差一些，
0: 会出问题的。
1: 对，然后像我们厨房常见的您说的法宝哈，其实就是我们也是一些常见的食材哈。比如说我们建议我们的患者呢，就是可以比如说在秋季的时候是以这个健脾祛湿和润肺养阴为主的哈。整体呢就是饮食的原则呢就是适度啊、均衡、温热啊这样的一个原则。像我们早餐大家一天醒起来哈，最好还是以这个稍微健健脾、行行脾为主。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点什么山药和茯苓粥呀，这样一方面山药是我们大家都很熟知的哈，脾肺肾都是就是平补的哈。
0: 对，而且你看它健脾，同时又是白色，
1: 对，
0: 我们说入肺

0: 制品哈、嗯、但是这个糖是另外的解释，但这说明茯苓还是很重要啊，它健脾渗湿嘛，像我们那个之前就是像甚至比较轻功的那些这个咱们的一些太医们哈，也都常常有一些茯苓的方子啊，就是还是对我们的脾胃很好的。
1: 嗯，就是您这个比如说煮点小米粥。或者是二米粥，
0: 对对对，
1: 这个里边您可以加一点茯苓也好呀，加一点山药块块也好呀。对，这个早餐您看，而且刚才特别提到了吃点温热的。
0: 对，
1: 哎，这个时候真的现在就是贪寒凉的人，喜欢吃这个冰凉的东西的就太多了。
0: 嗯、对，就是尤其是前一阵夏天大家热嘛哈，然后呢，非常就拿一杯冷饮，非常的解暑。但是呢，其实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夏天很容易。阴寒这些直中啊，我们的脾胃，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这种，我推荐大家还是用温热的比较好哈，
1: 嗯，
0: 像午餐呢，就是咱们还是可以多样化一点，可以更营养丰富一点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就也加搭配一些刚才您说这种白色的食物哈，比如说什么莲藕啦、山药啦、百合啊等等，然后搭配上我们的是比如说一些瘦肉啊，然后我们的一些鱼、鸡啊这些比较瘦的这些肉来。都是可以的，当然也要有蔬菜、
1: 嗯、
0: 一定要是均衡五色，对吧，这样的话对我们有一些轻补的作用、
1: 嗯、
0: 然后等到晚餐呢就主要还是不要太肥甘厚腻了，对吧，然后这些就是要最好是七分饱啊，不要太多的加餐就可以了、嗯，
1: 那我们这还有网友提问呢，立秋之后就真的不能吃西瓜了吗？
0: 这个确实是有一些人就是大家这个秋瓜就是有的人说不要吃了，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这个还是得分人分时节哈、啊、现在虽然是已经到秋天了，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有点秋老虎，
1: 对
0: 啊，咱们的西瓜呢它主要是一个有点清暑生津的功效，就是有人说它是天然的白虎汤啊，但是比白虎汤的力气还是差很多，它只是形容它的功效、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这某一天天气很热，我们又出了很多汗，回了家可以吃这种温度很自然的啊，就是常温的
1: 西瓜
0: 啊，少量吃一点其实是还是很好的，但是呢就是比如说我天气再凉一些啊，然后呢或者是大量的去吃肯定是不行，冰镇的就一直不推荐，
1: 嗯嗯嗯，吹空调这事儿，你说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这个空调基本上还是24小时吹着呢。
0: 是的，
1: 哎，你说那到了秋乏的这一部分人的话，怎么来控制好这个温度？
0: 嗯，其实是吹空调是一个问题哈，就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就很多工作场所呀，或者是说你去商场呀等等，它的温度可能都会比较低啊。嗯，这个其实是不是很好的？大家这种情况呢，跟我们的秋冻其实是
1: 两回事儿。
0: 对对、
1: 哦，
0: 因为我们的秋冻呢，一般来说是希望我们人就是也是顺应自然嘛啊，天气越来越凉，让我们渐渐的去适应这种清肃之气，对吧，慢慢的转凉，然后我们慢慢的添衣服，不要快速的把厚衣服都添上，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空调呢，它是一个猛然的啊，持续的啊，可能外面刚刚还是27、28度，然后一进去可能23、24度，这种就是一个直接感受这种阴寒之邪。所以大家呢，尤其是这种体稍微比较体弱的人哈、啊、大家就要把比如说像我们的脖颈，对吧，
1: 嗯，
0: 我们肩背啊，我们的腹部啊，都还是最好是要保护好啊，嗯，也不要什么光脚在我们的那个凉地板上走啊、
1: 嗯、
0: 这个其实有一部分人他自己当时不觉得有什么，时间长了还是会有感觉到不舒服的，
1: 我们说留下一些小的问题的。
0: 对对，
1: 说到这个天凉，很多人会说天凉特好，天凉的时候我睡得好但是您看看刚才咱们提到了寒凉和秋乏的那种困乏，它之间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嗯，寒凉的话呢，其实对有一些人是会舒服一些的，比如说他本身就是阴虚阳

0: 睡眠节奏这件事儿，我们说到了秋天，它会也有一些波动吗？
1: 嗯，是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顺应天时嘛，哈。我们《黄帝内经》就说，夏天的时候最好是一个可以晚卧早起，然后但是我们秋天呢，就是早卧早起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睡得早一 点。
0: 多早？
1: 多早的话呢，其实现在大家像以前的人们那么早，可能性很小了哈。但是我们要求呢，就是说我们的病人最晚11点已经睡着了，最好是在10点半就已经入睡。
0: 就是这。

0: 晚播出的《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编辑主持白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
3: 讲述腹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

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

0: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

0: 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

0: 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拉克、阿杰纳。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

0: 智慧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

0: 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1: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0: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2: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

0: 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 9.2%， 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昨天，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服贸会朋友圈再扩容，16家合作伙伴集中签约。
0: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15-57优化营商环境规划等事项。
1: 新学年开启，首批20后上学了，全市一批新学校新校区投入使用。
0: 北京230所学校由校外公餐转变为食堂公餐，近700所食堂完成智能化改造。
1: 本月将进入花粉释放高峰期，全市多措并举从源头消减过敏隐患。
0: 八月北京二手房成交同比增长3.9%，金九银十成交有望回升。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走进服贸会。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暨授牌仪式昨天在首钢园举行，16家企业集中签约，服贸会朋友圈再度扩容。中国银行、太平洋保险、京东集团、北京银行、工商银行、北京数据集团等新老朋友齐聚，涵盖金融、保险、信息技术、航空、电信、人力服务、饮品等多个领域。今年服贸会的一大看点是文创产品。

0: 和线下售卖点同步投放。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昨天北京生物医药、智能机器人、中视三大科技保险共保体宣布成立。新组建的三家共保体直接瞄准北京"十五五"期间重点布局的三大科创赛道薄弱环节，把保险保障从企业研发后端向前端延伸。这一政策的落地也是今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的预热。三大科技保险共保体还与海淀、丰台等六个产业聚集区联合发布协同倡议，并完成首批企业战略合作签约。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二季度北京市营商环境监测评价报告、北京市"十五五"时期优化营商环境规划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十四五"时期，北京市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落细北京服务各项目标任务，推动本市营商环境水平不断提升。下一步要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把手工程，纵深推进营商环境改革，不断形成新的质变，持续擦亮北京服务品牌，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支撑。要坚持普惠性与针对性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促进，优化线上行政行为与优化线下行政行为相同步，提高审批效率与守住规范底线相统一，加强服务与规范管理相统筹的工作理念，着力破除企业发展和群众办事遇到的各类障碍，促进优化营商环境举措切实落地见效。要进一步发挥12345企业服务热线作用，立足助企办成事、办快事、办好事，落实各项工作制度，积极解决企业诉求，持续提升企业办事体验。要强化营商环境监测评价指标运用，完善评价反馈整改的闭环工作机制，督促各级对照监测评价报告，补齐短板弱项。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大改革推进力度，优化完善制度流程，提升基层一线工作人员服务能力，推动改革任务落实落地。会研究《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时指出，要以此为契机，夯实生环境管理基础，加快健全噪声污染防治监管体系，创新噪声管理手段，加强施工、交通等领域噪声防控，推动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密切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做好条例审议工作，制定配套制度和政策措施，全力保障立法治效。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地灾、火灾防范等工作进行再部署，指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降概率、控损失两个维度，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火灾防范，落实好抽查反馈整改的闭环工作机制，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维护首都安全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结合本市山区地质情况，严密监测重点部位、风险区域，及时排查整治地质灾害隐患。
1: 2026年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项目现场举行。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收官之作，市高级人民法院项目在细节把控和科技运用的加持下，按期高标准地完成建设任务。按照计划，到今年底，随着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市检察院两家单位搬迁完成，市级机关将全都迁入副中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项目的核心设计理念为正义之门，法院西入口高36米，16根超高廊柱在普通项目中极为少见，这给施工团队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市高法项目经理郑飞飞说，他们采用了可旋转的底座来保证建设过程安全，精度可控。
3: 36米高的这个行架廊柱在地面部分拼装焊接，包括检测啊，完成合格了，然后用这个吊车机械我们吊起来，下面是一个可旋转的一个支座，保证那个上面的销轴能准确的就位，也减少了安全的风险，也提升了这个精度，在3毫米的误差以内。
2: 郑飞飞说，在项目施工中，他们大量采用了科技手段，包括使用了焊接机器人来代替人工，保证质量的同时提高效率。
3: 钢结构那个焊缝比较直的，由于比较长，人工的平台你就 就不停地倒换，这机器人把轨道一打好了以后，它一圈一次成活，不受其他影响嘛，比人工效率要提高三分之一。
2: 进入大楼内部，虽然是刚装修完成的新建筑，也丝毫闻不到任何异味。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管中心副总经理班浩介绍，他们在材料进场前聘请了环保顾问，对所有材料质量严格把控。对于这个项目较高的降噪要求，他们也提前设计研究，采取了综合方案来解决问题。
4: 但是墙面用的是吸音材料，还有这个吊顶的这个造型，都会对它这个降噪啊有一些帮助。同时啊，这里边有通风空调，会有一些噪音也顺着风道传到房间里，这时候我们里边有静压的一些措施，包括门的这些密闭性，从这些方面综合的来解决问题。
2: 据了解

0: 部门进行执法抽查工作，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1: 昨天是新学期开学第一天，首批2020年出生的20后孩子们上小学了。位于朝阳区18里店的人大附中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171教部投入使用，这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将新增优质学位，缓解局部地区入学压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2: 你就是小学生了。
3: 早上8:20，一年级二班的开学第一课开始了。这堂课就从互相认识名字开始。小朋友们一个个走到讲台前，把自己的名字、兴趣爱好告诉大家。这些孩子很多都是2020年出生的20后。本学期成为了小学生。
4: 怎么期待自己的小学生活呀？
5: 跟大家交上好朋友，学到知识。
4: 最期待什么课程呀？
5: 数学。
6: 我喜欢跳芭蕾，还喜欢做科学。

0: 学校朝阳港校区一期义教部为9年一贯制学校，规划办学规模为63个班，将共享集团内的优质师资、课程资源和管理经验。新校区有宽敞明亮的教室、实验室，还配备了400米标准运动场。而新校区有一个特别之处，整座校园就是一个大课堂，学生们化身设计师和建设者，共建校园。初二年级的一位同学就为新校区设计了吉祥物港港，他说灵感来源于山海经里的精卫，
1: 逐梦路上需要努力的精卫的精神和我需要的理念是差不多的，勇敢追梦，永不放弃，所以我就给画下来了。
0: 不只是吉祥物，学校老师于萌萌说，去年学校在其他校区借址办学时就启动了打造我们的校园项目式学习活动，学生们参与校园 IP 形象设计、阅读空间改造等。而本学期来到新校区，项目式学习还将继续。
2: 这学期呢，我们就会带领着孩子建一个我们新校园的校园导航，或者是那个地方空闲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打造一个阅读的区域呢？强调了一个我们教育的实践性，把知识变成我们这种能力。
0: 全市方面，新学期还有一批新学校、新校区投入使用。其中丰台区的北京市第十中学国望府分校启用后，结束了北宫镇辖区内没有中学的历史。北京第三实验学校今年启用位于

0: 今年秋季开学，北京校园餐改革交出阶段性答卷，230所外公餐学校转为自公，近700个食堂完成智能化改造，全市中小学食堂公餐学校全都纳入大宗食材集中采购平台，从人工到 AI， 从外包到自营，校园餐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 这是我们新增的智能蒸烤箱，现在正在给学生在做着午餐。这是奥尔良鸡腿。
2: 位于海淀区的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在暑假期间完成了智慧食堂后厨升级改造，万能蒸烤箱里有上百个菜单，能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菜品质量更加稳定。中午12点，热气腾腾的咖喱牛肉、培根炒双花、肉丝炒面、红糖发糕等陆续装进学生的餐盘。开餐不到15分钟，九年级学生刘润泽已经光盘了。
3: 首先它的口味清淡比较适中，然后不会特别油腻，然后比较喜欢的菜品有炒饭、意大利面、肉末茄子，还有土豆丝什么的，菜品种类也比较丰富。最喜欢的菜品评选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然后还会设立各种意见箱，然后西红柿炒鸡蛋有那种咸口和甜口，我就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然后我就去给那个意见箱写，后边就会有一些改善。
2: 学校搭建了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配套 AI 图像识别摄像头、物联网传感器等智能设备，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中心温度实时监测等等，这些过去靠人盯的环节

0: 53套，同比增长 3.9%， 环比下降 1.3%。 北京链家研究院分析师冷慧表示，八月上旬北京房地产政策进一步优化，新政出台后，购房者咨询量显著增加，买卖双方入市积极性有所提升，待看量和实际签约量环比都有小幅增长。从以往的情况看，政策利好传导到楼市的供需双方，并且达成成交，一般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周期。业内多位专家认为，八月出台政策精准衔接金九银十传统旺季，政策窗口期选择稳健。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剔除季节性因素后，当前数据表明市场底部已较为明确，这为后续刚需置换及多套房需求的释放提供了良好基础，也有望为金九银十的市场表现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1: 北京的草本植物九月上旬到九月下旬迎来花粉释放高峰期，绿草属、蒿属、梨科、苋科草本花粉为本地主要致敏源。为最大限度降低花粉致敏风险，全市提前统筹部署，系统推进秋季致敏花粉综合治理，多措并举，从源头消减过敏隐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北京呢，秋季致敏的花粉呢，主要是四个种类。
3: 在大兴区第一职业学校北侧，占地150多亩的拆迁腾退地块，记者看到长满了黄花蒿等杂草，轻轻摇动茎杆，就会飘散出一团团的花粉。市园林绿化局邀请专家现场为各区的相关工作人员讲解了北京地区致敏花草的种类、识别等内容。上午10点左右，园林工人开始割除这些杂草。大兴京南天地集体林场平原生态林负责人王震介绍，
4: 我们全镇呢，现在已经累计出动了2800人次，200台次的机械，清理了350公顷的杂草面积。针对电子培训，我们也对致敏花草增加了一些认识，发动一些群众，后期呢会齐力把周边的环境治理好。
3: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刘焕玲说，北京秋季致敏的花粉主要是绿草属、蒿属、梨科和苋科四大类，都是草本风媒植物，花粉量多又比较轻，所以它的传播范围很广。
5: 北京地区夏秋季花粉致敏开始的时间呢，是在7月底到8月初，9月上旬逐渐进入高峰时段，10月上旬的花粉季呢就逐渐结束了。今年比去年花粉季呢晚了几天，主要是因为8月份的气温比去年偏高了一些。晴朗微风、干燥天气，花粉浓度一般都是比较高的。如果是降雨或者降温天气，花粉浓度就会有所下降。
3: 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孟一帆建议，花粉过敏患者从7月底花粉传播之前就可以提前用药。
6: 在症状爆发之前用药会比症状发生以后的用药好多。市民朋友外出一定要把窗户关好，避免草粉飘到家里面来，一定要戴好口罩，喷雾镜。回家以后一定要进行鼻腔的冲洗。如果有明显反应的话，比如说流鼻涕、打喷嚏，包括鼻堵这些慢性症状，首先我们要去正规的医院来就医，明确诊断，疗效比较好的、安全性比较好的单抗，一般打3针，这个过敏剂能让你平稳度过。
3: 为什么有的人年轻的时候不过敏，到了30-40岁开始过敏呢？孟一帆解释说，短时间大量接触过敏源会把症状激发出来，再有就是缓慢的累积过程，体内的过敏源累积到一定量以后就会出现过敏症状。北京地区查看花粉浓度的实况和未来预报有两个途径。刘焕玲说，
5: 一个是我们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另外呢就是花粉健康宝小程序，都可以查到每天花粉浓度和未来预报的一个播报。
7: 在北京。

0: 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即可参赛。
1: 近期民航迎来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没有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特价机票。记者从航旅纵横了解到，暑期收官后，国内出游市场迎来错峰出游的窗口期，多条航线出现一到两折机票。九月初，北京到太原、郑州、哈尔滨、宁波、大连、无锡等航线都有300元左右的特价机票在售。
0: 在全国科普月期间，中国科技馆自主策划的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今天正式开放，呈现从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展览面积约2000平方米，免费向公众开放，预计展出到2026年12月中旬。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腾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本期节目带您走进火线不夜津渡文旅夜市。600年前，火线运河超关商船夜泊，灯火通明，如今夜市重燃烟火，65个摊位非遗体验，百姓大舞台精彩不断。一路之隔的千帆及文化艺术共创园更是徽派民宿与运河文化相融。火线夜市负责人董博伟、刘迪，火线镇榆林庄村村史馆郝洪恩做客节目，解读沉睡600年的运河往事如何被重新唤醒。9点30分是京城帮帮团，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点是老年之友，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16点30分是我爱问医生。眼下北京迎来秋季花粉高峰期，花粉过敏硬扛，容易诱发鼻窦炎、哮喘等问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陈刚为大家科普秋季过敏安全用药指南，详解鼻喷激素、口服抗组胺药以及抗过敏针剂的使用注意事项。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对面，节目聚焦第14届桃李杯舞蹈教育盛会，从专业、成长、未来3个视角解读舞蹈美育育人成果，为艺考生家庭送上实用建议，还将探秘机器人舞蹈微专业，聊聊艺术与科技的跨界融合。22点播出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

0: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听众朋友。

0: 化管理率100%，一键报警及视频监控联网率100%，筑牢校园的安全防线。
1: 铁路暑运临近尾声，北京通州站顺利完成投运后的首个暑运保障任务，从该站乘车高铁90分钟直达秦皇岛，车站成为京津冀短途旅游的热门出发地。家住通州的居民表示，通州站开通后，从家门口就能轻松前往秦皇岛、唐山等地，无需再到中心城区换乘，实现当日往返。不少外地游客在游玩环球影城后，也直接在此乘车赴秦皇岛。暑运期间，车站大部分客流为短途旅游流，每逢周五至周日，通州站至秦皇岛站间每日增开3趟往返列车，夜间迎来了大批返京短途客流，站务人员会全天候在安检口、扶梯、候车大厅等关键点位引导旅客快速进站。暑期副中心文旅热度高涨，大运河、环球影城三大文化设施等吸引大量旅客到访，众多旅客清晨出发前前往秦皇岛、唐山，夜幕时分返京，顺畅实现跨城当日往返。随着通州站常态化运营，京津冀居民一日出行圈日益便捷。
0: 2026年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项目现场举行。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收官之作，市高级人民法院项目在细节把控和科技运用的加持下，按期高标准地完成了建设任务。按照计划，到今年底，随着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市检察院两家单位搬迁完成，市级机关将全都迁入副中心。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发回的报道。
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项目的核心设计理念为正义之门，法院西入口高36米，16根超高。

0: 站，用地面积约 1.61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3.23 万平方米，容积率 2.0。 竞拍过程吸引金鱼、招商等三家知名房企参与，竞争激烈，成交楼面价约 2.7 万元每平方米。该地块配套建设了便民菜店、便利店、综合服务用房等设施，临街立面将优化提升城市界面。今年上半年，副中心另一宗九棵树南地块也曾以 20.95% 的溢价率登顶全市。截至目前，副中心今年已挂牌14宗土地，11宗顺利成交。业内认为，该地块高热成交得益于副中心的成熟配套和城市更新红利，后续将进一步补齐老城居住品质短板，助力区域功能优化升级。
1: 近日，人工智能产业链生态协同活动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京津冀信创小镇的软通华方智能共享工厂举行。活动由北京信息化协会、中关村通州园管委会主办，软通动力承办。活动涵盖主题演讲、成果发布、合作签约等环节。通州区委书记李俊杰出席活动，一起来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以晴、李增辉、刘晓辉发回的报道。
2: 本次活动以 AI 产业链协同创新、 AI 赋能软件产业升级为主线，旨在落实国家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北京城市副中心产业升级机遇，集中展示京津冀信创小镇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成果，完善算力基建、人才培育、生态协同的链路闭环。此次发布的通州智能共享工厂是软通动力和软通华方智能制造战略的核心载体，也是北京唯一具备液冷整机柜、数据中心产品端到端生产验证及交付能力的服务器专业工厂。工厂总建筑面积 3.3 万平方米，建有 SMT 智能生产线，覆盖风冷、液冷等全产品。

铺装等绿色设施，细节体现全龄友好，配套运动服务驿站、补给点及宠物停靠区。项目采用了线上定场加无人值守的智慧化运营模式，实行分时段差别定价，每天六点到八点篮球场免费开放。

0: 场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
1: 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起，海淀区270多所中小幼学校全面上线海域一食间智慧食堂管理系统，成为全市最早实现中小幼智慧食堂全覆盖的区域。市教委学校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徐春生表示，
2: 海淀区所有的智慧食堂全部都铺开了，北京市有700个智慧食堂已经建立了，北京市是2105个校址有食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食堂建设了智慧食堂，吃到嘴里的东西要像管脑子里面的东西是一样重视。
3: 昨天，首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在京举行年度总结，由抖音、快手、微博、百度、腾讯、小红书、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承办的大赛圆满落幕。同日，第二届大赛正式启动。首届大赛自2025年5月启动以来，紧扣古都新韵、时尚活力、精卫烟火、科创力量四大单元，累计征集作品60万件，阅读量达180亿次，带动线上线下总消费额近60亿元。大赛坚持人人都是创作者理念，普通网民投稿占比持续上升。活动现场揭晓了年度优质作品并颁发奖项，六大平台同步推出创作者孵化计划，从流量扶持、 AI 赋能等方面助力创作者成长。第二届大赛将围绕文化传承、活力经济、硬核科技、民生福祉四大主题，各区轮番上阵。

0: 门。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本期节目带您走进火线不夜津渡文旅夜市。600年前，火线运河超关商船夜泊灯火通明，如今夜市重燃烟火，65个摊位非遗体验，百姓大舞台精彩不断。一路之隔的千帆及文化艺术共创园更是徽派民宿与运河文化相融。火线夜市负责人董博伟、刘迪，火线镇榆林庄村村史馆郝洪恩做客节目，解读沉睡600年的运河往事如何被重新唤醒。9:30是

0: 请你让先人解除卖行。
1: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

0: 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